0: 道开通了下梁水运航线，降低下梁的运输成本。
1: 一大早，在汉江襄阳段小河港码头，一艘满载小麦的货轮起航，开往江西樟树。作为鄂西北重要粮食主产区，襄阳紧邻河南南部粮食高产带，区域粮源储备充足，外销需求旺盛。以往当地下粮外销主要依靠公路运输，长途陆运运费高，成本压力大。今年6月，小河港正式新增粮食装船外运业务，5000吨外销小麦有序起运。
2: 在里程在800多公里，成本呢在60元每吨左右，而陆运的成本呢大概在300元每吨左右。那么我们这个水运的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
0: 11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历经30年，在扶贫开发、脱贫攻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等不同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东部8个省市与西部10个省区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产业转移力度持续加大，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过渡期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干部人才帮扶扎实推进，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学校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技人才12万人次，助力乡村建设不断深化，携手推进1500多个村庄开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办成了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
3: 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将会同各协作省份，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初夏时节，各种果蔬大量上市，丰富大家的餐桌。
4: 在山东临朐县柳山镇的百亩桑葚种植基地，果农们正忙着采摘成熟桑葚，不少游客也直接到基地内体验采摘的乐趣。
5: 每年都来，然后觉得就是比较天然的、比较健康，然后也愿意领着孩子来大自然里体验一下采摘的快乐。
4: 近年来，当地通过统一种植技术、规范田间管理、标准化生产，提升果品品质，还与加工企业合作，制作出桑葚片、桑葚茶、桑葚酒等深加工产品。
6: 一部分采下剩余的部分呢，就直接进入企业。这么算下来呢，每收一年大约得7000-8000块钱左右，人家的收入得15-16万左右。
4: 贵州毕节七星关区的枇杷蓝莓也集中上市了。在溥仪镇双河村，村民把采摘下来的枇杷按大中小分级修剪，方便销售。
7: 目前我们已采摘了30万斤左右，大个5元一斤，中个4元一斤，小个2元一斤。
4: 在蔡关村的蓝莓种植基地，为了保护蓝莓表面的果粉，工人们手戴指套进行采摘。基地采用无土栽培和智能管控，让蓝莓采摘期延长至7月底。目前七星关区水果种植面积稳定在39万亩左右，年产值15亿元。
0: 在江西永丰县，新品种竹荪迎来收获，产量高，口感好。
1: 永丰县七都乡种植竹荪近500亩，在邵家村的竹荪种植基地里，工

0: 人们正忙着采摘装筐，随后运往加工车间。今年当地引进种植竹荪新品种，不仅产量高、抗高温，还有效解决了传统品种口感微涩的问题。这边开始采摘的时候，在五月冬旬，一直采到国庆，每亩可以达到180到230干货。
1: 现在市场行情是130到170左右，每亩总产金额是在3万左右。江苏泰州的农户利用大棚种植菱角，依托温控技术，不仅让菱角提前一个月上市，产量也提高了不少。在大棚菱角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正在采摘菱角。 得益于大棚内水温水质的稳定可控，这里产出的菱角不仅个头大、皮薄肉嫩，而且达到了最高等级的纯白标准。不仅如此，传统露天种植的菱角采收期一般只有2个月，只能采收4茬，而大棚内的菱角生长周期长，采收期长达4个月，最少能采收6茬。
0: 我们这个大棚这个比这个外面的早上是1个多月，亩产能达到2000斤左右，产量是多个5-600斤，一亩田呢都赚个3000多块钱。
1: 安徽合肥庐江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藕带采收季，今年庐江县花香藕种植面积约3万亩，可采收藕带超100万斤，采收期将持续1个多月。
2: 马甸村种植大户戴祥云今年种了200多亩藕，他说适量采收藕带不仅不会影响后期藕的生长，反而有益。臭藕带它一般一亩田控制在200斤左右，起到控网树莓的作用。在浙江杭州，市场上的小龙虾完成了产地轮换，江苏、安徽和浙江本地产的小龙虾增多。在杭州一家水产品批发市场， 有不少采购商和市民前来采购。市场工作人员说，目前中青规格小龙虾的批发价每斤12元，大青规格小龙虾每斤16元，跟今年2、3月份刚上市的价格相比，降幅均超过50%。今年小龙虾的产量明显高于往年。
3: 各个产地的这个到货量啊，浙江本地的小龙虾的话，一直在持续在供应，而且这个货量呢相对比较充足。小龙虾价格的下降也让一些餐饮企业看到商机。结合即将到来的世界杯，他们推出了多款小龙虾低价促销套餐和外卖活动，扩大销量。
1: 因为今年的小龙虾的这个成本会比较低一点嘛，进货的价格比较低嘛。这个活动推出以后，小龙虾的销量也是非常不错的，最高一天也能卖到7-800斤。小龙虾的价格下降，吃货们有了口福，但养殖户们的收益该如何保障呢？海盐县是浙江小龙虾的主产区，当地通过延伸产业链条，扩大销路，解决了这一难题。
4: 在海盐县的一个农场里，凌晨5点，工人们就开始忙着打捞小龙虾。当地小龙虾美食嘉年华开市以来，农场的线下订单就源源不断，
2: 基本上每天都要1000多斤到2000斤吧。现在小龙虾活动嘛，嘉年华活动啊，龙虾节啊，比较多，基本上都在堂上，龙虾都订掉了。
1: 夜幕降临，小龙虾嘉年华活动热闹起来。
5: 一盘盘浸满各类酱汁的小龙虾被端上餐桌。
6: 我最喜欢蛋黄味的，既有虾的鲜味，也有蛋的鲜味，融合在一起，鲜上加鲜。
7: 上海的客户、杭州的客户都是会过来，到哈尔滨也会特意过来旅游。
1: 今年海盐龙虾美食嘉年华开市以来，单日最高客流量超50000人次，日均消耗小龙虾近5吨。此外，
8: 当地还把小龙虾垂钓与田园观光相结合，把虾塘变成了打卡地。
9: 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呢，还接垂钓项目各种活动。今年5月份呢，我们就光这一块就已经征收了3万多块钱。
10: 在养殖端，当地还帮助养殖户对接本地及周边市场，减少中间环节，稳定销售价格。
11: 我们通过合作社抱团，只供本地，比虾贩来说呢，每斤高1到2块。
1: 我们的小龙虾呢，还是有盈余的啊。目前，海盐县已建成稻虾百亩示范基地104个，总面积约5.63万亩，年总产量约6500吨，综合年产值突破10亿元。广阔的海外市场也为小龙虾打开了利润增长空间。今年多地小龙虾出口量与货值双双攀升，远销欧美及东南亚，实现了论斤卖到按吨销。
0: 在浙江三门县，
2: 一海鲜出口企业的工作人员正在筛选包

0: 包装小龙虾。企业负责人介绍，这批小龙虾根据海外客户的需求进行了定制化的包装和运输方案，需要在48小时之内将活体小龙虾运送到加拿大。
1: 现在的死亡率都控制在5%之内，我们用冰水冲洗就是为了降低它的活跃度，进入休眠状态，从而提高运输中的成活率。
0: 近段时间，企业先后两次向加拿大出口活体小龙虾，累计出口量达2550斤。经测算，每斤小龙虾能多为企业带来15元的利润，大大提升了产品附加值。不仅是鲜活小龙虾，小龙虾制品也在加速出海。湖北潜江的小龙虾加工企业针对不同区域市场的消费偏好按需定制。东南亚市场主推麻辣蒜蓉调味虾，而欧美市场则注重虾仁和清水整虾。
2: 主要出口地有荷兰啊、丹麦啊、新加坡等。截止今年6月份，出口量就已经达到了120吨，销售额为115万美元，同比增长达到20%。
3: 今年1到5月，全市小龙虾出口总额超2000万元，同比增长超70%。
0: 眼下，新疆吉木萨尔县13万只冬羔迎来集中出栏旺季。在吉木萨尔县的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繁育的冬羔已全部达到出栏标准，技术人员正核查羔羊膘情、生长状态，登记定级。通过科学饲喂和标准化繁育，这些冬羔不仅长得好，出栏品质也较往年稳步提升。
4: 今年我们总产冬羔400多只，前几天出售了100多只。
0: 截至目前，吉木萨尔县共产冬羔13万只，已顺利出栏3.9万只。近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鄂温克族自治旗布日都嘎查，200多匹马开启了夏日转场。转场当天，身着特色民族服饰的牧马人有序驱赶着马群前行，马群中新生的小马驹格外亮眼，这也是他们首次参与转场迁徙。据了解，每年夏季，布日都嘎查的牧民都会将马群集体迁徙至40余公里外的苇子坑河周边林地草场，不仅让越冬草场得以休养生息、恢复植被，也能让马群获得优质的生长环境。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12号开始，南方降雨接连不断，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部分区域累计降水量可达150到250毫米，局部地区超400毫米。主要降水时段集中在12号到14号以及15号到19号，其中13号到14号间，广西至浙江将形成一条大范围暴雨带，同时河北北部至东北地区的降雨也将明显增强。近日，江西赣州经历连续降雨之后，国道 G357 崇义县丰州乡境内路段发生山体塌方。塌方路段位于江西与湖南的交界处，是连接两省的主要通道。塌方量约700立方米，滚落的石块和泥土将道路彻底阻断，车辆无法正常通行。由于现场石块较大，常规清运设备难以作业，抢险队伍使用挖掘机炮头对大块岩石逐一分解。
5: 有5块巨型的石头，最大的达到将近70吨，我们把这个大石进行分解，把它解小，然后通过铲车来进行清运。
0: 据了解，连续下雨导致山体含水分过于饱和，容易发生山体塌方。目前当地公路部门正加大辖区边坡、保坎、临水路段常态化巡查频次，提前排查各类地质及道路安全隐患。强降雨也导致贵州多地出现偏坡垮塌、道路积水，影响通行。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修文县大石布依族乡境内4条农村公路23个点位不同程度出现上偏坡垮塌，影响道路通行。修文县迅速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养护单位及相关部门赶赴现场，利用挖掘机、铲车、碎石机等机械设备清理垮塌的泥石树枝，目前塌方点已恢复通行。贵州贵阳市乌当区也遭遇强降雨，高新路贵州师范学院路段突发路面积水，一辆面包车被困水中，驾驶员处境危急。由于积水较深，水流复杂，涉水行走十分困难，执勤辅警果断选择游泳靠近被困车辆。

0: 与一名路过的学生相互配合，拉开车门，成功将被困司机救出。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了解到，6月4号上午，保护研究中心的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顺利产下一只幼崽，这也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诞下的首只新生宝宝。恩恩今年6岁半，于今年1月完成自然交配。此次产崽也标志着熊猫中心正式进入到1年1度的大熊猫繁育季。陕西汉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的原生地，随着繁殖季的结束，当地迎来了多只朱鹮宝宝。
1: 我现在在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人工繁育中心。目前啊，我身后的繁育笼舍里住着14对朱鹮夫妇。今年繁殖季，他们迎来了多只朱鹮宝宝。人工繁育朱鹮啊，其实是一门技术活，在这里人工育雏有着标准化的流程。每一只朱鹮幼鸟每天要进食5次，在雏鸟破壳5天内啊，它们的食物当中占比最高的是泥鳅，其次是水，还会加入蛋黄、苹果和奶粉打成云浆。随着朱鹮宝宝成长到了25天以后，它们的消化系统也相对发育完善，食物也随之变成了硬菜，主要是切成小块的泥鳅。每年6月左右，大批野生朱鹮幼鸟集中进入学飞阶段，这些飞行新手经验不足，极易出现坠巢摔伤、体力不支、迷途落单等情况。近一个月来，这里已经救护了46只野生朱鹮。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超1.2万只，栖息地扩展至20000余平方公里。我国15个省市已建立朱鹮人工或野外种群，正稳步实现历史分布区的系统性恢复。
0: 近日，陕西汉阴县的公安和林业部门联合救助了3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菱角枭雏鸟。这3只雏鸟为同一窝出生，5月底被当地中学的学生发现。通常情况下，孵化出壳的菱角枭需要长达2个月左右才会具备野外生存能力。目前，救助人员正在对3只菱角枭进行野化训练，待训练完成，这3只菱角枭将重返自然。近日，宁夏靖远县持续降雨，导致一些野生动物被困受伤，当地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接连出动，及时救助。前几天，在靖远县野河谷景区附近，有动物被卡在防护铁丝网上，无法脱身。民警赶到现场后确认，被困的是一只狍子，它的双前肢磕伤，雨水中浸泡后伤情持续加重。民警剥离铁丝网，成功将其解救。随后，这只狍子被送到野生动物临时救助点接受救治，待恢复野外生存能力后再放归自然。在靖远县一处加油站附近道路上，发现一只受伤野生动物，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确认是一只果子狸，腿部轻微受伤。经现场妥善处理，这只果子狸被装入笼具，送往适宜林区，成功放归。前两天，海南三亚吉阳区一村民报警称家中发现了蛇，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一条长约2米、重约20斤的蟒蛇藏在鸡棚下方。蟒蛇肚子圆滚滚，可能刚进食不久。救援人员用专业工具抓住蟒蛇后，带到野外安全区域放生。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芒种芒种，连收带种。在三夏大忙时节，大家在收获夏粮的同时也播种希望，田间地头处处都是耕耘的动人画卷。中国天气提醒您关注12到14号这段时间，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多降雨，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可能会出现大雨，并伴随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对于已经成熟小麦的收获工作来说，可能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要注意局地的小麦倒伏，大家注意避开降水时段收晒小麦，确保

0: 颗粒归仓，已经收获的地区呢，可以趁商播种夏玉米、夏大豆等作物，确保一波全苗。而在近期降水比较少的河南这带地区呢，随后几天呢，气温是不断攀升，会出现连续性的高温天气，像是鹤壁12到14号最高气温在36-37度，大家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方地区，随着暖湿气流的增强，配合冷空气的南下，12到14号这段时间，南方又会出现新的一轮强降雨过程，像是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会陆续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注意及时排湿散伤，避免湿自害的发生。
1: 国天化，专注控湿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雨，20到32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黄南阴转多云，11到24度。突泉多云，17到32度。遵义阵雨转中雨，18到23度。安庆阴转小雨，23到30度。中卫晴，15到34度。林芝小雨，12到21度。张家界小雨，19到26度。黄冈阴转阵雨，23到28度。烟台晴转多云，21到30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0到33度。邯郸多云转阴，24到38度。淮南阴，23到32度。鄂尔多斯多云，15到27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3到24度。
2: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考落榜的少年，如何在乡间灶台炖煮出人生回甘？
1: 我们尽量不要破坏它的那种原来的那种食材的味道。
0: 一碗草汤如何化解人生苦涩？
1: 先下手一下。
0: 从竹林到瓷盏，深山之味挣脱山林的束缚，于烟火人间寻得诗意归处。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夜幕降临，德化的街巷瞬间被烟火气点燃。夜市是味觉的狂欢场，而最让人垂涎三尺的是街角那碗沸腾的过鸡草汤。
1: 两份呢？
2: 一份大，一份小。
3: 过鸡草汤来两份。
4: 过鸡草汤一份呢？
5: 这个过鸡草汤是以前民间流传下来的，以前农村啊，是出去干农活啊，超过那个饭点了、啊，肚子饿得不舒服了、啊，可以通过这过鸡汤来调节这个肠胃。喝了这固体草汤啊，或者缓解，然后比较胃舒服这样子。
4: 怎么样？最近会不会忙啊？
6: 今天突然的一个生意，一摊比较迟的，然后就客人刚刚忙完，
4: 好久没过来吃了。今天的草汤有没有过胃啊？有没有达到标准啊？
6: 这个跟我们以前差不多。现在这个小肠还是保持以前的，有熟，但是不会很太烂，是还是有点嚼劲的。你像以前一直
0: 眼前这位干练的中年男人是德化小有名气的乡厨老吴。
7: 我叫吴少全，今年53岁，是德化县的一名乡厨，从事餐饮业35年。
0: 在德化的美食江湖中，乡厨老吴掌控着一方独特香味的秘诀。过鸡草汤不仅是一道风味小吃，还藏着两个男人的创业史。
5: 那个时候真的是旁边的店是满满的，我们店是一个人都没有，我都不好意思待在这边呢、啊。我老公叫我老婆在这里看着，我自己一个人躲在后面一个租一个仓库啊，都躺在那仓库。我说你有人在叫我出来啊，我的感觉是说，有客顾客进来好像是买地方吃的才走到我们这里，简直是感觉到这个地步。
7: 我们要另辟捷径，自己搞一点特色。好多人都会因为过激这一个事情而苦恼，是不是？哦，那我说这个应该做一个主题，我们不妨在这一个先下手一下。
0: 过鸡草汤看着食材简单，讲究可不少。猪骨和小肠要每天凌晨去市场挑最新鲜的。

0: 冷水与食材一同入锅，食材的本味在沸腾中悄然释放。几种药材里，过激草多生长在德化山间的隐秘角落，牛奶根是调味的高手，它独特的奶香中和草药的苦涩，只留醇厚回甘。食物的进化总在不经意间完成。老一辈说这是火候到百味消，简简单单一锅汤，却藏着山里人调和苦甜的智慧。
1: 以前民间有传下来，但是还没有真正去做。然后我们就到市场上去问几个为了几个药草，特别是牛奶根的那个药草的浓入以后，那个整个汤的味道非常香溢。你有新的美团外卖订单，
0: 请及时处理。王桂峰按照老吴的建议开始制作过激草汤，没想到这小小的一碗汤很快就吸引了众多食客，成为了店里的招牌。
2: 五六月都是大热天，他都没有伞，车都也没有风扇，他都愿意坐在外面来吃。那个时候真的是达到了最高峰期。
0: 这份意外的红火正悄然改变两个家庭的命运。德化的美食之所以独特，离不开那些源自田间地头的新鲜食材。
3: 今这几天下霜哦，比较好吃这个芥菜啊。
0: 要吃真正的冬芥菜，得等打过三场霜。
1: 这个叶子你看，非常油腻腻的这种。
0: 这种冬至前后成熟的粤冬菜，要经历初霜、重霜、雪霜三次淬炼。

0: 当地人叫它雪底白。
1: 自己摘的菜的时候要注意哈，不能把里面的这个梗摘掉，就是我们靠叶子旁边摘下来。它因为这个，我们摘了完了以后，它慢慢后面又自己长出来。
0: 这种耐寒的芥菜，在霜雪中自然长成。低温的催化下，内部淀粉转化成糖分，口感清甜脆嫩，是大自然馈赠的冬日鲜爽。老吴经营着一家农家菜馆，今天菜馆迎来了一群从宁波远道而来的食客。
1: 当季的只有这个像淮山，啊是田园里面种的；山上的只有那个冬笋，啊田园里面的这个芥菜，现在也是非常时令当下的一种食材。
0: 无论招待哪方宾客，老吴总是满怀热忱，向他们介绍自己家乡的特色美味。
2: 把地方的风味都发掘出
1: 来。因为我这边做的就是家里养的，田园里面种的，山上采摘的，溪里面的一些鱼。来哦，香哦，香哦！好山好水好食材，原汁原味原生态，是我们这种乡土菜的一个特点。煮的是家里家乡家常味，这些菜就是结合我们的民风民俗民间菜嘛。
0: 谁能想到，如今这般热爱并全身心投入餐饮事业的老吴，当初入行却有着别样的缘由。
1: 那个时候对这份职业的选择其实也是无奈，也是在迷茫中，刚好有一个空位。我是在1989年那个时候高中毕业，那没考上大学，90年再复读一年，又名落孙山。刚好一个亲戚在城里面开了一个餐馆，餐饮店里面他有管吃管住，对于一个从乡下来的一个孩子，吃的跟住的也是有大笔的一个费用。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对这个菜的美味的菜其实还是很向往的，又学点技术，想一下哎呦，对以后人生的这一种发展，可能是生活至少有份保障。
0: 亲戚开的小餐馆是老吴厨艺生涯的起点。为了精进手艺，他专门到福州的烹饪学校系统学习。
1: 然后我父亲就拿出了800块给我，你既然选择这个行业，你就好好去学。哦，我接过他的800块，背上自己的行囊。去的时候我就不敢去松懈下来了，尽管大城市非常吸引我们，我也知道学好了技术，也许我们能到来到这个大城市里面。
0: 学成归来，老吴辗转多家酒店，见识了各地菜系的门道，也慢慢成了手艺过硬的大厨。
1: 虽然在酒店里面还是烹煮的我们以德化的这些乡土菜，那个时候我就萌发了一种自己经营这种餐饮店。我们现在缺的是资金，我母亲她说还是算了吧，你要考虑好，这出来做生意其实是有困难的。他我们的闽南话，他说扁藤掉夹满个盔甲，糖果你不吃偏要去咬甘蔗，不小心咬的一口都是血。那我说要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必须走出来。
0: 资金不足，家人的担忧都像一座座大山横在老吴的面前。幸运的是，他得到了王桂峰的支持。
3: 我说一定要出来尝试一下，我说资金方面你不用担心。
1: 龟甲汤的一个名气的影响力，他说我寄了一些钱，他说要不然我们拿去拼搏一下，试一下。
4: 来来来，羊子来哦，
5: 大小要均衡一点，有时候有点大有点小，不是，有时候我们煮的时候它有一个差距，就是小块的已经烂了，那大的还没熟。
0: 王桂峰用小吃店赚来的资金支持老吴开启了农家菜馆。
5: 丰厚的一个成绩，给你今天的我觉得这个肉比前天那个更好。看一下，就是这个这点这个肉哈，这个瘦的肉会比较多一点，
4: 这叫年肉。
5: 快点年的时间啦，
4: 是
5: 的，这个肉是很漂亮。哦，以后就是这个少一点，还有这种皮哈，这种皮还好，就是要一点皮是没错。这个有时候这个太棒，看你们哦，这个东西处理一下。
4: 好的，
5: 好，那直接就这样了，可以了。哦。

0: 我们的这边的猪肉就是民间宴席上非常多的，哦，那你有时候就哎，就从这些民风民俗民间菜这一些，取出一些部分出来，我去融合的五色食材嘛。 全猪肉是老吴的招牌菜。我作为一个本地的厨师，这个猪肉至少有一两百吨的这种经验。那大家来的时候，哎，他都吃这个猪肉可以，就是不错。我想这还有我这个大厨出来做一件家常菜，这个农家菜，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 那个时候就雄心壮志，出品我也是往酒店走，哎呦，我这高大上，哎，客人其实来的时候，哎呦，你怎么？你是农家餐厅，你做的不应该像酒店那种模样啊！我们是从大城市里面出来，我们这种东西见都见怪了。你把你的这个菜的做一个本质，原汁原味这种东西，你要体现出来，是不是？我们要的是味道。
1: 其实这是真的，让我们很怀念。人家说隔行如隔山，其实同行也是像隔山的一样的。
0: 老吴满心的热情被泼了冷水。一味照搬酒店那套标准化的出品理念，在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家乡并不适用。有一头的地方，基本上就是在婚庆跟这个生日必须出。 这里早生贵子，其实就是一头一仔这样子一代一代还下去。这有三个材料配成的这个一头，一个淮山，一个南瓜，对结婚一个比较美好一个祝愿。这遇上你南瓜淮，今生喜结良缘。
1: 思考过后，老吴再次回归家乡的土地，从熟悉的家乡食材中探寻新的烹饪方向。
0: 一次偶然，北方朋友吃馒头的习惯给了他灵感，也让他开始思考如何将传统与创新结合，打造出独具特色的菜品。就是无意中就这样听到这个，也是一个老前辈的，应该从小也做过这个吃的这种东西，应该家里他说地瓜，所以说地瓜，地瓜加馒头，其实就是我应该努力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我决定把这个馒头作为我们店里面的一个主食，来跟我这个猪肉搭配。北方的一种菜品融入我们南方的地瓜，其实一个创新。那时下又是首先一个健康的意识一个走向。我们当地地瓜有时候季节性的有差别，还有品种的差别。 送过来的有时候是红心的，有时候什么是喜欢白色的这种地瓜。做这个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记着这个量，多少的面粉加入到地瓜，然后这个量里面的酵母，我们这个记一个量，差不多大半年上百次的折腾以后，也是属于我们店里面的特色产品，一个核心产品。
1: 地瓜馒头的成功，并没有让老吴停下探索美食的脚步。对食材敏锐的感知，让他的目光越过热闹的街巷，投向德化连绵起伏的群山深处。在那里，有一种食材静默地汲取着大地的养分。
0: 师傅啊，哇，挖了不少了。
1: 这个刚刚挖出来的时候，那个水分不会流失；第二个就是，如果放久了，它那个颜色也会变掉，就失去那个淮山那个白的那一种色泽。每年霜降前后，是德化淮山收获的季节。老吴总会来到农户家中，亲自挑选这其貌不扬的土疙瘩。 挖淮山绝非易事，刨开板结坚硬的泥土，要挖到地下1米深才能触到淮山的块茎。这种垂直向下生长的特性，让表皮粗糙、布满絮。

0: 须根的淮山，在泥土中孕育出洁白细腻的内质。
1: 我们这个采购淮山回去的时候，它有其实有多种做法，像一种等于是蒸的，夹到在五谷丰登里面；第二个是可以做汤的，跟我们山里面的红菇做成红菇淮山汤。但是淮山最基本的吃法，我们尽量不要破坏它的那种原来的一种食材的味道。
0: 德化人爱淮山，既贪它绵糯香的口感，更图它健脾养胃的本事。深埋一米的土层将淮山挤压得格外紧实。蒸熟捣泥后，质地比普通山药更加绵密黏糯。加入糯米粉揉成团，搓成乒乓球大小的丸子，滚上一层芝麻，在高温的催化下，外质酥脆，内里软糯，牙齿轻咬便能感受到淀粉颗粒在舌尖缓缓化开，这正是大地赋予的独特口感。山间好味惊喜不断，
1: 来年继续努力。
0: 野性十足的黑鸡有何独特做法？三农群英会提示您继续收看本期节目。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山水广陵，珍品天成，匠心致远，广陵县区域公用品牌。四川老字号程家桥烧鸡公，匠心秘制，鲜香醇厚，坚果生香，油沙豆酱，高山云雾出好茶，夔州真名。
0: 城里人求仙，却不知山里的仙是熬出来的。山间的馈赠总带着苛刻的条件。
7: 这没有下雨不好找，如果有下雨天更好找。
1: 是不是每个人都挖得到啊？这边呢？
7: 不一定，有时候有。
0: 老吴虽厨艺精湛，可对于挖笋却并不擅长。为了给即将归乡的同学们准备最新鲜的食材，他特意带着熟悉挖笋的亲戚一同前往竹林。
7: 比较嫩啊，竹子啊，应该有笋啊，要认真看哦。
0: 冬笋藏在竹林的深处，等待着合适的时机破土而出。
7: 找到了，找到了，
1: 看到宝贝了。
0: 时节之味的角逐中，冬笋独占鳌头。与其他时节的笋相较，唯有冬笋的肉质最为紧实细腻。
1: 啊，这个该怎么要找啊？这笋啊？
7: 看那个土面，就像挖笋，我们就挖下去，稍微动一下，你看，像它这个缝是不是就会比较大？它这个出笋率它就比较高。那像这种结实结实的，它就没有笋。
1: 哦，真的哟！
7: 挖到一个了。要挖旁边挖下去，

0: 你看哦，这样上来喽。哇，新的 news。
1: 小小哦，没有。
2: 小小也很好啦。
1: 上来。哎呦，再继续挖下去。
0: 你看我这个不会挖笋，只挖出了一节，人家的整根都很完整的。来，那个竹根啊，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弄下来哈，是不是？那么一节也可以哈。啊，
1: 哎，哦，上来。哦，
0: 你看我这个不会挖笋的，把它都挖断了。你看，
1: 一个挖成两个，不错。
0: 接起来也完整的哈。终于有点开窍了。是不是小小的也算一点收获，虽然不大哈，来年继续努力。
3: 冬笋炒芥菜，两种时令食材相遇，只需佐以简单的调料，在热锅中快速翻炒，随着滋滋声响，笋片逐渐变得晶莹剔透，自身的清甜被充分激发，入口爽脆。
0: 那我现在你要慎重，我如果抓住了一只，你要拍哦。可能这鸡也跑得辛苦了，你看都休息了，可能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抓不到，满山遍野在这样飞飞飞，我们抓的时候它是飞着走飞着走，你看看的那个脚、哦、特别细干干的那种，瘦瘦的那种，不像我们那种市场上那种鸡爪鸡翅那样肥胖，这种品质炖制的一个过程是非常好的一种。
3: 老吴筹备的同学会上，一道凝聚他巧思的一鸡两吃新菜即将亮相。将鸡放进蒸笼，在蒸汽慢蒸下，鸡汤清澈无杂，鸡肉也依旧鲜嫩。蒸好的鸡汤中加入当地的特产红菇，增色提鲜。放入红菇后，鸡汤需二次蒸制，让红菇的香气与汤汁充分融合。最后将色泽诱人的红汤盛入茶盏中，喝鸡汤也能像品茶一般优雅从容。蒸熟的鸡肉捞出大火快炒，外皮微焦，内里依旧鲜嫩多汁。一鸡两吃，既可以尝到两种不同的美味，又巧妙解决了以往宴席上只喝汤浪费鸡肉的难题，避免了食材的浪费。
4: 嗯，反正
0: 黑鸡也是现抓的，淮山也是挖的，
4: 用心做菜才会好吃啊。哦，家乡的味道，你在外地啊根本吃不到这个这么嫩的东西嘛。
5: 就是乡村的味道，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4: 做什么新菜，我们这些东西都要先来
5: 第一个来
4: 尝一下。所以说我们有这个厨师
5: 大同学
4: 同学啊，我们很有口福啊，机会也是都是在他这边。
3: 一桌山宴是味道的坐标，同学们尝到的不仅是食材的本味，更是被岁月发酵的乡愁。最好的味道永远生长在离泥土最近的地方。
0: 我是从一个乡村到了城里，又从城里回到了乡村，一直走从事着这一个餐饮行业。因为德化山间有确实有很多的好料，原生态的非常多，我希望让更多人尝到我们德化的山间美味。
3: 德化美食的江湖里，有人追逐浪潮，有人守护灶台，而老吴的盛宴从德化出发，最终在故乡的味道里重逢。如今这份山间之味也飘向了更远的地

0: 一发。
1: 石家庄市众生源食品有限公司秉持让太行鸡为健康生活添彩的美好愿景，深耕畜禽屠宰核心主业，依托标准化生产体系与全流程严苛品控，将安全与品质贯穿始终。公司主打的山上鱼品牌太行鸡肉质紧实鲜香，炖炒煲汤都适用，以匠心坚守品质，用心做好每一份产品。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隔离真好。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好脆啊，好甜。
1: 藻油桃脆甜清香，人见人爱。可求助人种植的藻油桃莫名开了口。
2: 那你看吧，
0: 这有一个。
2: 对，那就是裂果。你看这，都是裂口，这么裂这么大，你看看。
1: 专家前来调查，竟然直接找到了裂果的规律。
3: 这样的麻点，我们给它叫藤点，其实是小微裂，裂开了。
1: 在专家的基地，农户又看到了什么，重新燃起了他的干劲儿。
4: 杨老师，我就是那个敢吃螃蟹的人，我就是

0: 什么都想尝试。你现在你看看我心60岁了，我就发现心里我感觉我就没有60岁，我是个有40岁嘛，就是这样一个心态。
1: 欲知详情，敬请收看《油桃裂口为哪》。

0: 的称它为枣油桃，单果重60到80克，亩产达5000斤。它表面无毛，圆而似枣，糖度在15以上，吃起来脆甜爽口，欲罢不能。然而，栏目组却接到了当地一位果农求助，他家的枣油桃出了问题。
1: 你在上面那裂果多不多呀？
2: 多呀，
1: 多啊！哎呀，今年我看着裂果啊，真不少。这要是好果，卖多少钱？
0: 求助人如小欢，求助问题：枣油桃裂果严重。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走访。
3: 那天是干嘛呢？卖果啊？
1: 哦，把这烂桃子卖掉嘛。
3: 这都裂了。
1: 这裂桃子啊。
3: 这收多少钱啊？
1: 这8毛钱吧。
3: 正常的果子是多少钱啊？
1: 这5块到5、6块。
4: 高了。
1: 哦，
4: 就5、6块。
1: 5、6块。
4: 啊，裂果了嘛？你看
1: 这。这咱们也是变点钱，要不就到了，给到他这变点钱。今天就切这么多，
3: 今天摘了这么多裂果，里面还有一些裂果，
1: 也不知道啥原因。那你看吧，
3: 这有一个，
1: 对，那就是裂果。你看这都是裂口，
3: 这也是
1: 啊，这么裂这么大，你看看。
3: 大哥，这个，
1: 对，你看这挺多的。
3: 你看这一片就有一个、两个、三个，你看那上面4个、5个，
1: 这真搞不清楚。
0: 经过深入探查，帮小妹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这些桃子裂口的位置、开裂大小还都不一样。
3: 这个是裂一个大口，
1: 对，
3: 刚才那个是裂很多条口，
1: 对，
3: 它每个果子裂的程度都不一样。
1: 对，不一样。
0: 一棵树上的桃子竟然有着各式各样的裂口，有的是在表皮，有的是在果实缝合线处，这让如小欢很是疑惑。
3: 这裂果得在咱们这个一亩地当中得有多少大概？
1: 哎呀，这个叫这么先算下来，估计到10%吧。真的是很心疼，那一粒就不值钱了，那一斤才几毛钱，解决好不裂果，就少裂果就行了。
0: 相较于外形破损的枣油桃，树上红彤彤、品相上乘的果子更加引人关注。
3: 你看这些上面硕果累累。
1: 对，
3: 你看这儿，大哥，这一个枝条上最起码加起来有10个果子吧，这种算不算是就是特别标准的？
1: 对，红的最好有个麻点，那是最好的。咱们找一个，哎，这个你看就有一点点麻点，你把它摘下来看看
3: 这个已经熟了是吧？
1: 哎，
0: 麻点是枣油桃糖分沉淀的表现，也是即将成熟的标志。麻点多，枣油桃成熟度高，品质上乘。
3: 嗯，
1: 清香的味道，
3: 好脆
1: 啊，
3: 好甜，它的脆感特别像吃冬枣的那个脆感，里头又带有这个枣的香味，就是好吃到你根本就不想停下来。而且它里面这核是梨核的，
1: 梨核啊，它是梨核的。
0: 枣油桃果肉紧实，易与果核分离，没有黏腻感。果肉含有较多膳食纤维，特别是铁元素和维生素 C 含量丰富，香甜的风味深受大家欢迎。其实如小欢种桃仅仅第4年，之前这里是一片苹果园。2018年以前，他一直在种苹果，凭借着认真勤劳挣到了钱，还买了人生第一辆小汽车。
3: 这看起来还挺新，
1: 买了这个小汽车
3: 啊。是哪一年买的？
1: 12年前。
3: 现在感觉还挺好的。
1: 行，
3: 哎呀，小心啊。
0: 可好好的苹果，如小欢为什么换成了桃呢？不单他，村里竟然还有人跟着一起改种桃。
1: 老王，
2: 哦，
3: 我们过来看看，这是您的苹果树是吧？
2: 哦，就剩这点。
3: 看这树应该有不少年头了。
2: 哦，30多年了。
3: 30多年了。
2: 哦，准备不要了，准备要保了。
1: 他也是到栽了枣油桃了，这包了都栽了枣油桃。
2: 前几年栽了4亩多，现在准备到这点也包了。
1: 嗯，
0: 王旭平跟如小欢是同村的，前几年他跟着如小欢把苹果树渐渐地换成了桃树，如今就剩下了这最后一亩。
1: 这个为啥我们都打包了？这个就是花工钱太高了，他两次套袋是吧？套这个亩袋工钱6分钱，这套这个纸袋工钱8分钱，这样加起来就1.4毛。
3: 对，
1: 这还要拖袋，效益不高，还是又 费工。

0: 在我们年龄大了，哎，干个活就不小心了，上梯子那上，
1: 就是
0: 不好干。
2: 老一辈人在年轻的时候种下苹果树，几十年过去了，苹果树是长大了，种苹果的人却老了。村里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劳动力匮乏，果树管理成了一件麻烦事儿。再加上苹果前期投入成本比较大，这才激起了茹小欢的思考。
0: 早有桃当时选择我也尝试了，因为我选了三年，考察了三年，它就是不套袋，它就基本上不输果，特别轻松，
2: 价格好还省工，敢想敢干勇于尝试的茹小欢最终选择了早有桃，同时也吸引了周边人跟着他一起干。
1: 你说什么时候干咱们就干了，哎，再不考虑说是，哎呀，这个能行不行了，什么的，
3: 就是很信服他了，对不对？
1: 你说他前面走过的路，都很相信。干干，不管什么事，他都第一个想尝试。
0: 我干这个，别人没有，我就要有这个。别人如果有的话，我就要更好一点。我就这种人。
2: 原本种植顺利的早油桃，今年却遭遇了裂果。为了帮茹小欢解决难题，我们检索了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种植早油桃的专家。帮帮团专家杨良杰种植早油桃八年，种植面积达600亩。
4: 退田，今年裂果的不多啊，
5: 嗯，
4: 今年果面也可以，小的一下别接，就加个大一点的，
5: 大的红的
4: 啊，大的红的，4两1升是吧？正是他成熟的时候，不敢耽搁哥，大家辛苦了啊！
6: 辛苦了，辛苦了。
2: 油桃裂果竟错在人为，
0: 我老感觉是浇水少一点，是糖度高，他给我价钱大，我卖好卖。
2: 去专家基地参观，大开眼界。
0: 嗯，就吃冬枣的时候我们能听出来嘎嘣脆，
4: 坐上飞机了，好像
3: 在这儿看这个园子的风景真好。
0: 我就希望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带领我们，给我们改良品种，这接触新事物。
2: 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油桃裂口为哪般。
7: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0: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杨老师，你看我这桃子怎么裂裂的、
2: 现在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裂果，是吗？
1: 对，今天就是裂果。
2: 那你有没有观察？你看你这裂果的，它有什么特点？凡是这些个裂的果都有什么规律？
1: 就知道这个，这有一个裂果，那有一个裂果，就不知道呢。这个裂果还有规律。
3: 裂果竟然还有规律？杨老师的话出乎了卢小欢的意料。这裂果究竟有什么特点呢？
1: 这个你看，都是上面。下面都好的，
4: 这里有
5: 这啊、
1: 红的破坏它裂了、
5: 是。
3: 很快卢小欢就有了发现。
6: 杨老师，我们找到规律了，是吧、大哥？
1: 这烧头的
6: 还有麻点的，
1: 对，这种裂、裂的多
6: 裂了。
2: 你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有麻点的，这就是你所说的那些个麻点的。这个呢其实算一种生理性的病害，那就叫日烧病。日烧病也叫日灼病、就是太阳直射的时间过长了，都是外边的。你看它是这边是照射太阳的，下面不照，
1: 下面下面没，
2: 它也不着色，所以它也不裂。
6: 还真是，
3: 外围的果子原本经过长时间日照成熟快，糖分

0: 垒多，马点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而这怎么会跟日灼病有关系呢？
1: 这样的马点，我们给它叫疼点。疼点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其实是小微裂，裂开了，但是呢，证明它工作时间长。但是反过来，借的时间太长了，就成了这一种
2: 晒伤了。
1: 就晒伤了。
0: 原来油桃上的马点是一个个小裂口，我们人眼很难察觉。马点多了，成熟度就高，需要及时采摘，才能避免日灼病的发生。然而就在大家以为找到问题根源的时候，专家却在现场又指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开裂情况。
1: 这一枝下面最下面的，而且在树叶下面覆盖着的，
2: 它没有，
1: 那么它也没有日灼病，它现在裂这么大。
3: 那咋回事呢？
1: 跟果园的水分有关了。果园浇过水没有？
2: 没浇过水。
1: 降雨呢？
2: 降雨降了四次大雨，
1: 雨水太多了。
3: 为什么雨水多它就会裂呢？
1: 是因为它快成熟了，结果雨水多，根系大量的吸收水分储送到果实里面了，然后里面的果肉它要迅速的要膨胀开裂了。
0: 水分多会使果肉迅速膨胀，果皮的伸缩性没有果肉好，被撑破造成了开裂。然而正常情况下，即使雨水多，裂果率也不会超过 3%， 可如小欢这里竟然达到了 10%，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经过询问，杨良杰有了新的发现。
1: 你五月份浇水没浇水？
2: 五月份浇过一次
1: 那个时候降水了没有？
2: 没有降水，天气特别旱。
1: 天太旱了，今年温度又特别高。像这种情况下，一般间隔10天到半个月就得浇一次水。
2: 那时候我浇水少了。
1: 浇水少了。
4: 前期和后期水分不均衡，就是现在这种现象的主因。
0: 那在干旱的时候，如小欢为什么反而浇水少了呢？
2: 这几年我的桃一直卖给一个老客户，他喜欢糖度，要糖度也高一点，我老感觉是浇水少一点是糖度高，他给我价钱大，我卖好卖，市面上肯定喜欢的糖度好，他好卖嘛，消费者也喜欢好吃，就是下了雨刚浇水多那桃子，不是别他卖给别人，就我自己吃都不爱吃。
1: 影响它的含糖量是跟水分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是果实采收前一个月，
2: 前一个月
1: 啊，那浇水
2: 少浇一点，
1: 那样才影响它的含糖量。
0: 由于如小欢认知上的错误，桃树前期水分不足，再加上后期雨水过多，最终导致了裂果。掌控好水分就能降低裂果率，而相较于如小欢落后的种植观念，杨良杰更欣赏他做事的认真态度。
4: 欢哥呢，虽然60多岁的人了，但是呢，他能接触新技术，也愿意接触新技术。从长势，从果园的栽植的密度、株横距，那么都不错。而且呢，他也有意识的把株横距拉开，那么想引进机械化管理，这些个意识都非常好。
0: 看到了如小欢做事的劲头，杨良杰决定第二天带他去自己的基地参观，给他一些惊喜。来到专家基地，求助人大饱口福，
5: 真的是嘎棒，
6: 两边是扁的，中间这个地方是圆的。
2: 对，强度还更强一点。
0: 又是什么事物激起了如小欢的斗志？
2: 肯定把它一次性都尝试，什么样都有，以后的再没有什么遗憾。
0: 作为消费者，我们怎样才能挑到够甜够味的枣油桃呢？炎炎夏日吃桃子又为何对大家好处多多？欲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油桃裂口为哪般。
7: 如何挑选枣油桃？家人们，市场上的枣油桃一筐筐，该如何挑选呢？今天教你们三招，一眼挑出真正成熟够甜够味的枣油桃。第一招，看它的脸色。枣油桃成熟的过程从青色慢慢变红，等红度占到了整体的70%以上，表面开始出现了小麻点，果肉也变成乳白色，这就说明糖分已经转换到位了。第二招，上手捏，用鼻子闻，用手轻轻捏一捏，如果太硬代表没成熟，应该是软硬适中，捏下去微微有弹性才是刚刚好的状态。

0: 凑近闻一闻，成熟的枣油桃有一股独特的清香，没成熟的基本没啥味。第三招，掰开看桃核，这个最绝，就是要看果肉与果核的关系。成熟的枣油桃用手轻轻一掰，果肉和果核轻松分离，干干净净，一点也不黏腻，桃子也就真正成熟了。成熟的枣油桃还有个隐藏指标，糖度一定要在15度以上。什么概念呢？普通西瓜也就11度左右，吃着肯定要比西瓜甜，这样才对。学会这三招，以后买枣油桃闭着眼都能挑到好的。夏天吃桃好处多多，家人们，夏天一到，水果摊就像选秀现场，每次去都看得人眼花缭乱，选择困难症发作。但要我说，有一样水果不争不抢，却是一个宝藏男孩，它就是桃。吃桃的好处多多，首先桃子含水量高达85%到89%，咬一口满嘴汁水。夏天出汗多，容易口干舌燥的时候，啃一个桃子比喝白开水来得滋润，又不像甜饮料那样有负担。一句话，桃子是能嚼着喝的天然电解质水。再一个，夏天来了，大家出汗多导致流失钾，人会容易累没精力，桃的钾含量高，吃桃正好能补回来，让你恢复能量，并且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含量也高，也对身体有益。还有桃的热量很低，一个重约150克的中等桃子，热量也就50到70大卡，什么概念呢？不到半碗米饭的热量，甜滋滋的，饱腹感还强，当加餐或饭后甜点，一点也没有负担，对于不想长肉、减肥的人很友好。最后就是桃本身性温不寒，大多数人的体质夏天吃它都没问题，不容易拉肚子。这份善意是它对你的温柔，补水、补钾、低卡，还养人。怎么样，夏天吃桃是不是好处多多？
1: 求助人如小欢种植的枣油桃出现了严重的裂口问题，专家杨良杰前来调查，成功找到了桃子开裂的原因。不仅如此，他还邀请如小欢到自己的基地来参观学习，想要助力他在种植路上走得更远。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2: 在玻璃
3: 外
2: 这么多枣，
4: 就吃冬枣的时候我们能听出来嘎嘣脆，
2: 对，
4: 好，
2: 就是真的是嘎嘣，真的是嘎嘣脆。
4: 它的皮要薄一点，更适合消费者口味。六月初上市的时候可能就到了70-80块钱一斤哦，然后逐步的往后面推，陆续都上市了，又到了50多块钱、40多块钱、30多块钱，
5: 几十块钱一斤，高的我都不敢想象。
4: 这就是要让你带着看的那个攀枣
2: 啊，这还是稀奇的啊，
4: 来来，
2: 和攀桃一样，
4: 第一次，今天第一次见。
6: 两边是扁的，中间这个地方是圆的。
4: 对，真有听见声音了，
6: 脆，
2: 脆，好吃。
5: 哎呀，我看这个甜度还更甜一点。
4: 攀枣就到了最低的时候呢，也没有低过30块钱一斤。哦，
5: 价格那么好啊！
4: 这就是我们一个苹果示范园，
2: 真的太美了。
1: 让如小欢感到震惊的是，这里的苹果竟然都没有套袋。
4: 这个品种呢，是现在成熟的品种。和咱们枣油桃是一起成熟的，这个叫嘎啦，哎，它红彤彤的，
2: 这么亮啊，
4: 它的脆度非常好。
2: 哎呀，这硬度大，真的还掰不开，我嚼一口，
7: 好脆啊，好甜，
5: 哎呀，红红的，啊，光光的，特别是吃了一口啊，
2: 脆的，
5: 那个有苹果味，比那个我们套的那苹果更浓。
4: 这就是咱们一个工作平台，
8: 稍微感受一下，
9: 从这儿钻进去是吧？
2: 行，坐上飞机了，好像坐
8: 在这儿看这个园子的风景真好。
4: 所以它是能伸缩的，就根据你的主横距，然后我们修剪枝了、摘苹果了，
5: 对，
4: 非常方便。
1: 原来专家更换了品种，并采用了先进的种植方式，解决了苹果套袋的难题。这让求助户感受到了现代化种植技术的重要。
5: 苹果原来还能这样采摘，这水果还能这样采摘，有这种机器还能这样采摘，是还是要

0: 发展机械化，我看到机械化这东西真的很轻松。
1: 冬枣、盘枣、苹果给茹小欢带来了震撼，开阔了眼界。这些多元化的产业是杨良杰这些年探索的结果，靠着自身的坚持，无数次的选择、摸索、试验，最终种植成功。带茹小欢来参观，他也有其用意，
0: 建立这些现代化的标准的示范园，目的就是带领等地的农民在产业转型升级或者是更新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做出一个硬板，做出一个示范来啊，让大家跟着来干。欢哥呢，虽然60多岁的人了，但是呢他能接触新技术，也愿意接触新技术。如果能把这些个品种引回去，然后能带领更多的人来种这个品种啊，这个产业呢才能起来。
2: 就是杨老师，我就是那个敢吃螃蟹的人，我就是什么都想尝试，我就希望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带领我们种改良品种，这接触新事物。你想想，你想想，我60岁了，我这反正心里我感觉我就没有60岁，我是个有40岁嘛，就是这样一个心态。盘枣啦，冬枣啦，还有那个苹果啦，肯定把它一次性都尝试，什么样都有，以后的再没有什么遗憾。
3: 开利的枣油桃可能会更甜。朋友们，平时买枣油桃，你是不是专挑那些表皮没有瑕疵、长得好看的，一看就诱人，对吧？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小秘密，那些长得有点丑的枣油桃，可能才是真正的糖分王者。什么样的丑呢？就是晒得开裂的那种。别嫌它不好看，它可甜着呢。
2: 这裂过口感还好，
4: 看起来品相差，
2: 对，
4: 但是口感没问题。
2: 口感很好，就不爱你这啊，可以吃。
4: 很甜，
2: 吃着还是很好，它就是卖相不好。
3: 为什么这些开裂的枣油桃会更甜呢？其实枣油桃的糖分积累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光照得来的。来，咱们一起来走进它的阳光工厂。它的果皮在太阳底下就像一个迷你太阳能板，不停地吸收阳光，把二氧化碳和水加工成葡萄糖、果糖，说白了就是在自己给自己熬糖。不光如此，阳光还能帮它做2件好事。第一，把果肉里那些没味道的淀粉快速转化成甜甜的糖。第二，让果子里的水分蒸发掉一点点，糖分自然就更浓了。所以啊，枣油桃在生长期间晒得越充足，甜度就越高。那些满脸麻点晒得开裂的，其实是阳光亲吻过的痕迹，甜味熏蒸。不过也别走极端，如果开裂太严重那也不行，水分流失太多，果肉会变得发干发柴，反而影响口感和风味，就不好吃了。下次买枣油桃的时候，别光看脸，可以尝尝那些微微开裂的果子，给它一个以甜服人的机会吧。解锁桃子的多样吃法。朋友们，买回家的桃子你是不是只会洗洗直接啃？这样吃你就太浪费了。其实吃桃子的花样多得很，首先可以榨桃汁，桃子果肉软糯，榨出来的桃汁浓稠香糯，但清爽不齁嗓子，很适合夏天饮用。其次，可以切块跟蔬菜一起拌沙拉，酸甜交织，层次感拉满。最后，桃还可以搭配虾仁、青菜等一起翻炒，桃子的甜，虾仁的鲜，味道丰富，绝对享受。怎么样？赶快试试吧。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2: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3: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4: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5: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6: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一口铁锅，历经万次捶打，方能烧制美味佳肴。
10: 我家打的这个鱼雷锅，这我包了黄名字。
9: 一把菜刀历经千锤万凿才能成为厨房利器。
11: 哇，削铁柱刃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9: 一招一式历经千锤百炼方能展露刀工绝技。
12: 还有空余，还是可以再往里传 的。
9: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章丘铁锅名扬天下，一口铁锅就撑起了一个产业，它到底好在哪里？今天就请牛家铁匠父子给我们揭晓答案。牛其胜和牛大伟是远近闻名的铁匠父子，滚烫的铁在他们的手上经历千万次的捶打，造就了一件件精美的铁器。父亲牛其胜作为章丘铁锅的代表人物，哪怕如今76岁的高龄，也不影响他抡锤的速度。儿子牛大伟在继承了父亲技艺的基础上，将铁玩出了新花样。
1: 像这种锅，纯手工打造的章丘铁锅怎么做的呀？
2: 我给你打一个后，我给你看。
3: 来来来，转转转。

0: 两个人配合是吧，叔？
1: 搭线的品子啊。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你来，
2: 我来吧，我来吧。
1: 好嘞，一端铁，端双八，就这后头一定要不漏棒。

0: 偷偷这个瓜不能露出来，
1: 不能露出来啊，
0: 因为他刀伤了呢。
1: 好，
0: 他这个骨骨的在这呢，踹你也踹伤了他了。
1: 往回打啊，
0: 回下来了
1: 啊。大劲儿行吗？
0: 可以啊，你给打转呀、啊。
1: 好，
0: 转。你看我给打打，你看着点啊。锤吧要永远冲着那个锅磨的中心，
1: 锅的中心，
0: 这个模具的中心
1: 啊。
0: 一锤，两锤，三锤，再换个角度，一锤，两锤，三锤。
1: 来，我来烧这个，
0: 长了就好了，
1: 配合一下。
0: 嗯，好嘞。你看着画的啊？
1: 那。

0: 坏了，这个怎么办？
1: 赶快刮火！
0: 这都变成一个锅巴了。
1: 还是用钳子接出来吧，看一下吧。没办法了。
0: 哇哇，
1: 过亿啊！
0: 我天哪，这一不留神就烫坏了，
1: 刮得太厉害了，
0: 这怎么办？怎么办？
1: 这没法用了，这没法卖了，没法用了，没法卖了，烧化了。
0: 你补救能补救吗？
1: 要想不下了这块料啊，咱把它去一块啊，再把这块，把这块不好的啊，
0: 可以，
1: 把它割掉，用这块好的料再打个小一点。
0: 哎，可以，我要了这个，那个不浪费啊，做一个小的。刚才简短的一个过程，其实能够看到，它是一个非常细腻的活，包括对时间的这个火候的把握都非常关键。
1: 对，
0: 但是没关系，我还要这个锅，好不好？在哪打？
1: 这在哪边割？
0: 走。
1: 好嘞。
0: 哇。哦，就那点彻底不要了是吧？
1: 对，把它切掉。哇！
0: 哎呀，这太难了啊！每个步骤都比较细致。可以了。
1: 可以了。咱把这块先去。
0: 好。哎呦呦！就这么撞锯掉了。
1: 对。下来了。
0: 哎呦。
1: 对。
0: 这行吗？位置
1: 行啊，就这位置行。守着中心行。
0: 哎呦，我知道了，我刚刚那锅的位置放的不正。
1: 对呀、啊、
0: 如果是烧在正中间的话，可能也没有那么大影响。
1: 对，但是主要是你没在这里守着，你得守着这个炉。
0: 好啊，
1: 不然不能离开这个地方。
0: 我好好守。
1: 你那个你老是注视着它，你看着它。对，看着它，你看到这个材料表面得发了红才行了。
0: 这咱俩抬得动吗？
1: 不用咱俩，哎，这咱俩就可以了啊！
0: 哎，快，又烧！哎呀，不够我忙的了。
1: 好嘞。
2: 多亏牛大伟险些被烧坏的铁锅才得以补救，在完成抛光之后，接下来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在铁锅上打出精美的鱼鳞纹。
1: 我家打的这个鱼鳞纹啊，是我爸爸发明的，它具有不易炸锅的这种功效。
0: 然后每天做一口锅，就是按照这个资料来讲，36000水。

0: 好多好多回。
1: 哇，这怎么跟放烟花一样？
2: 好了，
0: 好了，
2: 大黑瓜嗑完就嗑烂就结束了。
3: 要锻造一口好铁锅，需要有千锤百炼的体力，也。

0: 要有日复一日的坚持，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匠人匠心。告别牛氏父子，我们要去寻找一位锻刀高手，他所打造的龙泉菜刀锋利趁手，经久耐用，这工艺之中又藏着怎样的门道呢？出发下一站。李海平，人称海哥，制作龙泉刀剑数十载，是本地有名的铸剑师。他不仅能够铸造龙泉宝剑，更将菜刀锻造技艺锤炼得炉火纯青。他所锻造的菜刀除了斩骨切片之外，还能一刀多用。
1: 您说这龙泉菜刀跟普通的菜刀比有什么不一样呢？
2: 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3: 这把刀的刃口呢，前面是有点薄的，后面嘛又有点厚，所以说前面非常锋利，可以切菜啊，那些是很锋利，后面厚一点呢是砍骨头，这些都没问题的，
4: 一刀两用。
3: 对对对，哇、wow、
1: 我正好呢带了几把崭新的刀，但不是咱当地产的，但我磨得很好，要不要咱们较量？
2: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1: 可以较量。
2: 对，
1: 胸有成竹，
2: 绝对信心满满的。
1: 行，咱们测试一下啊，来，菜刀大比拼了啊。其实龙泉刀呢，跟我带来的这三把刀相比呢，都是比较轻的刀啊。来，这个是最轻的，这里面最轻的刀，龙泉刀跟它相差无几。这里面最重的刀呢，就是这把了，看起来就很厚，对不对？
3: 对，
1: 明显就要比龙泉刀更厚
3: 一些，
1: 大一些啊。
3: 对，
1: 咱先来第一批测试啊，看一看到底哪把刀的斩骨效果更好一些。羊棒骨比较大的挑战，
3: 这个挑战是真的有点大了。
1: 对的，因为在家里面大家会用菜刀直接去剁骨吗？
3: 一般都不会用菜刀，
1: 不会用菜刀，
3: 斩骨刀，
1: 斩骨刀啊。来，这个我决定派他出场了，他更厚实一些。
3: 好的，
1: 青哥哥来。
3: 认可的都好的，
1: 基本上是走到了骨头的
3: 二分之一，
1: 二分之一的位置啊。谢谢你啊。来，咱们看看这把龙泉刀。好，来，咱们看一看啊，三
3: 二
1: 哇，已经非常坚固了，
3: 很坚固了已经。
1: 竹子能不能看？
3: 竹子，
1: 竹子，
3: 试试吧。
1: 试试，
3: 对，
1: 试试就试试。嗯，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轮的挑战，砍竹子。您这边还是派这把龙泉刀出战吗？
3: 对，
1: 让我问一下，我方这边谁愿意出战呢？谁愿意出战呢？让他休息一下，他们俩吧。嗯，来，三二一，
3: 差不多。
1: 来，咱拔下来看看。先看刃啊，
3: 刃口都是绝对没问题的，
1: 刃口
3: 轻
1: 微伤，
3: 轻微伤，对，
1: 砍的深度是大概在中线的位置，一半深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压力给到龙泉刀了，
3: 可以，
1: 好吧，哥哥，来，三，二，一，一，哎呀。刃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这是用龙泉刀砍出来的竹子，它的面非常的光滑，
3: 对，
1: 所以从视觉效果上来讲，我们龙泉刀在这个砍竹子的比拼当中应该是完胜的。哎呀，我现在在看这把龙泉菜刀，我都觉得心生敬意，经过了刚才那么多测试，它还是能够做到削铁如泥，为什么它长得这么普通，它就这么特别呢？
3: 主要就是它的原材料不一样。
1: 原材料？
3: 对，
1: 这有什么不同呢？
3: 像我们龙泉嘛，是宝剑很出名的。嗯，宝剑用到的材料，它的铁鹰砂是很重要的一种原材料，也可以说。
1: 铁鹰砂？
3: 对。
1: 好，我们看一看这铁鹰砂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不好？
3: 嗯，
1: 走。哎呦，真漂亮啊！哇，这个咱要怎么淘原材料啊？这不都是泥沙和河吗？
3: 就是把泥沙放在这里。

0: 里面淘米一样。
1: 这两个东西是什么呀？您这儿拿了一个，
0: 一样的，就是
1: 哎呦，
0: 对啊，
1: 直接就吸上了一个磁铁，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沙子里面的铁给吸出来。
0: 对，
1: 咱们先跟您学一学，这怎么淘啊？磁铁应该放哪儿？这正
0: 面放，你就直接放这个簸箕里面。
1: 我以为就不是这样的吗？
0: 这样怎么吸啊？这样怎么吸啊？对吧？
1: 对，
0: 吸的也不多。对，你把这个簸箕放在这里，
1: 好，
0: 沙子在这里面，把它弄到簸箕里面去。
1: 哦，然后呢？这也吸不上呀，这能吸上吗？
0: 哎呀，你真笨的该这样子呢，淘一下嘛，啊，对吧？
1: 行，好，淘一下，
0: 对，
1: 淘。哎呦。咱们这儿这个沙子是全世界独一份吗？
0: 差不多，这就是我们龙泉的特产，
1: 叫龙泉铁青沙。
0: 对，所以说我们龙泉宝剑、龙泉菜刀这些用铁青沙制作的都是比较好的，
1: 就得是龙泉铁青沙才行。
0: 对啊，对。
1: 那咱做一把特别厉害的龙泉菜刀，需要多少的铁青沙呢？
0: 起码要3斤左右。
1: 3斤？
0: 对，以前是多，现在慢慢越来越少，
1: 就少一点。那岂不是每一粒都很珍贵啊？
0: 确实是比较珍贵，这在我们龙泉，这也是大自然给予我们龙泉人的馈赠。

0: 这就多起来了
1: 啊。哦，这就都是了哈。
0: 对，
2: 嚯，经过了一上午的时间，我们认认真真的就淘到了这么多铁鹰，大家看一下，
0: 六七两有了，对吧？
1: 哦，这有六七两了，
0: 差不多有了。这样子看去还是沙子一样，对吧？嗯，放吸铁石一吸就不一样。
1: 这个我把它放在这儿就能吸起来了吗？嗯。
2: 哇，哦，海哥，嗯，这行吗？这够咱们做个刀尖也不放了，嗯，就做个刀尖。
0: 可以可以可以，走。
2: 好，
0: 我们回去再让你体验一下更累的活。
2: 更累的？
0: 对，
2: 不可能有比这更累的了。走。嗯。
1: 海哥，接下来咱们要做点什么呢？您不是说比淘沙更辛苦吗？
0: 就是锻打。
1: 锻打？
0: 对，
1: 锻打。那您撞我枪口上了，我就擅长锻打。
3: 好，哦，哎，对，行，先发下地方，哎，对，哎，对。
1: 我就擅长锻打。
0: 口说无凭，嗯，对吧？嗯，先看看你的动作，
1: 展示一下，
0: 对，
1: 好不好？
0: 带你体验一下。
1: 好啊，啊，
0: 来了啊。
1: 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0: 这个就是信号，叫你可以砸下去了。
1: 哦，是这意思。来来来来来，
0: 来，对。
1: 怎么样？海哥
0: 还可以啊。对，
1: 好，停下啊。好，不好意思啊，都是懵的。
0: 确实是有天赋。
1: 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这大锤跟小锤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价格不一样啊？小锤砸一下40，大锤80，这样
0: 要是真这样子，小锤40，大锤80，我就发财了。
1: 也是哈，这一下也太多了。那我刚才砸那几下的话，这就是
0: 你数不过来了吧？
1: 上千了，好几千了啊。
0: 他主要是我用小锤的话，它的力不够，大锤它是力度够，然后打出来的铁拉长变形都容易快。哦，
4: 传统的龙泉菜刀锻造工艺十分考究，将烧红的铁块反复锤打成型后，还需要进行一项至关重要的工艺加钢。这项技艺通过将钢与铁的巧妙融合，既能保证刀刃的锋利，又确保了刀身的柔韧耐用。在经过铲、锉、淬火多道工序的处理，一把上乘的龙泉菜刀就做好了。在中国的烹饪文化中，一把好刀绝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更是厨师的得力助手。告别了锻刀匠人李大哥，我们将前往厦门，那里有一位善于用刀的厨师，切、削、雕刻，尽显中华刀工的千般变化，让我们跟他一起

0: 看看传统刀工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惊喜呢？出发，下一站。
1: 请问您是阿蔡老师吗？
2: 是的，是的，正在直播呢。
1: 哎，直播？
2: 哦，对，
1: 在这儿直播呀。
2: 当然了，这边好山好水是我的家乡，当然要宣传一下喽。
1: 的确，风景非常的美。
2: 对，我准备来这边做一道啤酒鸭。
1: 在这儿做啤酒鸭？
2: 先在这边洗，洗完之后拎到家里面做。
1: 拿天然的山泉水先洗一洗。
2: 对对对。
1: 哇！
0: 阿蔡本名叫蔡盛坤。看起来和人们印象中高高壮壮的厨师形象有点不同，不过当他拔出菜刀的一刻，我们对他的看法瞬间被彻底颠覆。

0: 哇，阿蔡老师，您这平时直播的方式挺特别呀。
1: 对呀，增加点趣味性。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考一考您的刀工怎么样。
1: 我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有七个段位。

0: 这个是我们的直刀法，把它切成丝，丝度不要乱，舞动的就是你的手腕。青铜，我们起一段白萝卜。接下来运用的是平刀滚料下片这个技巧，刀在左，手在推，小心不要切到指甲盖哦。 中间那一段白萝卜都快已经切完了。是的，也不用全部切完了。其实我们主要展示它这种刀法均匀度，还有它的长度，像不像腰刀？用金鲳鱼切栀子花刀。
1: 什么字？栀子花刀。
0: 对，我们刀工有分四大刀工，直刀、平刀、斜刀、击刀，它是属于击刀当中的一部分。首先用这个刀根。
2: 走一下，划一下，走一下，动作要快，姿势要帅，小心不要不意外。
1: 行云流水，特别有大侠风范。
0: 对于阿菜来说，前面的三个刀工段位仅仅是在展示刀法，而后面的四个段位则是对每种刀法的超级挑战。接下来挑战黄金级别，切西红柿，单手平刀片。
1: 单手不服，
0: 切片要薄如纸，切丝要细如发。哇！你看薄不薄？
1: 将质地柔软的西红柿切成薄如蝉翼的薄片，是基于平刀法的超级挑战。
0: 挑战段位铂金段位切生姜。我先声明啊，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啊！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啊，我手这样放的啊。
1: 嗯。
0: 发生了什么？平刀上片，
1: 又快又稳，
0: 稳准狠。
1: 看一看，一
0: 会还要把它切成丝，切丝还能要穿针哦。
1: 切丝来穿针，用生姜。
0: 对。
1: 检验一下啊，是否真的切丝儿能穿针。
0: 只要够细，它就可以。
1: 好，哎，过了吧？哦，
0: 拉出来，哎，拉过来了。
1: 再来一个呢？
0: 好。
1: 哇，第二根了。
0: 嗯，再来。第三根。
1: 非常顺利就穿过来了。
0: 好。
1: 第四根。
0: 根。
1: 第五根。
0: 六根。
1: 现在已经六根了，
0: 嗯，七根，第七根了，
1: 对，看一看第八根能不能穿进去。
0: 第八根，
1: 哇，
0: 完美吧？
1: 超级完美！一根针里面有八根您刚切的姜丝儿，
0: 嗯，
1: 但其实您看针眼上还有空余，还是可以再往里穿的。
0: 这星耀级别就用气球来代替菜板，
1: 在上面切菜，
0: 在上面切胡萝卜丝，
1: 会炸吗？
0: 当然不必啊，你要对我有信心。开始啊。

0: 不用害怕。要是炸了，这萝卜丝也是炸到我脸上。不，真的炸了，你也看到了啊、哦。
1: 我可只是看到了，也感觉到了。
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你看前面不是切得挺好的吗？
1: 啊，的确，也是非常细的。
0: 是的。王者级别就是挑战切豆腐，切一个蓑衣豆腐。
2: 蓑衣花刀是用于有一定韧性的动植物原料，最常见的就是黄瓜。切完后，成品长度可达到原料的两倍以上，形如蓑衣，宛如弹簧上下伸缩。而今天阿菜却使用易碎的嫩豆腐进行挑战，非常考验刀法的运用娴熟与精准度。
0: 一刀一刀走，这块豆腐真够嫩，切的时候要谨慎。
1: 每一刀之间挨的距离都很近啊。
0: 对，它是没有完全切断。深度要一致，距离要一致。刚才是直刀直切不断，现在是直刀斜切不断。一气呵成，看似一团豆腐渣，泡在水里散开花，
1: 啊，
0: 层次分明，
1: 感觉跟一条龙似的，而且这边还像鳞。
3: 跟阿菜相处下来，我们不仅见识了他那幽默风趣的性格，还亲眼见证了出神入化的刀工，仿佛一场视觉盛宴。食材在他手中瞬间化作薄如蝉翼的片，在他行云流水般的演绎中，让人们也领略到烹饪艺术的博大精深。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廪，下收正当时。

0: 一个西瓜卖99元，凭什么？
1: 西瓜味儿特别浓，因为它只有西瓜的种子就长出来了一个西瓜嘛。
0: 一斤只差1分钱，他凭什么说了算？
2: 老秦看着瓜，100%，说哪个空心就空心，说哪个正确的好的就是好。
0: 一天卖出10万斤，年销过1亿元，他靠的又是什么？
3: 他会有好评或差评，这是你避免不了的。你差评多了，那你就等于这个东西作死了。
0: 种什么？怎么卖？卖给谁？三个巧当家，一条共富路。让我们一起看看小小西瓜到底藏着怎样的巧思。西瓜是当之无愧的夏日主角。北京新发地市场日销1800吨到2000吨西瓜，占水果日上市总量的近20%。经销商们每天凌晨1、2点就开始忙碌，为的就是在西瓜最新鲜的时候卖出个好价格。
4: 这是河南商丘的瓜，麒麟。看这个瓜，皮薄，瓤子红，口感都在12个以上。
5: 天王顺义，口感11个糖吧。
6: 吊瓜一天能销两万来斤吧。现在是山东潍坊的。北京这个

0: 大兴盘各庄的呀，河北的，马上东北的就开始陆续上市，集中大量上市。
1: 河南、安徽、河北、江苏等多个主产区西瓜集中上市，供应十分充足。但供应充足的另一面是价格的分化。全国多个主产区通货西瓜一斤只能卖到六七角钱，但也有人从一粒种子入手，把西瓜卖到99元一个。有人在流通环节使巧劲儿，替瓜农守住每一分收益；还有人靠标准化分级，让西瓜年销破亿。同一个夏天，西瓜的价格分化为什么如此巨大？三个环节，三层巧思，共同回答一个命题：好瓜是怎么卖出好价钱的？每到西瓜成熟的季节，河北清苑的一片西瓜种植园里都会热闹非凡。
2: 放到嘴边，找到你爸爸妈妈的嘴在哪儿，这个很关键。
3: 吃西瓜的时候呢，看看谁把那个西瓜吃得最干净最快，前三名会得到一个西瓜。开始，是第一名哎，
2: 厉害，是宝宝厉害，都厉害，第一名、
3: 第二名、第三名。
1: 这是一场趣味吃西瓜比赛，参赛的选手都是慕名而来的游客。
3: 预备，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这是在干什么？别人的西瓜切着吃，这里的西瓜直接用手剥皮吃，还比谁剥得快。
3: 短的时间就能够把瓜皮剥这么干净，我们的瓜皮薄不薄呀？
4: 薄。
3: 好不好吃？
5: 好吃，好吃，
6: 真的是一口就回到了小时候。
3: 他自己用手一 K 一 K 一 K 就可以把它剥出来。
1: 这场吃西瓜活动的组织者叫赵俊清，他拿来当做比赛道具的这种西瓜，瓜皮的厚度仅有5毫米左右，清脆多汁，口感很棒。
7: 剥西瓜那种感觉特别爽，一剥皮，然后用手一碰，啪就下来了。
8: 原来都不可想象，是吧？原来一个西瓜也就是十几块钱，现在它卖到了99。
1: 一个西瓜卖99元，这一件听着就离谱。它到底凭什么卖这么贵？故事还要从几年前说起。那时候，赵俊清还经营着一家饭店。每桌客人用餐后，他都要送上一盘切好的西瓜。
3: 吃完西瓜就说，现在的西瓜怎么就没有西瓜味儿呢？
1: 客人的一句闲聊却让赵俊清发现了商机。保定市清苑区是河北著名的西瓜产区，这里大多数农户种西瓜都是把西瓜苗嫁接在南瓜根或者葫芦根上。南瓜和葫芦的根系相比西瓜的根系更发达，对土壤要求相对较低，同一块土地可以年年种瓜，产量也有保证，但这样种出来的西瓜却少了一点小时候的味道。
3: 这个就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那会儿种的那个圆苗西瓜。
1: 小时候吃的西瓜咬一口满嘴清甜，西瓜味特别足，可赵俊清却发现这样的西瓜在如今的市场上几乎找不到了。
3: 我们调查的时候发现市场上就没有，大家这么喜欢，市场上没有啊，不能说绝对没有，起码我没有找到。
1: 这不就是商机吗？可是商机摆在这里，为什么没人种呢？赵俊清四处找人打听之后才知道，要种圆苗西瓜很麻烦。圆苗西瓜用的是西瓜籽直接培育出的种苗，因为不进行嫁接，所以根系相对较弱，需要在疏松肥沃的土壤里生长。更麻烦的是，在一块土地上种植了圆苗西瓜后，一般需要间隔5年左右才能再种。
9: 因为这个圆苗西瓜这根系挺弱，如果说这个连做的话，这个枯萎病很厉害，就造成这个瓜秧死苗。像枯萎病啊这些个病菌，如果不种西瓜的时候，基本上3到5年就可以说就消灭吧。
1: 种一年瓜，地得歇上好几年。而且同样是种瓜，圆苗西瓜的产量比不上嫁接西瓜，卖价也高不了多少，投入大产出低，农户一算账划不来，慢慢的圆苗西瓜就很少有人种了。别人看到的是麻烦，赵俊清看到的却是商机。可种一年歇5年，这地的问题该怎么解决？赵俊清想了一个巧

找办法，他流转了300多亩地，分成6份，每年只在其中1份种原苗西瓜，6份地轮流着种，正好错开了休耕期，保证每年都有一块地能用。其余5份地种红薯、玉米、小麦，或者干脆养鸡。

0: 靠着土地轮作的办法，赵俊轻种的圆苗西瓜成熟了。
1: 你看沙度，这个瓤口颜色，它松软度是好的，还有呢就是最明显的就是啃到瓜皮，你看，啃到这个位置，它还是甜的
2: 哦，就到了瓜底儿了，还是很甜。
1: 对。再就是西瓜味儿特别浓，因为它只有西瓜的种子就长出来了一个西瓜嘛，所以它自然是西瓜的味道。
0: 瓜是种出来了，品质也确实好，可问题也来了。同一批瓜有大有小，有甜有淡，品相口感参差不齐，这样的瓜只卖桶货价一点都不划算。为了卖高价，赵俊清想了一个巧招，优中选优。他要在地里就开始筛选，当瓜还长在藤上的时候就开始挑了。他请来了经验老道的挑瓜师傅，专挑藤上第二个或第三个留瓜节位上结出的瓜。这种瓜形状均匀，花纹清晰，水分足，甜度高，瓜皮也特别薄。这些被选中的瓜，赵俊清给他们定了一个让人惊讶的价格，99元一个。
1: 啊，这个就是那个99的瓜，是，你看它有这个可以就这样。它有的时候你在身边没有刀子怎么办啊？你就拿手这样稍微一伸一扣，完了之后呢，就这样 KKKKK 一 K，
2: 你就可以吃了。
1: 你看我们这个西瓜还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吃法，就跟削苹果一样。他们那个渠道商说，自从我们发明了削皮吃，就是真的是卖得好快呀，大家都觉得就这样拿着这整个的一个瓜肉很解压。
0: 好瓜是种出来的，赵俊清的巧在从一句抱怨里发现了机会，巧在用轮作模式破解了难题，巧在从藤上就把好瓜挑了出来。他把怎么种做到了极致，靠巧种让西瓜身价倍增。接下来的问题则是大多数瓜农都面临的实际问题，西瓜成熟后行情一天一个样，每斤差一两分钱，一批货就可能差上万元。在这个环节，谁能替瓜农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收益？
3: 算计是大钱，
4: 没独壮了，就来钱，
3: 送点啥吧？
4: 哎，
3: 是吧？卖不了，
4: 不是，买卖不成人的。
3: 对，
4: 你说的我钱我听听。
3: 啊，你怎么算？我今天怎么算的钱？行，我就喝，我就亲自去拿来，咱就做，不行。
4: 多钱？
3: 怎么算？
0: 一斤西瓜一分钱两分钱的价差看似不起眼，可一旦交易量达到几万斤几十万斤，这分离之间的差距累积起来就是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出入。这一年是赚是赔，往往就差在这分离之间。
5: 以前一个价格，以前一个样式，赶上行情火的时候啊，就多挣点钱；行情不火的时候啊，有时候赔钱。
0: 这里是山东济南济阳区，是济南乃至鲁中地区重要的西瓜产区，西瓜种植面积有18000多亩。每到夏季，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在地头排起长队，一天的西瓜交易量能达到数百吨。这里产业规模大，西瓜行情变化也极快，价格一天一个样，甚至上午和下午都不一样。谁来帮瓜农把这笔账算清楚？在这里有近百位西瓜经纪人承担着这个角色。哪块农户地里的西瓜熟了该卖了，哪个经销商该进货了，价格行情怎么样，他们的信息灵通得很。有了他们，济阳区18000多亩的西瓜总能在最合适的时候达成双方最满意的交易。他们一头连着瓜农，一头连着经销商，对每日价格走势心中有数。而其中信誉最高、买卖双方都认可的就是秦石奎，看瓜的、买瓜的都愿意找他。
6: 还有一个，今
7: 天他冬瓜，实在他这个忠诚，为客户挑瓜忠诚。
6: 他对客户负责，对咱老百姓负责，最起码的他不见咱的瓜没缺了，给客户负责的，咱的瓜必须说好了才能卖了。
0: 一个西瓜经纪人究竟靠什么让大家都信服？村民的话说出了秦石。

0: 为做生意的根本，不卖生瓜。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背后却是一门需要常年积累的硬功夫，隔皮验瓜。新手挑瓜如同开盲盒，全凭运气，而他仅凭拍瓜听音就能精准辨别西瓜的成熟好坏，空心甜度准确率八九不离十。经销商找他买瓜放心，种植户找他卖瓜靠谱。
1: 一个空心瓜，你看这个空心瓜呢，这个声音呢它是咚咚的。一个熟好的瓜，这个声音清脆，就是一个油皮里头带黄金的，它就是你看敲起来它就和生瓜一样，就是和砸到木头上的那个声音一样，是不是？这空心瓜是不是咱说的里头有裂缝的？
0: 这个瓜是个空心瓜，瓜瓤中间裂了一条缝，在市场上这属于次品瓜。
1: 十成熟的瓜，种子是黑的，瓤子是大红瓤，口感像榔棒。
0: 大红瓤小黑籽，这种西瓜才是标准的好瓜。
1: 然后咱再开一下这个油皮，咱看看是不是里头有黄金。看这个边上全是黄金，生瓜味儿。
0: 这个瓜开出来，瓜瓤中间有一条黄金，吃起来会有一种生瓜的感觉。靠着这手挑瓜的绝活，秦石魁在当地攒下了口碑，大家都亲切地管他叫老秦。
2: 老秦看着瓜百分之百，说哪个空心就空心，说哪个是正确的好的就是好，说哪个有白金的他就是白金，看得真好真准，老秦就是拿第一啊。
0: 技术是立身之本，也是老秦建立信任的第一步，但真正让他成为大家非他不可的经纪人的还有第二步，让利。在当地，从经销商那里收代办费是经纪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大多数经纪人的收费标准是每斤三分钱到五分钱，可老秦只收一分多，别人收三五分，他只收一分多，一个夏天少赚的可不止一两万，这不是吃亏吗？老秦图什么？
1: 几乎他们是这个代办费嘛，他们都是三分五分，我治病还收一分多钱，咱得两面都得理解着。你这个呢，你起码咱这个价位，客户也能接受了，农户也能接受了。
0: 好，谢谢。老秦从经销商手里一斤少收几分钱的代办费，同时他还能够帮着种植户一斤多卖出一两分钱。
1: 老师，我就是给农户多赚一分钱嘞，也得让他今天这个瓜不能卖去了。
0: 老秦其实心里清楚，做生意不指望一口吃成胖子，细水长流长久合作才是王道。不过即便是经验老道的秦石魁也有拿不准的时候，因为有一种瓜的成熟度单听声音很难判断。
1: 我特意挑了一个这个无籽的，就是下雨阴天就是磨粉少的无籽瓜，他们这个动静
3: 太隐蔽吧，
1: 因为他敲不出来，要拍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生瓜。
0: 这种瓜也不算多，一亩地有个一百多斤，但他们混在好瓜里头，光靠听音很容易被误判成次品瓜。但老秦知道这些瓜并不是真的不好，里头的果肉一点都不差。
1: 你要测糖分的话，这个最少得十二个半到十三个糖分。你看咱这个无籽的，我为什么说跟这个一样的全黑籽的瓜是一个品质呢？因为它皮肉分离了。你看看一下啊，好吧，它皮肉分离的这个熟瓜，多么好啊！你要打成次瓜，这个农户他不就卖去了吗？
0: 农民不想亏，经销商不敢亏。万一按照好瓜的价格收回去，结果是个没熟的瓜，经销商损失的可不只是一个瓜的钱，而是整批货的信誉。以往经销商遇到这样的瓜，要么不收，要么压整片西瓜的价，一压就是好几百元，这可不是小数目。为了能给经销商吃下定心丸，还能帮农户保住价格，每次卖瓜前，老秦都会提前一天钻进瓜地。

0: 专门找到这种无籽瓜，先检验好坏。这是老秦卖瓜的第三招，不做没把握的买卖。
1: 到明天我也有底气咱装起来，是吧？他如果这个不行，咱可以开一个。用豆子
0: 背，就是提前摸底，精准甄别，这是老秦卖瓜的底气。
2: 不好的瓜我不要，他们都知道我要这瓜基本上就是都是精品货。再一个，你给你找个孬瓜，到下次人家直接不找你了，客户也好出手。就是农户呢，适当的呢，就放在这儿，我能给他多卖几分钱。
0: 第二天凌晨4点，老秦带着经销商上门收瓜。他专门把容易出问题的无籽瓜挑出来，让经销商开瓜检验。
1: 兄弟，行吧？
3: 口感挺好
1: 啊，
3: 口感挺好，
1: 口感挺好是吧？
0: 老秦知道，只有品质稳住了，客户才会长期合作，农户才能稳定增收。
3: 一般我们采购的情况下，不熟的瓜，他也大概不会给我们看这种瓜。
2: 大红瓤小薄皮儿，让人见了喜死个人啊！
1: 来吧，开始搅吧，开始摘。
0: 生意做成了，老秦还给瓜农支了一个小妙招。在采摘西瓜时，他让农户在每一颗西瓜上保留几厘米的瓜藤。
2: 搅的时候，瓜秧管短一点，再一个也能。今天如果客户发不了，把这管一拿，就是一个现把了。如果咱这个不带这个管呢，一天它就奄奄了，失去它的品质了。带着这个管呢，它能保鲜3至5天；不带这个管，也就是2天。对，就这样的，对。
0: 会挑瓜，收费少，关键还时时为瓜农争取利益，处处为经销商着想。几年下来，来找老秦的西瓜种植户和经销商越来越多。
1: 因为咱客户多了，咱的量也大了，是吧？那时候咱的收入也行啊。
0: 从让利代办到只做有把握的买卖，再到带藤采摘，秦石奎的每一招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品控。老秦用技术和诚信守住了西瓜的品质、瓜农的收益，还有经销商的利益，让好瓜卖出它应有的价格。但守住了收益不等于放大了收益。在北京，庞各庄的西瓜好吃、名气大，价格也挺高。每年夏天西瓜成熟时，经销商都会上门抢着收购，瓜农根本不愁卖。但有个年轻小伙子总想着把庞各庄西瓜卖得更好，卖得更远，卖出不一样的价钱。
4: 你看我们这个单子今天下午4点之前必须送到，8000多。对，交流人员，但当然啊，每一个要挑一下，每一个要筛选一下，每一个要打包装盒贴码，都不能有错误的。你错了一个，有可能整车都拒收，8000多个拒收，拉过来再重新返工，那费用更大。
0: 他叫张东，每天从他手上销售出去的西瓜超过10万斤。今天张东接到一个急单，
4: 正常的话15个人一个小时出1000个，也就是说8000个至少8个小时。
0: 张东的瓜包装很耗时间，因为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这是张东卖瓜的第一个巧招，正是这个巧招让张东把庞各庄西瓜卖出了1亿元。他是怎么做的呢？原来张东盯上了电商平台和精品超市，在他看来，庞各庄的瓜这么好，不能光在北京卖，得让全国人民都吃上。再说了，网上的精品瓜价格可比地头收购价高出一大截。想法是好的，可一上手问题就来了，
5: 它会有好评或差评，这是你避免不了的。我买了个西瓜，我不用说非得到店里去投诉你，我这点一下子就好了，是不是？你差评多了，那你就等于这个东西作死了。
0: 网上卖瓜卖的就是口碑，一个差评挂在那儿，后面的买卖全都受影响。可西瓜这东西不切开，谁也看不出里头是啥样，怎么才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个瓜都是好瓜呢？张东的巧办法听起来有点笨，一个一个的挑。他专门从云南、甘肃甚至马来西亚请回来一批挑瓜老师傅，每个西瓜在装箱之前都得过师傅们的手，拍一拍，弹一弹，颠一颠。
6: 怎么了？现在这是
7: 脱了，
6: 全脱了。
8: 打开一个让你看看，全脱啊！
6: 这个水托会有什么问题吗？
7: 就是有点

0: 松露的味道吧。
1: 看着没啥毛病的瓜，师傅弹两下，连里头啥味儿都能判断出来，这手艺没个十年八年练不出来。这么挑费功夫，但效果立竿见影，差评越来越少，回购越来越多。可既然都一个一个挑了，干嘛不再多走一步？他按个头大小把西瓜分成了五个等级，分别匹配不同的需求。
2: 举个例子吧，我也是做瓜的，你也是做瓜的，对不对？我做瓜现在接了一个渠道，人就要二斤起的，那你怎么做？今天要你一磅的，你有吗？你没有怎么办？用三斤的吧，用四斤的吧，我有啊，因为我二斤起到三斤的，我有。
1: 别人凑不出来的标准货，张东这儿随时都有。这一招让他跟那些大小混着卖的瓜贩子彻底拉开了距离，品质稳了，标准有了，口碑自然就上来了。
3: 正常这个吊瓜在0.8已经算是做得很好了，100个的话就相当于0.7个，但是他家平时能做到0.5、0.4。
1: 渠道一打开，张东就有了底气，他敢给瓜农一个别人给不了的价格，每斤比市场价高出2角钱。可别小看这2角钱，高峰期的时候，张东一天能出货30万斤，一年下来，周边1000多户瓜农每亩地比以前多赚1500元，他自己的生意也做到了年销售额破1亿元。从赵俊清的一粒两种，到秦石奎的巧手护航，再到张东的标准拓市，三个环节三层巧思，好瓜是怎样卖出好价钱的？答案就在这三个人的故事里。种的时候用心，卖的时候用情，削的时候用脑。巧当家，巧的不是投机取巧，而是用心发现市场，用技术建立标准，用诚信凝聚人心。这就是小小西瓜里的共富经。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回，你能不能对你铁军叔叔稍微那个
1: 大姑父啊，您放心吧，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不会再对童铁军横眉冷眼了。说实话，我现在不清楚我妈怎么想的，但是我看到他们俩人重逢都挺激动，我就想着只要我妈能高兴，不管他们俩人怎么相处都支持，我一定好好表现，争取弥补弥补小时候的不讲理。
0: 真是我的俊杰宝贝呀、啊！
2: 林主任，
3: 阿兰啊，你这着急找我有啥事儿吗？
2: 冯主任，我们先去咖啡厅坐一会儿好吗？这边请。
3: 哦，哎。
2: 肖总说，林厂长可能不明白他的用意，只有您一定能明白他的做法。
3: 我是明白，可是不行。
2: 林厂长，童总，你们怎么一起来了？休息的还好吗？林厂长，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件事儿，你考虑好了吗？今天我和铁军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小雅，我叫你小雅好吗？因为湛良也是这么叫你的。湛良，知道了，我刚刚才知道，你就是湛良的小雅，你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之前，我就知道你这个人了。我知道你是湛良最心爱的姑娘，是湛良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人。湛良除了你，没有任何人。
4: 可你们不是夫妻吗？
2: 我们不是夫妻，从来都不是。
4: 这怎么可能？你们不是还有俊杰吗？
5: 肖小姐，俊杰他是我跟海燕的孩子。
4: 是吗？
3: 你刚才说他已经不去医院了。
2: 别说去医院，连药都不肯吃。

0: 战亮说他失去了小雅，他不可能和别人结婚了，他也不可能再爱上任何人。
1: 小小姐，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们让你这么多年一直有这么大一个误会，真是对不起。
2: 所以战亮他从来没有忘记我，他心里一直都有我，
0: 心里一直都有你，一直都有。现在我也知道了，你也同样爱着战亮，你们的心意是一样的。在你们的感情当中从来就没有第三个人，
2: 他一直爱的只有我。
0: 战亮牺牲之后，战花姐就把俊杰当成她的义父子，当成了冯家的一条根。她把俊杰看得比她的命还重要。我也不想骗战花姐的，
2: 这些年多少次了，我想把这个事情告诉战花姐，可我一看到她的样子我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我什么都不能说呀。我答应过战亮的要对姐好，我想守住俊杰的秘密就是我能对战花姐最大的好。
1: 俊杰10岁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件事，战亮的为我跟海燕真是付出了太多了，我们现在也没有机会去回报战亮，能做的就是继续保守好这个秘密，继续对战花姐更好。
2: 本来我们打算这个秘密这一辈子都不说出来，
0: 所以
2: 我和铁军也决定了
0: 永远的分开了。
2: 你们就为了这个永远的分开了？
1: 是，我跟海燕啊唯独能回报战亮的只有这件事儿了。只要战花姐永远高高兴兴的，我跟海燕我们就满足了，我们怎么都行。
2: 如果你不提出财产的事情，可能这个秘密我们永远不会说出来，可现在我们怎么能欺骗你啊？我们怎么能辜负你的这片深情厚谊？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让你知道所有的真相。小雅，你就是战亮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人。这本日记里有战亮对小雅所有的思念，本来我是要把她埋在战亮的墓前的，幸亏没有，幸亏现在我还有机会把这本日记交给他的小雅。

0: 病历资料你带上了吗？我问过我哥了，先让几个专家看看吧。
1: 亲爱的小雅，我好想再看你一眼，再听听你的声音。小雅，我爱你，可你在哪儿啊？你回答我，哪怕一句也行，我求你了。没想到铁军和海燕会遭遇到这样的磨难，看着他们两人痛苦的样子，我真的感同身受。和心爱的人分别，那种痛苦生不如死。小雅，我又想你了。

0: 你在天上还好吗？
1: 小雅，能够帮助海燕和铁军渡过难关，我觉得好高兴啊。如果你知道，你一定会支持我的。你是那么善良聪明，你一定愿意和我一样去帮助那份美好的感情。小雅，有个好消息，我们终于替铁军证明了清白。等他们的孩子出生，等铁军回来，一切就是崭新的开始了。这一刻我仿佛听见你在表扬我，你会表扬我吗？
2: 小雅，
0: 我又想你了，特别特别想你，我爱你，小雅，永远爱你。
3: 我错了。

0: 小可能，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我错怪占亮了。原来俊杰不是占亮的孩子，刚才海燕和铁军来过，他们亲口告诉我，原来占亮从来没有跟海燕结过婚。俊杰，他是海燕跟铁军的孩子。
2: 俊杰，吃点水果。
3: 好。
2: 画什么呢？
3: 我给我大姑画个像，怎么样，大姑父？
2: 像，太像了，太像了！两笔就把我们冯大主任的精神面貌全都画出来了。
3: 哎呀，这画呀，我还得再修一修，把我大姑啊画得再漂亮点，要不然回头她该不高兴了。
2: 看着你画，他那个眼睛得再画上
4: 点啊。
2: 对对对对，你大姑眼睛可好看了。
3: 好嘞。
5: 这些病例跟资料我会尽快拿给肿瘤科的专家看，但是以我的判断，肖总情况不太好啊。
6: 哥，无论如何你得帮帮肖总。
7: 海明哥，拜托了。
6: 姐，我们在去医院的路上。嗯，铁军跟我在一块呢。
8: 你们俩赶紧回来，我找你们俩有事儿。
6: 现在？行行行，知道了，我和铁军一块回来。

0: 蛋花姐，好久不见，我回来了。您怎么样？挺好的吧？
1: 姐，你们俩？哦，
0: 姐，我们帮着肖小姐联系住院的事儿。
1: 姐，你这怎么了？你着急把我们叫回来，什么事儿啊？你们跟我回家。把门关上，我有话跟你们说。
2: 小点声，我呀要给大姑一个惊喜。
3: 好好好，惊喜惊喜，让她好好惊喜一下。
1: 姐，这到底什么事儿啊？
4: 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5: 你们要跟我说实话。俊杰是谁的孩子？说呀，俊杰。

0: 你是谁的孩子？愣着干什么？为什么不说话呀？说呀！
1: 姐，对不起，张花姐，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不需要道歉，我要听真话，真话。俊杰，他是不是湛良的孩子？韩嫣，你来告诉我，我要你亲口告诉我。韩姐，对不起，对不起。
2: 俊杰不是湛良的孩子，
1: 姐，他真的是，俊杰是我跟海燕的孩子。
0: 俊杰，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您刚刚说什么？我的爸爸不是冯占良。
1: 俊杰，对不起，姐，姐夫，对不起，是我瞒了你们大家，对不起。
2: 姐夫，张花姐，俊杰，请你们原谅我。
3: 姐夫，我从前看到他的俊杰宝宝，你们现在居然告诉我他不是湛良的孩子，你们在干什么呀？
2: 我们把所有发生这一切都告诉你们，行吗？妈，您告诉我，我的爸爸是谁？他到底是谁？
3: 俊杰，你的爸爸是童铁军，我不是冯俊杰，我不是冯俊杰，俊杰，我不是冯家的孩子。
1: 我是谁呀？这就是事情从头到尾的真相。这日子一天一天的在过，这秘密就越埋越深。好多次，我都想说出来了，可怎么我就说不出口？我不想骗你。 可还是骗了你，姐。对不起，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姐，是我欠湛良的。我们没有办法回报湛良，我和铁军就约定好了，说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我，铁军，俊杰。
3: 会永远对姐好的，姐，我们真是这么想的。我在湛良的墓前，我也向湛良保证，俊杰这孩子，他以后永远是冯家的孩子，他永远姓冯。我姓冯了，整整20年，他突然。
4: 就不姓冯了，
3: 花儿，不至于，别这么说。不管俊杰怎么地，他还是我们的俊杰。
4: 刚才海燕和铁军都说了，都把原因都说了，我都听明白了。他们是真的有苦衷啊！
1: 我也听了，每一句话我都听见了。我冯占花儿。

0: 听得懂这些？
1: 我听懂了，可是俊杰，他不是我的俊杰。
2: 是杰，俊杰他永远是你的俊杰。
3: 是，
2: 俊杰他永远是你的孩子。阿姐，
1: 我不想再看见他们，不想再看见他们。
2: 姐，对不起，对不起。俊杰永远是你的孩子，姐，你别这样行吗？姐，
3: 好的，走，现在走，我送你们。
2: 姐，
3: 我们出去说。

0: 姐夫，对不住，一定帮我好好劝劝姐。我知道这件事情对姐她打击有多大，这些年一直不敢说，就是怕她这样。
1: 都怪我们，这怪我们。
2: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姐夫知道，姐夫都听明白了，不能怪你们，啥都不能怪呀。
0: 怎么不怪啊？我瞒了你们这么多年。姐夫，你该骂就骂，你骂出来我这心里也好受一点。我跟姐这样子，我心里真……姐夫，帮我好好劝劝姐，一定帮我好好劝劝她。
2: 会的，会的。啊，俊杰这孩子现在肯定也猛着，你们赶快去看看俊杰吧。孩子千万不能再出事了啊！后边这儿有我呢。你们先回吧，回吧。
0: 姐夫，等姐消了气，我们再来请罪。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先回吧，回吧。
1: 行，那我们先走了。
2: 哎，别。

0: 您不是我的爸爸吗？我不是冯俊杰吗？您就是我的爸爸呀。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您啊？您可是英雄啊，他们怎么能让您受这样的屈辱？我恨他。
1: 长顺，你说他俩为啥要骗我呢？而且一骗就是20多年。
0: K 顺，真的不能全怪他们呀。这些年遭遇这一件又一件的变故，他们也不愿意呀。这也是他们的命啊。
1: 我全听明白了，可就是一场空啊，真的是一场空。善良根本就没孩子，我的善良他就没有留下亲骨肉。善良这种事你都能拦下，你让你的姐姐苦苦心肠。
2: 小雅，没关系的啊，没关系。
3: 你跟他说呀，我们都解决好了，没事儿。
2: 你放心吧，铁军和我在一块儿呢，姐那边的事情我们会解决好的，不用太放在心上了。你先好好休息，回头我们再去看你，啊。嗯，再见啊。嗯。
4: 小雅说她情绪失控了，所以才说出了战略。

0: 忙的事情，姐正好去酒店，被他听到了。
1: 铁军，这些年最害怕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 很多事儿，不管我们怎么回避，该发生的还得发生。但花姐、小雅、俊杰，一个都不能伤着。这一次，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我会跟你一块面对。
1: 好，我们一起面对。铁军，这个时候有你在，太好了。

0: 静姐，
1: 你回来了，妈妈等了你好久，妈妈有话跟你说。
2: 放开，
3: 静姐，你回来的正好。你铁军叔叔和你妈妈把整个的事情跟你说清楚，好吗？
1: 走，那算我慢慢说啊。
2: 方铁军，你是什么人？这里是我家，
3: 没你说话的份儿。
2: 唐铁军，
3: 我恨你。
0: 俊杰，你过分了，怎么能这么没礼貌？
3: 海燕，别跟孩子急了，他现在心情也不好，好好跟他说。
4: 说什么说呀？
2: 礼貌？
5: 你们还跟我谈礼貌？你自己都做了什么事儿呢？啊？
4: 你怎么能有脸跟我谈礼貌呢？
2: 对不起我爸。
4: 你对不起冯占良。
1: 行了，俊杰，你冷静下来好不好？你冷静下来听妈妈慢慢跟你说，行不行？
4: 我不听，我一个字都不听。
2: 为了我爸跟别人生孩子，
4: 良心都没了，你还跟我谈礼貌？
0: 事情不是你说的这个样子。
4: 林海燕，背叛我爸，你欺骗我爸，你恶心，你虚伪，我讨厌你，我讨厌你。
3: 说什么呢你小子？我们大人做错了，
6: 我们真心的道歉，我们想尽一切的办法，我把这个事情想解决好。
3: 可是你作为孩子，你竟然这么对待你妈。你过来，
6: 哎，过来，你看清楚，
3: 你看着她，她可是你妈妈呀，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就是她。为你受了多少委屈，
6: 你现在所有的事情你都不了解真相，你不了解青红皂白，你用这么过分的话，你伤害他，你滚蛋呐，你小子！
3: 冯俊杰，你现在心里想不通，你心里难受，我们都明白。
6: 可是，请你，请你在愤怒之前，你至少听我们把话说完，行吗？
3: 你有权利生气，
6: 你可以发火，没关系，这都没关系。来，
3: 你看着我。但是你冲着我来，你冲着我童铁军一个人来，我以后绝对不允许你再用今天这个态度对你妈妈，明白吗？永远不允许。
7: 喂，哎，阿兰，你说什么？我们马上过来。哎，肖总现在病情恶化了，他已经同意住院了，咱们现在马上过去，马上去医院。
1: 好，
3: 把椅子给我扶起来，在家好好想想，想清楚了，走。
1: 张花姐，你说吧。
8: 放心啊，我们会处理好的。
7: 是，肖小姐，战花姐那边没有问题，你安心的养病，别太担心了。
8: 谢谢你们这段时间一直陪着我，
9: 也谢谢你海燕把张良的日记给了我。海燕

0: 君，你们能像对战良那样把我当成你们最好的朋友吗？
1: 当然是了。
0: 是，你当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
2: 小雅，你和战良一样，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最好的朋友，永远的好朋友。

0: 铁军，你跟肖老先生联系了吗？他过不过来？
1: 刚才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他过来了。
0: 啊？
1: 董事长说了，小雅不愿他父亲亲眼看见他离开这个世界。
2: 他说他就不给女儿增加心理负担了。
1: 董事长拜托我过来的时候，我看着他那么痛苦悲伤的神情，
2: 现在回想起来，
1: 其实那个时候他应该已经想到了。
0: 小雅让人心疼，肖老先生也让人心疼，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1: 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2: 海燕，
1: 你说这个呀，我就想起来今天我打俊杰的事儿了，我亲手打了他。
0: 今天俊杰是过分了，不单是对我，对你也说了过分的话。他平时不这样，俊杰是个好孩子，真的是个好孩子。
1: 我知道，这我都知道。
2: 这些年我总在想，就算是一辈子不见面了，我也想在俊杰的心里呢能留一个好印象，
1: 让他不再讨厌我，不再恨我了，让他愿意把我当成朋友。
2: 可是你说今天得冲你发这么大火，我这一下就受不了了。也是我没控制好情绪。你说俊杰都长这么大了，这一天都没有照顾过他，这刚一见面我就打了他。
0: 这雷啊，埋了这么多年，现在是爆了。不管事情多糟糕，我们一件一件的去面对吧。
2: 对，
3: 姐好点了没有啊？哎，别别别，姐夫，你别吵醒他了，让他好好休息吧。明天我再去看你们。嗯，好好好，再见啊。

0: 俊杰，妈妈知道你在里面。今天妈妈觉得很抱歉，抱歉让你在这样的情况下知道真相。今天白天你生气了，甩开妈妈的手就走了。妈妈没有来得及跟你说这一切。现在，妈妈就把一切都告诉你。
1: 诺儿，你咋还没睡啊？把衣服给我，听话，给我。
2: 不许抢，这是湛良给我的，谁都抢不走。湛良啊，你给姐的东西，他们要抢走。你说姐能上
0: 不能？
1: 湛良留给你的东西永远是

0: 没人抢。春节的事儿，咱得慢慢消化。
1: 咱就想着，我们这一家人这么多年，感情多好啊！
2: 好啊，真好啊！这就像盖大楼，你说咱一层一层的往上盖呀盖，盖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怎么就轰的一下子，地基垮了，没了，什么都没了。俊杰，他不是咱家。
0: 花儿，不管俊杰是谁的孩子，你宠爱了他20年，他也爱了你这个大姑20年，这份情谊是断不了的，他就是咱家的呀。花儿，俊杰还是你的俊杰宝宝啊。
1: 花儿，你看，你看看，这是俊杰给你画的。他说他大姑永远年轻，永远漂亮，他要把他大姑画得美美的，他要让他大姑高兴。你看俊杰画得多像你啊，俊杰对你多好啊。
2: 画得真好，真像啊，怎么画得这么好呢？真亮，会画画吧？真亮的孩子会画画。
1: 花儿，你，我真。

俊杰，这些就是妈妈要告诉你的一切，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千真万确。俊杰，妈妈骗了你，骗了你大姑，心里有说不出的愧疚，可有时候命运就是这样爱捉弄人。你遭遇了，你就得勇敢去面对，去接受它。童铁军确实是你的亲生父亲，事实就是事实。你态度不好，妈妈能够理解，但妈妈必须要告诉你，你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尤其是你在大姑的门口摔门而去，更加不对。妈妈希望你能够记住，你永远是冯占良的孩子，冯占花永远是你的大姑，你永远是冯家的孩子。妈妈希望你永远爱你的大姑和大姑父，要把他们当作最亲的最亲的亲人。知道这样也许对你有一些不公平，可是俊杰，你知道吗？你被那么多人真心的爱着，你的大姑、你的大姑父、妈妈，包括你的亲生父亲童铁军，你比别的孩子有了双倍的爱。那你说，你是不是应该用更多的爱去回报这一切？不管你怎么看待妈妈，你永远都是妈妈最爱最爱的孩子。

0: 哎，俊杰，这么早你怎么来了？哎，俊杰，你这是干嘛呀？你起来，快起来！你干什么要跪下呀？
1: 大姑，其实我也不知道跟您说什么，您还愿意当我大姑吗？我还是冯俊杰吗？

0: 大姑，你是不愿意再看见我了吗？
1: 哎，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0: 即使你不要我，我也爱您，爱大姑父。大姑，我永远都是您的俊杰宝宝。

0: 我不会了，大姑父，你一定要照顾好大姑，我走了。这事儿整的，俊杰，俊杰，你等等，
1: 俊杰。

0: 的去解放。
1: 建国，建国，
2: 哎，景勋，你怎么来了？
1: 我跟海燕还是不放心，就约着再过来看看。战花姐怎么样了？
2: 整整一宿没睡，一会儿哭，一会儿叹气，一会儿发愣，现在刚刚眯着。
1: 建国，真是给你们添大麻烦了，真是对不起啊，都怪我。
3: 铁军，别这么说啊。血亲关系是缘分，没血亲关系也是缘分。你和海燕的人品我们都清楚，不怨你们。铁军，你姐她是多好的人呢，她那么善良，她能想明白，一定能想明白。咱们给她点时间呢。
1: 姐夫，您也是最善良的人。
4: 谢谢您，真的谢谢您。
5: 啊，今天我也不去公司了，我去看一趟我姐。啊，你这还跑哪儿去了？荣龙，我刚才通知财务部了啊，就是那笔广告款可以支付了，你盯着点啊。还有一件事，荣龙，南里药业的那个徐总啊，他跟我说刚刚上市了一个增强免疫力的特效药，你帮我了解一下。对呀，看能不能帮到肖总吧。行了，没别的事儿了。好好好，就这样，再见啊。

0: 长辈跟你说话呢，什么态度呀？冯继杰，闭口令，李兄，抬头，李兄。
1: 妈，我背你回家吧。
2: 小冯警官背着母亲大人回家喽。
3: 我们本就是两家人，以后就各过各的。
0: 姐，你等等。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10: 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行了，没别的事儿了。好，好，就这样，再见啊。
1: 妈，对不起，我走了。昨天我对您的态度恶劣，是我错了，我郑重地向您道歉。妈，对不起，我回学校去了。
0: 铁军，俊杰走了。
1: 妈，也请您替我向大姑和大姑父说声抱歉。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留在这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怎么去面对你们。

0: 丰收姐，
1: 冯俊杰同学，你也刚到原平啊？
0: 我，
1: 嗯，
0: 哎，丰收姐，我听我妈说，你今年不回来过年呀？
1: 哦，刚接到部队通知，节后要在云山集合，就把我的休假临时调整了。
0: 啊，
1: 走，一块回家去。
0: 嗯，丰收姐，我得回学校了。
1: 你不回家呀？什么意思啊？
2: 俊杰。丰收啊，你怎么回来了？
1: 林阿姨，我们放假了，正好回来陪你们过年。
2: 好，回来过年好。
1: 我可想死你们了。
2: 哎呦，傻丫头，你怎么还给我搞突然袭击啊？
3: 我们也想你，大家都想你、嗯、啊。
1: 铁军叔叔，好多年没见了，你还好吗？
4: 你还记得我？
5: 当然了，您又没变，还跟以前一样，
1: 气度不凡。林阿姨，您是来接俊杰的吗？这小子刚才说他不回家，要回学校，怎么回事啊？
3: 你别听他的。俊杰，你看看，丰收姐姐都回家过年了。别走了，跟我们一起回家吧，好不好？
1: 哎，长辈跟你说话呢，什么态度呀？要挺直了，人民警察怎么能无精打采的呢？冯俊杰，闭口令，挺胸，抬头。别叫，
3: 丰收，你回来的正是时候。
2: 君杰，跟丰收姐姐一起回去。啊，
1: 冯俊杰，你妈跟你说话呢，立刻回答。
0: 知道了。
4: 海燕，你跟丰收，你们俩先回去，我想跟俊杰单独聊一会儿。俊杰，你的爸爸冯占良，他是个勇敢的人，他遇到任何事情从来都不会逃避，你不是一直拿他当榜样吗？他如果还在的话，遇到了事情，你觉得他会怎么做？我只跟你单独的聊一会儿，可以吗？
0: 聊就聊。
1: 阿姨，这什么情况呀？
3: 我们先走，边走边聊。

0: 君杰，我向你郑重的道歉，昨天我打了你，是我太冲动了，对不起。不用，我跟我妈说那么过分的话，挨打也是活该。
1: 君杰，你的确是个好孩子，你们以前那些事儿，那些来龙去脉，我都知道。我妈说的对，事实就是事实。
0: 谁也改变不了，我大姑现在不愿意见我，这也是事实。我真的没有办法再面对你们，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会走的。俊杰，你知道吗？其实有这么一阵子呀，对于我来说呢，是人生当中最痛苦的时刻。当时我的人生啊，那是一片灰暗，一切都毫无意义了。 但是后来，我遇到了一个老师，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老人，叫老周。他告诉我呀，人不是一块木头，当遇到事情的时候，有着各种各样的情绪，那都是很正常的。人呢，得学着怎么去释放情绪。所以，更多的时候。
2: 人要战胜的，不是敌人，也不是时间，是自己的内心。
0: 你跟我说这些，是想让我接受你啊？哎，不是啊，我还真不是要劝你来接受我。我没有陪伴过你出生，也没有陪伴过你成长。作为一个父亲，我根本就是不称职的。所以，不管你怎么看我，你把我当成什么人，真的不重要，完全不重要。 但是我希望呢，你不要去逃避眼前的一切。不单不要逃避，你更应该肩负起你的责任，去担当，去面对。为什么？因为你可不再是。

0: 是孩子了，你可是个男子汉。哎，你是冯占良的儿子呀！你想说什么呀，
1: 俊杰？你就是冯俊杰，虽然你大姑现在不想见你，你更不能一走了之了，因为你大姑是把你当做比她生命还重要的人。你们之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这么多年。
0: 你们彼此付出的爱，彼此的真心真情，你真的能放得下吗？你真的不爱你大姑了吗？我当然爱我大姑。老话说得好，血浓于水。什么是血啊？它仅仅是流淌在我们身体里那红色的液体吗？不是啊，血对你来说啊，那就是你跟冯家人每一次的笑。 吃的每一顿饭，每一次拉手，每一次热情的拥抱，这个血啊，就是你最平常的经历的每一天，是用真心浇灌出来的爱啊，那比什么都重要。你大姑不愿意见你，更不愿意见我们，那我们就放弃吗？
2: 我们就真的一走了之，再也不是她的家人了。
0: 啊？
3: 目前好点没？
2: 还生气吗？海燕，要不你也先回去吧。你姐她现在谁都不想见。我劝她半天了都没用。哎，
3: 要不这事儿咱先缓缓再说。姐夫，本来我也是想一切都慢慢来，让姐慢慢的消气，慢慢的等她原谅我。 可我这思来想去，这事儿可真不能缓。我姐的脾气你最了解了，她这心结要是打不开的话，她可以不跟人说话，不哭也不笑，就这么一天天的折磨自己。
2: 你说这可咋办呢？嗯，
3: 姐夫，你是快要过生日了吧？要不今天我们提前给你过个生日，行吗？
2: 今天提前过生日？

0: 这不是快过生日了吗？我就请海他们今天过来吃饭。我想今天提前过个生日。
1: 提前过生日？为啥要提前过呀？因为我在路上我遇见杨大妈。啊，对对对，杨大妈，她说。 属羊的，今年必须要提前过生日，而且要和家里人一起过，这样才能大吉大利，大吉大利。
0: 长顺啊，你想过生日，我给你过，你就不要叫别人过来了。
1: 这得和家里人一起过，我就是想图个大吉大利。看我。 从来我就没提过啥要求，也没图个啥，都这岁数了，就想图个吉利。儿，你就让我和家里人提前过个生日行吗？行，
0: 长顺啊，你想咋过呢？我肯定都会依着你。
2: 过吧，过吧。谢谢花儿，那咱我就请他们来了啊！咱今天过生日。
3: 俊杰来电话了，说晚上直接去姐家里吃饭。不管怎么样，他愿意留下来，就是件好事儿啊。 他还向我道了歉。
4: 俊杰是个好孩子，这个家吧。

0: 须得像原先那样相亲相爱。
1: 嗯，我去看小雅了，
2: 精神状况还挺好的，说了好多战良在兵团的往事。
0: 那咱们俩是前后脚。
2: 哦，
0: 我也去看他了。
2: 哥，什么？行，我们马上到。
1: 小雅病情突然恶化。

原谅我曾经给您带来的焦虑忧心，没和您见上最后一面，对不起。曾经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悲情最痛苦的人，除了您，我对这个世界毫无眷恋。没想到在我生命的最后一程，我竟然遇到了最美好的事，您的女儿现在很快乐，她的心永远不再痛苦了，她可以快乐地告诉你，她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爱人，最好的感情，您的女儿很幸福，无比的幸福。我的财产将委托同铁军代为处理，也请您替我达成最后的愿望，原谅女儿不能再陪你了，如果有来世我还想做您的女儿，但是我一定健健康康长长久久地陪着你，永别了，亲爱的爸爸，请您一定要好好

0: 姐，这个文件夹是肖总让我给您的，里面有一本日记，请您收好。
1: 我收起来，我收起来，来来。安安小姐，别介意啊，花儿他这几天太伤心了。
0: 我明白的，马先生，那我就先走了，你们多多保重。
1: 我送你，我送你。
0: 您留步吧。

0: 这是给你的。
1: 多好的一对儿啊，从头到尾你俩才是真正的一对儿。
0: 花儿，要不你还是先去睡会儿吧，这几天你太伤心了，人都虚了。
2: 来来来，走，
0: 休息一会儿。
1: 小雅遇着咱俩吗？

0: 喂，啊，海燕啊，你姐她刚睡下，她精神还是不好。啊，你们两个还是先别过来了，咱再缓缓啊。没睡啊，
1: 长顺啊，
2: 是海燕的电话吧？
0: 啊，
2: 你让她明天过来吃饭吧。
0: 你愿意见他们了？你愿意跟他们吃饭了？
2: 为了你，这顿饭我肯定是要吃的。长顺儿，我现在。只剩下你了，
3: 不光是我，大家都在呢，都在呢。
4: 也好，让战花姐啊，缓一缓，多休息几天。
1: 嗯，
4: 咱们呢，反正随时听姐夫的安排。俊杰这两天怎么样？
1: 态度倒挺好，就是话少了，客气了。铁军，俊杰，他跟我生疏了，
4: 给他点时间，相信他，啊。
1: 你这两天都没怎么打照面。
5: 哦，对了，胜利比赛回来了，厂里不是给了他几天假吗？俊杰和丰收就带着他到处去玩了。
6: 看得出来，这俊杰还挺听丰收的话。
1: 嗯，俊杰从小崇拜英雄，我们丰收是英雄啊。
7: 哦，胜利，你现在手怎么这么巧啊？这么复杂的风筝都能扎。
8: 胜利哥哥可能干了，布力工厂叫他们做的那些玩具，胜利哥哥总是第一个就能完成。
9: 胜利第一名，第一名，
7: 我胜利最棒了，姐姐给你加油。
9: 啊，
10: 胜利哥哥，我陪你。
7: 哎，俊杰，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4: 凤柔姐，有什么事儿吗？
7: 你对林阿姨的态度是准备耍到什么时候啊？
10: 我没耍态。
7: 你还没有。妈，我出去了。妈，我回来了。对不起，我不吃。俊杰，你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这是你冯俊杰和你最爱的妈妈的对话吗？你想干嘛呀？
4: 冯淑姐，你不知道。
7: 我不知道什么？我不知道你不是冯家的孩子，我不知道原来你是铁军叔叔的亲生儿子。这就是你天大的事儿？这就是你成天挂个脸愁眉苦脸的原因？
4: 冯荣姐，你都知道了。我明白整件事他们都没有错，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们。我大姑现在连见都不见我，我和我妈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更别提见童铁军了。冯荣姐，你说我该怎么办？
1: 这小雅真的决定把名下所有的资产都投资在原平了。
4: 嗯，这两天啊，阿兰正在准备相关的手续。小雅的意思呢，她希望在占良家乡的这片土地上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啊，她也希望我们能替她完成好一切。你再来看看这个。
1: 森龙集团的投资计划。
4: 今天早上呢，我们董事长给我发了这样一个邮件，他跟我说啊，原本就打算在北方地区寻找合作伙伴来扩展森龙制造的产业链，这正好跟他女儿的愿望。

0: 算是不谋而合了吧。董事长也说了呢，小雅的遗愿就是她继续好好活着、好好工作的动力。而且我们董事长啊，常年经营在海外，他说他最大的希望，也是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祖国的繁荣昌盛。
1: 这对父女真的是太好了。那人家把这个投资计划委托给你了，你有什么打算呀？
0: 我这两天也在整理相关的资料。
1: 嗯，
0: 所以不是想跟你商量商量吗？袁平现在的情况你比我更熟悉更了解，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1: 我呢倒是有一些朋友可以介绍给你，到时候大家坐下来好好聊聊，集思广益嘛。
0: 那太好了。我想啊，为了森龙集团，为了达利贸易，为了小雅，也为了战良，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合作项目。
1: 有件事情呢，我一直在琢磨着。现在啊，这个红星厂经营状况非常糟糕，这个产能落后加上管理不善，经营状况一天比一天差。我听赵思发说，这个宋厂长退休之后又换了几任厂长，情况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现在连工人的工资都是打白条。
0: 这红星厂的事我也听了一些，毕竟嘛，三分厂改制之后啊，人家搞的是风生水起，所以相比之下呢，总厂的确有点拖后腿。
1: 是啊，张花姐她是红星厂的第一批职工，亲自见证了红星厂的辉煌。这一提起红星厂，她唉声叹气的，就说可惜。之前呢，我参加过一些市里企业家的交流会，市委的沈书记就提出过，这国营的红星厂可以寻找一些新的发展的道路。
0: 嗯，
1: 你看，像引进投资、改造产品结构、并入新的园区等等等等，只要能救活红星厂的，什么方法都可以试。我还听说啊，要派新的领导来厂里重振红星厂。
0: 重振红星厂，这不就算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了吗？
1: 这样吧，我陪你去找主管的领导沈书记。
0: 好，马上就去。
1: 哎，姐夫。啊，那是太好了，明天来，一定来。好。
2: 姐夫说姐同意明天中午一起吃饭，提前给姐夫过生日了。
0: 真的
2: 啊？
3: 哇，
4: 小时候吧，我特别恨我爸，我恨他给我们这整个家带来的一切，是真的特别恨他。我还讨厌我自己，我就想，为什么我身上流的是他的血啊？但是后来林阿姨告诉我，树叶虽然是长在大树上的，但是每一片都是独立的，只要有阳光，有雨露，每一片都能长成最好的树叶。俊杰，亲生爸爸是谁是很重要，但也不是唯一重要的事。这些道理我也是后来才明白的，你该怎么做我不知道，这得你自己想。我在部队里的时候吧，就老爱跟我战友说，我说我有两个弟弟，大的憨厚可爱，小的聪明机灵，都是特别好的孩子。我这个当姐姐的真的很早。俊杰，我是军人，你是未来的人民警察，我始终相信你我帽檐上的警徽和军徽都会带给我们勇气和力量。保家卫国是多神圣的四个字啊！如果你连现在的家和现在的家人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怎么守护的话，以后还何谈卫国呢？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我们都要面对，而且是真心、勇敢面对。
5: 家事、国事、

0: 天下事，事事真心，勇敢面对。
1: 林阿姨，战良叔叔和铁军叔叔他们这辈人经历太多磨难了，他们承受的压力、身上的重担和心灵的坚韧，是我们无法体会的。他们为我们付出那么多，又从来不求回报。如果我们无法替他们分担的话，那就至少别再给他们增添负担了吧。嗯，
2: 姐，
3: 风筝，风筝飞了。
4: 好，姐姐陪胜利放风筝。
1: 好好想想吧，小冯警官。

0: 沈书记。哎呀，森龙和达利如果真的能帮助红星厂走出困境的话，那可就是件太有意义的事情了。哎，对呀，
1: 我就是从红星走出来的，当然希望红星再次闪耀了。哎，好的，沈书记，只要新领导一上任，我们立刻推进合作的事情。好的，好的，
0: 好的，沈书记再见。嗯，
2: 哎，林阿姨，
3: 妈妈。
2: 怎么了？掉哪儿了？快，我扶你。
4: 妈，您不要紧吧？
1: 啊，没事没事，我自己不小心。哎呦，我这看到你们太高兴了。
3: 妈妈，脚疼，脚疼，胜利杯。
0: 哎呀，胜利乖。
4: 胜利哥哥，你起来吧。照顾好妈妈，是儿子最光荣的任务。来，妈。我背您回家吧。您不相信儿子的力气啊？我背你爬两座山都没问题。来，妈，上来。
2: 慢点。
5: 小冯警官背着母亲大人回家喽。
2: 哎，都开门是吗？
3: 妈，回家，受您开门。
6: 美味的馄饨来喽！花儿，你猜是谁包的？咱们俊杰包的，他是特意学会了包给他大姑吃的。俊杰，上回你也没吃上，大姑父就动起来了，今天给大家添个菜。
2: 你这真可以呀，小冯警官。
5: 那是，我这手艺啊，将来得朝着大姑父看齐呢。哟，
3: 俊杰棒，俊杰棒！
7: 你看胜利这孩子，
6: 真好。
7: 那个这样，姐，我给您盛一碗俊杰包的馄饨，来。
0: 啊，俊杰，你给大姑盛。
7: 哦，对对对，让俊杰来。
8: 大哥，我给你夹。
0: 俊杰这馄饨包的真是可以啊！
7: 啊，大姑。您尝尝，这都是我包的。
9: 谢谢，我不饿。
6: 那大家就祝我生日快乐吧！来来来，
1: 是的，姐夫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6: 谢谢，
3: 生日快乐，
6: 谢谢，来碰一下，哎呀，
1: 来，姐，
7: 生日快乐啊，姐夫，来，姐。
9: 都坐下，
0: 坐下，坐下，坐下。
9: 长顺，我祝你快乐。我知道，今天你是特意找借口，想让大家聚在一起，以后就不必了。铁军，海燕。你们一遍遍地找我，
10: 一次次地想跟我道歉，真不用。你们想说的，我全明白，不用再说了。今天呢，大家能够过来，给我们家长顺过。

0: 我生日，我对大家表示感谢。其实我们本就是两家人，以后就各过各的，你们呢可以小家庭团聚，我跟长顺我们老来相伴，也会过好我们自个儿的日子。
1: 姐，你等等，我听您的，道歉的话我今天就不多说了。这些年我林海燕就记住一件事儿，我曾经答应过湛良要永远对姐姐好，我的孩子也会永远对湛良的姐姐好。不管您怎么想，我和俊杰永远是冯家的人，您赶不走我们的。
2: 姐，湛花姐，您刚才说从今往后咱们各过各的日子，
3: 今天我向大家表个态，我呢曾经最大的愿望
2: 就是想娶海燕，
3: 我们俩组建个小家庭，能够快快乐乐的过日子。
2: 我们的感情从来都没有变过，
3: 在我这心里我把这份感情看得很重，一直很重。
2: 但是湛花姐，现在这个大家庭在我们心里更重，比什么都重。
3: 姐，我随时都能走。
4: 不走，都不走。
5: 杨丽，
6: 铁军，你又要离开原平啊？
3: 姐夫，我现在还不能离开原平，我这肩膀上的担子不光是家庭，
2: 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儿等着我去办呢。
7: 我觉得呢，只要咱们这个大的家庭
2: 能够过得幸福快乐，我就踏实，我也高兴。姐，如果您不愿意见着我，我保证我可以永远离开你们的生活，不打扰你们，永远不打扰。我深信海燕一定会支持我，
3: 理解我的。
1: 铁军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的心里话。
8: 不至于。花儿，海燕和铁军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听见没有啊？你说句话呀，真不至于。

0: 就先带胜利去文化宫吧，不跟你们一起了。
1: 啊、哦，俊杰，那你跟他们一块儿去吧。
2: 冯柔姐，我就不去了。妈，你们也先走吧，我想在大姑家里待会儿。
0: 胜利，跟叔叔再见。
3: 叔叔再见，妈妈再见。
4: 再见。
3: 妈妈再见。
1: 铁军，姐说以后不和我们来往了。

姑父说，您觉得咱们这家人的感情就跟盖高楼似的，又高又好。可是突然一下子地气就垮了。我开始觉得挺有道理的，但是我再仔细想想觉得不对。有个人他跟我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血浓于水。我就在想，那我们这个家的地基它是什么呢？如果不是血缘，那它就是咱们这一家人一年又一年的真心真情啊，它没有垮呀。我小的时候演讲比赛，我记得我演讲的题目是我的英雄爸爸冯占良。大姑，我还是冯俊杰，我还是你的俊杰宝宝，对吗？我妈总怕您把我惯坏了，您就说好孩子是不会惯坏的。我答应您，我永远做个好孩子。大姑，我就想告诉你，你永远都是我最亲爱的大姑，永远。

0: 我们一起吃饭了，又愿意见我们了。可谁想到，相信我，战花姐一定不会跟我们分开的。嗯，不分开，不管他在想什么，都不能和他分开。这一家人，哪能说分就分啊？可是听到他说出那几个字。
1: 真的，我这心里像被什么绞碎了一样。你也别多想了，我这心里明白着呢。战花姐过去对我们多好啊，我们都了解她，她就是个铁娘子嘛，就算是说了狠话，但她的心还是最好的。我们就等吧，一直等。 一直等到他能原谅我们。
0: 嗯，一直等，等着。

0: 海明哥，
1: 铁军来了。
0: 不好意思啊，刚才跟深圳总部开了个电话会议，让你久等了。
1: 没事没事，我也是刚到。来，坐坐坐。
0: 哎，
1: 咖啡给你点好了啊。
0: 哎呦，谢谢啊。
2: 你说你林大院长这么个大忙人，怎么想起请我喝咖啡来了？
1: 为了海燕，前两天啊，海燕已经把一切全都告诉我。
0: 海宁哥，我真的挺抱歉的。
2: 海燕确实是因为我，
0: 一个人这么多年，扛了这么多事儿。
1: 铁军，我能理解，全都能理解。我呢？是医生，平时啊见了太多的生离死别，这人呢生有生的烦恼，死有死的遗憾，所以我就更加能明白，生命只有一次，只有真心的去对待，才能不枉今生了。你跟海燕都太不容易了。
0: 哎，来吧，海宁哥，谢谢你。
1: 铁军，今天我找你啊，不想聊过去了，

我就是想问问你，你们将来有什么打算？我呢，就海燕这么一个妹妹，我也希望她幸福，也不希望看着她孤身一人。我之前也问过她，她没跟我说。你是男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跟海燕到底还能不能在一起了？我希望你不要回避这个问题。

0: 这位女士刚刚在我们卫生间跟万斯杀，幸好我把刀子给夺下来了。宁，冯振良，我永远是您的好儿子，童铁军是我另一个爸爸。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进度过70%。河北宁晋智慧农机接连上阵，夏收夏种无缝衔接。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结对帮扶全覆盖。新疆东阳高集中出栏，内蒙古骏马开启夏日转场，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气象部门预计，6月12到13号，麦收地区河北大部、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将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可能有强对流天气。相关地区应做好准备，及时抢收，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机播作业。眼下，河北省第一产粮大县宁静县进入三夏的生产关键时期，在当地一个示范基地里，一系列智慧化技术正加快落地应用。
1: 这也是宁静县的一片小麦试验田，目前呢，这里的小麦已经到了腊熟末期，我们可以看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对这片麦田进行收割。在这台收割机的驾驶室里，其实并没有操作人员，但是它依旧能够沿着笔直的路线匀速前进，依次完成收割、脱粒、粉碎、秸秆等一系列的工序。工作人员介绍呢，咱们只需要提前设置好作业参数，收割机就可以依靠北斗导航自动规划路径，自主运行，实时监测收割面积、籽粒含水量和产量，有效降低了人工成本，大幅提高了作业质量。其实呢，这片麦田有点不一样，它在开镰收获之前先经历了一次体检。稍早前咱们的科研人员就通过搭载多光谱设备的无人机精准识别小麦的成熟度差异。您看，在操作屏幕上，红色区域就代表着小麦成熟度较高，已经达到了收获标准，而绿色的部分就是代表小麦成熟度低，还需要继续生长，为适时收获提供科学依据。今年呢，当地首次将多光谱成熟度监测与无人驾驶收割机两项技术结合应用，实现先监测后收获的精准管理。与此同时呢，专家组也来到田间，对刚刚收获完成的地块进行实收测产。
2: 今天经过专家的田间实打实收测产，我们基地的小麦亩产是达到了739.6公斤。我们基地采用窄行匀播的播种方式，这种方式能够提高群体的均匀度。

0: 和光温水肥的利用效率。我们采用浅埋滴灌、地埋自动伸缩式喷灌等水肥提化形式，来及时的调控水肥的精准施用。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的应用，达到了丰产高产。
1: 收完小麦呢，田间的生产还在继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片刚刚收获的麦地里，无人驾驶播种机正在播种玉米种子，实现下收与下种的无缝衔接。播种完成后呢，地埋自动伸缩式喷灌杆就会从地里探出头来，对刚刚播过的玉米田进行灌溉。与传统慢灌相比，这套系统能够根据作物需水情况精准供水，不仅实现无人值守、自动化灌溉，还能有效控制灌水量，减少渗漏损失，节水20%以上。喷灌结束后，自走式喷杆喷雾机随即进入田间，展开封闭除草作业。据了解，这台无人化自走式喷杆喷雾机一次可容纳800升药液，是普通植保无人机载药量的10多倍。
0: 今天咱们演示的是小麦玉米周年智化作业。从今天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出，三下的收种管已经实现了地不闲、伤不散、前脚收、后脚种、压茬推进、无缝衔接，农机作业效率和光温等资源利用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大田生产也由过去的依靠经验向依靠数字决策和智能农机协同作业转变。
2: 位于胶东丘陵晚熟区的山东平度市，小麦大面积集中收获还未开始，当地利用收获前的窗口期做好农机保障服务，并组织多方力量成立下收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3: 组建服务小队，深入麦收一线，提供免费农机检修、零配件更换、维护保养等服务，助力下粮及时收获。
2: 今年三下期间，平度市预计组织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等各类农业机械，共计2.2万台套，接收率将接近100%。
4: 平度全市小麦大面积集中收获将从6月中旬开启，6月下旬基本结束，充分发挥农机装备优势，抢商播种玉米等作物，确保秋粮应种尽种。
2: 目前湖北襄阳小麦已经收获完毕，当地依托汉江黄金水道开通了下粮水运航线，降低下粮的运输成本。一大早在汉江襄阳段小河港码头，一艘满载小麦的货轮起航，开往江西樟树。作为鄂西北重要粮食主产区，襄阳紧邻河南南部粮食高产带，区域粮源储备充足，外销需求旺盛。以往当地下粮外销主要依靠公路运输，长途陆运运费高，成本压力大。今年6月，小河港正式新增粮食装船外运业务，5000吨外销小麦有序起运。
5: 在里程在800多公里，成本呢在60元每吨左右，而陆运的成本呢大概在300元每吨左右。那么我们这个水运的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
2: 11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历经30年，在扶贫开发、脱贫攻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等不同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东部8个省市与西部10个省区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产业转移力度持续加大，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过渡期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干部人才帮扶扎实推进，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

0: 2015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专门研究和推进一些具体的工作，包括了建设多所学校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技人才12万人次，助力乡村建设不断深化。 携手推进1500多个村庄开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办成了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
1: 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 农业农村部将会同各协作省份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
2: 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初夏时节，各种果蔬大量上市，丰富大家的餐桌。
4: 在山东临朐县柳山镇的白亩桑葚种植基地，果农们正忙着采摘成熟桑葚，不少游客也直接到基地内体验采摘的乐趣。
3: 每年都来，然后觉得这是比较天然的、比较健康，然后也愿意领着孩子来大自然里体验一下采摘的快乐。
5: 今年来，当地通过统一种植技术，规范田间管理，标准化生产，提升果品品质，还与加工企业合作，制作出桑葚片、桑葚茶、桑葚酒等深加工产品。
3: 一部分采下，剩余的部分呢，就这样进入企业。这么算下来，一年没收一年大约得7000-8000块钱左右，人家的收入得15-6万左右。
2: 贵州毕节七星关区的枇杷蓝莓也集中上市了。在溥仪镇双河村，村民把采摘下来的枇杷按大中小分级修剪，方便销售。
6: 目前我们已采摘了30万斤左右，大概5元一斤，总共10元一斤，小个2元一斤。在
2: 蔡关村的蓝莓种植基地，为了保护蓝莓表面的果粉，工人们手戴指套进行采摘。
0: 基地采用无土栽培和智能管控，让蓝莓采摘期延长至7月底。目前，七星关区水果种植面积稳定在39万亩左右，年产值15亿元。在江西永丰县，新品种竹荪迎来收获，产量高，口感好。永丰县七都乡种植竹荪近500亩，在邵家村的竹荪种植基地里，
7: 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装筐，随后运往加工车间。今年当地引进种植竹荪新品种，不仅产量高、抗高温，还有效解决了传统品种口感微涩的问题。
8: 这边开始采摘的时候，在5月冬旬，一直采到国庆，每亩可以达到180到280干货。现在市场行情是130到170左右，每亩总产金额是在3万左右。
0: 江苏泰州的农户利用大棚种植菱角，依托温控技术，不仅让菱角提前一个月上市，产量也提高了不少。在大棚菱角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正在采摘菱角。得益于大棚内水温水质的稳定可控，这里产出的菱角不仅个头大、皮薄肉嫩，而且达到了最高等级的纯白标准。
9: 不仅如此，传统露天种植的菱角采收期一般只有2个月，只能采收4茬，而大棚内的菱角生长周期长，采收期长达4个月，最少能采收6茬。我们这个大棚这个比这个外面的早上是1个多月，亩产能达到2000斤左右，产量是多个5-600斤，一亩田呢都赚个3000多块钱。
0: 安徽合肥庐江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藕带采收季。今年庐江县花香藕种植面积约3万亩，可采收藕带超100万斤，采收期将持续1个多月。马甸村种植大户戴祥云今年种了200多亩藕，他说：“适量采收藕带，不仅不会影响后期藕的生长，反而有益。”
10: 臭藕带它一般一亩田控制在200斤左右，起到控旺树苗的作用。
0: 在浙江杭州，市场上的小龙虾完成了产地轮换，江苏、安徽和浙江本地产的小龙虾增多。在杭州一家水产品批发市场，有不少采购商和市民前来采购。市场工作人员说，目前中青规格小龙虾的批发价每斤12元，大青规格小龙虾每斤16元，跟今年2、3月份刚上市的价格相比，降幅均超过50%。 今年小龙虾的产量明显高于往年，
11: 各个产地的这个到货量啊，浙江本地的小龙虾的话一直在持续在供应，而且这个货量呢相对比较充足。
0: 小龙虾价格的下降

0: 也让一些餐饮企业看到商机。结合即将到来的世界杯，他们推出了多款小龙虾低价促销套餐和外卖活动，扩大销量。
1: 因为今年的小龙虾的这个成本会比较低一点嘛，进货的价格比较低嘛，这个活动推出以后，小龙虾的销量也是非常不错的，最高一天也能卖到七八百斤。
0: 小龙虾的价格下降，吃货们有了口福，但养殖户们的收益该如何保障呢？海盐县是浙江小龙虾的主产区，当地通过延伸产业链条，扩大销路，解决了这一难题。在海盐县的一个农场里，凌晨五点，工人们就开始忙着打捞小龙虾。当地小龙虾美食嘉年华开市以来，农场的线下订单就源源不断，
2: 基本上每天都要1000多斤到2000斤吧。现在小龙虾活动嘛，嘉年华活动啊，龙虾节啊比较多，基本上都在堂上龙虾都订掉了。
0: 夜幕降临，小龙虾嘉年华活动热闹起来，一盘盘浸满各类酱汁的小龙虾被端上餐桌。
3: 我最喜欢蛋黄味的，既有虾的鲜味，也有蛋的鲜味，融合在一起，鲜上加鲜。
4: 上海的客户、杭州的客户都是会过来，到哈尔滨也会特意过来旅游。
0: 今年海盐龙虾美食嘉年华开市以来，单日最高客流量超50000人次，日均消耗小龙虾近5吨。此外，当地还把小龙虾垂钓与田园观光相结合，把虾塘变成了打卡地。
5: 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呢，还接垂钓项目各种活动。今年5月份呢，我们就光这一块就已经增收了3万多块钱。
0: 在养殖端，当地还帮助养殖户对接本地及周边市场，减少中间环节，稳定销售价格。
6: 我们通过合作社抱团，只供本地，比虾贩来说呢，每斤高1到2块。我们的小龙虾呢还是有盈余的啊。
0: 目前海盐县已建成稻虾百亩示范基地104个，总面积约5.63万亩，年总产量约6500吨，综合年产值突破10亿元。广阔的海外市场也为小龙虾打开了利润增长空间。今年多地小龙虾出口量与货值双双攀升，远销欧美及东南亚，实现了论斤卖到按吨销。在浙江三门县，一海鲜出口企业的工作人员正在筛选包装小龙虾。企业负责人介绍，这批小龙虾根据海外客户的需求进行了定制化的包装和运输方案，需要在48小时之内将活体小龙虾运送到加拿大。
7: 现在的死亡率都控制在5%之内，我们用冰水冲洗就是为了降低它的活跃度，进入休眠状态，从而提高运输中的成活率。
0: 近段时间，企业先后2次向加拿大出口活体小龙虾，累计出口量达2550斤。经测算，每斤小龙虾能多为企业带来15元的利润，大大提升了产品附加值。不仅是鲜活小龙虾，小龙虾制品也在加速出海。湖北潜江的小龙虾加工企业，针对不同区域市场的消费偏好，按需定制。东南亚市场主推麻辣蒜蓉调味虾，而欧美市场则注重虾仁和清水整虾。
8: 主要出口地有荷兰、丹麦、新加坡等。截止今年6月份，出口量就已经达到了120吨，销售额为115万美元，同比增长达到20%。
9: 今年1到5月，全市小龙虾出口总额超2000万元，同比增长超70%。
0: 眼下，新疆吉木萨尔县13万只冬蛸迎来集中出栏旺季。在吉木萨尔县的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繁育的冬蛸已全部达到出栏标准，技术人员正核查羔羊膘情、生长状态，登记定级。通过科学饲喂和标准化繁育，这些冬蛸不仅长得好，出栏品质也较往年稳步提升。
10: 今年我们总产冬蛸400多只，前几天出售了100多只。
0: 截至目前，吉木萨尔县共产冬蛸13万只，已顺利出栏3.9万只。近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鄂温克族自治旗布日都嘎查，200多匹马开启了夏日转场。转场当天，身着特色民族服饰的牧马人有序驱赶着马群前行。马群中新生的小马驹格外亮眼，这也是他们首次参与转场迁徙。据了解，每年夏季布日都嘎查的牧民都会将马群集体迁徙至40余

0: 公里外的苇子坑河周边林地草场，不仅让粤东草场得以休养生息、恢复植被，也能让马群获得优质的生长环境。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12号开始，南方降雨接连不断，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部分区域累计降水量可达150到250毫米，局部地区超400毫米。主要降水时段集中在12号到14号以及15号到19号，其中13号到14号间，广西至浙江将形成一条大范围暴雨带，同时河北北部至东北地区的降雨也将明显增强。近日江西赣州经历连续降雨之后，国道 G357 崇义县丰州乡境内路段发生山体塌方。塌方路段位于江西与湖南的交界处，是连接两省的主要通道，塌方量约700立方米，滚落的石块和泥土将道路彻底阻断，车辆无法正常通行。由于现场石块较大，常规清运设备难以作业，抢险队伍使用挖掘机炮头对大块岩石逐一分解。
1: 有5块巨型的石头，最大的达到将近70吨，我们把这个大石进行分解，把它解小，然后通过铲车来进行清运。
0: 据了解，连续下雨导致山体含水分过于饱和，容易发生山体塌方。目前当地公路部门正加大辖区边坡、保坎、临水路段常态化巡查频次，提前排查各类地质及道路安全隐患。强降雨也导致贵州多地出现偏坡垮塌、道路积水，影响通行。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修文县大石布依族乡境内4条农村公路23个点位不同程度出现上偏坡垮塌，影响道路通行。修文县迅速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养护单位及相关部门赶赴现场，利用挖掘机、铲车、碎石机等机械设备清理垮塌的泥石树枝。目前塌方点已恢复通行。贵州贵阳市乌当区也遭遇强降雨，高新路贵州师范学院路段突发路面积水，一辆面包车被困水中，驾驶员处境危急。由于积水较深，水流复杂，涉水行走十分困难，执勤辅警果断选择游泳靠近被困车辆，与一名路过的学生相互配合，拉开车门，成功将被困司机救出。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了解到，6月4号上午，保护研究中心的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顺利产下一只幼崽，这也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诞下的首只新生宝宝。恩恩今年6岁半，于今年1月完成自然交配。此次产崽也标志着熊猫中心正式进入到一年一度的大熊猫繁育季。陕西汉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的原生地，随着繁殖季的结束，当地迎来了多只朱鹮宝宝。
2: 我现在在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人工繁育中心，目前啊，我身后的繁育笼舍里住着14对朱鹮夫妇，今年繁殖季他们迎来了多只朱鹮宝宝。人工繁育朱鹮啊，其实是一门技术活，在这里人工育雏有着标准化的流程，每一只朱鹮幼鸟每天要进食5次，在雏鸟破壳5天内啊，它们的食物当中占比最高的是泥鳅，其次是水，还会加入蛋黄、苹果和奶粉打成云浆。随着朱鹮宝宝成长到了25天以后，它们的消化系统也相对发育完善，食物也随之变成了硬菜，主要是切成小块的泥鳅。每年6月左右，大批野生朱鹮幼鸟集中进入学飞阶段，这些飞行新手经验不足，极易出现坠巢摔伤、体力不支、迷途落单等情况。近一个月来，这里已经救护了46只野生朱鹮。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超1.2万只，栖息地扩展至20000余平方公里。我国15个省市已建立朱鹮人工或野外种群，正稳步实现历史分布区的系统性恢复。
0: 近日，陕西汉阴县的公安和林业部门联合救助了3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菱角绡雏鸟。这3只雏鸟为同一窝出生，5月底被当地中学的学生发现。通常情况下，孵化出壳的菱角绡需要长达2个月左右才会具备野外生存能力。目前救助人员正在对3只菱角绡进行野化训练，待训练完成，这3只菱角绡将重返自然。 近日，宁夏泾原县持续降雨，导致一些野生动物被困受伤，当地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接连出动，及时。

0: 救助。
1: 前几天，在泾原县野河谷景区附近，有动物被卡在防护铁丝网上无法脱身。民警赶到现场后确认，被困的是一只狍子，它的双前肢磕伤，雨水中浸泡后伤情持续加重。民警剥离铁丝网，成功将其解救。随后，这只狍子被送到野生动物临时救助点接受救治，待恢复野外生存能力后再放归自然。在泾原县一处加油站附近道路上，发现一只受伤野生动物，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确认是一只果子狸，腿部轻微受伤。经现场妥善处理，这只果子狸被装入笼具送往适宜林区，成功放归。前两天，海南三亚吉阳区一村民报警称家中发现了蛇，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一条长约两米、重约20斤的蟒蛇藏在鸡棚下方，蟒蛇肚子圆滚滚，可能刚进食不久。救援人员用专业工具抓住蟒蛇后带到野外安全区域放生。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芒种芒种，连收带种。在三夏大芒时节，大家在收获夏粮的同时，也播种希望。田间地头处处都是耕耘的动人画卷。中国天气提醒您关注12到14号这段时间，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多降雨，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可能会出现大雨，并伴随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对于已经成熟小麦的收获工作来说，可能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要注意局地的小麦倒伏，大家注意避开降水时段收晒小麦，确保颗粒归仓。已经收获的地区呢，可以趁商播种夏玉米、夏大豆等作物，确保一波全苗。而在近期降水比较少的河南这带地区呢，随后几天呢，气温是不断攀升，会出现连续性的高温天气。像是鹤壁12到14号最高气温在36-37度，大家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方地区，随着暖湿气流的增强，配合冷空气的南下，12到14号这段时间，南方又会出现新的一轮强降雨过程。像是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会陆续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注意及时排湿散伤，避免湿渍害的发生。
4: 国天化，专注控湿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雷阵雨，20到32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黄南阴转多云，11到24度。突泉多云，17到32度。遵义阵雨转中雨，18到23度。安庆阴转小雨，23到30度。中卫晴，15到34度。林芝小雨，12到21度。张家界小雨，19到26度。黄冈阴转阵雨，23到28度。烟台晴转多云，21到30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0到33度。邯郸多云转阴，24到38度。淮南阴，23到32度。鄂尔多斯多云，15到27度。昭通阵雨转小。

0: 小雨13到24度。
1: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你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在地球的最高海拔地区，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超过8800米，而且还在上升中。它是世界的屋脊，尼泊尔人称之为一座连鸟都无法飞越的高峰。然而，每年都会有50000多只梭羽鹤进行一场地球上最具挑战性的大迁徙。为了抵达位于印度境内的越冬场所，他们必须飞越喜马拉雅山脉。中午时分，狂风在群山间大作，鹤群必须提升飞行高度，躲避正在形成的风

崭新的一天有新的开始，梭与鹤群通过彼此呼唤保持紧密的联系。

许多梭鱼鹤是生平第一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有些则是最后一次。饥饿的金雕早就在等待他们了。两只金雕分工合作，将小鹤从鹤群中驱赶出来。

他逃过一只金雕的利爪，却仍然不能幸免。失去孩子的贺妈妈来不及哀伤，她必须马上离开，因为这是一场与恶劣气候的生死赛跑。贺妈妈和其他梭鱼鹤开始背水一战，每一次振翅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

们最终飞越了迁徙途中最高的障碍，喜马拉雅山脉。这不仅仅是对海拔的征服，更是苏雨鹤在绝境中谱写的生命赞歌。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苍岭，下收正当时。

0: 小吃是一种符号，是一种羁绊，是一种绕指柔情，充满着一种直抵人心的魔力，重庆从不缺少美食，而它的小吃更独具一格。那是糯米在蒸笼里的百变魔法，是滚油赋予的黄金记忆，也是一座山城麻辣鲜香爬坡上坎的味觉传承。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

玩。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重庆小吃物美价廉，种类繁多，琳琅满目，且独具山城特色。曾经提着竹篮，挑着扁担，爬坡上坎，穿梭在青山与高楼之间的小吃小贩，随着时间的流转，日益淡出了重庆人的视线。如今取代他们的是挂着白口罩的营业员，颇具规格的美食城，还有热闹非凡的小吃街。不管小摊还是大店，无论店面如何变化，没变的是一个城市的味觉情怀。有的时候，一种味道并不仅只是口舌之欢，而是代表着不可被替代的记忆。这个地道的重庆八零后名叫高尚，在市井间穿梭，不为别的，只为寻找那些重庆最地道、传承几代人的老味道，学会了他们，自己即将开业的小吃店便有了立店之本。
1: 我只是想做一件事情，不被现在的新派美食，或者是叫新派零食或者小吃所替代，像我留下来是想留下来以前的一个味道。

0: 那个选糯米哪个选？
1: 昆西好些噻，昆西品质肯定好些噻。
2: 今天高尚早早来到了周尚伦的家中，准备学习如何制作糍粑块。糍粑块，重庆特色小吃之一，曾经是街头巷尾最常见的一种传统早餐，是以糯米为原料入锅炸制的食品。淘好的糯米码在蒸笼上，将糯米刨到蒸笼的四周，中间留出小孔，便于水蒸气更好地被糯米吸收。
1: 你家不能蒸不好，他问你怎么说，我得告过很多回的。
2: 根据周师傅的经验，一定要用开水蒸制，这样蒸出来的糯米才软糯香甜。40分钟后，糯米变得通透有嚼劲儿，此时便可出锅。
1: 好烫好烫。
2: 将蒸好的糯米趁热加入调料，
1: 辣椒酱那个撒盐，撒匀斤。
0: 你大概那个一勺有好多盐吗？
1: 我这个大概是几钱。
2: 花椒是重庆人的最爱调料之一，无麻不欢的重庆人不会轻易放过任何加入花椒的机会。
1: 一只手向前，你来就把那个滴到盆子滴到，你给它不让它滑动，从一个方向打。
2: 糯米和匀不仅是个体力活，也是个技术活。将佐料和米饭和匀的同时，为了保证糯米的粘性，也要去除糯米本身的米粒状，这样才能保证糍粑块的口感。
1: 好了，小哥豆香那样做都差不多了。好，基本上哈，我觉得很有粘性哈，你不得生米丝，苦涩过的哈，都好了，都打好了。
2: 在模具的底部刷上食用油，以保证糯米不粘在底部上。模具中填满糯米后，需用力将糯米压实成型。压好的糯米晶莹透亮，看不到硬硬的骨架，将所有的锋芒都收敛，尝着软糯，暗地里却暗暗较着劲儿，一点儿也不肯放松。冷冻好的糯米块切成每块厚薄均匀的糍粑，对于高尚来说仍然需要勤加练习。
1: 哎，这个样子
0: 刀法不好不得行。
2: 接下来就是糍粑块的最后一道工序，下油锅，
1: 慢慢搅，你不是应该一会儿油你蘸点糖再走？哎，要锅边要高点，稍微开点火。
2: 炸制糍粑块需要油温在180摄氏度左右为佳。
0: 光了就行了。
1: 要看够，根据那个顾客的需要，如果顾客要吃老点儿，要多炸号，
0: 多炸号，
1: 如果炸得合适，就是方黄就行。
2: 在周尚伦的指导下，高尚也逐渐摸索到炸制糍粑块的秘诀。炸制完成后的糍粑块色泽金黄，脆脆的外皮下裹着细腻的糯米，一口下去外酥里嫩，咸鲜微麻，软糯的糯米香甜混合着舌头麻木的颤抖，却又别有一番滋味。重庆 地处四川盆地东南部，被长江和嘉陵江环绕，降水尤为丰富。自古以来，多以种植水稻作为主食食用。糯米作为水稻种植中的一员，虽不常做主食，却以各种小吃占据了人们心中的一席之地。本身含有的支链淀粉，使得其粘性比普通大米更强，可以使各种味道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所以很多的小吃都使用糯米制成。不论是汤圆的温和雅致，亦或是糍粑的软糯绵密，糯米的性格在蒸笼上被发掘，在石臼中被塑造，既软又韧，毫不张扬。

0: 俗话说，学艺要趁早。今天的早是一个大早。凌晨四点，高尚已在楼下的早餐摊上忙活着，为的是能学习到糯米团的制作方法。洗菜、烧水、煮粥，这是赵代芳每天清晨都会做的事情。天光渐起，来早餐摊的客人也越来越多。
1: 两大油菜，
2: 好嘞，
1: 几碗一碗吗？
0: 经过四个小时的准备，小小的早餐摊迎来了生意的高峰期。八宝粥、油茶、糯米团是这里的三大镇店之宝。小小的方桌上，跨越阶层，跨越年龄，一口油茶，一口糯米团，实实在在快意人生。点餐、上餐、收钱，赵代芳忙得不可开交。制作糯米团的材料很普通，糯米搭配黄豆面、油条，
1: 两个糯米团一碗稀饭，
0: 铺米、放料、裹紧，在白砂糖和黄豆面中滚上一圈。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可越是简单的东西，越是需要经验和悟性才能参透其中的奥秘。虽然看似轻松，赵代芳每日却要将这套动作重复200多次。熟练的肌肉记忆就是赵代芳的制作秘诀。为了不打扰到赵代芳的生意，高尚在旁细心记录下每个细节，

0: 老板，有糯米没得？有几种？
1: 两种。
0: 哪两种？有啥区别？
1: 一个老米，一个新米。
2: 那小吃东西不挣钱，传给他们比如说后辈，他们又不愿意做，又累，早上4点钟、5点钟就要起来准备那些东西，5、7点钟就要去出摊儿。所以说现在就没得好多人去愿意去做那个事情。
3: 买完糯米回到家中，高尚决定试验一下在赵代芳那里学到的手艺。用冷水浸泡后的糯米因吸收水分而发胀，不仅方便蒸熟，而且更加黏软。蒸制前戳上一些小孔，便于水蒸气流通。蒸熟蒸透，这也是赵代芳反复嘱咐过的技巧。蒸好的糯米软黏细腻，趁热将糯米铺在打湿后拧干的纱布上，不论是油条还是白糖，是甜的糯米都将它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0: 哦吼，还是散了，上面那个米都是硬的，下面都是稀的，就是没有泡好。
3: 糯米团的成型工作也是制作糯米团最难的一步。糯米

0: 糖、油条，多了少了都不行。一揉一捏的力道也必须恰到好处。过轻，糯米团就不成形，易散；过重，则容易把油条捏成碎渣。
1: 哎，来了吗？
2: 哎。
0: 高尚特意叫上朋友来家里试吃，给刚做好的糯米团提点意见。
1: 来吧，试一下食盐的，来猜我的糯米团搞好味道。你选一个，
2: 再
1: 选选一个。你吃过糯米团没？以前没吃过。
3: 好甜
1: 的。好甜的。
2: 也甜的。
0: 不管是口味，还是对糯米的把控程度，这一次的糯米团都失败了。距离小吃店的开业还有3天，高尚来到店里，决定将小吃提前试做一遍，再叫上朋友来店里进行最后的把关。经历了上一次制作糯米团的失败，高尚在泡米和蒸米上进行了改良，再加上反复试验裹紧糯米团的步骤，这一次的糯米团明显有了很大的提高。三角粑也是老重庆人无法忘怀的传统小吃，以米糊为原料烤制而出的小食，烤制的形状可以是三角形，也可以是圆形。一般来说，三角形的结构更加常见，外焦内甜口味的重合下，对味觉形成独特的冲击感。红苕是重庆人对于红薯的叫法，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老一辈重庆人总能换着花样将红薯做成主食满足味蕾。切好丁的红薯裹上面糊，搅拌生活的温情。热油锅里菜油飘香，配着滋滋的油炸声，一个口感层次分明的红苕饼就这样出锅了。高尚给店里每一道小吃都起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坚强的糍粑块，希望的糯米团，外婆的红苕饼，向上的油茶，每一道小吃里包含的都是他对儿时美好记忆的回味。这些小吃带着几分朴素，曾经出现在早餐摊儿，出现在放学后校门口的小吃车上，深藏在市井气息浓厚的老街中，也曾烙印在每个重庆人的儿时记忆里。虽然他们现在已逐渐消失，可有的人还在为了这一份记忆坚守着。
1: 我想一定会有人来记忆那个东西的，都是能回到去瞬间把他们带回到他们小时候的，都是吃到那个东西的那份喜悦。
4: 来试一下嘛，这都是蔡东帅的，提点意见，好吃都好吃，不好吃都不好吃。
0: 高尚店里的小吃已得到了来自朋友亲人的认可，但对于即将开业的他来说，这个餐桌上还是差了一点他对于记忆中味道的理解。

0: 赶水镇位于重庆市綦江区的南部，将近两个小时的车程。赶水的萝卜在全国也算得上是有名气的，因其个大头圆、皮薄水多等特点，被誉为草根人参。高尚在这里专门定做了一批萝卜干，撒上盐腌制半天，待萝卜中的水分一点点渗出表面，这时便是将萝卜晾晒起来最好的时机。若是大太阳的日子，只需一天便可取下，遇上阴天也不能超过三天。晾晒好的萝卜干微微发黄，在萝卜干中添加盐、白糖、花椒面、辣椒面等各种佐料，再反复揉搓，直至萝卜干变软。所有佐料均匀地裹在萝卜干的表层，才算做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萝卜干只是一碟普普通通的咸菜，但却是高尚从小吃着长大的美好回忆。买到心心念念萝卜干的高尚，这才算是为自己的开业做齐了所有准备。腰鼓队的阿姨们是高尚专门请来的，敲锣打鼓的为小吃店助兴喝彩，预示着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生意。开业的第一天，陆陆续续有人走进这个新鲜的小吃店。
1: 我单纯就是想去做那件事情，去把重庆小吃那个东西去把它做出来。所以说结果如何我也不晓得，结果是哪个样子，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是我想把它先做起来，得到大家的认可，觉得还可以，做一个传承者，一个美食的传承者。

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小吃，是一个城市的底色，也是一个城市文化的发酵。在每一个平凡无奇的日子里，有的人坚守着传统的仪式，有的人传承着过去的味道，他们或多或少带着新鲜的观念，渴望将记忆中的味道一一汇入到家乡里。在烟火缭绕和油声翻腾中，塑造家乡至味的定义。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她叫白菊，她是你们的妹妹，是你的姐姐。
5: 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杰特殊对待了。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4: 你我必须得关，因为你亲爸亲妈在天上看着我呢。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没脸去见他们。
6: 这五十斤不是用来搭样子的，那是用来怼冯妮们。
7: 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一起继续看生命树。上一期啊，多杰以为只要坚持巡逻就能够慢慢改变局面，但是他们低估了对手。面对发送过来的死亡威胁，白菊和多杰该怎么选择呢？守护的代价到底会有多重呢？这一期我们继续看生命树第五集的故事。
8: 高原上，上次考察时多杰他们一直没等来的记者邵云飞遇上了能带路的老乡。
9: 你们好，我问一下马志离这儿还有多远啊？
10: 你要到马志县城呢。
9: 啊，对，马志的那个经济发展公司。
10: 你什么地方离县城还有段距离呢？
9: 啊，
11: 哎，你说那个经济发展公司是多杰的巡山队吧？
9: 啊，对对对，他巡山队。对，
10: 哦，我们收的客，我经常给他们送东西呢。
9: 啊，是吗？
10: 啊，收路，把你捎上。来上车。
9: 好好好，太感谢了，谢谢啊，谢谢，
10: 不客气，
9: 谢谢。
8: 邵云飞上了车，就在他以为即将到达的时候，车却停了下来。
9: 到了，
10: 我用你，快来。
9: 咱还有多久到啊，大哥？我有点头晕，头疼。
10: 头一次上这么高的地方吧？
9: 啊，
10: 你给我饭了，坐车不要动，等你们装完东西，马上就走啊，别着急。
8: 好奇心在这里狠狠坑了邵云飞一把。
9: 大哥，你们这捞的是啥呀？
10: 蠕虫吧。
9: 蠕虫啊？啊，这东西有啥用啊？
10: 这可是活饲料
9: 啊，
10: 对象养殖就全靠它呢。
9: 啊、
10: 哦，已经能卖三百块钱呢，
9: 这么值钱呢？好东西啊！
10: 好东西，好东西，热黄金，这里倒的是。
9: 那这东西能随便捞吗？
8: 另一边，洗刷本来是白菊在巡山队的日常，但他给多杰洗衣服的时候，却被拒绝了。
5: 手里脏衣服，一盆水，顺手都洗了。
12: 不用不用，我自己洗。
5: 哎呀，你自己那哪叫洗衣服呀？往水里站两下就拿出来了。你看，这油泥，你得拿透明皂狠狠搓才行。
12: 不行不行，让女同志给我洗衣服，那成什么了？
5: 这有什么啊？又不是裤衩袜子，他们的衣服我都洗过的。给我吧。
12: 来来来，白菊，你歇会儿，我来量。给，这个好吃。辛苦你了。
5: 道理是领导，洗了这么多衣服，就你不好意思。
12: 回头我要好好批评他们，一群懒汉。
5: 好吃，有点甜。
12: 你也算进过山了，感觉怎么样？
5: 算进山吗？感觉就是跟着林叔叔和企业家们在博拉莫拉的外围旅了一圈游，还没开始就结束。
12: 那是我们运气好，
11: 那帮人没有怎么反抗。听你的意思，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刺激，有点失望啊。
5: 你觉得我之所以闹着要进山，是追求刺激吗？
11: 啊，那倒没有。我知道你是警察，责任感重，嫉恶如仇。
5: 我不像伟大的革命前辈，从小就立下了远大志愿。要说我来巡山队之前，就想把每一个盗猎分子都绳之以法，那是你高看我。我是来到这里以后，看到你们一次次缴回来的皮子，尤其是那些小藏羚羊皮，摸着它们柔软的羊毛，想着它们才来这个世界上没多久就被杀被剥皮，我不可能无动于衷。这里也是我的家，我不能看着那些人毁了它。其实今天我不是个警察，我也想把这件事情干下去。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再跟你闹着进山了。我跟局长表过态了，我决定留在巡山队，哪怕还是做这些后勤工作也行，只要你不赶我走。
8: 白菊的性格被多杰看在眼里，这次他回来，多杰的态度也有了变化。
11: 这次进山，我们很有可能会和盗猎分子发生正面冲突。出发前，把自己的枪都检查好，所有的子弹都带上。
5: 队长，郭叔的车我停外面了，这是他的衣服，我放这儿了。
11: 你去干嘛？
5: 贺清源他们那次进山报告我还没整理完，局长在催我了。
11: 先来开会。报告可以回来再写吗？
5: 欧亚。
11: 哦，这是照顾。
5: 这种照顾就是歧视。我不要搞特殊对待，我要你一视同仁。
11: 现在不是应承的时候，如果你不听指挥，这就是你最后一次进山。这个拿着吧。啊，晚上要是困了就闪两下车灯，我们会一直盯着的。
9: 知道了，放心吧。
8: 他们让老韩扮成郭顺留下街头，
11: 自己小心。

0: 山什么都没有。哎，武山什么都没有。哎，这你大壮，咱俩是新人呢。啊，新人，
1: 新人在这儿。哈哈哈哈哈哈！那么要是不发，看着要看新人。你这个人平时真的很慢，一到就让新人就爱喽。
0: 哎，你刁叔，你给我留下来。嗯，我不喝。嗯，原本我也是要带出去喝的。
2: 哦，那你带进来做什么？啊，
0: 解馋嘛，我看看。哦呦，真的，我看看就解馋了。啊！
1: 你解馋？
0: 哎，别浪费！
1: 解馋！
0: 你哎，
1: 要看，这看两眼，这把你眼睛里也有罪，看着看着就见底了。
0: 哎呀！哎呀，你们这干什么？你们这……
3: 嗯，是这个吧？有维生素，打打牙祭。
0: 是这干什么？我不是兔子。
3: 你不吃还我！
0: 哎，他们一个个心眼子坏掉了。

0: 队长要不要烧开水？
1: 不要烧过，没必。
2: 刚才上坡的时候没人吹哨，
3: 坡下是盲区，如果坡上有野生动物，吹哨时给他们提个醒，防止被突然出现的车尾吓到，跑出来伤人。
2: 好。
1: 这个位置视线不错，就这里吧。晚上我们轮流盯着老韩，两个人一组，两小时一换。
2: 我跟你一组，行吗？
1: 好。小贺，你们三个分一下工，我和白居第一班。你们抓紧时间吃补肚子，上车睡觉，去吧。
3: 老爷，走。
4: 等着替班的人却也没闲着。
5: Manage 管理。manage
0: 每次精神单子就是记不住，阳气不够，感觉脑子都糊涂了。
6: 你可以要求在这里考试，其他人肯定考不过你。
0: 张总，你没睡吗？那你没睡就出个单子考考我，这样我记得快一点。来，
6: 我想抽你啊，别到时候我睡觉。
3: 来，你来什么？给我，我帮你。
0: 可以啊。
3: 你可不可以先帮我翻一翻？
0: 我看一下啊。亲爱的王母，你好。哎呀，这个是，Dear 王母，嘿，
3: 藏文，你可不可以把这段翻译成藏文附在下面？
0: 藏文，你自己写嘛，你自己也是个半个藏族人嘛。
3: 哎呀，
0: 对，
3: 藏文我听他说没问题，但我写起来吧就，你帮我忙，
0: 你可以的，自己
3: 你帮我个忙吧，求你了，哎，
6: 我来。
3: 我先跟你说说这段话的意思啊。
6: 不用。
3: 你能看懂吗？
6: 好了。
3: 我写了这么一大段呢，你就这几个字就完了。
6: 王母一看就懂了。
3: 你写的什么意思吗？
6: 这么简单的藏文都不懂吗？我求了个
0: I love you。
3: 你乱写，我这一大段里根本就没写我爱你。
6: 你的脑子是不是叫三奶糊涂了？我们藏族男人对心爱的女人不就是这一句爱求了干吗？写那么多抵不过这一句。
0: 桑伯，你说是不是？
5: 对啊。
0: 来，不只是藏族男人，全天下男人都这样哦。复杂干什么？

0: 在坡上蹲守的人也有属于他们的对峙。
1: 你冷不冷？
2: 还行，不冷。
1: 你回车上去吧，把桑巴叫来。
2: 我没事，还没到回班的点呢。
1: 你的点到了，去吧。
2: 每个人两个小时，要回去也是咱俩一起回去休息，换下一组人来。
1: 下雨了，天气冷，你这样下去会生病的。回去。
2: 你真是。
1: 小声点。
2: 气势。
1: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气势。
1: 我这是照顾。
2: 这种照顾就是气势。我不要搞特殊对待，我要你一视同仁。
1: 现在不是应承的时候，如果你不听指挥，这就是你最后一次进山。
2: 身体是我自己的，是不是应承我心里有数。我没事，我可以坚持。你干嘛去？
3: 接头子来了，
1: 你们两个把他拉回车里去，桑巴留下。
2: 我不回，我能坚持。
1: 快点！
2: 我能坚持。
3: 走走走走走，
2: 我能坚持。
4: 哎，去
2: 这里，我能坚持。我早上就不跟你一组。放开，我自己走。哎，放开！
0: 白徐在车里生气，贺清源没忍住，劝了起来。
5: 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要不是你，我们也没有这次进山的线索，对不对？
2: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车轱辘话。今天站岗我少站一个小时，明天挖车不让我挖，后天方便面再多分我一袋。
6: 我说多给你吃的。
2: 你闭嘴。总之，如果回回我都得到了更多的照顾，对其他人公平吗？哎，贺成员，能不能听我说话呀？你现在就知道谈恋爱，那除了谈恋爱就没有别的事情了。咋了？我说错了？队里现在工资发了这个月没有下个月的，你又没有牛羊，没有草场，你还追人家，拿什么追人家？
5: 你知道队长的女儿是怎么去世的？
6: 他妈不晓得。
5: 没事，他也该知道了。
2: 我之前听说。是一场意外吧？
5: 意外也分很多种，在外人看来，这只是一场意外。但是对于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尤其是这和他所做的决定相关的时候，这很可能就是他一辈子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
2: 之前卓玛学的是地质吧？他还见过勃拉穆拉。
5: 他在大学期间跟导师进无人区勘探，是他们发现了勃拉穆拉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具有开发价值。
2: 多杰不知道无人区的危险吗？他怎么会支持卓玛进山呢？
5: 队长一个人进了无人区，很多人以为他再也不会出来了。我跟扎索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坐在卓玛发生意外的那座雪山上，眼神空洞的吓人。他已经忘了自己进来了多久。后来我总是在想，队长进无人区的时候心里揣的是什么？是当初支持卓玛进山的悔恨，还是失去至亲的悲痛？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想把自己也埋进那座吞没了女儿的雪山里。
7: 在真实的反盗猎斗争当中，巡山队员们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危险。剧中多杰队长的原型之一就是杰桑索南达杰， 在1994年，他在太阳湖与盗猎者战斗当中不幸牺牲，遗体还保持着持枪跪射的姿态。他的妹夫奇卡扎巴多杰继承了他的遗志，带领西部工委在可可西里又持续战斗了3年。今天当我们站在可可西里看着数以万计的藏羚羊自由奔跑的时候，应该记住这份宁静是英雄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5: 对于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尤其是这和他所做的决定相关的时候，这很可能就是他一辈子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
0: 多杰女儿的事让白驹动容，心里的气也彻底没了。
4: 别动！别动！
2: 警察，别动！
8: 别动！保险，放下，这都开枪了！
2: 别动！
8: 放下！放下！
4: 我往这坐。
8: 放下！
4: 走！
9: 你们都过来！
4: 等着，
9: 过来！
4: 等！
10: 我们在这等了2天了，再待下去没有意义。
2: 是不是我们暴雨？
0: 多杰认为和郭顺接头的人不回来了，他决定带大家探矿。
4: 50度，你赶快撤！
8: 50、40，
4: 啊！
8: 小宋，
4: 啊，
8: 来这边撤。
4: 哎呀，
10: 啊，记一下。10:05分层，岩性砂质板岩，褐铁矿化，木库铁质含量3%到5%左右。
8: 3%到5%。
0: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但博拉木拉的旷野上又出现了一辆陌生的车。
9: 拦住他们，

0: 我们是实战队的，安全队的们停车，我们是实战队的，接受检查。
1: 小
2: 车，
3: 哎，
2: 小车，
1: 哎，
2: 小车，
1: 这咋了吗，刘总？
4: 走，走，走，跑什么跑？
1: 慢点，刘总。
4: 没听，他没听到啊，
1: 我没听见吧，刘总？
4: 走，走，走。
5: 多杰要跟着盗运车找到他们的大本营，而白菊却在缴获的车辆上发现了更多异常。

0: 关军，你在开货车吗？
1: 队长，您现场从省城喊的那个记者叫什么来着？
0: 名字我记不住了，好像姓邵吧。

0: 他们跟着车一路摸回了淘洗纱巾的现场。
1: 喂，怎么回来了？路虫卖得好吗？
2: 好着呢，好着呢，这个老板却说完了。
1: 你弟呢？
3: 他弟弟跟我扯走了呢。啊，对，你这淘了多少颗纱巾？我说呢。哎，抽根烟。认真。
1: 来，嗯。

0: 在不在？有没有叫邵云飞的？
1: 我，是我。
0: 你叫邵云飞？
1: 啊，我姓邵。那个，您贵姓？不是我是想问，你们是干啥？
0: 别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1: 哦。
2: 喂，哎呀！
3: 给你。
1: 谢谢警察同志。
2: 我们是巡山队的，这位是多杰副县长。
4: 在第五集里，我看到了"守护"这个词儿啊，最朴素。也最有力量的解释，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就没有人做了。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光影田园》，我们下期接着聊。

0: 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对对对对对，九个，十个，我的妈，十个，百步穿杨，百发百壮。
1: 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2: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1: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2: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3: 这个大呀，
1: 这行，帮我，不是
3: 我先挑。
4: 四，这个寓意蛮好的。
1: 这是说明。

0: 我竟然能应用吗？
1: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0: 然后您要
1: 用鞭子去切断。
2: 好，
0: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2: 真的是，
1: 这是先练你的胆识。
2: 您不，您这行吗？
0: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1: 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0: ，就拿这个纸是吧？
1: 对，就拿这个哦、那一张就行。哦，
0: 师傅，没事，跟他再小一点也行啊。
3: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1: 师兄，那还是你来吧。
0: 不是，那我来啊。
2: 小池，你腿怎么抖？
0: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1: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0: 我是这么拿的。
1: 哎，对。哦，
2: 你这样
3: 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啊、你。
0: 师傅，
1: 对，
0: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天哪！
1: 师傅，
2: 师傅，
1: 受徒儿一拜。
2: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恶牌再来一次，
1: 不行！
2: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你让我两次，你也得两次。
1: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1: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真厉害，
2: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1: 想感受一下的，
2: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4: 我有，看你出花瓣，哎
2: 呦，仙女散花，
1: 感觉如何？
4: 都没反应过来吧？
5: 没反应过来，
4: 再来一个，
2: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1: 那怎么办呢？
4: 对折呀，
2: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3: 头伸出去啊，
2: 师弟加油！
1: 谢谢您，
2: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1: 非常精彩，
2: 太厉害，
1: 真精彩。
2: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3: 对，
1: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4: 两个杯子。
1: 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3: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2: 好，这鞭子速度几乎闪电，眼花缭乱啊！

0: 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妈就愿意挨着你睡，那你不在，妈总觉得被窝空。妈，好黑呀。大晚上都不黑，啥时候黑呀？今天怎么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啊？
1: 今天是下弦月，
0: 这月亮啊，要到后半夜才能出来呢。妈，你说人真的有来世吗？
1: 老话说有，有没有，妈也不知道。要是有来世，我生你，轮不着你妈。我手脚麻利，性子急，妈性子慢。

0: 谁呀？大姐，我和老周。
1: 大晚上的，鬼叫门啊你！
2: 柱子，腾腾这孩子，
1: 谁呢？
2: 他得了重病，还不告诉咱们，他一个人扛着。
1: 你说啥？腾腾得了重病？

0: 这小峰几点钟到啊？
1: 不是坐飞机回来吗？估计也快了。
2: 阿周，你贾峰回来了，就把跟彤彤的婚事办了。我得眼看着彤彤跟小峰在一起过两天舒心的日子。
3: 办，咱还得好好办，让小刘把饭店关了，咱办喜事儿。
2: 不去省城了，咱就在家里办，到时候把老亲少友房前屋后的邻居们都请来。
0: 啊，这样好，这样好。

0: 在胡同口支两口大锅，亲自炒菜，咱在这院里摆上几桌。哎呀，到时候咱把门上挂上红灯笼，贴上喜字儿，这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好吧？
1: 朱子，给赵如海写信，让他带着瑶瑶回来吧。
2: 写不写信，让不让瑶瑶回来，还是让彤彤自己做主吧。

0: 姐，别回去，咱们别哭了，咱们得控制好情绪，还有好几个老人呢，咱们得先挺住。你这怎么摊上这种病了？
1: 饭做好了，吃饭吧。

老天不让咱活着，咱也得活着。但这次，跟老天霸气一回。

0: 曲小逢，我不能跟你结婚，你以后的路还很长，你得找一个轻轻省省的，能跟你白头到老的。如果有缘分，我下辈子再嫁给你。
1: 我就要这辈子，这辈子我们等得太久太久了。

不想再等了。老，老天给我们一个月，我们就做一个月的夫妻。给我们一星期，就做一星期的夫妻。给我们一天，我们就做一天的夫妻。我一步也不

0: 你抓紧时间，菜量都大一点啊！
1: 哎，好，
0: 把这个菜洗洗扒出来啊！
1: 哎，好的，
2: 好的。
0: 哎，我跟你说，一会儿这个炒完了，把那个弄好啊！
1: 哎，好，
0: 把这个都捞出来，一会儿我亲自来炒啊！
1: 放心吧。
3: 放到里面去，
0: 来来来。

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

0: 还是太小心，直到我睡得轻。
1: 一拜天地，拜李泌，二拜高堂。

0: 小峰，这条河会流到哪里去呢？
1: 会流进大海，真好。大海永远都不会干，对，大海永远都不会干，在我们身边流过的这些河水。
0: 我们生个孩子吧。

0: 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1: 男孩吧。我们有瑶瑶了，找个男孩。
0: 我也这么想。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一下班就买菜做饭，吃完饭瑶瑶得赶紧做功课，你呢就负责陪儿子。我洗好了水果，咱们就窝在沙发里看电视。到了周末，我们一家人得去公园，还得带上妈。妈要是走不动了，你背着妈，我背着儿子。
1: 我们就这样过完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们一起活得很老很老。等那时候啊，我还对你讲，老赵啊，我给你打盆洗脚水，我给你打一辈子。
0: 小峰，你相信这一切吗？
1: 相信，我相信。

妈对不住你啊，妈怎么能让你得了这么个病？怎么能让你走到了妈的前头呢？ 这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

小杨，照顾好彤彤，照顾好彤彤。

0: 老祖，你上我那儿住几天，我把咱家这些事儿写成了一本长篇小说，还没写完，你帮我看看。
1: 等把你那小说印成书再给大家看吧。再说了，你家有这宽敞啊？等将来老五去省厅的经侦总队上班，估计一时半会儿啊也安排不了房子。愿意来家里住呢就来家里住，不愿意来家里住，饭店那边给你安排。
2: 老五，你得换换心情了，抓紧去新单位报道吧。你们省公安厅的领导问过很多次了，问你到底还来不来，要是不来的话，人家就调别人了。
1: 也不能太着急了，这么大个事儿，彤彤刚走，让小芳也缓一缓。
3: 我明天就去报道。
2: 这样最好了，一来呢，工作上的事儿总算是尘埃落定了，这二来呀，忙起来了也就不用胡思乱想了。

0: 什么？走了？你再去小区找找，他这几天总喜欢一个人在小区溜达。拿着行李回去了。
1: 惨了，这是。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想把妈接到我那儿住一段时间，一个月就行。
0: 住什么呀？这还说着呢，在我这都住不到一个月，就偷着跑回鹤山了。
1: 啊？回去了？
0: 啊。哎呀，咱这妈呀，真的是，怎么就那么油盐不进呢？
2: 同志们，小峰同志呢，作风扎实，招之即来，来之能战。面对复杂的工作呢，头脑清醒灵活。经省厅领导班子决定，
3: 在此宣布，
2: 任命周小峰同志为二处副处长。因处长暂缺，由周小峰同志主持处内工作。周小峰同志，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抓好几个国有资产流失案。
4: 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保证完成任务。
5: 好，知道了，跟你爸说。老周，竹子又回鹤山了。
6: 这活来活去，鹤山就剩下他一个人了。
5: 好在他身体恢复的挺好，听小柳说脾气也变好了。
6: 脾气变好了，就说明上年纪了。我们都老了，

0: 进来。
1: 队长，
0: 小峰啊，自从你调回本省以来，这两年真是战功赫赫呀。有一块硬骨头想要交给你，你敢不敢啃？
1: 队长，啃硬骨头才能练出一副好牙口。
0: 这是一起重大的经济犯罪案，犯罪嫌疑人是原百货公司总经理陈延平。
2: 这个陈延平啊，也真是个能人。最早呢，他只是承包了一家连年亏损的小百货站，他用了一年时间就实现扭亏为盈。后来他更是步步高升，直接掌管了省百货公司，在全省的商界他也是有头有脸的。就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他的爱人闹到了省商业厅，他因此受到通报批评，并且免除了其百货公司经理的职务。一个月之后，他主动离职下海，成立了延平工贸公司，生意做得很大，涉及业务范围也很广，目前应该算是全省的几个龙头企业之一。不过最近有很多针对他的举报，有很多迹象表明他在对公众进行非法集资，而所集资金并没有明确的商业行为，也就是说他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用来还本付息，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3: 这样一个人如果堕落到犯罪的地步，实在令人惋惜。

0: 喂，小峰啊，你说你这孩子都多长时间没回来看你妈了？
1: 孟大爷，我是最近处理事儿太多了，我想想啊，两三个星期。
0: 啥？你浆糊脑子，大爷都给你记着呢，一个月零八天。
2: 这么久没回去了？哎，孟大爷，我妈是不是骂我了呀？
0: 哎呦，他哪舍得骂你呀、啊、哎呀，小峰啊，你要有时间呢就回来一趟啊，你妈想你了。
2: 哎，那我今天回去。
0: 嗯，好。
3: 小峰，小峰，这儿呢，这儿呢。
4: 哎，
3: 小峰，你怎么来了？等我呢？
4: 可不是等你呢，上车回家。
2: 孔大爷啊，从小啊就是您拉我，今年我拉您一次。
3: 不是，
4: 哎，
3: 好，
4: 哎哎，哎呀，
5: 江，
2: 江叔，
5: 江，
6: 哟，小峰回来了。
2: 哎，江叔，
4: 晚上叫上琼芳一块儿到琼芳家吃饭。不回来了，来庆祝庆祝，喝点。
6: 好，好，我再商量完就过去啊。哎，酒我带啊。
2: 哎，
4: 早点过来啊。
6: 好嘞，
2: 过来，走。
4: 坐啊，
2: 好嘞。

0: 是谁。
1: 臭小子，你还知道回来呀、啊？
0: 妈，回来了。
1: 吴寿，
0: 工作太忙了。
1: 你啥时候不忙啊？妈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0: 妈，佟大爷说晚饭他来做，还叫了琼芳阿姨和江叔一起。
1: 知道。走，咱们准备准备。
2: 海江，你能不能上点心？什么事都离不开我。
3: 我这也刚打完电话，来，
4: 安排好了吗？
1: 还是八八八。
4: 行。
1: 哎。
4: 习惯了啊。
1: 玩儿当。
2: 咱家啊，可好久没聚这么齐了。
1: 啊，小峰我知道他回鹤山了，你们呢最近怎么样啊？汇报汇报。

0: 笑什么呢？这是有段时间没见我，是高兴的。
1: 姐啊，我觉得你手里边啊缺一鸡毛掸子。
0: 什么意思？
1: 咱妈来了呗。
0: 哈、哦，说我像咱妈呀？哎，那就对了。
2: 妈不在，当然是您老人家当家了。
0: 你才老呢！
1: 老佛爷二号。
0: 行了啊，你们别贫了，说说吧，赶紧的。你这，教师生涯怎么样啊？
2: 嗨，我还能怎么样啊？除了上课就是读书写字呗。
3: 小安，你当着自己家人的面儿，你就别假模假式的谦虚了。我们小安前两年写的那本书出版了，过两天马上就开研讨会。我呢，也被评上了副教授。
4: 哎呀，
0: 错，
4: 这个事儿我们得干一个啊。我们家也出了个大学者，也算是鸡窝里飞出个金凤凰。来，
2: 干了，
4: 来。
0: 你俩、啊、接着汇报啊。
1: 我，
0: 嗯，
1: 提了，厅长助理。
0: 哎呦，
5: 啊，我也挺好的，最近拿到了几个电影的本子，在挑角色呢。
0: 嗯。
1: 剧本啊是真没少看，角色呀、啊、也没点啥。
5: 哎，你挺有意思的呀，在家冷嘲在外热讽的，没完没了的是吧？姐你看见了吗？现在就这样。
0: 妈，你这态度也是，这小蝶好点儿啊，小蝶现在不也努力着呢吗？那有个词儿叫厚积薄发，那没准哪一天就演出名了，我们沾光你也沾光啊，是不是？
1: 厚积薄发了十年了，就算演出来了，出了名有什么用啊？天天在外边给我抛头露面，丢人现眼。
6: 什么叫丢人现眼呀？我干的是正儿八经的文艺工作，我是一个演员。
1: 那我正儿八经是一个领导干部吧？整个商业系统天天上上下下看着我呢，啊，要注意影响啊。
6: 我怎么不注意影响了？你干你的工作，我干我的工作，咱俩有什么关系啊？
1: 结婚的时候你不就答应我不做演员了吗？
6: 高教你还是同意我拍电影的。
0: 行了，咱这是家庭聚会，不是来听你们吵架的。你也是皮猴子，你说你提了一厅长助理，这是好事儿吧？你这脾气也长了不少啊。
1: 助理怎么了？嫌小啊？我是正处级干部，享受副厅级待遇。行，跟你说你
0: 这被你好你。
1: 行了，别说我们俩了，说说你俩吧，怎么样啊？
7: 我们挺好的。对了，有些事儿我还想问你。
1: 啊，
7: 我前一段啊包了个工程，出现点问题，你帮我出个主意。
1: 开发商是谁？
7: 开发商是……
1: 啊，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有一哥们call我，在楼上包间呢，我呀去打一圈就回来，你们先喝啊。
0: 咱这家庭聚会还没开始呢，你先垫吧点儿，别上去就打圈去。
1: 没事儿。哦，对了，姐夫，今天呀我请客。啊，
7: 怎么了？最近近视了？
1: 哈，工作需要。你们先喝啊。
0: 火气大的还换酒。那我家饭店能让他请吗？
7: 哎呀，小小这一天忙得脚不沾地儿的，跟家人吃个饭都这么费劲。
8: 没事。
9: 官场上的人啊，跟你们生意场上一样，都身不由己。
0: 行了，你也别替他说话了。嗯，你呢，先帮我们分析分析，这刚才姐夫说要干工程，这行不行啊？
2: 姐，你别看我姐夫没读过几年书，但他这个嗅觉还是很灵敏的啊。
3: 这小安说的对，姐夫这脑子是好使。
0: 嗯，
2: 姐夫的感觉没错，自从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以后啊，空气活泛了很多，时下最流行的就是下海。我听说很多公务员都已经开始停薪留职下海了。哎，咱们学校就有老师停薪留职下海了，那更有甚者辞职下海的都有。那你说他们都是傻子吗？那肯定不是，一定是权衡了利弊之后看准了才这么干的。
7: 哎，小安，

0: 我看你在学校一天备课教书吃粉笔灰挣不了几个钱吧。啊，要不然这样，你也辞职跟我们一块干。
1: 哎，
0: 怎么样
1: 姐夫，乔安他做不了生意，还是让他老师在学校待着吧。
2: 对，我呢穷且益坚，就不坠青云之志了。
0: 说什么呢，别跟我说那些听不懂，好好说话。
3: 就是你姐夫这文化他听不懂，念也没用。你别老瞎劝，这干什么呀，这教书挺好的啊。我跟你说啊，以后啊这文化人最值得被尊重了。

0: 我们省商业厅工作的周小小，是不是你哥？周处，大隋哥别从了龙王庙，你最好回去问问你哥，然后再回来办我。
1: 哥，我问你，
0: 啊，
1: 你和他之间有没有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
2: 我姓陈的，恩怨分明，知恩图报，有仇也必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哎，小安，我看你在学校一天备课、教书、吃粉笔灰，挣不了几个钱吧？啊，要不然这样，你也辞职，跟我们一块儿干，
1: 哎，
0: 怎么样？
1: 姐夫，小安他做不了生意，还是让他老实在学校待着吧。
2: 对，我呢，穷且益坚，就不坠青云之志了。
0: 说什么呢？别跟我说那些，听不懂，你好好说话。
3: 就是你姐夫这文化他听不懂，念也没用，你别老瞎劝，这干什么呀？这教书挺好的啊，我跟你说啊，以后啊这文化人最值得被尊重了。
0: 文化人干吧。
2: 来姐夫。
3: 哎呀，行了，别干喝了，赶紧吃吧。
4: 哎呀，周处这么快就过来了。
5: 陈总，您这么大的老板呼我，我还不得第一时间快马加鞭的赶过来见您啊。
4: 周处，快请上桌，快请上桌。
6: 行，坐坐坐。
4: 来，周处。
6: 哎呦，
5: 走走。
7: 老陈，这可是主位啊，我坐不合适啊。
4: 周处，
8: 你就应该坐这儿。
7: 哎，别别，
4: 周处，周处，周处。

0: 老陈啊，我呢就是厅长身边的一个小小的助理，
1: 未来大有可为啊。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周小小，省商业厅厅长的助理，全省商业系统中最年轻的青年才俊。
0: 嗨，什么才俊不才俊的呀，来的呢都是哥们儿，陈总的哥们儿也就是我的哥们儿。这样啊，老陈，我来晚了，我先自罚一个啊。
2: 你不能喝。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红的都喝没了。
2: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看不出来吗？哥，这男人事业有起色了，在家也装起来了呢。哎，姐，我提醒你啊，咱以后在外面可不敢叫人家皮猴子了，人家现在是周处。
3: 哎，你看你这想太多了，他是我弟，没事儿。
4: 他是我老公呢，在家跟我说话都不到十句。哎，这十句可有意思了，分别是我回来了，我不回来了，你睡吧。
3: 小蝶，他呢这个对你的态度呢是有点不对，回头我教训他啊。但是你呢也多理解他，男人以事业为重这是好事儿，再说他正值上升期，难免重心有所偏颇啊。
2: 还有啊，小蝶，周小小大小也是个领导，你在外边给他留点面子，我跟爸都给你惯坏了。还有少喝酒，注意身体。小小不说你们要孩子吗？怎么样呢？
4: 嗨，孩子这也不是说要就能要的，听天由命吧。再说了，就他现在这样，孩子生出来他能教育好？
3: 你这话怎么说的呢？
4: 姐，你跟我说今儿家宴，我才把外面导演的局推了过来的。既然周处一点面都不给，我也走了啊，我也忙。
5: 哎，不是小蝶，你大家吃好喝好啊。
3: 你看看这俩人，一个官脾气，一个明星范儿，真是。你说他俩以前那么恩爱，现在怎么了？这是相互报应的。跟你说，你俩可不许这样啊！
0: 这就是瞎操心。
6: 这个陈延平啊，确实是个能人。最开始呢，承包了一家小百货站，用一年的时间扭亏为盈，后来就步步高升，掌管省百货公司，是本省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就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因为男女关系问题被他媳妇闹到省商业厅，他受到通报批评，还被免除了职务。他一生气就跟媳妇离婚了，并辞职下成立了延平工贸公司。但是近来呢，出现了越来越多针对他的举报，有很多迹象表明他对公众进行非法集资，而所集资金并没有明确的商业行为，也就是说他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用来还本付息。

0: 山，你跟我说说你那个公司的运营情况到底怎么样？
1: 各方面都非常好，非常顺利
0: 啊。你呢是个能人，我当然相信了。但是吧，最近啊听到一些谣言，说其实你的一些业务是赚不到钱的。老陈，作为兄弟，我得奉劝你一句，有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咱可不能干那种铤而走险的事儿啊。
1: 你还不知道我吗？我是那种人吗？
0: 我就是这么一说，但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对吧？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0: 哎，我最近在俄罗斯进了一批貂，我挑件最好的大衣，给你媳妇留着，回头我要司机给你送过去。
1: 总是这么客气，
0: 应该的，应该的啊。还有事吗？
2: 没了，
0: 没事接着喝，
2: 走，
0: 好。
3: 溜达着就走。
4: 对，司机有车一点油的事儿，你俩还跟我客气？
5: 这不是喝酒吗？
6: 有司机。
4: 哎，这怎么？放了。
7: 你应酬多，半天不来，我们也不能在那儿干等着你啊。
6: 江玲姐呢？
5: 我妹说她不舒服，先回去了。
8: 家里边人聚个会吃顿饭，你非得去应酬啊？啊，哪头重哪头轻，你分不出来吗？我告诉你，外边没有那么多真朋友，长点心眼行不行？还有，有些人愿意教你，是因为你头顶的乌纱帽。
6: 哎呀，我能不知道吗？
9: 家人没得说，但是这个外人嘛，咱是不是更得周全呀？这年头啊，你不用跟君子处，君子他处不处都是君子，小人可就不一样了。小人啊，得好好处，用心处，可得把小人处好了。
4: 我跟你说，你说的这就是歪理。
3: 想想现在是领导干部，求他的人多，他要是不去，人家该说他架子大了。
6: 你看，还是二嫂懂事吧？那你们回去了？
3: 我们回去了。
6: 啊，行。正好啊，我那个楼上还没散，我再去打个招呼啊。
4: 哎，小小
10: 小蝶现在有自己的事业，你该支持得支持。还有啊，你那个脾气收敛收敛。
6: 哎，知道。
4: 哎，你少喝点啊。
11: 我来看你了，现在家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挂念着。我现在啊，在经侦总队工作，案子一个接一个。在新形势下，打击经济犯罪是我们全新的任务。但是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彤彤，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虽然短暂，但是我很幸福。我现在终于明白，人靠着回忆真的可以过完这一生。有你在我心里，我很知足，很踏实。老赵啊，你放心，我不会给你丢人，更不会给老周家丢人的。我一定好好干。
6: 陈总，
0: 你们是？
6: 我是省公安厅二处的吕军，想请你回去配合我们了解一些情况。
0: 哪来这么二了吧唧的小警察？你毛长齐了吗？动火？你搞清楚了？
6: 我们没去你的公司，而是在这儿等，就是考虑到你的身份，众目睽睽之下把你带走，面子上恐怕不好看吧。走吧。
0: 我老陈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走就走。不过我把话撂到这儿，你们怎么把我请去的，就怎么把我送回来。
6: 希望如此。走吧。

0: 是你们把我弄来的，我叫什么你们不知道吗？
1: 来都来了，老实回答。
0: 陈彦平。
2: 民族。
0: 汉族。
2: 职业。

0: 商人。兄弟，省厅搞经济这块上上下下都熟，没见过你，新来的。
1: 陈彦平，你现在的身份呢是嫌疑人，我是警察。兄弟这个称呼你觉得合适吗？我提醒你严肃对待这次谈话。
0: 有什么问题不赶紧问，完以后赶紧让我回去，我公司一大堆事儿呢，哪件事耽误了不是几十万上百万的生意。
1: 陈老板生意做得挺大的。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你来吗？
0: 我是守法的企业家，我公司是送合同守信誉单位。
2: 能把你叫到这儿来，我们是掌握了一些情况的。
0: 炸我，我跟别人谈判玩这套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我告诉你，我遵纪守法，符合政策，我什么问题我都没有。
1: 这是燕平公报的。

我们热切期望着各方商户在这个充满商机的舞台上能够赢得机遇，拓宽空间，取得丰硕的成果。我们诚挚希望这次商品交易会能够给各位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各位领导、各方来宾、新老朋友能够进一步了解东平商品交易会。好，下面有请省商业厅领导周小小同志给大家讲话，大家掌声欢迎。

0: 能给我个烟吗？
1: 这儿禁止吸。周处，这陈总这么配合，要不……
0: 领导，你姓周？
1: 没错，我姓周。
0: 领导，你姓周啊？你瞧我这五迷三道的，连这个我都没看出来。周小小，省商业厅工作的周小小，是不是你哥？
2: 周处，大随哥别冲了龙王庙，你最好回去问问你哥，然后再回来办我，一点都不晚。

0: 楼处，这个案子我跟厅长申请回避。阿娟，案子一定要办下去，要办成提案。
1: 我全力配合你，确保案件公正。
2: 老五，里面也没动静，肯定不在。
3: 老五，都跟你说了，他不在。你知道什么呀？我们俩呀，从小就有心灵感应。老五，我知道你在里面，开门。
2: 哥，来了，你看，我就说他在吧，这就叫心灵感应。嫂子，哎呀，坐，不坐了，办公室坐一天了，找有事儿。
3: 瞧你这话说的，我是你哥，我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啊？我上周还来找过你呢，后来听说你小子回鹤山了，你说你啊，太不仗义了啊！ 回鹤山你不喊上我，我也得回去看看妈呀。我知道
2: 你忙，是啊，这段时间事情忙的。哎，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住这个宿舍了，你看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0: 一个人住，没事。
2: 这样，咱别在这儿说啊。我跟你嫂子，请你吃个饭，走。
3: 咱出去搓一顿，
0: 够我吃过了。今天案子比较多。

0: 累了。
1: 早就跟你说过了，悠着点儿。这个公家的事儿啊，差不多就得了，犯不上太玩命啊。哦，说起案子来了，听说你最近在办陈艳萍的案子啊？嫂子，
0: 我有话跟我哥说，你先出去一下吧。
1: 嗯，是吧？去楼下等我和老五。

0: 今天刚拘的他，案子还在保密阶段，一早就知道了。
1: 瞧你这一惊一乍的，你这年头还能有什么保留住的秘密啊？人家老陈呐，商业界的名人，他这一被抓，整个商业圈全知道了，这有什么可稀奇的呀？
0: 老陈呐，这个人啊，不错。当年在省百货公司，人家搞改革很有一手，很多的领导都给他提过资。他和我呢，关系还不错，老朋友了。

0: 看什么啊？职业病啊！审犯人审习惯了，我可是你哥。
1: 哥，我问你
0: 啊，
1: 你和他之间有没有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
0: 什么叫上得了台面？什么叫上不了台面？嗯，
1: 还真让我给猜中了。
0: 听哥的，把老陈的案子摆平了，放了他，那该干嘛干嘛去。
1: 出不来了。
0: 老五，我没跟你开玩笑。

0: 怎么样啊？你当初就不应该把他调回来。算了，别生气了，咱吃饭去吧。
1: 取消了吧？
0: 取消？为了你外面那么重要的应酬，我都推掉了。再说你不让订江柳，我可是搭了朋友的面子才订了一这么私密的地儿，你说不去就不去了？
1: 回家吧。
0: 我定金都付了，咱俩去吧。
2: 我说回家。
0: 你臭

0: 哎呀，那憋着马腿那往哪跳？
1: 老姜，老姜，看下棋呢？
2: 哎，
0: 竹子，你干啥去啊？这是？啊，
1: 我去趟省城，这不是小柳想吃我做的咸菜疙瘩，我去给他送几个去。
0: 去省城给小柳送咸菜疙瘩，人家在乎哪几个咸菜疙瘩呀？我看你是想儿女们了吧？
1: 你啥时候变成了我肚子里的蛔虫了？
0: 到了那儿谁去接你啊？要不我让大江去汽车站接你吧。
1: 不用你操心了，好了，我走了。
0: 哎，小孩子们了。

0: 妈，你咋来了？来来来，走走走，说一声我去接您啊。有人送你吗？
1: 我自己坐公共车来的。哦，小柳说想吃我给他做的咸菜，一会儿给你也留下一瓶。
0: 好，我刚倒的水吧。
1: 小柳说想让我在他这儿住几天，你这儿也没个住的地儿，所以我就先来看你，一会儿你再把我送过去。
0: 行，那妈，你稍等一会儿，我先看会儿资料。
1: 不着急，你再看会儿资料。

0: 红军，你就是朱晓峰吧？
1: 是是。
0: 姨呀，总算找到你了，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2: 您二位是？
3: 我们是省百货公司的退休老职工，我们把一辈子的血汗钱都寄付给了陈延平，亏我们那么相信他，还指望他的公司分红来养老，可谁料想血本无归。
0: 不是，你别激动啊。妈，
4: 要么你先忙，我先过去。
0: 你等我吧。
4: 我不等了，工作重要啊。
0: 慢点嘛。我们都知道你把陈彦平抓起来了，我们是来向你反映情况。

0: 我们的证据。
1: 都在这里呢。

0: 大舅，家，
1: 楼主，陈彦平被放了。
2: 放了？我马上回去。
3: 队长，啥情况呀？
2: 为啥把陈平放了？
4: 省里有领导发了话，说我们的定性有问题，刑法里也没有相应的条款，应该把陈延平的搞法看作是改革开放当中出现的新事物。队里面压力也很大，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只能把人先放了。
3: 队长，我们处已经掌握了新的证据，这个陈延平问题很大，他现在捅了很大的窟窿，而且很多人受害，不抓他，我对不起头顶上的警徽。请您相信我，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
2: 好，
5: 陈总，来，我敬你一个，祝贺你吉人天相，逢凶化吉。
6: 谢谢老田。
7: 哥，我也敬你一个。
8: 这回啊，咱们就算渡了一个小小的劫，
7: 日后咱的生意还是蒸蒸日上，鹏程万里。
6: 谢谢我兄弟。
7: 哎，来。
9: 周领导，这一晚上你也没敬我酒，什么意思？
10: 来，陈总，我敬你一个，在里边受苦了啊。

0: 怎么，我出来你不高兴？
1: 怎么可能啊，我当然是希望你平平安安的。
0: 我就是跟你逗个乐子，我知道我进去的时候你费了不小心，审我那个周晓峰是你的弟弟，为我的事儿你找过他，你够义气，我姓陈的恩怨分明，知恩图报，有仇也必报。
1: 老陈啊，咱俩啊能单独聊聊吗？
2: 小峰工作忙，被告状的给拦住了。那小小跟小安呢？哎，好不容易来一趟，他俩连个面都不露。你是没告诉他们吧？
3: 不是，老三那两口子人家去北京了，去开个研讨会，是一级别特别高的会。
2: 那小小他们两口子也去开会了？
4: 妈，我给小小也打个电话了，真的有个应酬，实在走不开。我也给小蝶打电话了，她说她也来不了。
5: 哎，这皮猴子真的是，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这不满账不背忙什么呢。帮我见着他，我就非得好好问问。
2: 算了，甭问了，人家现在当官了，当官忙也正常。哎，你们都忙，忙是好事。哎呀，那妈就今儿在你们这儿住一宿，明儿我就回去了。
4: 那怎么行啊，妈，你这次来最起码也要住个小半年，不然的话不能让你走。
3: 对，
2: 省城啊不是我久待的地儿。
3: 您这话说的怎么叫不是久待啊，这不有我和大江伺候您的吗？
4: 就是。
3: 行啦，老佛爷咱吃饭吧。啊，我都饿了。
2: 你饿了？
3: 嗯。
2: 他饿了，吃饭吧。
4: 吃饭，啊，慢点。
1: 老陈，我给你个忠告啊，你手里边那些烂账，能清的抓紧清，能还的赶快还。纸里边包不住火，雪地边埋不住死孩子。有些事情不要等到穷途末路的时候，他想起找榜

0: 我陈彦平办的事儿，连省里领导都知道。你看，我这不是出来了吗？上面的领导我打通了，底下办事的，我希望你和你弟弟，咱们能成为一家人。
1: 你弟弟和我不一样，我想啊，能说的和不能说的，我都说了，好自为之。

0: 哟，在家呢。
1: 你干嘛去了？
0: 陈明的老婆叫我逛街。你们男人喝酒，我们女人能干什么呀？
1: 就穿这身啊？
0: 穿的这身儿，不给你丢人，周处。
1: 哦，对了，陈永平送你的那件皮草呢？
0: 送给我们上个戏的导演了。
1: 又干嘛去？
0: 跟那导演吃个饭，顺便聊聊下个戏的事。
1: 去吧。
0: 太阳在西边出来了，怎么不冷嘲热讽了呢？
1: 啊，去了以后啊，正好把那件皮草要回来。
0: 为什么呀？
1: 还给陈彦平。
0: 你神经病吧？我东西都送出去了，我怎么要回来啊？
1: 那就去买一个一模一样的，还给他。
0: 没跟你说明白吗？我送出去的东西怎么要回来啊？再说了，不丢人吗？你能为我考虑考虑吗？
2: 让你还就还，
1: 哪那么多废话呀？
0: 好。
1: 还有，记住了，以后陈彦平的东西，沾都不能再沾，明白吗？
0: 明白了。还有吩咐吗，周处？
1: 坐过来。
0: 干嘛呀？
1: 坐过来。
0: 有事儿你就说。
1: 先坐过来。

0: 什么周小姐？我来例假了。
1: 你又来例假了？
2: 嗯。
1: 你这个来的次数挺多啊。
2: 我身体不好。
1: 哦。吃避孕药吃了吧。
2: 跟你说了，我身体不好。

0: 行啊，江凌蝶。啊，为了演戏，不给我生孩子，你挺活得出去啊。
1: 那也比不上你，为了升官不择手段。
0: 我早晚有一天毁在你手上。
1: 你说什么呢？自己工作不顺心，冲我发什么邪火啊！
0: 我不冲你这么。

0: 谁啊？啊！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1: 还不是因为你？
2: 关我什么事儿？周小小，这些年哪一笔烂钱、脏钱是我给你收的？现在要出事了，想起来怪我了，你是男人吗？
1: 我不是男人，我不是男人，我能这么惯着你吗？
3: 不让你演戏，
1: 你非要演，好，你去演啊！
3: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啊，这些年啊，这些破戏，这些破戏没演几个，啊，反而学会了讲吃讲穿讲排场，什么都要最好的，我就挣点死工资，啊，你让我怎么办？我怎么养得起你？
2: 是你，让我去结交你那些有钱有势的朋友们。是你手把手教会了我怎么讲吃讲穿讲排场。要出事了跟我翻旧账是吗？好啊，翻啊！是谁在大连河边跟我月亮为证、山盟海誓的？是谁跟我说让我当世界上最幸福、最耀眼的女人的？你算算，我这些年花了你多少钱，我还给你。我告诉你，周小小，你养不起我没关系，外面养得起我家里爹的男人有的是。

说，你这辈子迟早毁在我手里。告诉你，周潇潇，我早就不

0: 出来了，就这个。
1: 陈老板，动警察风险可大呀，
2: 恐怕动手的兄弟一年半载可回不了家。
0: 兄弟，行了啊，你做事敞亮，老陈是差事人吗？啊，跟弟兄们说清楚，点到为止，千万别真弄，弄大了你我都麻烦。
2: 陈老板，您放心啊。
3: 哎呀妈呀，您也真是的，说你每次都那么着急，干啥呀？回鹤山呀？哎，小峰咋还没到呢？
4: 要不你上班去啊，我一个人在这等。
3: 哎，不行，您说您都要走了，我陪您等嘛。都怪那大江，也不知道把车开哪儿去了，要不然我就直接送您了。
4: 别急别急别急，这小峰说来肯定来，
3: 平常也挺准时的呀。
5: 二姐，咱把凳子出来让妈坐着。
3: 这都几点？
4: 就是，谢谢谢谢啊，
3: 二姐，
4: 谢谢。

0: 我是警察，别找事儿。今天打的就是警察。打！周晓峰是我一个娘胎里边生出来的亲弟弟，你要是再敢动他一下的话，不用他，我会亲手弄死你。
1: 检举揭发，算不算立功？
2: 如果能够证实，并且对我们案件侦破有推动作用，量刑上是可以考虑。
1: 我要检举省商业厅的。
3: 周小小，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4: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排，补肺丸。
6: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0: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小峰咋还没到呢？要不你上班去啊，我一个人在这等着行。
1: 您说您都要走了，我陪您等嘛。都怪那大江，也不知道把车开哪儿去了，要不然我就直接送您了。
0: 别急别急别急，这小峰说来肯定来，平常也挺准时的呀。
1: 二姐，搬把凳子出来，让妈坐着。
0: 几点？
2: 谢谢谢谢啊，谢谢。哎呀，对不起啊，啊，撞上人就想走啊，啊？
3: 我警告你啊，我是警察，别找事儿。
4: 警察，警察怎么了？今天打的就是警察，打！

周晓峰，今天只是给你个警告，以后少管闲事。

0: 大夫，我儿子咋样了？
1: 左手小臂骨折，不是太严重啊。
2: 我已经帮他复位，
1: 上了石膏和甲板，没有太大问题。我本来比较担心的是他头部的外伤，
2: 怕他脑子……
0: 啊，他脑子受伤了？
1: 从片子里看，脑子里没有出血，也没有脑震荡的迹象。内脏呢，也做了 B 超，没有出血的迹象。我看再观察个一两天，没什么事的话，就可以出院了。
3: 是在一米七五左右，最高的应该不超过一米八零。其中一个脸上有烧伤，就这样。
1: 同志，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有什么线索吗？
4: 还在调查中。
1: 太嚣张了，警察都敢打，还有没有王法了？
4: 厅里的领导非常重视，下了死命令，必须破案。
1: 那就赶紧去破呀。
5: 阿姨，情况了解差不多了，我们先回去。
0: 辛苦你们了，得把那些个坏蛋抓住。
3: 小娟，案子有什么进展随时告诉我。
5: 走吧。
0: 你这会儿了还惦记着案子，你是不是得罪了谁？
3: 没事吧？
0: 还没事呢，你得罪了谁你不知道啊？
3: 这还需要调查？
1: 别让我查出来谁干的，让我查出来的话我非弄死他们。
6: 医生也说过了，只是胳膊骨折，脑子没事，内脏也没事。
1: 骨折了还叫没事啊？你断一个试试。
6: 你跟我来什么劲啊？
7: 不是，你怎么跟你姐夫说话呢？小小，
0: 大江，小小急火攻心乱说话呢，别理他。要么这样吧，你们两个回去吧，惦记那么多的事儿，你到时候派个人往这儿送饭就行了。
7: 不行，这小峰都伤成这样了，再说您一把年纪，我不能让您一个人看着小峰啊。
0: 咋不行啊？可以。
1: 姐，你回去吧，我跟妈在这
3: 儿。我一会儿去。
7: 行吧，回去让大师傅炖点汤给你送来啊。想想你精细点啊。
6: 当个小破官，脾气见长，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7: 行了行了，你看你这当姐夫的还那么小心眼啊？他不是冲你，那不是也是着急小峰吗？你要不是不知道，他俩从小凉过都跟一个人似的。
6: 他当多大官儿，也是我小舅子，不应该跟家人这样。
7: 你看，不来劲是吧？你说你刚才怎么不跟他嘚瑟呀？行了啊，赶紧的吧，回去给他熬汤。
6: 我刚才是不是应该当妈面跟他打一架呀？
1: 这下踏实了，好好休息休息，案子的事儿就先放下吧。
3: 伤没事儿，耽误不了案子，
1: 就是个工作而已啊。为了挣几百块钱工资，干嘛这么拼命啊？啊，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你为妈考虑考虑行吗？你为家人考虑考虑行吗？
3: 哥，我跟你说的话，你得往心里去。
1: 这次必须得听我的。

0: 很多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1: 案子的事儿先放下啊，我脾气你知道，当年我在边境跟毒贩面对面搏杀的时候都没有退群过，咋的？遇到几个在背后下黑手的小毛贼，就把你弟的胆子吓破了。妈，你也劝劝老五，脾气怎么这么犟啊？总是这么拧着不安，早晚会吃大亏的。我先走了，扶上杨冰。

我咋觉得你们两兄弟没有以前亲了？

0: 哎，爸，刘姨，
1: 小峰咋样了？啊，胳膊骨折了，我妈守着呢。哪屋啊？哪屋？
2: 爸，
1: 妹儿啊，咋还挂彩了呢？遇到几个小毛贼，皮外伤，
2: 不是，咋就弄您大家了呀？
1: 小峰。 除了皮外伤，哪还感觉不舒服啊？没有脑震荡迹象，内脏
2: B 超也做了，都正常。大姐，你放心吧，小峰体质好，用不了几天他就恢复了。幸好没事儿，这要是有个啥事儿啊，我也就甭活了。
3: 儿子，这遇到的是遭遇战啊，阻击战啊，还是阵地战？
2: 狭路相逢勇者胜，遭遇战的时候，对方快，你就得比他还快；对方狠，你比他还狠。啊，看来老爸呀，真得好好给你上上课了啊！
1: 哎，
2: 老杂毛了，儿子用你教。哼哼。哎，老大，老爸是战争年代过来的，咱俩经历的。 年代不同，遇到的敌人也不一样。作为新时期一名精神警察，你遇到的都是背后下手的贼，暗地里的老鼠，所以啊，采取的战略就得不同。嗯，
1: 这个他说的有道理，听你爸的。
2: 爸，我特别想当年的战场，可惜我没赶上。
4: 老爸还真不是谦虚，要论在战场上单兵作战的经验，你老爸没服过别人。

要被已经还了，我不想欠你的。谢谢，小小，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陷得多深？ 逃避，你得面对啊！你得想办法。办这个案子的是小峰，对吗？他是你亲弟弟，我不信他能那么绝情。

0: 咱们得想办法呀！啊，怎么办啊？要不找妈？妈说的话，小凤一定听。
1: 不能告诉妈。妈要是知道的话，肯定会受不了的。
0: 那你怎么办啊？

以南，先出去玩几天，等我过了这关，我们重新开始。

0: 老东西身体还好吧？前几天刚带他做了检查，身体还算硬朗，也有些常见的老年病，心脑血管方面的，没什么大碍，正常吃药控制就好了。
1: 老毛病没犯，
0: 天气变化的时候会叨叨几句，说疼，做了检查，没什么大问题。
1: 嗯，那酒还喝？
0: 每天还是要喝一两，那烟也得少抽点。我控制他呢，一天半包。半包也不少。不放心我照顾他。我有啥不放心的？你男人跟我有啥关系？大姐，小峰遭人暗算，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
2: 恐怕跟他查案子有关系，要不我让老周找找人，给小峰换个工作吧。
3: 不用，我儿子是光明正大的警察，还能害怕坏人暗中使坏？我就不信了，这狮子还能把被子给拱翻了。
4: 跟老爸说说，当时什么情况？他们几个人？
5: 当时他们四个人，然后有一个。
3: 拿了棍子，我拳打倒了。今儿到最后的时候，那个拿棍子，过玩阴的，跟我玩阴的，跟我打的时候很慢了吧？
2: 哎，你这从警校毕业以后，是不是也很少锻炼身体，练擒拿格斗了？
3: 啊？
2: 工作太忙，顾不上啊，最多就是跑跑步了。你看，你看，我一想就是这么回事。 全部以手取骨里口，这是有讲啊！以后啊，工作再忙，这锻炼身体呀、擒拿格斗啊，都得没概念。
3: 哎
2: 啊，其实老爸跟你讲，这对待坏人，就像对待敌人一样，出手要狠，反应要快。
3: 他们人多，你人少，那你就不能站得原地等着挨打。你得跑起来，蹲起来。毛主席的游击战说的就是这个理论。爸，您说有道理啊。我这躺在床上疼挺刺痛，这我就纳闷了，你说我现在咋这么不经打呢？哎，您信不信？这要是倒回几年去，我上警校的时候，就这几个货色，我一个跟他们五个，就练没问题。
2: 那说那可是，哪有是倒回几年去？
3: 哎，老爸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剿匪，我就遇上了。我一个人，他们五个土匪，老爸这一把刀先解决了。
1: 其余三个都吓跑了，您一根汗毛都没掉。嗯，爸，您知道《瑞丰史》我小时候听了八百多遍了。
3: 咋的？听烦了？
1: 没听烦，我还想听。
3: 那当然，老爸这全是战斗经验。我跟你讲啊，
1: 这反正吹牛不上税，这爷俩。 一个比一个能吹。难得老周这么高兴，自打退了休啊，他整天闲得发慌。人家去参加老干部合唱团叫他去，他说自己五音不全，唱起歌来要人命。去了一次就回来了，人家搞个老干部书画班叫他去，他买了一堆毛笔宣纸，去了一个礼拜就撂手说没劲。那字儿写的呀。 跟鬼画符一样，丢人，一把火全给烧了。写字儿画画，你那是让张飞绣花呢。刚退下的时候啊，还有些人来看望他，几个老战友来回串串门。这几年过去了，也没人来了。以前熟悉的人，生病的生病，去世的去世。他这人呐。
6: 闹了一辈子，以前在农场受苦那会儿，每天一堆人围着他，听他讲那打仗的事儿。现在是显得有点冷清，有点寂寞了。你瞧瞧，今儿刚送来的西湖龙井。
0: 雨前龙井。
1: 你这么懂茶叶，我看整个商业厅也找不出第二个。
0: 我弟弟周晓峰被人打了，现在躺在医院里边。你觉得是谁干的？
1: 听说你们是双胞胎，个性上可是天壤之别呀。
0: 我这个弟弟啊，在边境吸过毒，连阎王爷和小鬼都怕他。谁的胆子这么大，敢动他？是你吗？
1: 哎呀，以前银行领导想见我，得看我有没有时间。现在倒好，我上赶找人家，人家都说不见，我请那些老板吃饭，没有时间。照这样下去，我的资金链就要断了，我公司就完了。
0: 我不管你的资金链断不断，也不管你公司完不完，我警告你，不要再动我弟弟。
1: 周晓峰就是个畜牧，连省里领导都说我这是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他却盯着我不放，到处查，搞得满城风雨。
0: 陈延平，我告诉你，周晓峰是我一个娘胎里边生出来的亲弟弟，你要是再敢动他一下的话，不用他，我会亲手弄死你。
1: 他不死我就得死。
0: 哼，什么意思啊？威胁我？
1: 威胁你？周小小，我告诉你，你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要是完蛋了，你以为你能好到哪儿去？你能善终？

0: 是高拆了，但那骨头缝还没长好，还得小心。你放心吧，您儿子呀是铁打的金刚，吃点小伤不算啥。
1: 就算是铁打的，也不能这个样。你记着，有啥事儿别小小商量着来，他毕竟比你熟悉省城的事儿。
0: 放心吧，我怎么觉得这次来，你哥俩有点不一样，说话都绕着弯儿说。你记住，妈不在你们身边，你们兄弟姐妹啊，有啥事儿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不准隔心。
1: 我们都是从您肚子里爬出来的，哪能隔着心？
0: 妈看得出来。 你的工作危险，刘阿姨说呢，让你换个工作。但妈觉得呢，只要是堂堂正正，咱就不怕鬼缠身。
1: 妈，您能这么想，儿子浑身都是劲儿。
0: 出去办案，多带几个人，记着，枪挂在屁股上。放心吧。 行了。

0: 自打85年取消了棉花棉纱的统购统销，我们纺织品公司的生意是越来越难做。这年景好的时候吧，我们业务员还没上门呢，农民就把产品卖给了二道贩子；年景不好的时候，又让我们敞开了收购，给农民保底。哎呀，我们这一年的损失，要上百万呀！如果听你再不给我们拨点补助啊，我们可真就揭不开锅了。啊！
1: 取消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那是中央定的大政方针，我们也是按照政策执行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啊，再说了，你说你们公司呢？那商业系统的哪个单位不难呀？国家财政不是你家的粮仓谷仓，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吗？
2: 对对对。
1: 喂，说。
2: 厅长，哎，我马上过去。

0: 你们纺织品公司的情况我了解了，回去打个报告，我会给领导递上去的。哎呀，太谢谢您了，真是太谢谢您了！如果省厅能给我们帮帮忙啊，我们公司上上下下上百口子，那都要感恩戴德了。哎呀，您真要多跟我费费心呢。本来吧想请您出去吃个饭的，但是看您工作这么忙。 一定也是没时间了，这个您就收下，就算是饭钱。报告打上去，领导批示还需要时间。再说了，这事儿成不成还不一定呢。老马，咱们都是熟人了，不要给我搞这一套啊！
1: 哎呀，还要麻烦您请领导吃吃饭，多给我们公司说说好话，是不是？
2: 这个钱呢，也不能让您掏啊。
3: 周处，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一下，
0: 午饭以后再说吧。
2: 好的。
0: 哎，周处，那您忙着，我就先走了。

0: 进来。
1: 宋宁。
2: 实在不好意思了，刚才神龙纺织品公司的马经理来找我，说他们公司困难，找我一顿诉苦。我是好说歹说，他把他打发走，让您久等了。
0: 不说这个，周小小，平时大家工作都忙，我对你的关心也不太够。这段时间，请你接到一些反应，对你的工作作风有一些议论。
2: 宋婷啊，我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我，我可以向您保证，我对工作绝对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
0: 我当然相信你，你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但对待批评，你也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适当反省一下，看看还有什么。

0: 地方需要改进的。你还年轻，有能力，有文化，以后还有更大的责任要你承担，不要因小失大呀。
1: 姐，
2: 周叔，
1: 您这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2: 周叔，这是怎么了？
3: 等事情办成以后，咱们再说。
2: 哎呀，那怎么能行？怎么能让您垫钱给我们？
3: 我让你拿回去就拿回去，你要是不拿回去的话，这事儿我不办了。
2: 这，行行行行，周叔，这事儿我就听您的。这个事儿啊，你还真要跟我费费心呢。
3: 老马，赶紧回去写报告，我们会抓紧处理。

0: 队长，这位，案情汇报完毕。陈延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犯罪手段新颖，对社会危害极大。同时，他还利用各种手段拉拢、腐蚀、欺骗了很多人，这其中包括了一些国家干部。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陈延平现在已经有转移财产和销毁证据的苗头，如果再不及时加以制止，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认为应立即向上级详细说明案情，向检察院申请逮捕，尽快对陈延平实施抓捕。
1: 谢。
2: 周处，麻烦您签个字。

0: 喂，
1: 周处，陈艳萍又被抓了，感觉这次麻烦有点大呀。周处，周处，你在听吗？周处，
0: 我知道了。

0: 哎，姐夫，你那个工程现在搞得怎么样？
1: 哎呀，别提了，
2: 都得现教现学，还得有人看着。这还今天一个问题，明天一个事故呢，真的，素质太差了。
0: 瞅瞅你这一副地主老财的嘴脸，那你就去雇建筑工程队吧。
2: 我哪有那魄力啊？那建筑工程队多牛啊！再说了，我也没那个钱。
3: 小安，你别跟姐夫来劲儿。姐夫是做大生意的人，这往后啊，咱得高看一眼。现在这年头，做导弹的比不上卖茶叶蛋的，
4: 教书的比不上做生意的，这往后啊，咱们这一大家子还得指着姐夫呢。
5: 做导弹的比不上卖茶叶蛋的，谁跟你说的？顺伟，我跟你说啊，你现在这思想觉悟有问题啊！
4: 哎呀，我跟你说，
6: 行了，这多大点事。

0: 儿啊，这怎么还扯到思想觉悟上来了呢？春梅，你也别说什么指不指望，咱们兄弟姐妹几个呢，在省城那就是互相照啊。
1: 这小峰怎么到现在还没来？
2: 哎，对呀、啊，小小小蝶呢？他们怎么也没来啊？
3: 好喽。李杰，
0: 哎呀妈呀，这喝多少呀？
4: 周教授，
0: 哎呀，
4: 春梅不行，这是嫂子，这不合适啊。
1: 行了，
3: 建国，
5: 哎，
3: 姐，
0: 三个八，啊，三个八，
5: 坐，
3: 来，
5: 行了，
0: 坐这儿啊，
3: 等我呢，
0: 啊，
3: 来，
0: 哎呀呀，这给你倒了，行了，别拿这个
3: 啊，
0: 倒着。
5: 来呀、啊、快坐这儿吧。
3: 哎呀，不对啊，这是主位啊。
0: 你不是喜欢坐这儿吗？你坐吧。
3: 不合适吗？
0: 那坐吧。
3: 行了，少说了，那我坐了啊。
0: 坐吧。
3: 来啊。
6: 任平，你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得非常全面，有没有你的口供都可以定罪。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坦白，主动供认罪行，这样量刑的时候我们会向检察院建议从轻或者减轻对你的刑罚。
7: 姓周的呢？他怎么不来审我？
6: 明知故问是吧？啊，雇凶伤人打伤警察，这也是你的罪行？
7: 干都干了，后悔有用吗？对了，检举揭发算不算立功？能不能少判几年？
8: 那要看你检举揭发的对象是谁，如果能够证实并且对我们案件侦破有推动作用，量刑上是可以考虑。
7: 那好，我现在就要立功，我要检举省商业厅的周小小。
5: 揭发，你是这圈最后一个啊。哎，你干一分口气，来。
0: 不是，哎，你别跟他
5: 哟，
0: 别跟他喝了啊。
5: 哎呀，
9: 乔乔
5: 啊，
9: 现在不是工作
5: 啊。啊，习惯了，不好意思啊。
3: 来，我再反打一圈啊，反打一圈，来，
0: 金
3: 杯银杯斟满酒，双手
10: 齐歌唱。
3: 来，我再反打一圈，来，
10: 放下，
3: 给我，
0: 你放下，
3: 给我，
0: 哎呀，
3: 周小玲，你给我，
0: 叫什么呢？我是你姐，
3: 你知道你是我姐呀，你又不是我妈，我喝酒你管我干啥？
0: 放下，我说不许喝就不许喝了，见谁也不许喝了。幸亏妈不在。要是妈再看你个熊样，非得那个鸡毛掸子上去。
10: 说的就是，你自己有多少量你自己不知道，好歹也是个机关干部，一天到晚醉醺醺的什么样子？
5: 不喝就不喝了呗，吵吵什么吵吵，事儿那么大。哎，老姜，你借我用一点。
9: 用什么呀？
5: 你借我用你那大哥大借我用一下，快点啊。
0: 干什么呀？你这打电话
3: 喝酒你管我，打个电话你也管我，我给领导汇报一下工作不行吗？
0: 你工作，你这工作的，你天天的，
5: 谁也不许跟着我啊。

小小，喂，哎，小小，你咋了？

0: 我害怕，你要救我。
1: 喂，喂喂，你说话呀，小小。喂，
2: 小小，小小，哎呦，小小，
3: 地上。
2: 喂，哎，妈，哎呦，小小喝多了，喝多了，真没事，没事啊，你早点睡，啊，明天再说。
1: 哎，江河，喂，
2: 哎，走，哎呀，哎，三哥。
1: 哎呦，这怎么发生啥事儿了？
0: 都别走了，接着喝啊。
1: 回去吧，啊，只有我和你姐夫就行了。
2: 小小这是怎么了？
4: 他心里一定有事儿，他不是今天不正常，最近一段时间都不大对劲儿，应该是遇到什么难题了。
1: 有什么难题啊？他这大官当着，要吃吃要喝喝的，什么事儿都是别人求着他。哎呀，肯定是他们小两口闹别扭了。江林蝶也是，你跟你妹妹说说，别整天就玩玩玩买买买的。你看，这又不知道去哪儿潇洒去了，这小小醉成这样了，也没媳妇在身边照顾着。
5: 我直觉啊，他们俩是不是为了生孩子的事儿啊？
1: 什么生孩子事儿啊？他俩压根儿就没生孩子的心。我就真不明白，小蝶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呢？以前啊，他看小小那眼神，老崇拜了。估计啊，就是这官太太当久了，连自己男人都看不顺眼。人呢，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要不是小小，他能像现在这么为所欲为吗？
4: 行了行了，再怎么说那是我妹。
2: 哎，姐夫，刚才小小是不是给妈打电话？
4: 是啊，这么晚了给妈打电话，也不怕吓着吗？
2: 我心里边闹得慌，这里面肯定有事儿。

0: 你真的以为你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1: 我说了，我认。
2: 栽在别人手里，我认；栽在你手里，我不认。
3: 又要给我打电话了？
4: 对呀、啊，大半夜的喝醉了，跟妈胡说了一通，妈呀，眼皮子直跳，以为咱们谁出事儿了，这不就跑来了吗？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哎，怎么了，竹子？这么急着让我来？啊！别提了。哎呀，我这两天呢是又摔盘子又摔碗的，这眼皮还不停的跳，总感觉要发生啥事儿似的。哎，就前天晚上，小小喝醉了，给我来了这一通没头没脑的电话，啥也没说清。可是我总感觉到。 他好像是惹上啥麻烦了，哎呦，听得我这个心里啊就更不踏实了。
1: 哎，那后来你没把电话再打回去，问问到底是咋回事啊？
0: 打了，没打通。第二天早晨倒是打通了，嗯，他又说没事儿，但是我听他的语气呢，感觉他遮遮掩掩的。不对，这里边啊肯定有事儿。
2: 我这个姑爷酒后说胡话，他也不是那样人呢。就是啊，要不你跑趟省城看看呗？
3: 对，去看看。从老爷子那儿顺的，估计他现在还不知道呢。
4: 好啊。
3: 让爹少喝点儿。嗯嗯，那咱俩就把它造了。行，哎，来，
4: 我敬你一个，干了。嗯。哎，
3: 还真干了呀？
4: 啊，
3: 酒量见长啊！这原来让你喝个酒啊，跟灌药汤似的。
4: 好久不跟哥喝了，想喝点儿。
3: 你说咱俩多长时间没在一起，这样单独的吃过饭了？
4: 挺长时间了。是啊，这个时间啊，真是不经过。从你上大学，从咱老家一竿子扎到西南边境，再到毕利，去境外侦察缉毒，十多年了。
3: 是。
4: 哎呀，咱俩真是聚少离多呀。这后来我把你调过来。 咱们俩又带了一个城市，寻思是吧，能经常见面。可倒好，你公务繁忙，我也是身不由己。哎，就隔了那么几条街，这想约顿酒都难。这样啊，嗯，咱今天啊，把所有的公务全都放下，就咱俩。哦，好好的喝一杯。来，咱们实得长聚啊，这不长聚的话，亲兄弟都能别生分。
3: 何呀？
4: 那你觉得咱俩会生分吗？你生的？我觉得不会。咱俩是一个娘胎里边爬出来的，我只比你大128秒。你要是跑得快点的话，你就成我哥了。这从小到大，咱俩是一起上的幼儿园，嗯，上学呢又在一个班，一起打架，一起逃学，除了拉屎撒尿，我都想不到咱俩有什么是不在一起的。哎，就连挨打。
3: 咱俩都得是一起，妈那鸡毛掸子抡起来啊，打在我身上十下，就绝对不会在你身上打九下。
4: 你拉倒吧，还是你挨打的次数比较多。你妈都说了啊，咱俩干他爷坏事都是你出的主意，你是主谋，我操，怎么办？
3: 等一下，什么叫都是我出的主意啊？啊？
4: 书包里边放出十只癞蛤蟆，下数学老师那次是不是你出的主意啊？
5: 你可别没良心啊！那是因为他把你赶到楼道里罚站。
3: 我替你报仇，这是啊！行行行行行行，那你给小姑娘写情书那次，啊，是不是我替你挨的打？
4: 是是是，我承认，这妈听错了，然后以为是你写的情书，二话没说把你按到炕上一顿胖揍。
3: 是啊，您愣着家可好，站在旁边装无辜，装正义，装蘑菇啊！妈，那个您就打我胳膊，我替您看着他。你说你是什么你？
4: 来来来，我错了啊！
6: 还有不是，这杯你必须得干。
7: 必须干。
6: 来来来来来，老何爷，你少见呀！没回去几天，自己就跑回来了。您要是真那么想我，您就待在这别走了呗。
7: 想你干啥呀？我小小小。
6: 嘿，
7: 他这通电话打的，我心慌意乱的。
1: 不是，他跟您说什么了？
2: 说啥我也没听太清，但好像是说有人要害他。
1: 哎呀，怎么可能呢？真的是，他现在日子过得滋润着呢。
2: 现在你们几个倒是让我放心，你跟大江凭良心做生意就行了。小岸、小峰干的都是摸得着、看得见的事儿，就是这小小

0: 选项，我真怕他哪天掉坑里去。
1: 哎呀妈，小小现在是大领导，那成天都是有人前呼后拥的。你再看小蝶，哎呦，那哪还是以前那个邻家小妹妹呀、啊、官儿太太当的都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天天走路啊45度脚朝天不看地皮的。这要搁以前呢，我就骂骂他，要不是我弟，他还不知道在哪犄角旮旯做明星梦。
2: 我陪你啊。
3: 嗯。
2: 哎呀，真想回到小时候啊，那个时候好啊，没有现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咱俩往大灵河一扎，一玩就能玩一整天。
3: 对，那个时候啊，咱们最喜欢玩的游戏是警察抓贼。
2: 嗯，
3: 每次我做警察，你总耍赖，总给我换。
2: 可不是嘛，啊，没想到现在长大了，你真成了警察，我成了

0: 从小到大，咱俩一直有心灵感应。从来就没有穿过新衣服，都是捡大哥二哥剩下的。有一年十冬腊月，我陪着妈去捡牛粪，妈把她身上的棉袄脱下来给我穿，自己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就那样，我手上还是被冻起了一层黑皮，一碰钻心的疼。那种疼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从那天起，我发誓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不会再让我挨冻受苦，一定要让咱家过上好日子。现如今我做到了，现在谁还敢给咱老周家脸色看？妈想买什么我就给她买什么，妈说让我把你从南方调，我说办就办。老五，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我有权利，权利有了权利才能换来满足和尊严，换来咱们全家的好日子。我为了咱妈，为了这个家，小心翼翼忍辱负重，殚精竭虑了整整十年。你呢，自打你上大学走，你回过这个家几次？你除了让家人为你担心，你还为这个家做过什么？自首，让我自首，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个？
1: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提咱妈？

0: 妈可曾说过，在家的要仁义孝顺，在外的要仗义凌厉。做商人的要低声来高声走，要讲良心；做教授的要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教育，要立德树人；做警察的要叮嘱坏人，秉公执法；当官的。 堂堂正正，清清白白为人民服务，要两袖清风。而你呢？你听妈的话了吗？妈要是知道你的钱是怎么来的，她得气死！妈要是知道你把我送进监狱，她不会被气死。
1: 我认，那你能不能为了咱妈想一想啊？你的心真的是石头长的吗？你的心真的是铁做的吗？
0: 你以为我不抓你，别人就不抓你吗？
1: 你真的以为你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0: 我说了，我认。 栽在别人手里，我认；栽在你手里，我不认。因为你是我弟弟，你是我一个娘胎里边生出来的亲弟弟，你是老五，你抓我！你这么做不仅是毁了我，还是毁了亲情，毁了整个全家。
2: 找媳妇去，你把我们家你这儿来干啥呀？
3: 您看看现在什么点儿，这不上班时间吗？还一大领导，事务缠身的。您就先在我这儿待着啊，一会儿我就给他打电话，让他赶紧扣点您这老婆回来。
2: 你别一会儿了，你赶紧吧。您先吃好不好？先吃。
3: 来，妈，红烧三道鲢，您尝尝。
2: 哎呦，这么大一条鱼啊！
3: 你这也太浪费了，妈！只要您能吃一口，就不算浪费，剩下的我吃。剩下的
2: 你吃？嗯，你不嫌妈埋汰呀？
3: 妈，儿不嫌母丑，我怎么能嫌弃您呢？
2: 你等会儿，我有你说的那么丑吗？再说了，你又不是我生的。
3: 哟，你看，啊，谁不知道您啊？当年是。
2: 赫山有名的穆桂英，
3: 当美人，怎么丑呢？就你会甜活人。
2: 哎呀妈，你看这话说的，我跟您说啊，咱家大江对你真的最上心了，嗯，比小冯小安、佟哥他强多了。
3: 好吃，
2: 真好吃。
3: 哎呀，
2: 您多吃点啊。哎呀，这饭店里做的就是不一样啊。哎，要不这样，你给那哥俩打个电话，晚上他们过来，妈要开会。
3: 嗨。
2: 您说想儿子就想儿子呗，开什么会呀？
4: 妈说开会就得开会，多长时间没给大家开会了？
3: 就你会甜活人。

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救过你。现在当哥的。

0: 求你放过我，为了咱妈，为了咱们这个家，人家关云长都能放曹操一马，我是你亲哥呀，你不能对你的亲哥哥这么狠心吧？啊？
1: 你说我可不承认，你是我最亲的哥哥，可我不能放你。为什么？我今天就告诉你为什么。你是我哥，我知道，可你不知道，我除了大哥、二哥和你，还有其他兄弟。我在边境那些年，在我身边倒下多少个战友，你知道吗？12个，整整12个。陆大军，他才比我大4个月。被毒贩砍断大动脉，鲜血把河水都染红了。齐黑子、欧阳玉明因为死追毒贩不放，连人带车掉进悬崖里。黑子他女儿才3岁，还有三五、老水、魏一涛、毛诗人、杨大个，他们都牺牲了。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牺牲吗？因为他们和我一样，头上都顶着国徽。他们不姓赵，可一样是我兄弟，光命的兄弟。我相信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天上看着。我周晓峰这辈子要是做一件徇私枉法的事，我就对不起他们，我死也没脸去见他们。

咋就不明白呢？你听我的，你还有个将来。如果你继续执迷不悟的话，你下半辈子都毁了。你毁的不仅是你，你还毁了妈的晚年，毁了这个家来之不易的安宁。

0: 我只能放过你这一回，放过一个吧，行吗？
1: 让他自首吧。

小熊，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去找妈，让妈跟小峰说，小峰笑什么，妈的话他肯定听啊。妈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你真的想进监狱啊？

0: 怎么了？
1: 你救救小小！
2: 发生什么事了？
1: 小峰要抓他，小小还这么年轻，如果被抓进去坐监狱，这辈子就全毁了。在别人手里就算了，他俩是亲兄弟，二哥你不能不管他。
2: 小小真的有问题吧？

0: 喂，小小，
1: 我跟你说啊，妈来了，晚上6点开会啊。
2: 去找妈，让妈跟小峰说，小峰笑什么，妈的话他肯定听。妈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你真的想进监狱啊？

0: 我跟你说啊，我们这儿的鱼啊特别新鲜，都是现杀的活鱼，每桌客人啊必点这道菜。嗯，大江，嗯，呀妈，这两天也不是咋的了，哎，这个眼睛不停的跳，跳的妈心烦意乱。你说这个不会是要出啥事儿吧？
1: 啊，哪只眼睛啊？
0: 左眼啊。
1: 啊，嗨，老话不是说吗？
2: 左眼挑财，嗯，别糊弄我了。那男左女右，女的左眼挑，指定是祸。
1: 妈，那老话说的不准，不信他啊。
3: 老佛爷，圣旨已下，晚上六点，谁要迟到你就收拾谁。哎，那鸡毛掸子带着没？
1: 收拾谁呀？
3: 妈老了，你们也长大了，打不动了。
2: 老什么呀？谁说您老？

0: 第一个不同意啊。来，您多吃点。嗯。
1: 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妈知道，妈知道她别给我气儿去。
2: 好，我可以不告诉妈，但你得替小小说句话。
1: 说话？我之前说话她听了吗？
3: 你提这些有什么用？眼前的坎得先过去吧。
1: 我打电话了，说妈来省城了，说晚上在江柳饭店给咱开个会。小蝶，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不能让妈知道，你给我捂住了。先去了解了解情况。
2: 我能不能捂得住，得看你能不能压住小风。

0: 二哥经常不来，你可不能怨二哥啊。
1: 二哥，有话直说吧。
2: 行，你是个爽快人，二哥就不跟你兜圈子了。小小到底犯啥事儿了？严重了。
1: 二哥，你也知道，我们办案子是有纪律的，不能多说。你要是真想帮小小，劝他自首。
2: 小峰啊，小小跟你呢，从小一起长大，你俩关系一直都不错，他对你也挺好的。说实话，做你哥，我不如他。就说你单位这事儿，要是没有他，你也不可能那么顺利的从外地调回来。
1: 二哥，他把我调回来，是想让我做个好警察。嗯，
2: 那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
1: 如果能回旋，还叫过犯吗？
2: 其实我也明白，犯法了就是犯法了，只是小小进去了。

0: 我得给你把这葫芦拿出来啊。
1: 妈，妈，说多少回了，您大老远过来不提前说一声，打个电话让小小派车去鹤山接您呢。路那么远，你老挤公交，我们多心疼啊。
2: 没事儿，这不是小柳把我接过来了吗？哎呀，这前天晚上小小喝醉了，给我打了个电话，话说了一半就把电话给挂了，弄得我这一宿都没睡。到底咋回事啊？出啥事儿了？
1: 没有，妈，没事儿，都挺好的。

0: 没事就好。
1: 妈。
2: 哎。你咋一个人呢？春梅呢？
1: 她有课，她一会儿下课就过来。她落下的会议精神，我负责传达。
0: 几点了？
1: 快六点了。
0: 这小峰咋还没到呢？
1: 他忙，不过我跟他通过电话了，他一会儿就过来啊。
0: 那，哎，吃点水果，吃着等着吧。哎、
1: 行。
0: 哎，这个，
3: 哎，妈，吃。
0: 来。
4: 你看，一层灰。
5: 我马上找人去擦。
4: 既然江总呢买了这个钢琴，你就找一个人好好的每天呢伺候他，啊，就别闲置，明白吗？
5: 明白了，我马上去办。
4: 不去了。
6: 姐。
4: 彪子。
6: 啊。
4: 你想听什么呀？我跟你谈。
6: 哎呀，我不想听你谈啥了，我现在就想知道妈来开会，啥内容啊？透露一下呗。
4: 还是那老一套呗，说让我跟大江做生意要讲良心。小岸呢，好好教书，当个好教授；小小呢，当个好官，两袖清风。你呢？
6: 不招坏人。哎，就这事儿，妈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4: 还不是那皮猴子吗？喝多了给妈打电话。
6: 啥？需要给妈打电话了？
4: 对啊，大半夜的喝醉了，跟妈胡说了一通，妈眼皮子直跳，以为咱们谁出事儿了，这不就跑来了吗？
6: 妈呢？
4: 小峰，小小到底怎么了？
1: 妈，你慢点。
3: 哎呀，行了，甭扶了，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
7: 是，妈这身体还真是不错，主要还是得保持个好心情，别有啥糟心的事儿。您高高兴兴的，能活到120。
1: 小蝶，你看你这话说的，妈能有啥糟心事儿？咱这一家和和睦睦的，
0: 真够气派的。
1: 哎，姐。
4: 啊。
1: 哎，
4: 妈。
6: 妈。
4: 哎，小鹿，来，跟姐玩去吧啊，
0: 在这儿呗。
4: 哎呀，这大人开会，小孩在多闹腾呢。
7: 来。
1: 对。
4: 把他带出去，把门关上。
7: 哎，好。
0: 小柳。
4: 哎，
0: 你会给人开会吗？这会议室这么气派的。
8: 妈。小柳嗓门大，你也不是不知道，开会基本靠吼都听得见，根本不用麦。
4: 滚一边去！
8: 啊，你看看，多大了，一点也不顾忌，我这个面子。
0: 丫头啊，你这可不行啊！你在外人面前，你得给男人留面子。
4: 哎呀，听您的，老佛爷。嗯。
0: 这小小咋还没来啊？小蝶，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他人不到，我就不开始。
4: 妈，不是跟您说了吗？小小官身不由己，咱开始吧。啊，会议内容呢，小蝶可以在被窝里传达吗？
1: 对，小蝶肯定会传达到会议内容的。
0: 那行，那咱就开始。哎，妈这辈子你们是知道的。妈就盼着你们几个好好的，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这当教授的就好好教书，别误人子弟。
1: 哎。
0: 当警察的就不能让坏人在天下招摇，该抓就抓。妈知道天下的坏人抓不尽，但是妈也知道，妈有个儿子在抓坏人，妈就自豪。不过呢，妈要提醒你，抓坏人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活呢，是个光荣活，但也是个危险活。
6: 啊，你放心吧。
0: 小小呢，还没过来。小蝶，你记着，你要跟小小说。
4: 妈，您这话都说一千一万遍了，我们都知道。
0: 说一千一万遍，妈还得说。妈要不提醒你们，就你们这几匹野马，撒起欢来还不定掉到哪个壕沟里呢。
8: 那个妈，这时间也不早了，要不然我先送您回去吧。
0: 回去？我刚来就回去。大江，妈得说说你啊，这小柳从小妈给惯坏了，

0: 你可不能再继续惯着他了。小柳，你这在外人面前你得给自己的爷们儿留点面子，你不把你爷们儿当回事儿，人家能把他当回事儿吗？
1: 妈，这女人嘛就得惯着。不过妈，您说的对的事儿，我让他拿小本本都记上啊。
0: 小蝶，妈得好好说说你了。小小是个干部，你是干部家属，那革命战争年代的时候，干部就是群众中的一份子，一点都不特殊。要说特殊啊，就是吃苦耐劳，危险在前，哎，有好事了在后，这就叫做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当然了，时代在变，妈也不是说非得让小小当老八路老红军那个年代的干部。
2: 妈，你看您都累一天了，要不我送您到客房休息啊。
0: 哎，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儿？一会儿让我回鹤山，一会儿让我回去休息，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3: 对啊，妈刚来没多长时间，让妈再待一会儿。那这样，妈，你也说了半天了，也累了，要不我说两句。
0: 行，要不小安你说吧。

0: 咱们这个家呢是革命家庭，爸是军人，一辈子都奉献给了部队。咱家打从一开始就是妈苦苦支撑着，含辛茹苦抚养我们长大，冬天怕冻着，夏天怕热着，一辈子担惊受怕。但别管这日子再怎么苦再怎么难，妈没说过一个不字。现如今我们也都长大了，也都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我就想着呀，能不能让妈有一个安静幸福的晚年，别再让妈担惊受怕。
1: 说得好。小蝶，你说呢？

0: 妈，我觉得二哥说的对，您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些子女，吃苦操心了一辈子，图的就是这个家和和睦睦、平平安安的。你们不管是当哥哥还是当弟弟，都不是三岁小孩了，得互相帮衬着，少让妈操心。
1: 嗯，小岸说得好，小蝶说的也不错。大江、小柳，你们两个给今天的会议做个总结吧。
2: 总结发言啊，行。小岸跟小蝶说的都对，妈呢受了不少苦，操了不少心。别说你们几个亲生的，就我这个不是亲生的，妈也没少操心。以前呢，我犯过错误，进过监狱，在里边都活不下去了。妈呢，去那儿鼓励我，我才坚持下来。妈在外边又跟小柳开了江柳饭店，这给我们江柳集团奠定了基础。没有妈，就没有我江河的今天；没有妈，就没有江柳集团。以后我们呢，一定要好好孝敬妈。说完了。
1: 小柳，你呢？
3: 妈，您放心吧，我以后都顺着大家。
1: 小峰，你咋的了？今天一句话都没说。
4: 妈，这俗话说得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呢就是咱们家的这个宝。这些年您辛苦了，您为了我们

您不光怕我们吃不饱穿不暖，您还教育我们走人间正道，在家的要仁义孝顺，在外面的要仗义，要明理。

0: 要大义灭亲，你要拿着他亲哥哥的后半辈子，还有老周家后半辈子的安宁生活去立功受奖。好啊，做哥哥的我成全你。
1: 忘了妈是咋教育你的，你忘了该咋做人。爸今天帮你把记性找回来。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

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

0: 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咸江源、神农架、秦岭是我国亚热带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这里是人类的居所，也是大自然芸芸众生的共同家园，它们的异彩纷呈构成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一个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野性家园。

实证了浙江是世界万年稻作农业的源头。今天，这里依旧是长江三角洲最具生命活力的土地。钱塘江的源头钱江源，地处江西、安徽、浙江三省交界处，它在我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保存着全球罕见的中亚热带低海拔原生常绿阔叶林，庇护着在此生活的万千生灵。当暖湿气流在钱江源大量集聚的时候，雨帘垂挂于天际，日渐温暖的春天就来了，新叶萌发。这片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新老叶片在同一个枝头悄然更替，春雨一落，山涧激流奔腾，无数的细流汇聚成河，在沟壑中慷慨高歌。有了水的滋润，朵朵山花娇艳欲滴，十余种杜鹃花绽放在钱江源的各个角落，它们与其他野花一起，将钱江源装点得五彩缤纷。晴天，山巅的瀑布也显得活力四射起来，它们漂浮在崖壁树梢间，宛如丝带。植物迸发出所有的能量，在阳光下疯狂生长，整个森林都享受着太阳赐予的幸福时光。白额燕尾一生都不会离开河溪和灌丛，水边有它们取之不竭的食物。小燕尾钓鱼水鲜可食，终日游走于山涧，啄清泉以自洁。

钱塘江，浙江人的母亲河，曾经孕育出灿烂的良渚文化。通过考古

沙锥一动不动，常被人当成鹅卵石。它的食物是清洁流水中的浮游生物，完全是靠肠胃从水中滤去。其貌不扬的赫赫乌是潜水高手，水栖昆虫和小鱼虾都是它的食物。潜江源的潺源溪流中，一年四季都能见到这种胖乎乎的鸟儿，有点萌，有点小鸟依人。它因生活于水边，长着红色尾羽而得名红尾水渠。它眼神犀利，十分机警。红嘴蓝雀想抓一只红尾水渠雌鸟打牙祭，也只能徒劳无功。溪流并非安宁之地，蝴蝶的到来引起了鱼群的骚动。蝴蝶刚刚沾水，红尾水渠就变成了凌厉的杀手。

一片狼藉中，他将蝴蝶大卸八块，弱肉强食，可怜的蝴蝶就是他的美餐。

从脚田鸡在溪边草丛神出鬼没，借助流水、秧苗和枯草的掩护，它们谨小慎微地生活在河溪与稻田周边。除了在繁殖期放声歌唱于稻田中，它们几乎是悄无声息地度过一年中的其他时光，以至于人类邻居都很少看到它们的模样。福建竹叶青从冬眠中醒来，他循着森林中飘荡的气息开始寻找同类。另一条福建竹叶青盘成一个结，还在享受着春困时分的慵懒，这是一种完美的拟态，它仿佛是一条打结的藤条。这青蛇的美丽几乎让人忘记了它的剧毒。森林与农田的交界处是雉鸡的家园，雨色艳丽的环景雉常在雨后来到开阔地。夏季林中入热，它们需要吹吹风。它们有时会和白鹇不期而遇，这两种雉类倒也能和平相处。黔江源最珍贵的雉类是白颈长尾雉，它是典型的森林雉类，是国宝级的鸟类，也是黔江源的旗舰物种。它们雌雄异色，雄雉华丽，雌雉朴素。它们主食植物，但也捕食昆虫。它们机警而胆小，遇到风吹草动，立即俯身钻入草中，但它却忘了亮丽的尾羽已暴露了行踪。一只白颈长尾雉雌鸟下山了，它要在低处解决饮水问题，竹筒底部积存的水已足够这只雌雉解渴，这也算是它对人类生境的有限索取。雄雉来到雌雉面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不过它凝视雌雉时还是柔情脉脉的样子。

白景常委制的小心翼翼是有回报的。在他们短暂消失一个多月后，一片竹林边的空地上出现了四只白景常委制的幼鸟。看来在钱江园这个庇护所里，他们是鸟丁兴旺的大家族。

随着海拔的升高，灌丛与树林越来越密，这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更好的隐蔽场所。紫啸东是钱江源的常客，年年到一处溪流崖壁上繁殖后代，每年一窝三只雏鸟都会在青鸟照顾下长大离巢。紫啸东的雌雄青鸟会轮流照顾雏鸟，它们可谓是尽职尽责的父母。即便如此，也会有悲剧发生。嗷嗷待哺的雏鸟根本没有想到天敌玉斑锦蛇闯进了窝巢。玉斑锦蛇疯狂吞噬还没长毛的紫啸东雏鸟，青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生吞下肚。

悲剧发生一周后，子孝东没有放弃自己的窝巢，他又产下了三枚蛋。夫妻同心，终将三只雏鸟养大。一天，一只成鸟捉来了一条小蛇，这竟然是一条玉斑锦蛇的幼蛇。在青鸟的帮助下，一只雏鸟完整吞下了整条幼蛇。鸟与蛇也是冤冤相报吗？在父母的精心照顾下，健壮成长的雏鸟成功飞离巢穴，钱江园的密林中又多了三只飞羽精灵。无数生灵因为钱江园这片原始森林的存在，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家园，栖息繁衍，生生不息。

草动物小己，羞怯胆小，它藏于密林间。如果不是晨昏时留心观察，人们很难发现它们的踪迹。借助红外相机的眼睛，人们得以一窥小己的隐秘生活。在人工麂皮没有发明之前，小己的皮张是麂皮的重要来源。它的毛皮柔软而细密，是优良的皮草。今天，小己受到了保护，人们也弃用了它的皮毛。小己幼崽体毛长满斑点，很像缩小版的梅花鹿。它们在钱江源的密林中繁衍生息，雌性小己会独自带大自己的幼崽。

溪流边，一只斑羚在反刍。听到响动，它迅速逃离。这是一只待宰的雌性斑羚，幼崽的无畏给了它裸露在树林外的勇气。

又在开始吃奶，舐犊情深。母亲的陪伴让幼崽的童年不再孤单。斑羚是典型的羚

们大部分时间藏身于密林之中。这种母子同时暴露于林园地带的场景极为少见。

青草，灌木嫩叶，果实为食。这只幼崽正在母亲的指引下学着采食嫩草，但它明显心不在焉，嫩草哪有母乳可口。

青灰色的石头，青灰色的斑鳞，大自然赐予它们最好的伪装，让它们可以在钱江源的山林中世世代代繁衍下去。

园不缺食物，所以山上也不缺儿女成群的野猪。顶级捕猎者豹猫夜晚活动不失，小型鸟兽都是它的食物。在潜江源的原始密林中，生活着世界上最为神秘的鹿科动物黑鳍。它们的全球野外个体数量仅2000余只，而以潜江源的分布最为集中。黑鳍是潜江源的旗舰物种，也是这片森林的散户种，众多物种因黑鳍的保护而受益，它们在这里神出鬼没，躲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它们能够长存至今，完全仰仗潜江源这片原始丛林的庇护。

林雕把巢住在高海拔密林中的树冠之上，在它筑巢的松树周围几乎是百鸟静声，唯有蝉鸣和风的呼啸。林雕用松枝铸就的硕大鸟巢，直径接近 1.5 米，厚度接近 0.5 米。林雕窝巢的体量超过许多森林鸟类，显示着它在这片森林中的霸主地位。林雕每窝产卵1至2枚，受天气和食物量的影响，成功养活一只雏鸟的可能性较大。他们是称职的父母，悉心照顾着他们唯一的孩子。

依然还是地球本来的模样。众多的林中居民让千江源的密林充盈着野性的力量。秋天一到，千江源的森林呈现着梦幻般的色彩。这片森林植物区系起源古老，地理成分复杂，兼具华南华北的特征，因此形成了独特而又斑斓多彩的植被景观。生活在黔江源的动植物也用各自的方式演绎着生命的精彩。朝来出门望，知在雪山中。位于中国地势第三阶梯的黔江源，会在12月迎来江南的飞雪。虽然层林尽染，银装素裹，却掩不住黔江源山林墨绿的底色。残雪如花，盛放枝头，因在山间御风而行。松鼠像孩子一样兴奋地跑过雪地，林间白藓缩成一团，不愿享受这少有的雪域。雪让更多的鸟儿从枝头来到地面，捡拾草籽和果实，填饱肚子。

为了一口食物，争抢时有发生。在钱江源，雪作为固态水短暂存在，它润泽植物，也润泽山川，它化作涓涓细流，润万物于无声。

因为钱江人这片原始森林的存在，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家园。从水中的鱼，到屹立千年的参天古树，从翱翔于天空的飞鸟，到奔跑在密林中的走兽，各色生物都是这片区域的重要居民。它们的异彩纷呈，构成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一个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野性家园。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说到川菜，您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没错，就是麻辣。作为经典口味，3000多年前，中原的先民就开始种植花椒，并从这些红红绿绿的果实中提取麻味。但今天为人熟知的辣椒，原产地并不在四川，甚至不在东半球。400多年前，乘着地理大发现的风帆，跨越20000多千米的山海来到中国。辣椒并没有第一时间成为佐料端上餐桌，相反，却成了园林中的盆景。本土的麻，外来的辣，如何出现在一口锅中？梦幻联动又如何在平凡的岁月中成就出激情燃烧的味觉体验？麻先破唇，辣后灼舌，在烟火与时光中唤醒舌尖激情，成就绝代双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好鲜劲喽！
0: 新鲜辣椒在重庆的江湖菜中占有绝对主导。青辣椒遇火更辣，红辣椒散寒燥湿，老姜味辛性温，大蒜去湿破冷，烈焰炙烤香气彻底激发。还有一位主角，青花椒增香添麻。这道时令鸭菜名叫鲜椒鸭，椒就是辣椒、花椒，双椒合璧，大开大合。极致口感的背后，混合多种麻与辣，鲜椒鸭即将登场。热油旺火猛炒，迅速爆香，气味复合浓郁。鸭胸肉入锅，立即翻炒，充分融合花椒的麻、辣椒的辣。以双椒极致的味觉压制鸭肉的腥臊，快火急炒不到2分钟，这道鲜椒鸭带着足量的麻与辣起锅装盘，刺激顷刻溢出。辣不是味觉，是灼烧舌苔的刺痛，麻自触觉穿透嗅觉，痛与快乐本在一念之间。重庆人做菜如同当地的天气一样，干净利落，没有犹豫，没有躲避。双椒合璧就是硬碰硬。

0: 能吃到鲜椒鸭的时间很短，但辣得劲爽、麻到颤抖的火锅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不论冬夏，不论早晚，不论何处，情到深处支起锅来，便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们甚至还会将这份挚爱作为走亲串户的礼物。那么什么样的火锅底料才能配得上这份殊荣呢？川东二荆条辣椒在油鸡之下变得温和，但这只是开始。辣椒让牛油增色去腥，豆瓣酱提鲜，豆豉味厚，老姜健味，大蒜增香，花椒压阵，麻味最易消散，所以放到最后。爱吃火锅的王庭伟正在为这锅底料倾尽心血。60度姜金高粱酒是最好的催化剂，让芳香素进一步释放。醪糟是王庭伟的秘诀，酵母菌为这锅底料注入了生物驱动。火候的把控，王庭伟试了35年才有了这锅色香味。莫急，炒好的底料依旧不能上桌，放入大缸中自然发酵15天。炒制时加入的醪糟此刻发挥效力，酵母菌依旧顽强。窖藏直接影响着底料的优劣。
1: 如果那个新鲜底料的话，它煮出来的话，它都会马上对锅出来都是很燥辣，它都没得那种感觉的。那种它都只有干辣，它都不得像民间我们所说的那种老百姓说的那种老道醇厚、纯齿留香，它都达不到，必须要窖藏。那你看不下来的，看吧，起油珠珠儿，颗一颗的起颗粒，看到没得吧？那个油那些。
0: 密布的蜂窝洞是蛋白质降解物与游离氨基酸的产物。发酵后的底料，麻辣味的层次变得更加多元。口感醇厚，归功于重庆人对火锅底料的独特感悟。

好马配好鞍，好的底料还需要好的食材。鸭肠、鸭血、黄喉，新鲜，容不得半点马虎。七上八下的翻滚，同样烹煮着食客的耐心。虽然还未入口，但麻与辣已经在鼻腔中袅袅升起。双胶作用下，嗅觉和味觉几乎同时奉上。

辣、香、烫，只有知味的人才能体会其中的口舌之欢、浓烈之妙。无论何时，一场随时可以开动的火锅盛宴，总让人欲罢不能，直呼过瘾。

0: 一路向马尾的源头进发。在四川省汉源县，最新鲜的花椒已经挂满枝头。吃一口最新鲜的花椒，是蕉农们上山劳作时最原始的冲动力。筐刚刚采摘的鲜花椒，意味着等待了一年的盛宴即将开启。
1: 好好吃。
0: 麻，川渝人一日三餐离不开的味道。采撷、烘干、研磨，这些鲜红圆润的小小果实，以变幻莫测的香和跃然舌尖的麻，统治了当地人的味蕾。

夏末的山谷，阳光微风，带来阵阵清新香气。这是一种混合了柑橘香、青木香以及花香的独特味道。当这种独特的味道不由分说地钻入鼻腔时，就意味着赫赫有名的汉源花椒已经进入成熟期。在多数人的印象中，花椒只是配角，作为菜肴中的佐料零星出现，但在这里他们才是主角。成熟后的汉源花椒表面布满沟壑，大小不一，凸起的是花椒的油囊，其中藏着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的元素。这种元素能在化学层面赋予鲜花椒神奇的魔力，牢牢地抓住人们的味蕾。

0: 正因如此，采摘季时，蕉农们的餐桌上总会多一道别处吃不到的菜。趁着山蕉素还未完成累积，青色说明麻味不强，但此刻植物特有的香味最足。放入石臼，石锤轻砸，油囊顷刻爆裂，淡雅麻香如风暴般袭来。大蒜、青辣椒，辣味绝不能少。继续混合，香味流转，气息交融，麻香趁着辣椒散发出的味道更加诱人。最后热油一烹，香气瞬间激发。不需太多调味，一小撮盐就已足够，这就是鲜蕉蘸。山蕉素能够触发舌尖上的触觉神经，产生每秒50次的轻微刺痛，这种触感就是中国人口中的麻。配上简单蒸制的土豆，没有过多的修饰。
1: 妈咪，要你输喽！
0: 但点上一点鲜椒蘸，风味立刻不同。
1: 这个尝下这个味道可以吧？不错。这个季节这个洋芋，哎呀，太巴适了。
2: 尝一下。
0: 微麻微辣，清新绵软的口感配上季节限定的鲜蕉蘸，每一口都是蕉农们辛苦劳作后的慰藉。

0: 然而好未尝有，鲜花娇不常有，时令过去，麻辣成瘾的川渝人又该如何安抚自己挑剔的味蕾呢？
1: 好多钱呀，老哥？
2: 现在花椒最多块九块五。
1: 好，我买给你吧。
2: 你的花椒几和面不？
1: 几和面？不要你倒一次看嘛。
2: 对嘛？就那才行。
0: 夏日里的石棉线。这种场面在农贸市场中几乎天天上演。一个竹筐中大概有上万颗花椒，收获不可能颗颗去看。要想买卖妥帖，成为人人口中的老花椒，那么一眼看，一把抓，就是基本功。收购通常要持续整夜，全国一年的用量就是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农贸市场中完成的。
2: 路面快点，我是四边朝阳发财。
0: 离开树枝的花椒，伴随着水分的流失，时刻都在丧失鲜活。为了留住麻味，人们反其道而行之，通过烘干，让花椒在极短时间内彻底去除水分，这一招极富想象力。十平方米的烘干床持续输送40摄氏度左右的热风，现代工艺的效率弥补了自然光照的不足。经过加热，小清新们被快速逼出水分，内里富含的香气与油脂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充分释放。很快，噼里啪啦的交响开始鸣奏，爆壳开始了。

开口率决定了这批花椒的价格。平均每100颗花椄，开口率大于90%的被称为头子货，如果不足80%，就只能称为尾子货，低价甩卖了。筛去籽实和果梗，2000克鲜花椒备出500克干花椒，但椒麻味却成倍增长。在本地人看来，花椒这种狂野热烈的调味料，必须得搭配同样豪放热辣的烹饪方式，才能尽显其能。

0: 夜幕降临，盛宴开启，这是度过夜晚时光最欢乐的方式。无论是闹市还是小巷，在石棉县城，只要走上几百米，总能吃上烧烤。
1: 来来来，三个字，鱼皮，鱼皮，多好吃，说对皮肤好。哇，这个玩意儿可以。
0: 唐浩文做烧烤七年，但在石棉烧烤界只能算个新人。新人想要在街头站稳脚跟，必须要有绝活。火上飘，食物接触铁板的瞬间，火苗乍现，食材边煎边烧，瞬间熟透，视觉体验满分。但光有花哨的形式可不行，味道必须过关。当地人吃烧烤偏爱鲜嫩脆爽的口感，

鱼片、腰片、牛肉片、猪肝、鸭肠、鱼皮，不管什么食材，总之要追求脆嫩的口感。可偏偏这些食材腥膻极重，要想烤好并不容易。好在唐浩文早已领悟烧烤的秘诀，

0: 这何处花椒？
1: 这个是最正宗的清溪花椒。
0: 毛不毛？
1: 毛的。
0: 还有四面烧，我们这个最大的是跟外头很多烧烤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没得孜然的。我这还是尊重食材本身的味道。
2: 舍弃孜然，就地取材，以擅厨兴山的花椒为主味。这不仅是当地人的味觉偏好，更是烹饪者在食材搭配里的智慧。

为了最大限度地释放花椒的香，汤浩文要将已经干透的花椒继续备烤，小火之上再添一抹干香。研磨打碎，万事俱备，只待点单。面对质地迥异的食材，或以啤酒提鲜，或以葱蒜增香，高温炙烤添一份热烈。但不管怎样，花椒面、辣椒面都是必须的佐料，百味打底，麻辣当先。汤浩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在最美味的一刻端上餐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然而烹饪的旅程并未结束，临入口前还要自助加工。不管是浓香的黄豆面，还是惹火的辣椒，一撮花椒面复合的味道直达灵魂。气氛让人释放坦诚，味道更让人无话不谈。如此迷离的夜晚，最好两位密友来吃，一把麻辣小串有荤有素，酣畅过瘾。趁着鏖战正酣，三言两语勾出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这才对得起十年烧烤的款款深情。征服完食客，鲜椒鸭可能就会下架，但够麻够辣永远是草莽江湖里快意恩仇的底味。围炉而坐，把酒言欢，翻滚的是麻辣底料，也是冷暖人情。不知道吃什么时，就吃火锅吧。相聚有时，孤独有时，串串里有一个人的精彩，也有摆不完的龙门阵。不管怎样，记得加麻加辣，尽情潇洒。

人们的迁徙促成了食物的相逢，食物的离合见证了生活的聚散。东方和西方

辣椒和花椒。当大航海的风帆从南美的海岸升起，辣椒向着神秘的东方国度一路进发时，或许谁也不会想到，未来的400多年里，它将与花椒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到达味觉的高峰。这是绝代双骄的进化史，也是风味旅程的变迁史。日复一日的平凡里，或许只有美食才是对生活最长情的告白。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63亿亩，收获进度77.53%。河北基泽试验田里，年轻学子冒雨守护育种材料。巴音布鲁克夏季转场陆续开始，牧道变成柏油路，牧民开车转场更方便。凌晨巡检，大桥塌陷前，乡村两级干部群众拦停100多辆车，处置及时，获表扬。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

0: 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麦收。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11号17时，全国已收获下

0: 麦集中机收已完成，江苏麦收进度过90%，山东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40.5%，河北麦收进度过40%，山西麦收进度过30%。作为邯郸重要的冬小麦产区，河北基泽近年来依托中国农业大学基泽实验站，探索出了一条校地合作育种的乡村振兴新路径。麦收关键期连续的降雨给试验田带来考验，为了保护这些育种材料，年轻的学生们冒雨抢收，守护自己的试验成果。
1: 大雨来临之前，学生们正奋力将正在晾晒的小麦盖好。
2: 没事，
3: 拉他呀，拉他呀，拉他呀！
2: 走走走走走！
3: 哎呀！
4: 我觉得刚才摔的疼不疼？
2: 不太疼。
4: 啊，这种情况发生的多吗？
2: 不太多，就下雨的时候会这样，就是下雨了，然后就害怕麦子淋湿了。如果淋湿的话，就会生霉的话，下年就是它可能就烂了，烂的话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种了。对后续我们的实验和各方面都会有影响，所以就是必须得赶紧给它盖上，否则后果很严重。
1: 周雨晕是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小麦品质方向的研究生，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拼，他笑着说：“来了这儿就懂了，麦收季两个字最重要，抢收。”
5: 一定要赶在下雨之前抢收，把大家的麦子运到该运到的地方。大家一车一车的麦子往回运，当时尹老师就说啊，这俩女生跟疯了一样，一车一车的开，一车一车的开，就是特别害怕我们出事，也是担心我们的安全，就是在我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一定不能让麦子有损。
1: 在实验站，每个材料袋上都标着株系编号，谁也不知道哪一株麦穗里藏着未来的明星品种。
6: 小麦育种的本来是随机的，包括他们的研究材料也是随机的，他不知道哪颗麦的重要。你看每个同学啊，都会尽心的去保护他们自己收获的材料。
1: 和大田的麦收不同，实验站的麦子得亲手拔，还得干燥。
4: 看朝阳，其实在麦收期间啊，看到这种日出的机会呢并不是很多，因为毕竟是早上嘛，潮气大，并不利于收割机去收割。但是呢，这里的农歌生们一大早就开始忙碌了。为什么要早上拔呢？
2: 啊，早上凉快。还有一个点就是你早上的时候它带一点露水，你看不湿的话好拔，要不然到中午的时候它这个就是很脆，你看这会儿还没有那么脆，那这个籽儿就从里边掉出来了。
4: 啊，就不让它脱粒儿是吧？
2: 对对对对对，这会儿的话它湿湿的正好。哎呀，昨天晚上又下大雨了。
4: 啊，昨天晚上下大雨了，
2: 半夜又来盖雨布了。
4: 大半夜来的吗？
2: 九点来的，九点盖完回去9:30了。你看刚才那边的麦子看着都跟杂草一样，就是因为就是我们研究的不同，就是目的不同，所以它长出来虽然性状不太好，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更有用一点的。
1: 拔完的麦子要一捆一捆打扎，我帮忙时注意到了周玉云的手没有美甲，没有修饰，指甲缝里还镶着泥土。
4: 那你这不得锄地里一指甲泥呀？
7: 我们都有，
2: 那怕啥了？没事。
4: 这是做美甲吗？
2: 不做，手不好看。
4: 看我手。
2: 哎呀，你这比我的好看多了，你看看多好看。
4: 我手天生这样。
2: 看我们干活的手，看。哎，没事儿。其实每种肤色都是一种美嘛，不见得非得是非常白才是一种美。你看有人还专门美黑呢。
4: 就没有说担心，哎，我找不着对象了黑
2: 的。哎，没事儿，那都后话。
1: 每年基泽实验站都会请周边的农户来帮忙，一来二去，这些大爷大娘跟学生们混得像自家人，原本还说着本地土话，现在学会了普通话，连带着笑容也多了起来。
4: 我这妮儿好不好？
2: 还记得我叫啥不？
8: 那叫你叫啥叫中，我还不知道你叫名字。
4: 喜欢这孩子吗？阿姨
8: 喜欢。
4: 喜欢他啥呀？
8: 喜欢他好，生活好，干活也好。
4: 那不来的时候想不想啊？
8: 想，来不下了。
2: 那你给我带回去吃饭。
8: 行。
2: 给我做啥好吃的？
8: 你说吃啥子肉？
2: 不忙的时候都会跟他们聊一聊天，他们其实都会给你扯一些家常，问你，哎呀，妞，你今年多大了？处对象没？哎呀，或者说就是各种拉家常，就给你拉。还有好多阿姨就说，哎呀，晚上跟我回去，我给你包饺子。这就是他们农民最朴实的想法。好多他们种的也是我们的品种，亩产量啊各方面都比较好，所以农户也愿意种。
1: 现在乡亲们自家地里种的农大753， 就是在基泽实验站培育出来。

0: 的新品种，一亩地能多增收100元左右。去年总台春晚上，孙奇兴院士面前展示的就是这份来自基泽麦田的金色答卷。
1: 就当时觉得特别自豪，这个项目没有我的参与，我为这个项目感到开心，我为这个小麦的发展感到开心。包括从长久的方面来说，你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其实不仅仅只是指这几年，是一辈子的事情，要像农民一样一辈子耕耘。
2: 这装扮都一样啊，等我先找找。
0: 在采访过程中，我时常因为差不多的防晒服和草帽认错人。而在实验站的墙上有一幅油画，画的正是学生们穿着防晒衣、草帽，抱着一捆麦穗。老师说，这正是从2020年基泽实验站投入使用以来，1000多名学生的缩影。
2: 我在这儿拍张照呗，我也给你一个打扮。
1: 行行行，好好好，
2: 一个打扮来。
1: 好，
2: 抱
1: 抱。
2: 这样。来，3、2、1。
3: 眼下在地处山东半岛丘陵地区的威海市，76.5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威海市的耕地当中，丘陵地块占比达到70%，其中山地丘陵的散种地块小麦往往成熟较早，下收时间跨度较长。当地按照散户率先收割、种植大户陆续跟进的顺序展开麦收，既保证散种地块的收获，又给了大面积种植地块充分的成熟时间，确保颗粒归仓。
4: 你看看印的这个小麦粒儿哈，你看这个大粒儿，真好，挺满意的，挺满足的。现在拿回家晒晒，晒干了以后，它是个白白的哈，真饱满。
3: 下收期间，威海市累计投入2717台轮式小麦联合收割机、502台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抢收小麦，同时开通农机绿色通道，确保外地农机下得来、能作业，全力护航小麦抢收。这段时间，江苏盐城东台条子泥垦区的万亩盐碱地特色农业种植区全面开镰，经过专家测产，创下了我国沿海滩涂中度盐碱地晚播小麦亩产新纪录。近两年，当地重点推广应用盐碱地晚播小麦六位一体高产栽培技术体系，麦种主要选用在贫瘠土地和盐碱害中度土地上的生长适应性好的洋麦39。由于去年10月底当地多雨，这块地直到11月13号才开始播种。虽然比苏中地区的小麦播种期晚了约半个月，不过使用先进的种苗技术以及精量播种、精准施肥、抗逆化控、一喷多防等多项技术措施，克服了盐碱障碍和晚播劣势，成功实现产量突破。
5: 组织了我们专家组对东台条子泥垦区、条北3区、4区的3号和16号田小麦进行了测产，平均亩产达到589.3公斤，这也是我国沿海滩涂中度盐碱地晚播小麦的亩产新纪录。
3: 盐渍地是我国重要的后备耕地资源，在海南耐盐水稻收获平均亩产达到476.69公斤。在乐东县立国镇的技术示范基地，现场测产结果显示，乐东示范片庆两优3261耐盐水稻平均亩产达476.69公斤，稳产丰产效果显著。示范基地的80亩示范田覆盖海南3类核心滨海盐渍地类型，属于典型的重度难耕盐渍地。耐盐碱水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项目团队通过自主培育的耐盐优质多抗新品种庆两优3261，搭配整地洗盐等配套关键技术，成功攻克滨海盐渍地水稻种植技术难关。海南拥有稻灌料荒、弃养料荒等各类滨海盐渍地217万亩。目前，海南正式发布耐盐碱水稻种植技术规范地方标准，为耐盐水稻标准化种植、盐碱地规范化复耕提供依据。
6: 从无核验的这个选种，到这个播种，到移栽，这个全流程的一个规范标准，就能够实现预期的这个产量，相当于是填补滨海盐渍地种植复耕的空白。
3: 眼下也是下种的关键期，在浙江嘉善县，一家稻麦高产新品种示范基地通过选育新品种，不断满足消费市场的需求。在这座育秧大棚内，除了培育稳定性强的水稻品

0: 种，大棚内还集中试种了当地农科院甄选的30个优质特色新品种，每个品种都有自己的身份证。
1: 秀水香一号，它跟普通大米的不同点就在于，成熟后它的稻米谷淡淡的清香，而且它谷粒细长，蒸煮后软糯有嚼劲，腹边的秧盘还有各种各样的水稻品种，定向的向农户推广这些品种，同时也要精准匹配浙北、上海高端大米的消费市场。
0: 位于新疆巴州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是新疆重要的畜牧业基地。每年的六月初，巴音布鲁克草原60多万头只牲畜会从春牧场陆续转场到夏牧场。
2: 这里呢是位于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巴西里格村春牧场。整个巴西里格村呢有50多户牧民呢将进行这次的夏季转场。那么按照转场计划，今天呀，牧民才人一家就要踏上转场之路，从他家的春牧场到夏牧场距离有80公里，要走2天。那么一大早呢，当地的村干部和周围的邻居就来帮忙。现在呢，他们已经把转场的物资装到了我身旁的这个皮卡车上。这几年呢，随着当地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很多牧道都变成了柏油路，因此呢，很多牧民呢就可以开着自家的皮卡车来往于各个牧场之间拉运物资。牧民的生活呢也越来越便利了。财人家的羊群呢已经聚集在一起，大概呢是有500只。那么为了保证羊群健康呀，在转场之前呢，牧民呢也给每只羊注射了疫苗，同时呢为了避免在转场过程中出现混群或者是走失，牧民呢也给每只羊做了标记。财人一家呢总共有100头牦牛和40匹马，现在呢也已经集结完毕。牧民财人一家呢就要赶着羊群开着皮卡车踏上海拔3000多米的夏牧场，在那里呢他们要居住3个月左右的时间。
0: 眼下正值高原牧草返青的黄金窗口期，在甘肃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正在开展草原修复工作。
3: 我现在就在嘎海湿地周边的一片退化草原修复区，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其实就存在着一定的裸地斑块，包括整体的植被覆盖率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这个就是典型的高寒草甸退化特征。那么基于这个情况呢，当地的管护人员就在积极地推行着退化草原修复治理的工作，推出了一套人工补播加自然修复的治理模式。那么草种种下了，要是想让它自由茁壮地生长起来，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需要去考量，那就是高原鼠兔等生物的啃食。大家可以看到啊，像在这种鼠洞中啊，我们就会布设这种捕鼠的器械，这样做啊的好处是效率比较高，而且靶向性强。第二招呢叫做招鹰捕鼠，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中啊就伫立着2个10几米高的铁杆，其中一个杆子呢上面会架设横梁，这个叫做落鹰架，是供草原雕这些鼠兔的天敌们在这里短暂的歇息落脚所用的。那另一个杆子呢上面会布设人工巢穴，这个呀就叫做鹰巢，这个是供这些猛禽安家落户所用的。有了这些人工栖架呀，这些喜欢在高处瞭望捕食的猛禽就会在这里安家落户，一旦他们把这里划分为自己的领地，这片地方的鼠兔密度就会大幅降低。以上两套组合拳打下来呀，这个地方的鼠兔数量就会得到控制，但也不至于说给其他以鼠兔为食的生物不留下食物来源，可以说是保障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0: 端午临近，各地举办了热闹的龙舟赛，咱们先去安徽当涂县的乌溪镇看一场农民龙舟赛。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参赛龙舟冲出起点，伴随着急促有力的鼓点，8支队伍你追我赶，在河岸两侧，众多村民和游客一起为参赛队伍呐喊助威。
4: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去县里看，今天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特别激动，特别好看。
5: 划龙舟不仅锻炼了身体，也传承了端午习俗，也展现了我们务实村民的精气神。
0: 端午期间，贵州铜仁也将举办传统的龙舟大赛。这2天，61支参赛龙舟队正在进行热身赛。最有看点的就是特色的甩甩饶传统划姿和龙舟拔河活动。热身赛设男子传统划姿组、自由划姿男子组和女子组。第一天，共有24支队伍依次登场，选手采用铜仁独有的甩甩饶传统划姿。 这种华兹要求队员站立弯腰反握桨柄，

0: 利落地甩动桨叶，用腰部力量推动龙舟向前。
1: 两手，手心相对，然后用腰向前旋转，向后上，就这感觉。
2: 我觉得凯西看来的还是我们这传统的帅帅帅好看。
0: 除了热身赛，还举行了别具地方特色的龙舟拔河活动。与传统的龙舟竞速不同，每队选出6到10名代表，分坐在龙舟两端。裁判发令后，队员们奋力划桨，反向发力，展开比拼，场面十分热闹。
3: 今天呢，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拔河，感到非常的有意思啊。
0: 中央气象台预计12号夜间起，南方地区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未来3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强对流天气影响，11号中午，黑龙江黑河市部分地区出现冰雹天气。市民用手机记录下的画面中，冰雹颗粒大小不一，密集落下。近期，我国东北地区强对流天气频发，京津冀多地也遭遇冰雹天气。这些天气的幕后推手之一，其实是东北冷涡。东北冷涡是多发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从地面到6000米上空的一个冷性气柱。东北冷涡一年四季都有可能生成，在夏季活跃度最高，导致暴雨、冰雹、雷暴大风，甚至龙卷等强对流天气发生。日前，新疆克州阿克陶县境内国道314线突发泥石流，导致道路中断。当地第一时间实施交通管制，疏导滞留车辆，并紧急调集大型机械清理路面淤积的泥沙、石块等障碍物。45分钟后，路面堆积物全部清除，道路恢复正常通行。近日，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出现了今年首场洪水，塔里木河正式进入汛期。6月9号凌晨，塔里木河今年首场洪水水头抵达阿拉尔市。每年6至9月是塔里木河的主汛期，汛期水量主要依靠高山冰雪融水补给。当地水利部门介绍，此次来洪将全面补给沿线水土资源，滋养塔里木河两岸的胡杨林及荒漠植被，有效改善沿线农田土壤伤情，补充区域地下水储量。不久前，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当地多次巡查，及时发现了辖区内的张家渡大桥有坍塌的风险，随后果断实施交通管制，先后拦停了100多辆过往车辆，成功避险，被应急管理部列为典型案例，予以肯定并通报表扬。5月17号至18号，湖南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所接乡的党员干部按照防汛应急响应要求，紧急对辖区重点路段、桥梁、地质灾害点等重要区域进行密集巡查，并开展敲门提醒、群众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3点，所接乡党委书记唐海等人第一次排查柳家台村与文家村交界处的张家渡大桥时，并未发现明显异样。
4: 我们第一次是3点钟左右到这里的，当时情况还好，所以我们就去转其他的风险点。
0: 张家渡大桥是 S302 省道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所接乡通往太平镇方向的主要线路，日常车流量较大，高峰期每小时通行车辆可达数百辆。凌晨5点钟左右，雨越下越大，因为不放心张家渡大桥的安全，唐海等人再次来到这里。
5: 这地方这个水特别大嘛，我们一看，哎，心里非常着急，看一浪过来，他这个头就走一点，一浪过来就走一点，慢慢慢就看到这个桥面就形成空洞了。
4: 特别是这个边上的话，这个冲刷的非常严重，这个桥底下又有被掏空的可能，所以我们当时就紧急研判说，赶紧要把这个桥封掉。
0: 在向上级紧急汇报的同时，乡里决定对大桥实施交通管制，第一时间联动大桥两端的柳家台村和文家村村干部设置警戒。
5: 天都还没亮，雨越落越大了之后，河水就已经缓起了，接到电话说这个桥要马上要把封掉。
6: 我就要往那挨人回去洗那一个红绸子呢，把不得先拿那个临时警戒线，然后当时也没那么别的东西呢，但是不是啊，我们后来就要问

0: 老公就把个车子搞到电路上来，把他们混在一起，就是禁止车辆和人通行。
1: 截至当天早上6点，当地乡村两级干部群众就地调度车辆横拦，布设硬质隔离屏障，劝返各类货车、小汽车100多辆。上午8点，在持续洪水的冲刷下，张家渡大桥引桥部分桥面坍塌。由于险情发现及时，处置果断，无人员伤亡。
2: 我当时觉得他们小题大做，我觉得还不有缘啊。我说就想过，当时没让过，心情还蛮不舒服。最后他们劝着之后，我就这一哈哈，这个桥就垮了。新的屋头就及时支着，不支着，人车下就冲下火的。
3: 当时好大好大的雨，还不让过，就没过去，就接着轰一声，桥就垮了。我当时感觉好幸运。
1: 目前桥梁塌陷部位的填充及两边护坡修复工作已基本完成，路面还将进行硬化和铺设沥青，预计将于10多天后恢复通行。
4: 近日，江苏连云港灌南县老塘河桥下一位老人意外落水，危急时刻附近的村民紧急救援。
1: 事发时正是晚间，视线较差，一位78岁老人骑着电动车连人带车掉进河里，又被电动车压住，无法自行脱困，只能大声呼救。附近村民听见呼救声纷纷赶来，利用救援绳索、探照灯等设备协同配合展开营救，大家成功移开车辆，将老人平稳拉至岸边，救援及时，老人并未受伤。
4: 在江苏阜宁县通榆河大桥边，一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运输车发生侧翻，老人被压在车底。
1: 当天傍晚，在通榆河桥转弯路段，一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运输车突然失控侧翻，将同行的一位老人死死压在车底。运输车司机试图抬起车身，但没有成功。危急关头，一名村民与一名高一学生路过，立即加入救援。两人一人拿着木棍撬起车身，另一人将受伤老人从车底拉出。随后，老人被送往医院救治。
4: 近日，在 G69 银柏高速重庆开州区一路段，一辆满载柑橘的小货车发生了侧翻，当地高速交警快速赶到现场处置。
1: 高速交警赶到现场后判断，事故原因是车速过快，途经弯道时驾驶员操作不当，紧急制动，导致车辆瞬间侧滑失控，发生侧翻，两名驾乘人员的头部被玻璃碎片轻微划伤。
5: 人员没问题，120在赵家收费站等到起的，你们两个就跟120走。
1: 随后，民警和救援人员帮忙捡拾归集散落的柑橘，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4: 每年的3到6月是麋鹿产子繁殖期。前段时间，湖南岳阳的麋鹿院里，一只母鹿分娩的全过程被拍摄下来。
1: 早晨8点40分，这只母鹿已经处在临产状态，两根细长的小腿已经探出体外，母鹿在不停地踱步，这个动作能帮助它肌肉收缩，助力生产。
6: 看它一直没有顺利产下来，兽医团队就准备对它进行这个人工干预。他始终不让人靠近。
1: 历经近4小时的努力，小鹿终于降生。一般来说，顺产的小鹿在10分钟内便可站立行走，而这只小鹿因为难产，被长时间挤压，腿部发紫，无法站立。尝试了多次之后，小鹿才终于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6: 他现在身体恢复得很好，后腿的这个情况已经完全康复，现在已经跟这个麋鹿家族完全融合在一起。
4: 近日，在宁夏六盘山地区的水沟林场附近，一位电力工人在巡检作业时意外拍摄到一只华北豹。这只华北豹在路边的密林中探出头，环顾四周，确认环境安全后，它走出密林，穿过了山间道路，走向另一侧的树林深处。华北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前几天，在独库公路的一处停车场附近，四头体重80公斤到150公斤的棕熊现身活动，有商户拍摄记录下来。
1: 四只棕熊来到商铺内，在地面翻找纹绣，围着货架不断绕行。被商户发现之后，相关人员通过车鸣、喊叫、照射手电强光等方式进行驱赶，四头棕熊才离开店铺。据了解，棕熊偏好甜食，时常前往周边的商户经营区域翻找觅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针对夜间野生动物频

0: 繁出没的情况。新疆库车市阿格乡大龙池风景区发布安全提示，提醒过往车友骑友夜间降低车速，谨慎慢行，守护自身安全与野生动物安全。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2026年南海夏季风已于6月1日爆发，长江以南地区进入强降雨多发时段。中国天气提示您，12号开始，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已经展开，预计13到18号，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南部还有华南多地降雨日数可达5-6天。其中呢，湖南的南部、江西的中南部、浙江南部还有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将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低洼农田自涝灾害风险较高，处于抽穗扬花期的早稻有遭受雨洗荷花的风险，提醒大家要及时的疏通沟渠，雨后排除田间积水，适时喷药追肥，并加强作物病虫害的监测防治，促进作物恢复生长。那么伴随着降水，未来南方气温将会有所下滑，不过湿度较大，像是华南一带不下雨的时候感觉仍然会比较的闷热，而在雨水少而弱的黄淮等地，未来则会持续晴热天气，特别是在河南及其周边一带还会有高温现身，像是河南的济源13号到17号将会持续出现高温。三夏大忙时节，大家在田间劳作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2: 国天网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网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雷阵雨20到25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0到28度，黄南多云转阴12到26度，突厥雷阵雨转中雨12到24度，遵义多云16到26度，安庆阴转多云21到28度，中卫晴16到34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张家界多云转晴20到28度，黄冈阴转晴22到28度，烟台阴转多云21到29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邯郸阴转多云26到37度，淮南多云转晴21到32度，鄂尔多斯晴16到28度，昭通阵雨转阴14到23度。
2: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4: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奋斗，混新天。
1: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电视剧《我最爱的家人》。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

0: 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田军，
1: 嗯，
0: 你是男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跟海燕到底还能不能在一起了？我希望你不要回避这个问题。
1: 海宁哥，你放心吧，
2: 我跟海燕，
1: 我们俩从来都没有回避过这个问题，我们俩的感情从来没有改变过。
0: 你们现在这样，是因为要顾及战花姐和俊杰的感受吗？
1: 我们不能忽视了他们的感受。
2: 我跟海燕把我们最深的情感已经刻在心上了。
1: 其实我们俩现在这种相处吧，感觉已经很满足了，真的很满足了。

0: 你是刚刚在我们卫生间跟万斯杀妻，还要把刀子给夺下来了？不可能，我是医生。美香，美香，美香，美香，心火烧骨不振。
1: 没那样的，我得换药啊。这个呢是口服药，你回去之后啊，记得按时吃。
2: 海宁，这么多年了，你还是那么关心我，还是你对我最好。
0: 院长，
2: 伤口都处理好了，我这先出去了。
0: 哎，
2: 海宁，你真的当上院长了，我就知道你最有出息了。
0: 还是你最好。什么时候回来的？出什么事儿了？干嘛要割腕？海宁，
2: 我的命太苦了。别哭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到现在才知道。
1: 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男人只有你，只有你，海宁。哥，
3: 唐美香，海燕来了，陶春梅你也来了。
0: 哦，我们家春梅啊，只要一有时间就过来接我下班。你们俩结婚了？
3: 好久不见啊，唐美香，我哥和我嫂子结婚好多年了，孩子都挺大了。哎，你们
1: 两个怎么在一起啊？我不是给那个希望工程联系企业赞助的事儿吗？这正跟海燕还有我哥这两个大老板商量着，铁军电话就来了，我俩赶紧就过来了。美香，你的伤没事吧？啊，没事儿，没事儿。啊，春根。
3: 现在也是大老板了，啊！海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哎，你有伤，我送你吧。哥，嫂子，你们也早点回去吧。啊，
0: 唐美香，你口服药，记得按时吃。
3: 多保重啊，美香。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跑到酒店的洗手间干这样的傻事儿？你不是去广州开发廊了吗？出事儿了？
2: 海燕，我真的太倒霉了。孙大强他就不是人。孙大强，就是那个怂恿你去开理发店的孙哥，
4: 就是那个混蛋。 我到了广州后，他答应给我盘个店，结果就是把我的钱往他的店里投。后来他说他喜欢我，让我做老板娘。可是我们同居了这么多年，他就是不和我结婚。我知道，他是嫌我生不出孩子了。我和他吵架，他就动手打我。 再后来，他就跟一个更年轻的女的好上了。上个月他把店卖了，带着所有的钱跑了，和那个贱货一起跑了。那你现在回来是要干什么呀？我听说他带着那个镶好来的原瓶，我镶好了。
2: 找到他们就和他们同归于尽。你是不是傻呀？为了他你要自杀去犯罪？你疯了！像这样的人离他越远越好，赶紧离开他。
4: 可是我什么都没了，钱没了，店也没了，我怎么办呀？我这辈子全完了，我被那个混蛋彻底给毁了。
2: 首先。

0: 你自己不能再干傻事了，就算再遇到孙大强，你也不能和他干同归于尽这样的傻事。唐梅香，我告诉你，你不回你自己，没人可以毁得了你。可是我不甘心，我咽不下这口气。你面前明明摆了一堆已经馊了、坏了的饭菜，你非得硬着头皮把它吃下去，你非得把自己吃出病来，这才算完事儿啊？
1: 那就是个混蛋啊！你干嘛非要搭上你自己？你几岁了？这个道理你不懂啊！
0: 海燕，我就是太倒霉了，我的命太苦。好了好了，不说了，我车在前面，我先送你回去吧。 我送你去哪儿？我刚到。
2: 还没找到住的地方，随便找个小旅馆吧，也没带什么钱。住华严酒店吧。我们公司在那有个承包房，给外地客户住的，现在空着呢。尽管住。想要吃什么就签单吧。很长时间没有回来了吧？现在这里变化可大了，空的时候到处转转吧。

献给我最爱的小雅。 小雅看到铁军和海燕彼此的深情，我仿佛看到了我们俩最美好的感情。小雅，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说孩子是我的，姐打了我一个耳光，她哭着骂我，说我对不起铁军。这是我长这么大，姐第一次打我。说实话， 我心里真的有一点点的委屈，不过就只有一点点。同时，我又特别高兴，她就是那么真诚，那么善良的一个姐姐呀。我能想象，等一切真相大白的时候，她一定又会笑着打我的，但她肯定会支持我的做法。 因为就是姐姐从小教育我，要善良，要有爱心，要助人为乐。她就是这样的人，最好的人，她是我的榜样。小雅，真想带你认识我的姐姐，我最爱的铁娘子姐姐。小雅，我和海燕说好，这个孩子必须叫我干爹。 必须对我姐好，海燕特别认真地说，她和铁军还有这个孩子，他们肯定会一辈子孝敬我姐，一辈子对她好。他们俩的脾气，我太了解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说到做到。他们两个人做到。 海燕说，她很担心姐生气。等铁军回来，他们一定要想尽办法给姐。

0: 歉弥补。我就告诉海燕，尽管放心吧，我们冯占花冯大主任绝对是最最大气最最宽厚的人，他一定和我一样是真心愿意帮助他们的好姐姐。
1: 真亮，都是姐。

0: 妈，
1: 哎，
0: 我来帮您吧。
1: 行，帮我把它搬过来啊。
0: 哎，
1: 凤姐，
0: 哎，
1: 冰箱里有菜，晚上你和风柔姐姐想吃什么，你们商量着来啊，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0: 妈，我昨天听铁军叔叔和大姑父说起他们公司要和红星厂合作的事儿，他以后要留在原平了。
1: 是，俊杰，以后妈妈工作上和铁军叔叔还会有不少联系，但我们就是朋友。
0: 妈，其实我想说，
2: 大姑，
1: 姐，你怎么过来了？
3: 海燕，俊杰，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你们说，你们不能光顾着给常顺过生日
1: 啊，
3: 不能对他偏心，得公平。我也要过生日，你们也得给我过生日。
1: 好，给姐过生日，给你过大生日。
2: 大姑，你想怎么过我们就怎么过。
3: 说的就是你，你就包那几个馄饨，质量还行，产量跟不上。
2: 大姑，这次您过生日我一定好好包，追求产量跟质量。
3: 好好，那个我来呢就是说这个，我先走了。
1: 姐，
4: 燕儿，傻丫头，被你个傻丫头。
2: 大姑，您不能光顾着抱我妈呀，我还是不是您的俊杰宝宝了？
4: 是，我的俊杰宝宝，俊杰宝宝。
2: 大姑，您真的要提前过生日啊？您的生日不是还有大半年呢吗？
4: 俊杰宝宝，你个小坏蛋，你真是个小坏蛋。
5: 燕儿，
6: 李总啊，我是真没想到啊，过来的新领导居然是您，我真是太高兴了。
7: 你才把我吓了一跳呢，我这刚一上任，领导说有一个外商代表要和我谈合作，我说谁呀？我一看，达利贸易，哎，那不熟悉啊。
8: 再一看，森龙集团，哎，这个我知道。没想到，这外商代表就是你这个哈怂啊，佟铁军啊。
6: 李总，红星总厂能够把您给调过来，一定能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指日可待。
7: 嗨，来吃一袋，吃一袋。

0: 特色包子，哎，哎，特色包子来了。好，后面有点小菜啊，你俩趁热吃。
1: 妈呀，你是够孝顺，你准备这么多，俺们都吃不了了。你这个哈怂还不赶紧坐下，和我们骗一会儿。
2: 老公，你看你这儿有这么多好吃的，你赶紧的，你坐下来，陪着我们慢慢品尝。
3: 其实你还说，你说，主任是这样啊，铁军到了原平。
0: 哎呀，这头一次到我们家店里来，你说，我再实话跟您说，我盘这个店的钱都是平常你寄给我的，你知道吧？所以说你得经常到我的店来给我捧场啊。哎，
4: 行，那以后我经常来。
0: 对，
4: 哎，到时候我跟李总一块来。
0: 嗯，
5: 啊，那当然吧，这个原平还要逮好一阵子。
0: 啊，好，我你俩就慢慢吃，慢慢聊，我呢。我给你下轿子啊！
5: 累着呢，好，哎呀，真好！
0: 哎，
5: 咱这三分唱的啊，金凤凰到处都是，是吧？哎呀，太君，周五咱们红星厂开企业发展前景讨论会，你知道不？
4: 我知道，我已经收到通知了，而且这两天呢，我正在跟深圳集团总部
6: 紧锣密鼓的沟通。
4: 而且我们的投资意向书也整理好了，就等着跟大家一起讨论了。
5: 太好了呀，你们森龙集团在各个方面都深耕多年，而且你也经验丰富，见多识广，我还真想着一听你的精彩发言呢。
4: 哎呀，李总，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们大家共同的想办法，就是脚踏实地的把这个实业给干好。
5: 对，
4: 李总，但是还有一件事儿，我想请示一下。
7: 啊，请示啥？你说。
4: 周五咱们这个会议，我想请几位外部人员参加，行不行？
7: 外部人员？
4: 哎，
7: 谁啊？
4: 日出服装公司的林总，您大概也听说过吧？
7: 我知道。
5: 沈书记啊，跟我说过。
4: 嗯。
5: 红星和外商合作的时候，都是这个林总在牵线搭桥呢。
4: 是。
5: 你不说，我也得请他来呢。
4: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其实啊，林总过去也是红星厂的老职工，还有我刚才说的那几位我要邀请的也是咱们红星厂的老人了。
6: 这次达利贸易的投资跟他们都有关系，
4: 大家都心系着红星厂的命运
5: 呀。小童啊，你这一说真提醒了我，要不然我把这次讨论会扩大规模，欢迎所有关心红星厂的人员都来参加，群策群力。
4: 哎呦，那可就更好了呀。哎呦，李总，您早该来红星总厂主持工作了。
7: 哎呀，这啥呢，这凋零一下来，我这心里真没底。但今天看到你这个合作伙伴，哎呀，我这信心倍增呢。
4: 哎呀，老领导，你看咱们今天这儿也没有酒啊。哎，这样吧，咱们俩干个包子。
7: 对，干个包子。来碰一个。
4: 老领导，魅力很，我敬你。
7: 聊咋的。

0: 您新买的这个房子也太好了，小区里面还有运动场地呢。
1: 嗯，
0: 真棒。哎，这一带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真是认不出来了。
1: 你看看，你看看，这间是你的啊，这一间是给胜利的，这一间给俊杰。
2: 胜利的。
1: 嗯，
0: 林阿姨，其实我们家也快旧区改造了，您没必要在这儿还给我们留房间啊。
1: 陈丰收同志，你在说什么呀？我的家不是你们的家呀！啊，改造归改造，两边都是你们的家。你想想看，啊，你去部队了，啊，俊杰回学校上课了，你让胜利一个人在家里当光杆司令啊？
2: 胜利搬新家。
1: 对，胜利跟姐姐说我们一起搬新家。
2: 姐，一起搬新家，搬到妈妈的家。
0: 好，胜利。

0: 我们一起搬家。
1: 对，一起搬家啊！

0: 水，擦水。
1: 这位是
2: 胜利。
1: 谢谢。
2: 嗯。凤少，你带着弟弟先回去吧，我跟他们先再聊聊。
3: 好。嗯。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妈妈再见。
1: 再见。嗯。
3: 走，胜利。
2: 嗯。走吧。
4: 凤少那么有出息，胜利又长得那么好，你们怎么都那么好啊？
3: 是啊，这日子就是越过越好啊。
5: 海燕，如果当年我没有走的话，我和海宁应该也会过得很好吧？我们的孩子应该已经很大了，就算不是海宁，当初嫁给陶春根，我也应该会过得很好吧？
3: 为什么？为什么我全错过了？
2: 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每一个人都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美香，别再回头想那些了，想想以后怎么打算。
6: 还是回广州吧。可是店没了，什么都没了。

0: 我有个朋友在广州开了一家美容美发的培训学校，他跟我提起过，需要有经验的培训老师。你要回广州的话，可以去找他，我回头就跟他打电话。有了新的工作，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1: 重新开始？
0: 对，重新开始。你不是什么都没有，你有手艺，靠自己，无论在哪里，都能好好的活着。
1: 靠自己？完全靠我自己？
2: 今天的会议特别的成功，我代表红星总厂感谢今天所有参加发展讨论会的朋友，我也坚信红星厂一定会再次红星闪耀，红星厂必将再战辉煌。谢谢大家。
3: 海燕，这个讨论会啊，听得我心潮澎湃，亏得铁军叫我们来，要不然像我们这样的退休工人哪有机会听到这些呀。不过老实说，好多新词儿啊我都没听懂。哎，
1: 铁军的讲话
3: 太有水平了，重振红星厂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4: 我们就是让我们的红星厂再战辉煌了。那个一会儿李总要和我和铁军谈点事情，我等等他们，姐你先回去吧。
3: 哎，好。哎，常顺呢？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没人影了？
4: 姐夫和春龙还有司发找老同事聊天去了。大家听说要重振红星厂，都高兴得不得了。
5: 大姑，哎，我来接你回家。
3: 哎呦，还是我的俊杰宝宝最好了。
5: 妈，那我们先走了。
3: 我们先走啊。
5: 大姑同志，您请假。
3: 来了。
6: 董杰啊，
3: 想想你妈妈跟铁军一路走过来真是不容易。
7: 大姑，我不知道原来里面有这么多事。
6: 再回想当年的情形，你的爸爸，我的战良做的这些事情真是对，太对了。
7: 我爸真好。
6: 俊杰，大姑问你一句话，
1: 现在你愿意认同铁军吗？
7: 大姑，我说过我永远都是冯家的孩子。
6: 大姑知道你和你妈妈铁军
3: 你们都有这份真心。
1: 这段时间大

0: 姑啊想明白了，也都想敞亮了。大姑呢，就是希望你妈妈、铁军，还有你，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呐，都幸福。俊杰啊，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你是怎么想的？
1: 其实我问过我妈妈，她特意跟我说，他们现在就是朋友。我猜她啊，也就是为了顾及我的情绪。大姑，我也希望我妈能幸福，我希望看到咱们家每一个人都幸福。
0: 怎么说，这就是咱俩共同的心愿了。那好，大姑的心愿要靠你去完成，怎么样？
2: 报告冯主任，保证完成任务。
3: 当年你爸呀要完成任务也是这个样子。
2: 走，大哥。
4: 铁军，你和红星厂的合作推进得这么快，真是太好了。红星厂有了新鲜血液的注入，肯定会有新的发展的。姐和姐夫兴奋得不得了。
5: 我想啊，湛良跟小雅他们在天上看到这样的局面，也一定会欣慰的。
4: 会的，一定会的。

0: 咱俩就去拍结婚照片，回去再把房子给规置规置，明天一早咱俩就去领证。
1: 明天去领证。
2: 我记得那天是周二吧？
1: 是周二。哎呀，上午天气还好好的，一到了下午又下起了大雨。
2: 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啊，带着你一路在大雨里头狂奔，都淋湿了。
1: 可以没觉得冷，就是笑着喊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暴风雨都过去了，该走的路我们也走了，我们也老了。
2: 是，我们也老了。我现在能经常见着你，每天就像是这样温暖而平静，我就觉得我真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很满足了。
1: 我也是，我知道你就在我身边的不远处，真的心里有说不出的安慰。

0: 跑过来了，不是送大姑回去了吗？
1: 妈，北军叔叔，我要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去哪儿啊？
1: 暂时保密。
0: 哎呀，俊杰，你怎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啊？这是个什么地方啊？
1: 这个地方，铁军叔叔带我来过。铁军叔叔，您说过，我爸也经常来这儿，奔跑，大喊大叫。其实这些年，我也经常来这儿。这里啊，是我的秘密基地。
0: 我都不知道你还有个这样的地方。
1: 我喜欢这儿，大喊大叫，就会有回声，就像爸爸在跟我对话一样。

我是冯俊杰，我是一名警察。

0: 是我另一个爸爸，也是我的爸爸。冯占良、童铁军都是我的好爸爸，我的好爸爸。
1: 喊出来了。

0: 爸爸，
1: 啊，我先下山了，你呀，照顾好妈妈。俊杰这孩子啊，今天终于管我叫爸爸了，这我高兴啊。
2: 我们的俊杰长大了，
1: 真是长大了，长大了。
2: 刚才在厂里，我说我们都老了，可是突然一下觉得，孩子是长大了。但我们还年轻，并不老。你看看这山下多美啊，这灯光真温暖。

0: 你看这条街，还是这么安静，这么温暖。虽然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是它还和以前一样。
1: 这条街，它什么都知道。

0: 条街，它见证了岁月的变迁，见证了曾经的我们，也会见证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我们永远在一起。
0: 嗯，永远在一起。

0: 我祝你们百年好合，永远幸福。
1: 爸妈，祝你们永远幸福幸福。
2: 树林官，树林官，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3: 妈还差个孩子呢，我就祝爸妈新婚快乐，永结同心，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不收也乖啊，好孩子都是好孩子。
0: 行了，坐坐坐，咱们都坐下说啊。
4: 你说咱们这陈大连长啊，刚才一下子把咱们的贺词全都说完了，你说你让我们怎么发挥啊？
5: 海娘，海娘，人家丰收啊是总结性发言，这大家的祝福啊都在里边了。
2: 是啊是啊，
6: 海燕、铁军，祝福的话呢我就不说了，我跟常顺啊有一份贺礼，常顺拿过来。
7: 这是
6: 这个呀，是童家房子的钥匙。
7: 我知道，虽然那个房子小，但是你们俩对那儿都有感情，意义不一样。
6: 这个贺礼啊，你俩收也得收，不收也得给我收下。
0: 姐，这是我们家的房子。
6: 是啊，
8: 铁军，当年你卖了童家的房子，都把这笔钱给俊杰做教育费，后来你姐把这笔钱入了日出厂的股份，这些年赚了不少钱，现在把这钥匙还给你们，这也叫物归原主了。
9: 姐啊，啊，都这么多年了，您怎么还有办法把这房子买回来呀？
7: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
6: 这不全是春龙一手操办的。
10: 您还没那本事呢，一天给我打20个电话。
0: 姐，嗯，姐夫，千言万语我都留在心底了，那这份心意我跟海燕我们就收下了。
9: 好，姐，姐夫，谢谢你们，这贺礼我们收下了。
6: 嗯。
9: 坐
8: 坐坐坐。
7: 哎，春龙啊，我看婚礼的场地你还得找更大的，
11: 这婚礼啊
7: 一定要办得更大气更气派，
6: 咱得好好热闹热闹。
0: 行。
9: 姐姐，我和铁军都商量好了，你这婚礼婚宴你就不办了。
4: 啥？
7: 为啥呀？
0: 对，不办了。这件事儿啊也没来得及跟大家说，我们打算呢把用于婚礼的时间精力跟金钱都投放到重振红星厂的项目当中去。大家想想，这是多有意义的事儿啊。
9: 对，振兴红星厂是多少人的期盼和希望，
12: 红星厂能早日再次闪耀光芒就是对我们最好的祝福。
7: 这想法是不错，可是铁军、海燕，你们两个人好不容易走到一起，连场像样的婚礼都没有，是不是太简单草率了？
9: 不草率，姐，那这些年我们风风雨雨一直走到现在，这一家人相亲相爱相依相靠，今天大家欢聚一堂在这里为我们庆祝，这我最爱的人都在这儿了，没有什么比这更圆满的了，足够了。
0: 对，海燕说的对啊，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我跟海燕最爱的家人，只要有你们在我们就无比的幸福。
9: 今天这就是我和铁军最美满的婚宴吗？来，为我最爱的家人干杯。
0: 为了我们热爱的生活干杯，为了更灿烂的明天干杯。

0: 铁证如山，历届待捕。
1: 你能保证铁军不坐牢，只要你能答应我，
2: 你家可真要我，我太心疼了。铁军啊，你真的要莫名其妙的生下一个孩子？
3: 两人当归即好，
2: 你跟海燕分开吧。
0: 血浓于水，
1: 那就是你跟家人真心浇灌出来的爱。
4: 家就是最温暖的那盏灯。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这就是易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好。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30年初心不变，迪奥关爱心血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

0: 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熬冬。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没想到大山有这本事，我听说他力气很大，能扳倒牛。哎，我可不能，我只能扳倒你。哎，大家坐。坐。哎，大山刚才表演的还真精彩啊，奖励100个工分。 哎，还谁行啊？谁行谁上啊？
1: 我来。哎。

0: 你丢人现眼了！平时游手好闲，你啥都不干，你还能整这个？
1: 行了，反正你现在不是我爹，是观众，知道吧？观众就好好看。
0: 你小心点啊！
1: 给我！哎哎哎！
0: 行了，站起来呀！
2: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0: 该说啥说啥呗，还扯到全世界上去了。
1: 二嫂，看你说的，我呀就爱听二哥讲话。
2: 夏凌丰收了，我们还要乘胜前进，要争取秋粮，再来个大丰收，啊！今年咱们争取人均口粮分配400斤，
3: 人均35元。好，
4: 400斤粮食啊，勉强够吃。
5: 别担心，有我呢。见面，不是还有我的吗？百合比我能吃，我的都给你。
6: 哎，我说你这个人真奇怪，他俩的事要你管，我口粮还不够吃呢，你给我呗。
5: 哪儿都有你，
6: 怎么了？不怕我告诉你，你爸已经不是什么局长了啊，现在在哪个牛棚官人还不知道。
5: 哎，铁花，你就少说两句。
7: 哎呀，你那脾气能不能改一改呀？
6: 我最烦他那样。

0: 七仙女，
1: 七仙女，
2: 七仙女，
1: 七仙女，
3: 低碳的起身后，
0: 七仙女，七仙女，七仙女，
4: 欧王啊，你是质保主任，政策拿得准，这七仙女让场。
5: 二哥，我跟你讲啊，这可是疯子兄，知道吗？那一旦上面要追查下来，那责任肯定都是你的事儿。
0: 我差不多有。
6: 好。不怕。
7: 董少河，你给我下去。
8: 你说啥？
7: 你觉得你站在百合身边，你配吗？
8: 我咋不配啊？
7: 我给你们推荐一个配的。来，见面。
6: 小何，
7: 走走走走走，
6: 我不来了，
7: 走走走走，合适合适。

0: 望建明好听？
1: 是。
0: 下去，下去，
1: 下去，
2: 下去，
1: 下去，下去，
3: 看看，
0: 下去，下去，下去，
3: 我不跟你分见识，
4: 下去吧，小何。我说乡亲们，听我说啊，让不让唱上面还没个说法。你看人刚才百合唱的《红灯记》唱挺好的，再让他上个沙家浜行不行？
5: 不行。
0: 队长，大家伙想听天仙配吗？您要是不想听啊，你就回家；你要想听呢，你就下台。
4: 我下台？
0: 嗯。
4: 你问问在座的社员们，同意吗？
1: 同意。
4: 谁敢下台呀？
1: 天
0: 啊！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呢，请队长下台听戏。
4: 这还差不多。哎哎，你们不是想听天仙配吗？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谁要到公社去告去，我逮着这个人，让他马上离开咱们庄子。
6: 浩德，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咱们董家庄就没有那种吃里扒外的人。
4: 哎，常贵叔，你说对了，除了这帮知青，董家庄没外星。
7: 哎，二哥，你说错了，那流氓他就是外星人。
8: 你想，为什么他们都叫他老流氓呢？
9: 小点声，这个老卢啊，他以前是美术学院教雕塑的教授，因为给自己的学生当了一次裸体模特，就被抓起来了。刑满释放以后，被遣送到了这里。
0: 哦，
10: 树上的鸟儿，
0: 别看戏啊。

你看，今年和本妃唱的多好。青梅竹马就是不一样，他配合的太默契了。哎，你别走，你看。

0: 哎呀，真可惜了，白鹤这副好嗓子。
1: 怎么样？累不累？
2: 还好，不累。
3: 我这不是臭美，我要让自己时刻记住张铁花是谁。我原来挺漂亮的一北京大妞，你看我现在都成村姑了。那你也在农村找个人嫁了呗？
2: 我才不呢！我在农村再多待一年，我就要进疯人院了。
3: 照你这么说，那在农村土生土长的人都不活啦？
2: 那不一样啊，他们是在农村土生土长的，我们是四合院长大的北京姑娘。
3: 胡同串子，网上数三代呀，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所以在农村待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2: 哼，我们俩不一样，你家成分不好，你爸是臭老九，所以呢，你回城无望，给自己找辙呢。我不同，我根正苗红，我爸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只要有机会，我一定可以回北京。

0: 干什么呢？
1: 干啥？关你啥事儿？
0: 你喜欢百合吧？
1: 百合的亲仙女，谁不喜欢？
0: 喜欢也没用，人家俩正热乎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我给你出个主意，让你能追到百合，你想不想听？
1: 啥主意？

0: 那是在三伏下厨的时候，天气热得像个蒸笼，我们一起抡起大锄，从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锄到太阳落。
1: 哎，建明，谁家的鸡呀？这是？
2: 怎么腿还绑上了呢？
1: 今晚有肉吃了。
2: 干嘛呀？
3: 找你有事儿。
2: 什么事儿？
3: 你离百合远点。
2: 百合是我对象，我凭什么离她远点？
0: 程建明和百合都是北京知青，他们在一起谈恋爱很正常。
3: 林云翔，有你啥事儿啊？和你没关系，给我边儿去。
0: 董少和你得讲理，他们俩谈恋爱呢，你在这横插一杠子算怎么回事啊？
3: 林云翔，你跟我说话呢是吗？
0: 对，跟你说话呢。
3: 跟我说话呢？啊？
2: 你给我捡起来。
3: 不捡呢？
2: 我捡起来。
3: 不捡呢？
4: 你打架去吧。
3: 不管他，
4: 少和。
3: 你要打架，
4: 医生，不要进来，
3: 动手。
4: 干我家事。你要少管闲事，
3: 不管多的事。
5: 不许动，不许动，
3: 不许动，
5: 多多多。
3: 干啥呢？啊？
5: 怎么了？你问你儿子，
3: 说。他们偷收音机，我过来跟他们讲理了，动手！
2: 你胡说，这鸡绝对是你扔进来的，腿还没绑着呢。
3: 你看见了？
2: 我看见了，他想在我和百合之间横插一杠子，你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到底啥德行？
3: 你说谁呢？
2: 我说你。
6: 你说你啊，你一个知青年从城里来的，那怎么能满嘴都是
3: 瞎白话呢？
6: 干什么？还有你，云翔，你说你是个青年点奖啊？那你怎么就不能起一个好的作用呢？
0: 董主任，那今天这个事儿这样，这个院子里的东西你们随便砸，砸坏了我们不让你赔。
6: 我怎么说也是村里的干部啊，你把我当土匪呢？
7: 你说你嘛啊，本应该到我们这块来受我们再教育，
6: 那你不接受也可以，那你不能打我们吧？
0: 好，董主任，这个错我承认，但是这个鸡它就是自己飞进来的。
2: 什么自己飞进来的？就是董少哥扔进来的。
6: 不，我告诉你们，这次我就原谅你们，如果再有下一次，你看我把你们飞吊起来啊，狠狠地打。你也是，你说你替学员来讲理，但你把他们叫到院外去理论呢？啊，你跑他们的院里来，一旦发生啥事有你好吧？再说出啥事你说得清楚啊？没出息，回家去。给我吃。你
8: 停停停停停！
9: 这是干啥呢？这是？哎呀
10: 呀呀！你问他。
6: 好青年点打群架是不是？青年点是啥地方啊？啊，懂不懂？青年点是公社派出所的重点保护对象。你说他跑那儿去打架，他不找死吗？咋？哎
9: 呀，这一个巴掌拍不响，那打架总得有原因吧？那为啥呀？
6: 让他自己说。
11: 我看上百合了。
9: 啥？你看上百合了？你咋能看上他？那女知青咱惹不起啊，你可不能看上她呀！我跟你说，你大舅是咋疯的，知道吗？啊，他就是因为去扫盲班看上那个。

0: 来的女教师了。这全家都不同意，可你大舅就不干呐。最后啊，彩礼、倾家荡产全给人家了。到结婚那一天啊，人没了，连他们自己家的人都不知道他上哪儿了。你大舅就这么生生的就给逼疯了。咱们家可就你这么一个独苗，你可不能找女知青啊，咱惹不起。他们城里来的都是狐狸精，知道吗？
1: 烦不烦？有完没完？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你们谁都管不了。
0: 啥？
2: 你再说一句，我听听。管不了你是不是？我看我管不管了你？管不了你，你给我走，别在这家待着。我告诉你，出去以后别打我这个自贸主任的旗号，我跟你丢不起脸。
1: 用不着你。
0: 哎呀，这个。
3: 不像话！
0: 你怎么认识上来就打就打？他是咱亲儿子，咱将来还要靠他养老呢。啊、
2: 养个屁老啊！养老啊！养儿是防老，就你养
1: 这个不孝子，
2: 我看你得死得早，还养老的。
0: 你看你说啥呀？我死得早。咋的？
4: 听说。你刚跟少河打了一架，
5: 董少河那个无赖啊，居然让我离你远点儿。

0: 鞋，扯了块布头，改明儿给百合做件衣服，哎，好看吧？啊，
1: 真好看。嗯，
0: 这是干什么呀？我再穷，这两块钱我还是出得起的，都快成亲家了，省个什么呀？哎呀，给建明也扯一块，正好回来探亲穿啊。丈母娘疼姑爷，面子这么盘，实打实，那我就收下了啊，收下吧。哎，
2: 我说，
0: 春节，咱是把孩子的婚事就给办了呀。你看，我是百合这岁数，那川儿都会叫我妈了。这事儿都是板上钉钉了，没跑，还办不办呢？
2: 你是没钱啊？
0: 知道还问，怪让人丧不打眼的。
1: 你就是一分钱不出，我也能把咱孩子的婚事办得风风光光的。
0: 哎呀，老天，你太能干了，日子总过得比别人强。那建民在百合身边，你就放心吧。就算他们扎根一辈子农村，
1: 凭什么咱孩子就得在农村待一辈子呀？
0: 哎呀，你瞎掰扯什么呀？给自己捅娄子。你还好呢，家里有百川，我呢，身边就有个病病歪歪的闺女，我找谁说理去啊？

0: 在有点不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哎，我妈来信说了，说等春节回去就把我们俩的婚事给办了。
0: 那就等春节以后再说吧。
1: 你不相信我？你信不信我找董少河再打一架？行了，我程建明啊，对天起誓，对你如有二心，天打雷劈。

0: 大山，哎呀！快跳！快点，听我，快跳！我们一起跳，我们一起跳！
1: 不，你跳吧！
0: 我跳，我叫你。百合，百合，你快跳！快跳！百合，你快跳啊！快跳下来！百合，百合，快别管我，快百合在里面，你快去啊！

0: 他抽烟呢，
1: 这不就奇怪了吗？
2: 报案吧，派出所有要求，凡是牵扯到知情知案的事儿，无论大小一律上报。这是大山

0: 少河，少河，少河。少河呀，你看看，你咋还不起来呢？这还这睡呢？这，哎呦妈！你看你吓我一跳，这，你这也不烧啊？那赶快起来！后午啊，后午，你看你，这孩子他怎么不起来呢？他是不是中邪了？
1: 中啥邪了？出去！
2: 说谁呢？
3: 臭小啊！
2: 说谁出去呢？这太阳都照屁股了，你咋还不起来呢？
4: 你闺女太阳晒屁股就得起床了。
2: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千年的规矩，你就给违反了。你谁呀、啊？
0: 行了，
2: 都你惯的。
0: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他可能是中邪了，我去给他烧柱香去啊！
2: 哎呀，这，你烧什么香啊？啊，那公安局就在村里呢，你烧香，公安局闻的味儿不就来了吗？
1: 哎，你别。你烧什么香啊？一天天，你到时候把公安招来了，您先把大门锁。

0: 上就招事儿。
1: 哎，你小子一听公安局，咋吓成这样了？啊！你给我起来，起来，起来！我问你，看清窝棚那把火是不是你烧的？
2: 不是我烧的，你是治保主任，你那血口喷人啊！你有证据吗？
1: 那我再问你，

0: 公社三令五申的强调不让和女事情谈对象，你不怕被当流氓给抓起来啊？
1: 哎呀，说啥呢？
0: 你说我说啥？我要是不叫这小子，肯定他得多大狱去。
1: 哎呀，你哪有这当爹的这么重孩子的呀？这，
0: 你说这个
2: 臭小子啊，
0: 他咋就不能向他二大家他哥学学呢？你看人那孩子都干些啥事儿？你看看他一天，
1: 哎呀，他没变成大山，我就烧高香啊。
0: 他变成大山好了呢，诚实憨厚，我宁可让他变成个哑巴，养他一辈子，省得到处惹事儿。
1: 哎呀，这。
3: 你咋不咒我死呢？
2: 黑臭小子，你还敢犟嘴是不是？
0: 我让你犟嘴，今天
1: 行，
0: 我这今天我不打死你！哎呀，都是你惯的，这叫儿子，这叫爹，你就惯着去吧。

0: 你赶紧查来就来呗，还什么怕呀？那把火是你烧的，这我告诉你，我要是出问题了，你也活不了，知道吗？
1: 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支持我，我能去烧那窝窝吗？
0: 你别像无聊好人啊，没人信的。
1: 我爹信。
0: 董少河，我告诉你啊，你这件事跟我没关系，你别想来我头上。
1: 我不跟我说那些话，我是不会去找成年病大家的，更不可能去烧那窝子。跟你没关系。我告诉你啊，现在警察就在上面呢。你要再想诬赖我，我就喊了，我喊了，我喊。
0: 你喊呀？你们喊呀？我爹是治保主任，大不了我进去。 再出来，反正还是农民。知青呢？你装啥了？
2: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百合，你再好好想想，看看还有什么蛛丝马迹。为什么有人要害你们？难道你们得罪过谁？
1: 村里的人都对我挺好的，我也没得罪过谁啊。
0: 哎，队长，
2: 百合说的对啊，老唐，百合可是我们队的年年先进呢，又是公社县里的先进，那都大伙选的。
3: 对啊，我们村里人特别喜欢这些知青，都知道那你们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哎，所以没人会对你们下手。
4: 你口不对心，哼！前两天董少河还带着一帮人去南直隶那儿打架呢。
3: 不，那少河去打架，那是因为有人偷社员的鸡。
5: 那就奇了怪了，这大火难不成还是自己烧起来的？
4: 警察同志，你们去现场勘察过了吗？那是不是有人纵火呀？
0: 他们和谁也没有矛盾，现在还有人要故意杀他们，那也说不通啊。
3: 那正因为说不通，才让你们警察来判的吗？
4: 队长，我可以提供一条线索。
0: 什么线索？
6: 你说。
4: 我们女知青点有一个女孩叫吴盼，她喜欢程建明。
7: 张建辉，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别想往我身上扣屎盆子！我跟你说，
4: 走开！谁他妈身上扣屎盆子了？

0: 谁不知道啊？哼，我们刚到这儿插队的时候，你觉得陈建明给你干点农活，你就觉得他喜欢你？
1: 你脑袋被驴踢了你！我喜欢建明怎么了？我的是恋爱自由，跟方和没关系。
0: 恋爱自由，陈建明跟百合那是家长同意的，他俩是情投意合。你这也太没道德了吧！
1: 谁呢你？
2: 说谁呢？
1: 再说一遍。
3: 吵吵什么？李花，这就是你提供的线索呀。
0: 哦。
3: 啊什么？胡闹了。
4: 这个呀，来吃点馒头啊！妈知道你这心里边啊还想着那个百合呢，别再想她了，她呀就跟当年那个女老师一样，她身上带着妖气呢，别再把你给拐得跟你大舅似的。你说你再被当流氓给抓了，那咱家还有好日子呀？你爸那质保主任呢都保不住了。听妈的话啊，把她给忘了。你说咱这七里八乡的，那还找不着一个好姑娘啊，是不是？找个好姑娘啊，给你当媳妇儿，咱再生个大胖小子，这样咱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多好啊！哦，对了，妈还给你求了一个啊，这个红绳儿，来把它带上，这样呢会给你带来好运气的啊。哎，你这臭小子，怎么不识好歹啊？
5: 别出来！
6: 你要跨出来一步，我就喊，我让全庄人都知道咱家供着什么，供太上老君呢。我让公安过来帮你抓走，公安就在庄里面啊。
7: 喝酒都不让人消停，
8: 公安走了，
7: 爹，喝一口。
8: 哪儿弄的酒？
7: 买的。
8: 在哪儿整的钱？
7: 人给的。
9: 你个臭小子，你个丧门星，
10: 你就不走正道是不是？你早晚得撞到枪口上，你就作吧你！
7: 气死我了！

0: 百合吃面了，我给你煮了面，和了俩鸡蛋，来起来。
1: 是。
0: 哎呦。吃吃吃，谢谢您啊，总麻烦您，我都不好意思了。吃吧，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刚来的时候，你也总给我们开小灶，还有村里的这些乡里乡亲们，但凡有好吃的都给我们送过来，我们心里都记着呢。只不过好日子不长，被队长给制止了。
2: 你们队长啊，就怕你们这些城里的孩子适应不了农村生活，逼着你们独立呢。哎，这不这几年下来你们都不挺好的吗？
0: 是啊，人啊就是环境动物，只要适应了，什么样的苦都能吃，什么样的罪也都能受。
2: 对
0: 对。哎，二婶，
2: 嗯，
0: 什么时候您陪我去谢谢大山吧？
3: 不用，这赶上了伸把手的事儿，
0: 必须去。毕竟他救的是我的命。
3: 行，等你完全好了，我陪你去。
0: 嗯，
3: 快吃。建明，
4: 你怎么来了？
5: 我听说你脚受伤了，我不放心你，我来看看你。
4: 百合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5: 百合啊，百合和你一样在床上躺着呢。
4: 谢谢你啊，大老远的过来看我。
5: 不用谢，不用谢，咱们是革命战友，说谢不是外道了吗？再说这一个大队能跑多远呀？其他人呢？
4: 啊，下地干活了。
5: 啊。
4: 哎，我。

0: 我能麻烦点事儿吗？
1: 你说。
0: 这东西啊，我实在是用不上。这样，你给百合送过去，算我头上。这钱回头从我工分里抹，行吗？
1: 啊，你没洗脸的吧？啊，你呀，一看你就不爱讲卫生。你这一个大男人呢，没人照顾就是不行。以后啊，你要有什么事儿就和我说，我来照顾你。来，我给你
2: 讲。哎，午饭。哎，真不用，不用，哎，不用，这，哎，真的，我不用你，哎，你要不我自己来行吗？啊，我自己来，我自己。
3: 建明，对不起，我什么都没看见。
2: 哎，云霞，云霞，嗨，你这是做什么呀？让别人看见了引起误会不好。
4: 我怎么样了？我早就该这样了。我早这样，你早就是我的了，也不会被百合抢走。我问你，当初你为什么不追我？
2: 我为什么要追你呀？
4: 我喜欢你。
2: 你喜欢我，我追你，
0: 这是什么逻辑？
4: 哎，你慢点
2: 儿。别扶我。
4: 我不管，反正你不追我，我就追你。
2: 不怕。我警告你，你以后不要做这种无聊的事儿，我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你赶紧走吧。
4: 我不走，我大老远跑过来看你，凭什么让我走啊？
2: 你不走，我走。
1: 哎，建明，
4: 行，好好好，我走，我走还不行吗？我全听你的，可是你一定要把伤养好，好好休息，你可别再让我为你操心了。

0: 刘儿。
1: 哟，园长来了。
0: 你们都在呢。
1: 啊。
0: 我就想问你们个问题。
1: 说。
0: 你们女儿为什么要给男儿擦脸啊？
2: 当然是喜欢呗。
1: 你干嘛？你想我给你擦脸啊？我拿开水浇死你！我。
0: 别闹。
2: 哎，林翔，怎么了？什么事儿啊？这么问？
0: 我看见吴盼给杰明擦脸了。
3: 嘘，你小声点儿。你是说杰明脚踩两只船？
0: 我说话是负责任的，我要是没看见，我不会这么跟你说的。
4: 啊？哟，园长，打小报告呢，送你们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
0: 你千万别告诉白鹤啊，我去问问见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嗯。
5: 天地良心，绝无此事。
0: 那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5: 我也没有瞎说。吴盼过来找我，我也不能撵他吧？啊，我怎么就脚踏两只船了？云翔，你是知道的，我这辈子非百合不娶。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最好跟吴盼说清楚。
5: 有这个必要吗？全世界都能看明白，唯独他不明白，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要是去解释啊，反倒此地无银三百两。

0: 您是？
1: 我是程建民的妈，建民是百合的对象，你们在一个地方插队吧？
2: 没工分，喝什么吃什么呀？指望家里人不可能，家里人还指望我多少给点帮忙
1: 呢。哎呀，这不有我呢吗？
2: 没希望，看不到一点光亮。
3: 建明儿，你在吗？
4: 我在，我在洗澡呢。你一会儿过来。
5: 蹭半天看板呢。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0: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

0: 用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站住！站住！
7: 这里是勃拉木了。带枪进来的都是亡命徒，他拿枪指着你，你同情他，给他可乘之机，那几乎只有一个，没有重来的机会，你听明白了吗？
8: 无人区里面的情况县里非常重视，但是咱们县里首要任务还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不起来，那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9: 杀错，再见。
10: 我是来加入你们的。
11: 勃拉木拉这地方真是遍地是宝藏，素材比金子还多呀。
12: 我说不是那时候不知道，
13: 听他吹吧，这是有来的奸细。
14: 又在说谁呢？对呀，
12: 我说的是你。
14: 他来了，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7: 让他交伙食费。
15: 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我继续陪您一起看生命树。上一集里啊，我们看到马志县在贫困、盗猎、资源开发的多重压力下艰难求生了。而从这一集开始，我们将进入到全剧最关键的转折——生态觉醒。
16: 啊，这可不行！出大事了，不行不行！
17: 多谢队长，多谢队长，队长，
16: 队长，
17: 多谢队长。
18: 他怎么了？
19: 吃撑了吧？
17: 你睡不睡？
16: 队长，你开下门。
19: 来来来来，
20: 队长，我有事要跟你说。
16: 哦，进屋说，别着急。
20: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但是这件事我今天晚上必须得跟您说。我知道你们反盗猎、搞藏羚羊保护很艰苦也很伟大，但是您算过没有？光卓源湖，你们一年的时间查获了不下五起，平均每次有200只以上的藏羚羊尸体。这就1000只了，这1000只里面有很大比例是产崽的母羊。您笔记里提到，藏羚羊通常每胎只生一只小羊，再加上这些未出世的小羊，光你们查获的一年就有1500只到2000只藏羚羊被杀害，再加上没有见到尸体，单纯查获皮子的数量，我保守估计乘以二，那就是3000到4000只。这只是查获的，你们没看到的，我就算它1000只，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羊被杀害，而整个勃拉木拉地区。地跨青海、西藏、新疆3个省区，藏羚羊的主要活动区域将近10个。我假设有一半的地区正在发生类似的盗猎，那就是5倍的种群消失速度。而藏羚羊种群数量补充速度极慢，根据你们统计，就近些年藏羚羊的数量已经由20万下降到了3万只。那照这个速度算，
13: 你到底想说什么？
20: 我想说。根据目前巡山队的规模和打击力度，

0: 依然阻止不了藏羚羊灭绝。我知道，最快三年，最慢不到五年，勃拉姆勒的藏羚羊就会彻底灭绝。所以才要想别的办法啊！
1: 还有啥办法？
2: 扩大巡山队，不可能！森林连我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那还有钱招人？巡山队的规模扩得再大，也解决不了终极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建立自然保护区。
3: 自然保护区，保护藏羚羊的保护区。对，是的。
0: 这是唯一的方式，
1: 你知道？你也想到了？
0: 要做成这件事，省级的保护区都不行，必须得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联合青海、西藏、新疆三地，把整个勃拉姆勒彻底的封闭起来，给藏羚羊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恢复种群。
3: 我回去。不是盖瓦去吗？
2: 邵局长，
1: 啊啊，
2: 麻烦你先出去一下。

0: 队长，经济开发区咱还干吗？
1: 建立自然保护区，这是我个人的想法，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暂时没有告诉你们。
2: 那县里能同意这事吗？
1: 不知道啊，我还没向县里汇报。
3: 那我们还能有编制吗？
4: 哎，
1: 我知道你们都盼着开发区能够早日成立，生活可以稳定下来，但是刚才你们也听到了，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让博拉姆拉恢复原样的唯一办法，这条路肯定更难走。经理副经理是当不成了，编制恐怕也遥遥无期。要不要继续干下去？你们考虑考虑。
4: 还考虑什么？反正我听你的，你让我干啥我干啥。
5: 我是不要编制的，保护区建起来，我还可以去巡山吗？
1: 我保证可以。
5: 好，
2: 我是警察，不用考虑当不当经理。很多人还不知道保护降临这件事情有多大的意义，只有我们能让他们知道，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嘛，总会有办法的。
1: 是。
3: 我走过一次了，再走就没两回去了。

看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问啊，不就是保护一种羊吗？为什么非要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跟大家说一组真实数据啊，听完。

0: 您可能就知道到底有多揪心了。在上世纪80年代初，青藏高原上的藏羚羊大概还有20万只吧。到了90年代中后期，它的数量直接暴跌到不足2万只，整整减少了90%以上。更严峻的是啊，藏羚羊这个物种啊，恢复能力特别慢。您看啊，一年只生一胎，一胎只生一只，高原环境又严酷，幼崽存活率本来就低，一旦种群跌破了临界数量，再想恢复几乎不可能。
1: 我刚才的话不是随便说的，我是做了充分的调研的。
2: 我就要重提上次开会的建议，裁撤巡山队，重新组建勘探队。
3: 天亮再走吧，晚上不安全。
4: 队长，你拿我们当过自己人吗？
3: 带领你跟我的时间最长，你这么问不应该。
4: 是，我跟你的时间最长，所以我才不理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们自己做这个决定。要不是邵记者今天跟你讲这件事情，让我们听见了，你还打算瞒着我们？每当有人抱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等开发区成立就好了。这话我都快讲成口头禅了。你给了我一个热罐子保障，我再给他们一人一个热罐子保障，非让县里把我们都裁了，把大家手里的热罐子都摔碎了。你就是这么把我们当自己人的？
5: 贺清源实在无法理解多杰刻意隐瞒的做法，也难以认同原本被规划成开发区的博拉木拉，如今竟要改设为自然保护区。当晚他便离开巡山队，还将多杰在博拉木拉筹建自然保护区的计划告诉了林培生。
6: 小贺，有事吗？

0: 区，怎么又冒出了个保护区？这从何说起呢？
1: 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羚羊种群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先开发后治理的思路已经不适合勃拉姆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申请国家力量的介入。
0: 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才说。
1: 建立保护区的想法我一直都有，但是迟迟没有向县委汇报，甚至没有告诉巡山队的任何人，就是因为这本身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光靠我们一个县的力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作为一名党员，我可以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把开发区建立起来，但是作为一个马志人，我又不能看着环境毁在我的手里。
0: 多杰同志，注意你的用词，你这是要把我们党和环境问题对立起来。无论是陈书记还是我，不止一次地强调过，我们未来的开发是要科学化、规范化的，不是乱开乱采。还有，现在只是勘探阶段，招商都还没有正式开始，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凭什么？
1: 林县长，我刚才的话不是随便说的，我是做了充分的调研的。叶错湖湿地你知道吗？离我们这里不到700公里，3年前还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湿地，可是现在呢，因为开矿，水源被污染，地下水被抽干，形成了空洞，草原都变成了沙地，牧民们的草场全部被毁掉了。我问你，等到这些矿产企业开完矿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的还是湿地吗？只能是一片死地。
2: 书记，这是我做的环境评估报告。勃拉姆拉地处三江源地区，冰川融水会汇入很多的江河，我们在这个地方开矿，一旦影响到了中游和下游的水质水量，那我们就成了国家的罪人，人类的罪人。
0: 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0: 我说了没有100遍也有80遍了。现在有一批企业家手里拿着钱等着投资咱们马志县，投资博拉穆拉，他们在等什么？多杰同志，就是在等你的勘探报告啊。这件事情没得商量，不能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1: 开发矿产资源是增加利税让马志走向现代化最快捷的方法，但如果这是以破坏自然环境，对动植物资源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为代价，那么作为一名党员，一个马志人，一个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牧民的孩子，这样的现代化不是我想要的，这样的现代化也违背了我们党的政策。
0: 这样争论下去没有意义，我们不能先建立一个经济开发区看看是不是破坏了环境，或者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再去想经济怎么发展。关于勘探报告，多杰同志还是要给县里一个交代，如果坚持不交，我就要重提上次开会的建议，裁撤巡山队，重新组建勘探队。
2: 县委书记陈诚做出折中决定，同意多杰开展保护区，但要提交正式的可行性报告，财政也从此停止对巡山队的拨款。
1: 马志作为贫困县，能够支持我们到现在，我已经非常感激了。我相信巡山队的队员们也能够理解。

0: 前年我成立马氏经济开发公司，在县里提告示，我记得你是第一个来的。那个时候我就想，有福了，这个公司成了，第一个来的人就是个这么棒的小伙子。我想的就是那一天我干不动了，你可以接我的班。这件事是我错了，你为探矿的工作付出了这么多心血，现在被我叫住了，还一直瞒着你，是我对不住你。我会和林县长商量，安排你去一个合适的去处。你文化底子好，解决个编制应该不难。
1: 多吉对贺清源说了一番话，没有埋怨，也没有责怪，反倒贺清源心中满是愧疚，最终还是选择了重回巡山队。
2: 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巡山队不是你待的地方。
3: 可我是个记者，我看见了就不能当作没看见，这是我的职业道德。我决定了，还是要继续留在这儿。
4: 保护藏羚羊人人有责。你好，保护藏羚羊人人有责。
5: 同学都帮我们宣传宣传啊。

0: 好了，可以。
1: 哎呀，凉的死。
2: 没卷了。
1: 没卷了。
2: 嗯，换一个。
1: 换个胶卷啊，大家等一下啊。
3: 以权谋私，用公家相机赚外快。
0: 哎，天地良心呢、啊，赚的每一分钱都没进我兜里，我全都交公了。
3: 你吃我们的，住我们的，交钱天经地义。
0: 胶卷是我贡献的吧？
3: 那相机是报社的，场地是我们的，就你这便宜胶卷是你的，你还觉得冤啊？
2: 哎呀呀，你可真会算呐、啊！白会计，您要不要来照张相啊？
3: 我不喜欢拍照。
0: 哪有女孩不喜欢照相呢？
3: 我觉得我长得丑，行了吧？
2: 啊，还能这样？还行，厉害，狠起来自己都骂。
0: 哎，队长。副队长，你们俩合照一张呗。
1: 哎，副队长，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照。
2: 什么？哎呦，
0: 两位稍微近一点。不是，我是说，你们两个要不要这样啊？
4: 哎，对了对了对了，来，好看好看啊！来来来，看我。
0: 坚持一下，一、二、三。
1: 哦，
0: 好了，完美。
5: 哎哎，老乡。照相的话，这边排队。
6: 我不是来拍照的，杜副县长。
5: 你怎么来了？
6: 我现在是布拉姆拉勘探队的队长。
7: 县里新组建的勘探队队长儋州找上门来，软硬兼施的索要多节的探矿笔记。
8: 笔记不能给。
6: 为啥？我也是给县里办事的。
8: 这个笔记要是到了不该拿的人手上，不是帮他们，是害他们。
6: 害啥子嘛？你是怕我做不好吗？
8: 怕你做不好，更怕你回不来。你过来看。这个地方，去年有一波淘沙金的，带着枪进去，没过几天，为了争地盘就打起来了。再往北，有盗猎分子扎营地放暗哨，看见生人就追。我们驱赶了两次，他们才离开。所以博拉莫拉不是胆子大就能进去的地方。
6: 咱能讲点道理噻，那嘎丫头都能进山，为啥我不能进山着？
8: 跟是男是女没关系，是因为他知道怎么能够在山里活下来。
9: 队长，
8: 进来。
9: 队长，残忍嫂子来了，叫你下去拍照呢。
8: 啊，哎呀。那就这样吧，回去待会跟林县长问好。
3: 进无人区你可别穿这个，盗猎的就喜欢这种衣服。

0: 趁多杰不注意，但周私自拿走了部分勘探笔记，虽说只有几页，但也提供了极大参考，直接省去了近一年的勘探时间。另一边，记者邵云飞也打心底里敬佩这支巡山队，为了真实记录巡山队背后发生的事情，他留了下来。
1: 大家都希望你能早点离开这里，也包括我。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巡山队不是你待的地方。
2: 为什么？
1: 因为在里面，每个人看到你的第一反应都是担心。
2: 我又不是没进过山，已经跟你们同吃同住这么久了，我从来都没掉过链子吧？
1: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别说遇到盗猎分子了，就是遇到一场沙尘暴，一次痢疾都可能没命，死得一点都不像英雄。我看你还是回你的地方去吧，当一个好记者，能写的报道很多，能做的事情也很多，你说呢？说的有点多了。
2: 白局警官，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可我是个记者，我看见了就不能当作没看见，这是我的职业道德。我决定了，还是要继续留在这儿，所以你能教我打枪吗？
3: 剧中啊，当邵云飞把藏羚羊濒临灭绝的残酷现实摆到面前的时候，多杰也才坦言说，靠一支缺衣少食没有保障的巡山队救不了藏羚羊，必须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不仅是剧中多杰的抉择，更是中国西部农牧区从靠山吃山到守山护山的时代抉择。保护区到底能不能顺利的建立，接下来他们还会经历哪些难以想象的事儿？欢迎您继续锁定光影田园，下期继续看。
4: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2: 乐游新乡村，这一站安徽省宣城市泾县桃花潭镇，乐游团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家长们将在这里开启一场亲山亲水亲自然的沉浸式研学之旅。大家循着李白赠汪伦的诗意足迹，穿行于桃花潭两岸，在桃花潭学校进行诗韵同心跑比赛，去太平湖体验皮划艇，到皖南古村小院学模拟球，前往乡野进行泥田足球赛，学抛秧，登长垄山，大家一起盖房子野炊，夜聚江心小岛，畅聊研学心得。这个周末跟着乐游新乡村，感受在玩中学，在学中悟的别样研学之旅吧。

0: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王晨宇。今天我的身份是研学向导，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桃花潭寻找好玩的旅游打卡点，为您推荐更多实用的游玩攻略。
1: 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孙超，也是这次咱们的研学观察员。我这次的任务就是带着大家边玩边学，掌握更多的实用技能，同时记录每一个快乐瞬间。
0: 导演，我们研学团的小伙伴们呢？
2: 往你身后看。
3: 桃花潭研学团
4: 前来报道。哎
1: 呦，这太有活力了哈。
0: 是的，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和家长们，桃花潭研学团全员集结完毕。我宣布桃花潭研学游正式启程。
5: 桃花潭我们来了。
6: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唐诗《赠汪伦》里，汪伦和村民们一起热情地踏歌送别诗仙李白的桃花潭。因为这首诗的影响力，让这里成了研学游的热门打卡地。

0: 每年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家长都会通过预约报名的方式来这里，一边游览桃花潭的美景，一边学习各种技能。今天咱们的家长和孩子都是自己报名来的，并且报到抽签分组的同时组成了亲子关系。接下来大家就要在这里开启异常特殊的亲子研学游。王晨宇和孙超分别是乐游队和乡村队的队长，大家来互相认识一下。
1: 哎，乐游队的小伙伴们，咱们先大声地喊出自己的名字，让大家记住你们的笑容。
2: 大家好，我叫年玉，来自浙江省丽水市。
3: 我叫李行，我来自江苏南京。
4: 我叫刘磊，来自上海。
5: 我叫吴建庆，来自上海。
6: 大家好，我叫二子，来自天津。
7: 我叫刘安娜，我来自福建泉州。
8: 我是涛涛，我来自天津。
9: 我叫周俊华，我来自安徽合肥。
10: 接下来我们乡村队的也介绍一下，咱一定声音比他们大，比他有气势，好不好？
11: 好。
10: 来，
12: 大家好，我来自四川德阳，我叫周俊。
6: 我来自天津，我叫五福。
13: 我叫小虎，我来自安徽。
14: 我叫王欢，来自天津。
15: 大家好，我叫美叶，我来自广州。
16: 我叫刘莲，我来自上海。
17: 我叫藤虎，我来自天津。
18: 我叫徐光岭，来自山西。
10: 哎呦，真好，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研学团团长小智老师，欢迎。
19: 您好，小智老师。
5: 各位家长朋友们和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桃花潭做客。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学习指导姚一鸣老师，欢迎。
19: 欢迎姚老师。
2: 大家好，期待和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有意义的研学之旅。
1: 太好了啊，团长，那咱们这第一课学点啥呢？
5: 为了能够让大家快速的认识并且能够形成团队的这个意识，我们第一课给大家安排了一个诗韵同心跑。
1: 诗韵同心跑
3: 啥意思？
5: 待会儿呢，我们各队肩并着肩，手挽着手，腿呢要绑在一起。我喊开始的时候，大家就从起点走到终点，在走的过程中，我们大家要一起朗诵《赠汪伦》这首诗。
1: 哟呵，
5: 我们要把这首诗完整的朗诵完。哦，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有人摔倒了的话，那全队的队员将要回到起点，重新开始。
1: 哇，这规则听起来还挺有难度的。
7: 桃花潭，
17: 桃花
7: 潭，
17: 桃花。
19: 身千尺，身千尺，赠汪伦，唐李白，唐李白。
16: 没事，太乱，太乱，太乱，
6: 有点难度哎，
14: 太难了。
1: 没事，不怕，不怕，不怕，不怕。

0: 是不及汪伦送我枪。哟，你看，哎，太厉害了，这个也。
1: 赠汪伦控，唐李白控，李白乘舟将欲行控，忽闻岸上踏歌声控，桃花潭水深千尺控，不及汪伦送我情。
0: 好了，结束了，
2: 开始比赛，
0: 预备。

0: 十七秒三十一。
1: 好，下一对，预备。嗯。
2: 郑汪伦痛，唐李白痛，李白乘舟将欲行痛，忽闻岸上大歌声。

0: 8秒13。
1: 刚才我们两队经过激烈的比拼啊，
0: 获胜的是炼油队。炼油队是完美的按照规则达到了目标，咸城队还差1米。
2: 咱是不是说到最后那手摸着那就算？
3: 但是你们当时确实有
2: 1米多，我这样我怎么了？
4: 但是这个时间啊

0: 们主要是大家要团结协作更重要。
1: 是，
0: 因为我们其实虽然分了两个队，但事实上我们是一个团，
2: 就
0: 所以我们就邀请团长和我们的学习指导一起加入到我们整个团当中，咱们组成一个20人的完整团队，共同完成这个诗韵同心跑，怎么样？好。
3: 来，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3: 预备，开始。
4: 上方轮

0: 最好，我觉得咱们都非常的厉害啊，从刚开始的乱七八糟到后来的整齐划一，非常不容易，让我们体验了什么叫同心同行无所不能，
1: 打破隔阂，让大家在一次一次的摔倒当中学会什么，学会团结，本质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破冰行动。
2: 那这一次呢，我们确实是获得了成功，让我们的所有的成员拧成了一股绳，共同步调一致的冲过了终点。哎
0: 呀，你说的真好，我觉得大伙玩的特别高兴，体验了那种童年的快乐，这个真的特别不容易哈。
2: 是的，相信大家跟我一样，也对于接下来的研学游充满了期待。那我宣布，桃花潭研学游第一课，诗韵同心跑圆满成功，乐游新乡村，
3: 快乐一百分。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练着呢。
5: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6: 不慌，
7: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5: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7: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里是桃花潭国家四 A 级景区太平湖，也是国家水利风景区。湖水清澈碧蓝，两岸草木葱茏，生态优美，是亲近自然、感悟自然之美的好场所。这里也是游客和研学的同学们喜欢的水上运动基地。接下来，大家将在这里学一项新技能——划皮划艇。下面呢，请团长给大家讲解学习皮划艇的注意事项。
1: 我现在手上呢拿到的这个救生衣呢，就是皮划艇的专用救生衣，它是一个背带式的，像穿衣服一样正常的把它穿上。第一步，我们就是要先把我们的拉链拉好。我要强调一下，我们全程都要把这个拉链啊拉上，不能够把它拉开，直到我们皮划艇体验完了上岸了之后，我们才能脱这个救生衣。当我们拉好拉链之后，调节一下我们的肩带，你看我们可以这样一拉啊，拉起来。
2: 这边还有一个侧腰带，
1: 我们也要把它拉紧。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救生衣是合适的呢？用我们的拳头从我

0: 们的这个侧边插进来，如果是刚刚好能够插得进来就可以了。如果你插进来就还很松啊，那就说明你救生衣穿的还是不够紧，那我们再拉紧一点点。如果你都插不进来，就说明你已经够紧了，我们再松一点点啊，要让它有一个舒适性。我们穿戴好救生衣之后一定要相互检查，我们在登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重心向下，就我一定要蹲下来。我们坐上船之后啊，我们的这个腿呢稍微有一点点弯曲，让我们的膝盖呢打到两个船的边缘，这样顶住它。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现在开始直接登船吧。那咱们上船。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湖面上啊，我要教大家一下，就是我们如何划这个皮划艇。首先要告诉大家如何要去握这个桨，先把这个桨放在我们的眼前，用我们的掌心对着我们的桨正向握过去，握在这个黑色的区域，把手举起来，让我们的小臂和大臂成90度，轻轻地握住。然后我们划桨的时候呢，我出我的右手桨，手伸直，左手贴在我的脸颊这个位置，整个桨叶全部插到水里面，往后一划，然后这个桨再这样，船就走了。那如何刹车呢？把桨往后放，把水往前推，这就是倒桨。比如说我想往右边划，
1: 疯狂划左边。
0: 对，我们可以划左桨。那如果我们想往左边划呢，怎么办？
2: 疯狂划右边。
3: 不，左边划一个倒桨。
0: 对，划左倒桨，这样就可以了。大家注意啊，当我出示这个动作的时候，所有人就要过来集合。
2: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2: 那下面咱们就进入各队练习时间，
5: 开始。3、2、1。
6: 哎呀，
1: 黄队啊，跟我去包围王晨宇啊，
7: 走
1: 啊，上来。
8: 队长我来救你，
9: 队长我来救你，
10: 部长你包围他们，
1: 快走，快跑，上。
0: 是这个动作的时候，所有人就要过来集合，
1: 集合，集合。哎呀，
11: 到了。
1: 注意安全，朋友们，
2: 别急。大家都练得怎么样了？
12: 哎呀，太棒了！那咱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比赛环节了。首先是团体赛，两队各自五条船并在一起，看看谁的速度快。
13: 哦，没听懂。
12: 嗨、
14: 哎，没问题。
12: 那咱谁先出发？
15: 你说吧。
12: 我觉得吧，就是一般咱都是后发当先。行啊，那你先出发吧。
13: 我先出发啊？你跳后边是吧？
12: 啊，对。
13: 我不接受。
16: 你赶紧的，去，我们休息一会儿。
12: 那咱先走。
17: 好，先发制人。
0: 来，我们皮划艇团体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各就位，预备。开始！
12: 一二，
18: 你们左边
12: 一点，好，加油！
19: 加油！
12: 快了！
19: 加油！
12: 接近终点了！
19: 小宝贝，就靠你了！
12: 快了，就在前面了，马上就到终点了！
19: 又上终点！
12: 他们打算怎么整？
13: 咱们保持一个安静，不要打扰他们。
0: 各就位，预备，开始。
13: 走，一二，加油！
20: 加油！
13: 小点声喊！
21: 加油！
20: 一二，
13: 有希望，我们很快了啊！风驰电掣，
20: 加油！
13: 真行啊！
21: 加油！
12: 咱们是集体赛，比的是集体荣誉，接下来啊要争一争个人荣誉了。咱10条船各自一队争一争前3名， 那我觉得这肯定是我们队第一，是吧，涛涛？
4: 是，
6: 咱是个人赛，别老对不对的了，知道吗？你这个想法就不对，现在就比赛，赶紧吧，快点吧，
12: 来来，
6: 十一点出发。
7: 各就位，开始。
0: 我们刚才经过热血沸腾的比赛，我们的乐游队，你们的团体赛的成绩是多少？
12: 1分49秒20。
0: 乡村队的，你们的成绩是多少？
11: 1分49秒57.11。
0: 我宣布啊，我们团体赛的冠军是我们的乡村队。我们个人赛的冠军是果果爸和五福，来。亚军是我们的鲶鱼，季军。
12: 涛涛队，
6: 服你啊！
12: 哎，你可说呢，超怎么回事啊？哎呦，
0: 不错不错啊！来，我们把掌声再一次送给我们所有的队员。
12: 哦，大家太棒了！
0: 下面我们来最后一项挑战啊，是勇士挑战。我们来一个水上弹钢琴的跳水，有没有谁来第一个报名参加的？
15: 我哟。
0: 好，那就我们的藤虎，好不好？
18: 藤虎上，加油！哇。
21: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我们是让孩子在后面，然后父母在前面，这是就让孩子主导，然后让父母体验到在这个划船的过程，我们父母跟孩子之间到底要如何配合，如何同舟共济。
22: 特别兴奋，我还想继续在那个皮划艇上和孩子一块共游太平湖，
23: 想给孩子们做个表率，做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精神。
2: 我宣布桃花潭原先游第二课学习皮划艇圆满成功。
24: 我们现在穿行的是最受游客喜爱的万村老街，这里的每一块青石板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每缕清风呢都浸润着古村的温柔。这里轻轻翘起的檐角，紧紧依偎的古民居，无不展现出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与无尽智慧。下面我们就将在老街的茶馆小院里上研学游的第三课手工课模拟球，在指尖的触感中感受自然与匠心的碰撞。
0: 好，我们到了我们模拟球的地方了。哇，
2: 环境这么优雅。团长，今天我们这课要学什么？
0: 今天我要给大家布置一个做泥土球的一个任务。那么等一下呢，我们会用这个很普通的一个玻璃罐，然后来这样子去打磨它，啊，然后最后打磨出来呢，就是一个光滑的一个泥土球工艺品。
6: 这可能吗？就拿这小玻璃罐、这玻璃瓶那口，我们拿那个泥土球就能打成一个艺术品？
0: 对，最后都会透光亮的。
2: 我这还真是有点期待了。
0: 下面就请我们的姚指导来给大家教学。
2: 哎呀，欢迎姚老师。
25: 首先，因为它真的就是个泥土球，所以大家只要手一松，它等一下就粉碎了。首先你一点点，好，一点点。好，然后我们就开始跟这个瓶口对着它，好，对着它这样子，这样子开始。
6: 好嘞，
25: 已经磨圆了，然后我们后面会进到第二步。给它上色。好，所以咱们现在先去完成第一步，把这个泥土球把它磨成光滑的球。
2: 好嘞，大家开动吧。
0: 稍微要用一点力啊，

0: 我们怕它磨小了那个球，
1: 用力的时候要均匀。
2: 我都怕把它磨坏了。
1: 你如果圆了，继续加工只会更圆。
0: 圆了差不多就不要再一直搓，一直搓了，等下变成光滑，我们就不好上色了。哦，
1: 这个泥里边是有草是吧？
3: 对，
1: 加了那个纤维。你别说，这不是个体力活啊！
3: 谁说的？我现在真。

0: 直接磨成那样吗？
1: 直接就可以磨成这样。
2: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坑洼的，我们要及时的用这个泥去补。哦，其实是在不断的补的过程中，让它变得越来越光滑。
3: 不是，不光是颜料，这里边有泥啊。
1: 对对对对，颜色是用矿物质，哦，但实际上它是更细的泥土。
3: 越想搞好，反而是越搞不好。
4: 你那个很亮哎！
3: 我刚才一激动，看裤子上面的一个印儿。
4: 我们都会有一种想把它做得很完美的那种感觉。
1: 打磨这个泥球的过程当中，其实很考验的是什么？对它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满意？
5: 我要弄一个火星。
0: 肉色加红色不就锦鲤的颜色吗？我要给你起名叫锦鲤。
6: 混的颜色好看吗？
4: 嗯，好看，像在外太空去观看那个地球一样的那种感觉。
7: 全都有坑儿，
2: 你可以补一下，不能完整的图，哪有坑补哪。
1: 好，大家都做的差不多了，可以给我们的泥球分蜡了。
8: 哦，哎，好嘞。
2: 下面我们每一个人说一说自己在做这个球的时候的感受。
4: 我很想把这个球做得很满意，很满意，总会在给自己做的球当中会挑一点刺。这个时候我脑海里突然想到我大学老师给我们讲过的一句话，他说人生本身就是不完美的。哇，今天真的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
9: 人还是要接受就是自己做这个球的不完美，也是接受自己生活中不完美，才能生活得更好更好。
10: 我不小心一手滑把它摔到了地上，然后它出现了一个不完美的坑。我发现虽然说有这个坑，但是呢它可以当我一个小支架，它不容易来回滚走了。
0: 这讲得好啊，
4: 真棒。
7: 刚开始磨胚子的时候我磨得非常的迅速，我觉得我对这件事我很有天赋，但是我越到后面我会发现周围的人都在一个个超越我，我就开始心急了。所以我想说的是，光有天赋还不够，如果说没有后期的努力，终究还是完不成的。
2: 团长，我们今天完成了怎么样？您给评价评价。
0: 非常满意。哎呀哎呀，
2: 太棒了。今天在这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环境当中啊，我们在一个古村落的小院子里面，能够听着鸟鸣，闻着花香，看着远处白墙黛瓦的古民居，心就一下就静下来了。我真心向到这儿来的游客推荐你们一定要体验一次，在这种慢下来的时光里，在手工课创作体验当中，我们也真正的体会到了匠心的意义。
3: 我其实没有想到我们把一个泥球真正就用玻璃瓶把它变成这样一件作品，但是当这个作品真正完成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一个泥球了，它也不是什么艺术品，它是我们今天这一个下午我们所有的专注、专心、坚持的一份见证，是我们非常珍贵的一次成长的记忆。
2: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在之后的时间当中呢，也可以像今天一样在手工课当中收获耐心、收获快乐、更收获成长。下一站我们继续出发，乐游新乡村，
11: 快乐一百分。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

0: 小满，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桃花潭村，这里是皖南农耕文化的缩影，村民们世代以农耕为生，这片肥沃的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他们传承千年的根脉。大家看，村里盖有小青瓦的白色马头小墙，掩映在屋旁院内的绿树丛中，非常好看。所以这里既是拍照爱好者拍古村落的打卡点，也是这个季节研学游体验农耕文化的基地。今天我们要在这里上一堂有趣的劳动课，帮农户薅秧。
5: 咱已经来到了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小六老师，咱要干啥？
6: 咱们今天下午啊要上一堂劳动课啊，薅秧。
5: 薅秧？
6: 对，这个薅秧呢，它是一种比较精简的一套水稻种植技术，它呢就是通过带土的这个秧苗往天上去抛洒，然后通过重力落下去，根它就直接能扎到我们的这个田地里面了。这种种植方法呢，它比较省人工，哎，而且省力，能够省种，而且能够增产。
5: 听着挺简单，那赶紧开始吧，快快快来吧。哎，
6: 不要着急啊，咱们在这个抛秧之前啊，一起给这个田地啊松松土。哦，第一项就是我们全员一起有一个泥田足球赛。哇，第二项呢，我们才大家一起去抛秧。
4: 抛秧前松土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准备工作，在农业上这个过程被称为整地。今天呢，研学团将用奔跑和踩踏的游戏方式来代替农机，人工为泥田松土，让它达到适合秧苗生长的上糊下松、上烂下实的泥糊状。研学团加油吧！
7: 我们的泥田足球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只要把球推到球门里面去，你就算赢了，能听明白吗？
8: 好，
7: 预备，开始！
5: 上！上！哎呦，特种兵！慢点，往那头冲！上上！
7: 好，走走走！哎呀，小心了，小心了！
5: 往天上，往天上！
7: 哎，不错不错，传球了！这
5: 邓老师还没球高了。
7: 完了，这边有一个勇猛的队员出现了，好，鲶鱼护住了，好，往外传，再往外传，
5: 上！哦
7: 哦！哎，我们的乡村队打进去一球了！
5: 你们仨往前上！咱们得在前面有人，要不传过去没人拿。
7: 还有两分半钟，预备，好，发球，漂亮，
5: 拿球了，
7: 冲呀，往那边冲！你们要把人所有人护在一起。
5: 上上上，二哥，
7: 好，鲶鱼拿球了，哎，滑掉了，二子要推一下。好，刘磊已经拿球了，哎，球扑出去了，发球。来，有机会了，有机会了，有机会！泡泡，泡泡，加油，加油！泡泡，泡泡，泡泡，上呀！泡
9: 泡，加油！球，
10: 球，球，球坏了！
11: 球爆了，球爆了！
7: 好，换一个球，
12: 投起来！
13: 哎，放这里，放这里，放这里，放这里！杨
7: 老师，好，准备好了，开始。 我们现在开始抛秧啊，每个手上都有秧苗，对不对？
8: 对。
7: 好，拿到这个秧苗之后啊，咱不要着急，咱先把这个秧苗啊，把它掰开来，掰到就是两三根，最多不要超过四根，一定要带土。这拔出来之后，咱就可以往天上抛了。但是抛的时候咱得瞄准了啊，最后我们要让这个田里面变得很均匀。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看一下啊，你看，就这样，就像愤怒的小鸟一样啊。你看，
11: 是这样倒着扔的，
14: 倒着扔啊。
15: 对对对，
16: 我的也立起来了，
17: 立起来
18: 嘞。真的是回到了那种童年的感觉。这本身其实就是我们设计整个研学游的初心，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其实都在农村里面长大，我们都在泥土里面长大。当我们亲近泥土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放松。
19: 让我想起一句话，就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其实在我们学和我们真正的去实践，真正的去感受是两码事情。
20: 我们在天地之间，在自然中，在土地上，才真正正正的能把这些知识学进心里，才能让孩子们感受到农耕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辛勤和努力掌握了抛秧的技巧，太棒了，给我们自己鼓鼓掌吧。
21: 今天咱们通过这次的比赛也好，包括我们学习这个抛秧也好，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叫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我让我们明白农民的辛苦劳作是多么不容易。
20: 哎，没错，这大家都是在劳动当中用自己的汗水收获了农耕研学的魅力。我们也真心的欢迎啊，大家可以到桃花潭来研学，来真真切切的体验一下农耕研学的魅力。
21: 是，
20: 这真的是在玩中学，在学中悟。欢迎大家到桃花潭
7: 研学游。来，小伙伴们，咱们上山了。
22: 各位，我们现在登的是登山爱好者喜爱的长陇山，这里植被茂盛，空气清新，是体验乡村建筑、感受山野生活的好场所。大家看，半山腰的那些房子都是以前来这里研学的同学们亲手搭建的，每一栋房子都见证着他们的成长。今天呢，大家也要在这里上一堂特殊的建筑课，感受劳动的快乐。
7: 哦，朋友们，咱们现在已经到地儿了。那首先请团长来给我们发布一下今天的研学任务。
23: 我们今天有两项任务要完成。第一项任务呢，待会儿你们各队要派出一名就厨艺精湛的妈妈啊，到我们的后厨呢去帮厨，因为我们今天要自己做中午餐啊。那么剩下的人呢，待会儿我们一起去那边去盖房子啊。
7: 先把擅长厨艺的妈妈选出来。
23: 对，
7: 是吧？
11: 我们队就是我了，因为我是妈妈。
7: 那没问题啊，那我们就接下来一致同意是孙超去盖房子。
11: 你们队挑谁吧？
24: 我去。
7: 好嘞。
25: 啊，好吧，我做饭。
7: 那团长，我们就把做饭的任务交给这两位妈妈。
23: 可以可以可以。
7: 好啊，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该学怎么盖房子了？
23: 对，我们待会儿就去那边盖房子。
7: 好，那咱们先给自己打打气啊，咱们一起加油加油加油。
11: 哎，团长，我看这个盖房子是不是需要这个很多材料，咱这山

0: 那能找着吗？
1: 不需要，咱们今天这个是采用的一个叫土袋房的建造技术啊。然后这个呢，最早的时候是用这个军事掩体建设，还有这个就是水利防洪的这个方法，我们演变而来的。而且它被运用在世界各地去做这个建筑，就是我们用的东西非常简单，但是有点费人力。
2: 那就是得有把子力气才能干。
1: 对，是的，就是我们两个队啊，要用2个小时的时间啊，然后大家一起通力协作，然后看哪个队砌的这个墙越高啊，越整齐越结实，那哪个队就获胜。哦，现在我来教一下大家怎么去搭建这个土袋房，好吧？啊，第一步呢，就是我们待会儿分2个点去取土啊，一个是在那边啊，那个点的土质相对来说比较松软啊，但是距离会远一些啊，而我们这边近一点的这个地方呢，土层啊会比较硬。我现在已经取好了这个土了。那要跟大家说一下，就这个袋子呢，我们一般是装到2/3左右。装到这个程度之后呢，我们看啊，可以先这样折一下啊，然后我们用订书机把它这样订起来。哎呦，这样就给它封好了。这个封好了之后，我们就把它这样铺在上面，然后我们就一袋一袋的去把它垒起来，一袋要压着一袋。要有1/3的把它压住啊，这边到时候再压一袋，压起来之后拿一个那个夯子啊，站在这个上面，你看着啊，我们可以来夯了，2个手，你看，然后我就，
2: 哎呦，这也是个体力气活，
1: 对，这个打结实了之后，上面这一层还要再铺一层铁丝。这个铁丝大家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吗？
0: 就是增加它那个摩擦。
1: 对了，其实就是让它的结构啊，就是更加的这个牢固，
2: 有点像这个钢筋混凝土
1: 的
2: 钢筋。
1: 是的，那你们两队蔡丁壳吧，两个队长选你们的地基，
0: 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
3: 就站着。
1: 行，那你们就是这边，好不好？
2: 好，没问题。
3: 还有一个叫取土点，怎么选？哦，
1: 取土点你们也要石头剪刀布。哦，
0: 取土点，取土点就别咱俩了。
2: 对，
0: 就别咱俩了。
1: 来，选好。
0: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耶，
2: 没事。
1: 好，
2: 好，选吧，选吧。你说选哪儿？
4: 我们搬运力比他们好吗？
1: 对。
4: 很远的，远的。
1: 我们选远的，
5: 你太聪明了。
1: 我们把近的让给他们，那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干了，
0: 就可以开干了。
1: 对。
6: 够了吧？够了。
7: 不够，不够。
6: 太少，太少。它这里面有好多大石头，太卡了。它一到石头是铲不动了。
3: 这个不够，这个再加点。
8: 火锅吧，
9: 这个搞得不太好用，工具很不舒服，
7: 锄头都搞烂了，我的天，我们是有多厉害？
2: 冰姐，先过去先弄着，然后再过来弄。
7: 好嘞，来。哎，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砌了？
6: 他们已经在砌了。
3: 走，来。
6: 我晕吧，我晕吧。
10: 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就在这片室内里，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土房子。对于中国人而言，房子就是家，家就是根，所以我们让家长跟孩子一起来盖一座房子，用这个当地的泥土把它盖起来，所以也会增加我们孩子对先土的连接，也会增加我们孩子对家园的具体的概念。这个就是我们创造这个研学活动，就是因地制宜给孩子们还有家长们创造的一种深刻的体验。
0: 走就行了，姐，他自己就转了。还是这锅用着舒服。我真会做饭。
7: 哎呀呀呀呀！来了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真是的！哎呦，谁说咱没人手啊？咱人手有的是啊！
3: 啊！哇，太棒了！大家已经都。

0: 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啊。那接下来就到了评判的时刻，让我们有请团长姚老师，欢迎。
1: 好，我们先来检查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水平不水平。
0: 哦，还带工具。
1: 对，
0: 就看看有没有水平，主要是
1: 有一点点歪啊，这边有一点点歪，
0: 这个水平一般。
1: 哎，这个地方很平，这个地方很平啊。
2: 哎，测一下这边呢。哎，我看一下。嗯，不错，
0: 水平很高。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我们检测完了，
0: 检测完毕。
1: 从几个方面来说一下吧。嗯，第一个就是从这个水平的一个状态，我们乡村队这边是比这边要略胜一筹的。
0: 不错不错不错。
1: 从我们的袋子的数量啊，因为我刚才数了一下，这边呢你们是126袋。
3: 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1: 咱们这边呢，我刚才数了一下，是总共夯了搬了运了138袋。所以从数量上啊，你们是略胜一筹啊。
3: 哎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各队都有各队的优势。
0: 是的。
1: 从我这边来看，我觉得两个队都是应该打平了，你们都非常棒。
0: 不是这我不同意，但是我就想说平平无所谓，鸡汤谁喝，咱就说这很简单。你要说都能喝上，我同意平。
2: 那必须都能喝。
0: 哎，那就行了。哎，行了。我炒俩菜啊，刚才我说实话，这位妈妈也去了。哦，咱们接下来就该享受胜利的果实了。嗯，干饭。
4: 太棒。
0: 来，吃饭。太好，太香了，这鸡汤。
5: 哇塞，好好吃。
0: 尤其是干完活格外香，
4: 那是虫子。
0: 哦，哎呀，怎么样？中午的饭好吃吗？
6: 好吃。
0: 香不香？
6: 香。
0: 哎呀，大家吃饱喝足，那得问问小周老师，今天我们的朋友们表现得怎么样？
1: 满分是100分啊，我给120分。哎呦，
0: 太棒了。其实啊，刚才我们在努力的过程，就是在搭建一座房子的过程。
3: 嗯，是，而且我觉得这个房子现在意义不一样了。这一片房子，这里边我真的觉得有我们今天在场所有人的一份功劳。哎，而且我特别希望就是小周老师，以后我们这房子再有什么别的变化，包括今天我们盖的那个，要是盖好了，一定把那个照片得发给我们，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一份非常难得的回忆，值得永远的铭记。
2: 没错。嗯，
0: 我提议啊，咱们今天跟身后的这些房子一起，咱们合个影，留一个宝贵的记忆，好不好？
6: 好。
0: 那咱们准备喊出口号啊，乐游新乡村。

0: 咱们这也登岛了，在明亮和温暖的篝火前，团长，接下来我们要干啥？
1: 我们会分成一个父母带一个孩子变成一个小组，然后我们去做篝火的静心体验。
2: 嗯，整个环节里面很特别的设置也是在这里，因为他是孩子，但他又不是你的孩子，所以他就有助于什么？有助于我们打破我们平常对自己孩子的有时候刻板印象。哦，
3: 哎呦，真好。那我带着你
4: 好好沟通沟通。
5: 好嘞，哥哥。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分组，各自开始静心。哦，
6: 你有最想实现的吗？
7: 目光先不放长远，我先考个普高线。
6: 中考过关。
7: 对。
8: 你非常喜欢当飞行员？
9: 我是喜欢那种飞行的感觉，我特别喜欢飞机拉起来或者和落地那一瞬间。
10: 静坐篝火旁，火光摇曳，晚风相伴，回望三天的研学时光，恍然发觉短暂的旅途即将落幕。桃花潭的山水见证了我们的相遇和成长，每一项体验都留下了大家的欢笑和汗水。桃花潭的山水依旧，诗意长存，研学的快乐不散，成长不止。愿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收获山水之美，技能之乐，成长之喜。
11: 好像孩子不听话了就是叛逆，我现在根本不这么认为了，孩子有自己的想法。
12: 我小时候跟他们说过，他们说我是在找借口。
0: 今天我们刚才大家完成了静心的活动。

0: 哈，我们这三天的当中呢，大家一起完成了很多项目，我们一起划皮划艇，一起手作，一起农耕，一起盖房，相信大家都有了很多的收获。接下来咱们能不能分享一下呢？
1: 这三天跟大家在一起，其实我也很开心。对，当然我更开心的是你们在也在这三天里面收获满满。
2: 我今天的话，我由衷的感觉到那个，哎，我这个搭子，这个二子，就给我当儿子，简直是太合适了。回来的那个路上，我们中间要经过个大坑，他就喊着妈，你往这儿走，你小心点儿。哎呦，这儿有个斜坡，他一路上都会跟我说，真是一个品行特别好的孩子。
0: 暖男儿子。
3: 和这个队长输了个底朝天，
4: 输了算我的。
5: 这是我看他用词最直白的一次。
3: 然后的话，但是收获的还是很多快乐的。
6: 这两天总的活动经历下来，我有可能就一个字，累。为什么我会如此之累？
0: 因为队长太难带了。
6: 不是。我仔细一想，我发现可能是我想当个榜样吧。我觉得我自己不能先倒下了，我自己不能先偷懒了，带动着大家一块去，哎，拼一把，管他呢，对吧？
2: 对，很多时候我们跟孩子在一起，我们大人要放下我们的身份，就是和他们在一起尽情的玩耍。特别是今天我在玩那个泥巴的时候，如果我觉得我自己是个老师啊，老师怎么可以那样呢？对不对？就那种全力以赴。这个活动对我来讲印象特别深，真的。孔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们的团队的每一个伙伴们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
7: 这次就是更加认识到了从家长这个视角是怎么看待我们这些孩子怎么想的，然后以后也更能理解家长一些事情了。
8: 他更多的是对孩子真实生活的一种体验，应该是我们家庭教育的觉察之旅，也是我们作为父母作为孩子一个身心的一个疗愈之旅。
9: 三天的活动下来呢，每个孩子我都很喜欢，都很舍不得，觉得跟大家相处很难忘，特别特别珍贵。
0: 刚才其实每一位朋友在这几天的感受都让人觉得好像每一句话里面的那些点都让人想落泪，都让人非常的感动，然后每一个人都在这三天当中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今天有一件特别特别快乐的事儿，在我们拍摄的这一天是榴莲的生日，我们也为他准备了一份惊喜。
1: 榴莲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榴莲怎么样？满意吗？
1: 满意，
10: 满意。
0: 我还有一个惊喜要送给你。
4: 你咋那么多惊喜？
0: 要给你表演一个节目。今年是马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一匹快乐的小马。
11: 谁第一次可抗拒就回答，拜托允许我小小骄傲一下，庆祝这一次有爆发。
0: 三天的研学游，时间转瞬而逝。那最后我们也想请小哲老师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12: 其实今天在打泥巴仗的时候，我也有一个很深的感触。然后今天在场上的时候，我看到大家奋力的奔跑啊、抢球啊、摔倒啊，然后扎在泥堆里面，甚至有的眼睛里面都会有泥土。没有一个人喊累或者脏。当时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动。我在这里面也想跟大家伙说，三天已经快结束了，但是这三天的这些时光会烙进我们的脑海里。
0: 这三天当中，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改变还都挺大的，时间不长但变化很大，这恰恰就像是青山青水青自然，这就是一次特殊研学游的意义所在，也是沉浸式研学游我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原因。
13: 首先来讲，我有两个感谢要说，因为第一，我要感谢所有人，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见证大家的成长，也感谢大家来见证我的成长。当然更要感谢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感谢这几天带领我们非常辛勤非常勤恳的我们的团长小智老师，还有我们的姚老师，感谢你们。当然还要感谢什么，我们请假放开自己的工作，腾出这几天时间来参加这次研学游的各位爸爸妈妈们，当然更要感谢的就是我们在场这些小朋友，这几天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珍贵的记忆，谢谢你们，谢谢。

0: 我郑重宣布桃花潭研学游圆满成功，研学出游选哪里？
1: 桃花潭张开会。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他被视为黑暗料理界的美食扛把子。
1: 第一次吃啊，感觉味道新鲜。
2: 这个闻着有一股臭臭的味道，吃着一点没有。
0: 他是厨艺精湛的美食老将。
3: 我认为乡土的意义，把我们自己家乡田间地头的东西烹饪出来。
0: 为了打响当地特色美食的招牌，他做出了怎样的努力？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在云贵高原之中，藏着中国最富野趣的味觉方舟。当地人用味蕾对抗着云贵的潮湿与阴寒，也酿出了最富层次的舌尖菜谱。这里是贵州，一片用酸与辣驯服山林的秘境，也是敢将百草入馔、以胆为媒的饕餮江湖。对于吃惯了大众菜品的食客来说，贵州的美食常常出其不意。
1: 第一次吃啊，感觉味道新鲜。
4: 因为听说太臭了，而且它是那个有点
2: 是黔东南的特色吗？这个闻着有一股臭臭的味道，吃着一点没有。
0: 每一份滋味醇厚的佳肴都离不开幕后厨师的心血与智慧。
5: 现在六桌的客人来了，马上就上菜了，你们把之前的菜准备一下。
0: 聂卫东是当地享有名气的美食达人，和爱人共同经营着饭店生意，有着近20年的美食制作经验。因为对美食的热爱，他一直坚持亲自掌勺。
3: 我从1997年接触这个工作，当时就是打工嘛，在里面跟老板炒炒菜、切切菜啊，做菜。当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只要我喜欢吃的菜，我都会把它学会。
0: 多年来，聂卫东用本地特色菜打响了自己的饭店招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食客。
3: 我们贵州黔东南这个地方，外来的客人非常之多，他也会想吃一下我们当地的特色菜，所以我做的都是我们贵州黔东南当地的。开饭店呢，他

0: 是食材是比较讲究的，现在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先把食材准备好。
1: 天还没亮，聂卫东和爱人就早早地来到市集。经营饭店多年，两人一直坚持亲自采购。
0: 老公，这牛好多钱呀？老公，这牛卖好多钱啊？
2: 本地牛，
0: 是不是我
2: 纯本地吃草的农家养的，自养的。
0: 家里面还养了几个？
2: 家里面有七八个。
0: 还有七八个？
2: 哎。
0: 哦，这个可以啊、哦。这个拿的都应该是比较品质
2: 相当 OK， 相当 OK。
3: 因为酸汤是我们饭店的招牌，顾客吃牛肉的比较多，我们通常都是挑选市面上品质好的小黄牛肉，选好了就买回来现杀现煮。
0: 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呢，我们都是自己去采购，就是想认识更多的村民和自己挑菜篮子来卖菜的这些阿姨这些奶奶，因为认识更多的人呢，就是你家没有我家有，然后我就不会断了。我如果说叫人家叫外面的供应商给我送货过来，那个他们就品质也保证不了。这个菜最好了，
4: 因为啥子？豌豆尖、花茄尖，便宜点哦，我们机场来要的。
0: 被那个双抓过来好吃了哈。
4: 我寄个单。
1: 经过一早的忙碌，聂卫东如愿采购到了新鲜的食材，而想要抓住顾客的胃，还少不了灶台上的真功夫。一口酸汤，半步前食，也是聂卫东用来征服食客们的掌上秘籍。
0: 我们这边它分为有红酸汤、白酸汤，还有鱼酱酸。鱼酱酸呢，就是我现在在做的这个酸系的，因为它酸汤呢，就是它口采的就是那个木姜子，它就是酸汤的灵魂。
1: 贵州酸汤火锅是高原湿气催生的味觉智慧，白酸清冽，红酸浓郁。而聂卫东做的鱼酱酸汤采用鲜红辣椒和野生爬烟鱼为主要原料，以自然发酵而成，烹饪时加入木姜子提味，搭配新鲜的牛肉和蔬菜，风味独特，回味鲜美。
5: 我们自己吃的很
6: 激动，很热情，
7: 非常非常好，
8: 好吃得很。好吃的，家家都好了，家家都好吃。
0: 大家对我的反馈就是，哎，你别看他炒菜不像那种高级大级大厨师一样的，但他做出来的菜能吃饱，能吃香，吃了以后你还会再去。因为我觉得餐饮饭店开饭店这个味道，它传统工艺的东西是不能丢的，你丢了一道它就味道自然就变了，真真实实的把东西做好做香。
9: 聂大哥，
0: 哎呦，你好，苏姐，包这个
9: 厨艺这么好，你要经常来我们这坐坐。
0: 哎呦，哪里了，你包这个很高的。
1: 姚茂春是绵席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为了乡村旅游开发的事，他多次找到聂卫东。
9: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乡村民宿，我们准备把它推出去。您来了就想通过您这边帮忙构思一下，看怎么通过从美食这个角度帮我们宣传一下，推广一下。
0: 我也想通过这种民宿，然后集合这个老百姓这个田间地头的这些蔬菜呀、鸡呀、鱼呀，就像你说的，你们有具备的这些条件的，
9: 对，
0: 就是让食客来到我们，你书记这个民宿这里，他们有什么吃什么，到时候我也把有这种需求的客人呢，如果我们做起来了以后，把他们带上来，
9: 对，
0: 很好的东西，只是没有被外面的客人发现。

0: 这个想法挺好。
1: 经过和姚书记的一番沟通，聂卫东计划在村里开展一次品鉴宴，让民宿游客品尝特色美食，而想要从众多的贵州美食中挑选出最能打动外地食客味蕾的，无疑是个难题。不过作为美食老将，聂卫东也有着自己的考量。

0: 前两天我们陈亚个手机，他就是喊我们把个这个美食融入到他们那个地方去。
1: 嗯。
0: 然后我想说跟你商量哈，这事情看能不能做。
1: 哎呦，要做什么嘛？要搞那样了。
0: 你把个酸汤做进去，我觉得我们酸汤牛逼一样逼。我想把这三道美食都放到他们那去。
1: 搞三道？你开玩笑？那你怕没麻烦没累的？嗯，这是。哎，那牛逼啊，羊逼那些搞又复杂又那个。哎，你搞给人家吃，哪个吃了那个东西？你搞的酸汤，个个都吃到，搞牛逼人家吃没来。
0: 酸汤做的人也多。我讲是三样都做，酸汤牛逼羊逼。
1: 那你先要做那累了嘛，也做没那么多东西嘛，那多东西啊，哎呀牛逼羊逼啊，外地人家哪个吃得到那东西？
2: 牛氏火锅、羊氏火锅，你还吃得
3: 了？聂卫东想要在品鉴宴上制作瘪汤的想法，并没有得到爱人的理解和支持。瘪汤也叫百草汤，是少数民族人家利用牛羊的内脏和消化物制作的一道风味独特的佳肴，同时也被当地视为药膳。但这道菜却常常被大众视为黑暗料理界的扛把子，被嫌弃的怪味正成为短视频里最潮的乡土密码。
4: 这叫牛逼，
5: 像牛屎一样的，
4: 其实一点都不臭。
6: 我们不干的呀，我们不冷的呀。
1: 我自己开始的时候也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后面他们就说，嗯，这是就是电视里面大家经常说到的那个牛粪火锅。然后当时的时候就从内心里面就比较排斥，就不想去尝试这道菜。
0: 这道菜呢？我以前就听说过，但是我一直没吃过。我当时在塔斯吃的这道菜的时候，我觉得味道非常的美，然后我一直每次去了我都看你们在那里面学去看去做。因为第一在黔东南有很多人都知道这道菜，但是当时都没有意见，就是、说稍微能够接待外地朋友的这样子的环境的店。所以我就说老婆，我说开一间这样子的店。
3: 凭借着大众对这道独特美食的好奇，起初的羊瘪店吸引了不少游客，但是生意一直不如酸汤店稳定。而聂卫东也一直希望能把羊瘪美食推广出去。
0: 就是我做羊瘪的时候，一直在跟我在店里面，我们两个人一直在那研究啊。客人今天又反映说花椒放多了，辣椒又放多了，我们两个人一直在那边研究，改来改去。我们在江头。
1: 在。我们来啊！那姑娘回来了。
3: 为了制作好羊瘪美食，聂卫东走访了很多有吃瘪汤习俗的村寨，并向当地老前辈请教学习。

0: 那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现在都难忘，所以我现在就一直保持要把这个田间地头这些东西，我一直就是在寻找以前我小时候记得的味道。
1: 为了能让特色美食成为助力乡村发展的一张好名片，聂卫东说服妻子决定把传统羊瘪汤作为此次品鉴宴的头道菜。
0: 哎，大哥，出来看哈你这个羊，长期放羊嘞，我想找几只回家，
2: 可以
0: 去做羊瘪。
2: 那锁子也带到我两个抓嘞，
0: 抓到不？
2: 是啊，抓到，你讲要过我来抓的，可以啊，走。
1: 取瘪考验着相处的刀法和经验，想要把羊胃里未消化的

0: 哇，今天这羊鼻很酸的很哦。
1: 胆，这个胆汁是吃鼻的，这个灵魂，放这个就是很好吃的。
2: 这是山羊用四个卫士反复研磨出的草木精华，混合着草药的清香，也是苗岭风物在体温里酿造的特殊风味。用纱布反复过滤，去除草渣，留下的正是瘪汤的精华。而正式开煮前，还有一味食材对于聂卫东来说必不可少。
0: 带东西煮羊肉，煮鼻子了。我回家煮一餐羊鼻。这个根才香。
3: 山濑，我们贵州黔东南这边就叫山濑，一般吃羊肉牛肉都要用。你别看它这样子普通，煮羊肉是橘橘子，这个一下去羊肉是美味。
4: 因为我觉得这道菜它的制作过程奇台，能够把田间地头的东西激活到乡村的这个民俗和我们做饭店的这一块来，和做民俗这一块来，它都是相互支撑。

0: 想要制作好瘪汤，火候是关键。聂卫东以文火慢熬，均匀搅拌，沸腾的锅里融合着胆汁的苦、草料的甘、羊肉的鲜。而熬制好的瘪汤既可作为火锅汤底，还可与羊杂一起炒制成干锅，以大火快炒，使其香味更浓郁醇厚。
1: 从火候和烹饪技术上，比如说以前他们做的传统工艺，再加上我们现在的一些技术给他们改进一下，我们自己的秘制改进。有几个外地的朋友过来的时候，我们要么做个羊瘪给你吃，要么做个酸汤给你吃，要不我抓几个，几田里面抓几条稻花鱼来，做条苗王鱼给你吃。

0: 就是把贵州黔东南这个最好的菜系都拿上来。
1: 聂卫东还将在此次的品鉴宴上带来什么样的美味？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2: 有大鱼呀，大姐。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万物土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哎，大姐，我家那个田里面没有鱼了，我在你家再抓几条去，昨天招待下客人。
8: 哦，好的好的，你来抓吧。
2: 阿边啊。哦，阿边我，好好了，我去阿边抓。
8: 哦，好的，你去吧。
2: 我去阿边抓哈，晚上你来我家吃饭了。
8: 好的。

0: 勤劳智慧的贵州人不仅掌握了美食密码，还有着传承千年的稻鱼共生智慧。本地的稻花鱼多散养在梯田间，肉质紧实，但捕捉起来却并不容易。
1: 单挑，五道鱼和抛出。
2: 我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用我们本地的稻花鱼做出来的菜特别香，也是我们带开的上品。
0: 为了帮助聂卫东在品鉴宴上打响美食招牌，爱人于春燕也忙活起来。在贵州，人们将调味的希望寄托在天然的香料上，各种搭配没有定数，唯独辣椒不可或缺。
3: 选择做这个东西了，然后我觉得我能做我就把它做好了，他觉得他能做他就把它做好了，这就要像自己在家里面做的一样的，一定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大家。
0: 一切就绪，准备开火。贵州以酸汤鱼闻名，而聂卫东这次要用稻花鱼制作另一道风味苗王鱼。将稻花鱼在白酸汤锅中煮熟，发酵的米汤赋予鱼肉酸鲜风味。
4: 这辣椒等到把水气吐干才好吃。
0: 取青辣椒在木炭火上烤至表皮焦糊，加入盐、葱花、蒜捣烂成泥，用这份独属苗王鱼的辣椒酱铺满鱼身，寓意着年年有余的吉祥美意。

0: 也美了。
1: 经过几天的忙碌，四方食客如约而至，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启这次前味品鉴。
2: 哎，兄弟，
3: 你好，杨支书，
2: 老板忙了。
3: 我做这个地方特色菜。哦，大家等下品哈。
2: 这菜，好的好的，这都是本地方的。哎，
3: 全部是本地方的，我就是做这个家乡菜给你们。
2: 要不要帮忙？
3: 没用没用，我忙会儿，我出来陪你做哈。
2: 好的好的好的，嗯，你要忙。啊。
3: 上菜喽，吃饭喽。
2: 对了。哎呦，
4: 这个好，这个
3: 看你们久等了。
5: 是羊扁啊，
4: 羊扁羊扁。
6: 哦，都是贵州的特色菜啊，
3: 特色菜，不错，全是贵州特色，听懂吗？这边是。好，你们大家一起感受哈。
2: 我们尝下我干锅嘞，尝下我干锅羊扁。
3: 你要现在注意一下个事情，半夜三更打电话喊前台。哈哈哈哈哈，是这个，不得样子。
7: 哎呀，
8: 这是黔东南的特色吗？哦，这个味道可以。这个吃出来有那种甘草回香的感觉。
3: 我准备拿给乡村民是卖。
8: 特别特别。这个闻着有一股臭臭的味道，吃着一点没有。
9: 你说味道可以。
1: 大家对这次的前味品鉴宴都表示了高度的认可。时间充当风味的摆渡人，每一道菜都凝聚了汗水和智慧。乡野的味道也不仅局限在酸甜苦辣，在奇绝与鲜美间，还有对生活和乡土的眷恋。
3: 来来，老婆，今天给我吃点这个白汤，我打的这个汤里喝。
10: 日常也这样关心的。
11: 明天都。
12: 嗯，挺好吃。
11: 宝贝，你喜欢吃吗？
13: 好吃。
11: 好吃啊。
3: 我认为乡土的意义，它就是能够把我们自己家乡田间地头的东西烹饪出来，做给外地的食客吃到真正原汁原味的东西。
14: 你可会想到你的故乡？
1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5: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5: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1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
4: 幸好没被他发现。
5: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2: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7: 哇，一个翻身之后头冲下，高速的旋转着。哇，这个是在伞上独轮车。哇，好厉害。
8: 看看能否挑战成功，透过火苗再把气球打爆了。
9: 这易拉罐啊，平常咱手捏爆都不太可能，现在要靠纸飞机扎爆。
8: 不会抓我脑袋吧？
10: 能不能抓到脑袋，看几率。
9: 他犹豫了，哥。
7: 哇！哇！
8: 坐上是吧？得嘞，坐上。
7: 妈呀！
9: 哦，这么个副总。
7: 哎呀，我的天呀！
8: 起来了。
11: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庆典节目
12: 《丰收集结号》。
13: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前，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1: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13: 丰收集结号，
12: 我们来了。
9: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4: 此刻啊，我们站在函谷关的城楼前。
7: 哎，灵宝不但有函谷关，
14: 而且在函谷关跟潼关之间的古道上，还有一处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皇帝铸鼎园。
8: 没错，相传呢，当年皇帝铸鼎的地方就在咱们灵宝这。

0: 这个人杰地灵、
1: 生翘楚、
0: 物华天宝、果飘香的地方。
2: 今天是咱们丰收集结号的收官之作，那作为丰收推荐官，咱们得把看家的本事给使出来。
3: 相信我们今天每个队推荐的节目，那一定是精彩纷呈。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比拼规则。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两两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2: 话不多说，有请第一轮选手
4: 闪亮登场。
5: 大家好，我是范雨欣，大家可能都不认识我，但有可能看过我的表演。今天我和我的弟弟要一起参加丰收集结号，请大家为我们加油。

0: 书集结号，我们来了。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带来的家乡好物。
2: 丰丘呢有三宝，一花一果一奇草。花呢就是金银花，果呢就是树莓果，然后奇草呢就是菊菊草。
3: 来看我们这边给大伙儿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给介绍一下。
4: 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商丘的麒麟瓜，特别甜，
3: 又脆又甜又多汁啊。
1: 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节目呢？
5: 带来很多的绝活，一个字儿全，
4: 一个字绝，
3: 一个字儿绝。哎
1: 呦呵，那我有点期待了啊。
3: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6: 这是只靠头发的力量吗？
7: 是啊，这全身的力量都在头发上，
6: 看着就揪心啊。这是下了个横叉，
8: 这可真是技艺与美的融合呀。
6: 这是抬腿手扶着脚踝，
9: 这个动作我在地面上都完成不了。

0: 多时候都是闭着眼的状态下完成的。
1: 又是一个横叉，
2: 真是厉害啊，整个重量全在头发上。
1: 真是像天外飞仙一样啊。

0: 这是准备结束了，
1: 还有更惊险的等着我们呢。
2: 哎呦，速度也太快了，
0: 他的整个面部都被提起来了，感觉

0: 在这个高空杂技当中叫什么？叫掉发吗？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杂技掉发。
2: 你们在台下欣赏看到的都是唯美、漂亮、震撼，我跟你们完全不同，我就是疼啊。我之前学过抽吊，但是我是用手拽着那个抽吊，那都老疼了。
3: 还有没有比这还绝的？
1: 有，坐地里一块呀。
0: 哇，空中飞人啊，这是力与美的呈现，越飞越高。红色的绸子和轻盈灵动的姿态相得益彰，太美了。

0: 是双脚连接在一起，这个配合太默契了，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啊。这得是多么深厚的那种信任默契，才能呈现出这样优美震撼的表演。
1: 臂力要求非常高，
2: 不仅仅是自己身体的重量，
3: 同时还有着旋转过程中
2: 向外的这种作用力，
1: 在空中会把你的体重翻到几倍的重，
2: 离心力。
0: 现在弟弟已经飞身悬挂在绸子上了，然后姐姐在下面也是一个同样的动作，动作整齐划一又优美。

0: 么现在是用腰部悬吊在红绸上，仅用双脚，
1: 太棒了！
2: 感觉这个动作啊，是一个比一个更难。
0: 哦，哎呦，这是用牙叼住了。哇！不敢想象，高速的旋转着。
1: 你看他现在这个背手特别难。

0: 太精彩了，
1: 太厉害了。
0: 能不能试试带着我们的嘉宾也一块儿能有一段展示？
2: 试一试，
3: 试一试。注意安全。

0: 上什么感觉？
1: 害怕。不适应那个高度了，哎呀，我的天啊，
0: 看得那么轻松呢，
2: 让你免费试飞一圈。
0: 接下来咱们再升升级，能不能行？
3: 必须的
0: 呀，自信呢，好
4: 倍儿有信心咱们。
0: 那接下来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
5: 高空云钓。

0: 起来带风的女子，哇，
1: 太帅了，
0: 太飒了，太帅了。
2: 这个胆子真的是练出来的，越练胆子越大。
0: 姐姐这个眼神当中都是透露着那种坚

0: 身之后，头冲下。
1: 就是在空中依然非常的灵巧，
0: 对，而且镇定自若的那种感觉。哇！游刃有余，仿佛在空中漫步飞翔的那种感觉。
1: 弟弟来了。他这个手上可没绑东西，全是靠手上的力量。
0: 对
2: 对，全靠手掌手腕吊住了全身。哇！
1: 哎呦！哇！在空中上下翻飞。
0: 这是翻转腾挪啊！哇！哎呦，刚才他松手的那一刻，我的天哪，我的心脏骤停了一下，那种感觉真的是惊艳的表演。现在是姐弟俩，应该是一个双人配合的展现。
3: 我的妈呀，
0: 两人都在空中飞旋着。
1: 关键是在连续的表演过程当中，他们依然能够保持体力，能够保持一波接一波的升级加码，难度非常大。

0: 天哪！
1: 姐姐的这个受力点在弟弟的后脖梗上，
2: 全靠脖子的力量，
0: 用脖子的力量
2: 把姐姐给带起来。
3: 天哪，这个太难了！
0: 把掌声送给欣欣组合。
3: 今天看他们姐俩在舞台上的时候，就是老有一种想落泪的感觉，可能是我经历过他们这份苦，
1: 就是这种心无旁骛心无杂念的状态才有了更加精彩的表演。
0: 对，
1: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们想为家乡做些什么呢？
4: 我想把我们家乡的杂技演员带上更大的舞台。
0: 我们期待你们梦想成真啊！谢谢，
1: 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

0: 飞轮呐、啊，像个大风火轮似的，那么老大。最主要的是他们在里边还做那么高难的动作，
1: 就这个体力，这个反应，他们这个速度也是相当快。
2: 小芳老师。

0: 现在有多少学生啊？
1: 有200-300个学生。在这个15年前，我们呢为了让村里边的孩子啊能够学到一技之长，就在自己家的一个小院子里开办了一个杂技培训班啊，然后免费的教他们学杂技，只要他们爱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培训他们。
2: 那小王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孩子们，除了刚才那个特别惊险的表演之外，还有什么表演吗？
1: 绝活都非常多，他们一个一个都身怀绝技啊。
0: 哇，这个是在伞上独轮车，
2: 这其实很考验平衡的能力。
3: 上面那个小朋友年纪也不大，实际胆子还是蛮大的。我觉得他这份信心源自于平时努力的付出了。
0: 而且你看，他是绕着伞帽上的中间的那个圆圈绕着他在骑。
3: 是的啊，
0: 所以他的这个重心的点是会来回变的，这也需要很强的默契。
2: 接下来表演的是一个倒立的绝活，
0: 这小伙子呢正在高台上垒砖。他在每一面都垒起了3块砖。
4: 加油，这有点难了，我感觉这都赶上他身高了。哎呦，
2: 其实能看得到这个砖啊它会来回的晃，他得用自己的力量去控制着砖，倒立起来。

非常稳。哎呦！哇！哎呦！现在这个高度还要再升高，又拿了两节，这高度又增加了，现在已经超过他的身。

其实我觉得啊，从这儿一节一节的爬到上面也非常的难，因为它要时刻保持这种平衡。好，现在又撑起来，来看，双手倒立在最顶端，

0: 难道还要再升高高度吗？
1: 难度继续叠加，
0: 现在这个高度和难度都极大的升级了，因为越往上其实这个架子的结构会越不稳定。
2: 对，
0: 我们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再进行挑战，因为现在高度很高，而且这个铁架子会随着它的向上的攀爬持续的晃动，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去保证这个微妙的平衡。
1: 接下来他要在五节高拐上做高难度动作，
0: 现在他站在了最高处。
3: 哇，好厉害
0: 哦，能在高空中下一个横叉

0: 又来到了下一组道具前，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像大秋千一样的，他现在站在了这个秋千上，
1: 他在给自己加速，
0: 是的，在给自己加速，然后现在一个翻身

0: 双脚朝上，倒立在了秋千之上。他现在是要把这个圈套在他的脚踝上。哇，在秋千上倒立还能摇圈，
1: 天哪，
0: 而且是四肢都可以。
1: 他不怕摔下来吗？
0: 这就是实力，实力给了他底气。来的这个应该是杂技的这个大集合啊，太精彩了啊！
2: 孩子们呀，每天他们都在勤学苦练，一天不练功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功啊，师傅知道，三天不练功观众知道，杂技就是不进则退。
0: 我想问一下，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准备啊，以杂技剧的一种形式重新编排一个节目，把家乡的元素融入到里边，到时候会给大家带来一段不一样的丰收盛宴。
3: 说得太好，我觉得尹雪芳老师她不仅仅这些年是在教孩子们杂技，更是用技艺帮助孩子们能够走出去，到更广阔的天地当中去，
0: 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舞台的热爱，也期待你们梦想成真。好，请稍作休息，等待我们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
3: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4: 目标距离15米，东风2.5米每秒，阳光直射左上方30度角反光干扰。
5: 我叫崔颖光，曾经是名狙击手，虽然已经退役，但也没丢掉手艺。从钢枪到弹弓，我依然要享受那份纯粹的快乐。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我叫农俊宁，我有2项非遗技艺，他们都代表了壮族的古狼兵文化。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希望大家能看到壮族技艺的风采。壮族非遗秀，您期待吗？
3: 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呢？
5: 大家好，我叫崔颖光，来自湖北枣阳。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正在丰收的花生和玉米。
0: 来，我们这边也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壮族手标非遗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龙俊宁，我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阳朔金桔。
8: 阳朔金桔家根植富硒沙，阳朔金桔田源自丽水泉，韵肺清喉爽，止咳化痰凉。
7: 啊，尝一尝，
9: 口感不错啊。
0: 哎呀，酸甜可口。那接下来，请几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这是在六米开外。
1: 你们发现个细节没？他那个弹弓就是他的手指，没有那个木叉，
2: 他是靠手
1: 对
2: 出那个形，
3: 最软的一个弹弓绳，没有那个就是支撑的那个架。
1: 对。

0: 击即中。现在最后一个目标，
1: 大枣。哎呦，都打洞了。
2: 这个目标物比较小，换了一个，
1: 换了一个宽一点的皮筋儿。
0: 是不是无价弹弓会更难一些？
3: 对，无价弹弓呢，它没有这个支撑的位置，手指的肌腱发力，它会影响这个精准度。
2: 这番表演对于朱大哥来讲好像没什么难度啊。哎，
1: 你咋说那么对呢？就好轻松啊。
2: 我们得给你们加加码，咱们呢一会儿呢上根蜡烛，
4: 这蜡烛后面呢
2: 再放个气球，你能不能三点一线把它们全部击中？
0: 能行吗？
3: 这个挑战挺新颖的，我试一下吧。
0: 现在有风，就能感觉得到这个蜡烛的火苗是时若时暗，来回摇摆。
2: 火光要把它打灭之外呢，还要打爆后面的那个气球。
1: 好像灭了，哎，没灭，没灭，风吹的。
0: 没灭。
2: 这个是烛火摇曳呀，时亮时暗，所以更不好瞄准。
0: 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5: 看看能否挑战成功，透过火苗再把气球打爆了。
1: 天哪！哎呦！哎呦！漂亮！哎呦！
2: 我们走过去看看。
5: 一次就成了。我觉得他这个绝对有运气的成分。
2: 蜡烛打灭了，
0: 而且这气球啊正打在正中间儿。
2: 还真是，这上面有一个小眼儿。杰哥这边有质疑，觉得有可能是运气的成分。
5: 没错。这样吧，咱来一根头发丝儿
2: 啊。头发丝儿？
5: 对，来一根长头发的。哎，
2: 怎么还就地取材呢？
1: 你这个人熊猫点外卖，你都损到家了。你都
5: 怎么就损到家了？
1: 那头发丝咱看都费劲，你让人打。那这样吧，这个发丝你说这风一吹乱摆是吧，这样咱在底下坠一个咱们灵宝的丰收特产怎么样？
5: 可以。
6: 行。
5: 但是他不能打特产，还要打这个头发丝。哎，
2: 对，要在五米开外把这个头发丝打断。
0: 能行吗大哥？
3: 遇到困难必须克服困难。
1: 好，准备好了，
5: 可以了，开始。现在是间隔五米的距离，这个要是真能打下来的话，才能诠释他专业技巧的厉害。
1: 哎，那个发丝根本看不见呀。
0: 我就感觉那枣是悬空着呢，
5: 打到枣还不能算，对不对？
1: 对。

这个确实，这个、真的是难。就是我们都看不到那个头发丝在哪儿，怎么打断它呢？需要极其精准。朱老师，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0: 头发呢。
1: 刚才的这个啊，确实难，但是呢，我们要想难为住他们，我觉得我们还得再有点创意。如果我们把这个目标物让它移动起来，
0: 换成移动靶，
1: 哎，
2: 那难度可就又升级了。那移动靶上咱们打点啥呢？
3: 那也打点咱灵宝的特产呗。
0: 对呀，
2: 哎，行，咱直接跟现场观众要一个行吗？
1: 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位大叔来。您拿的是什么桃啊？
4: 灵宝是固县镇冯家园村的珍珠枣油桃，三非枣香，七非桃甜。欢迎各界人士品尝，
5: 你们可以尝尝，老甜了。
1: 我们一会儿吃完啊，把那桃核拿出来，让他打那桃核。
0: 对，
2: 有没有信心？
6: 有信心。
2: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桃核啊，摇摆起来了，这个摇摆的状态，然后我的心也跟着摇摆。
3: 我觉得这个难度增加的非常大，虽然它比发丝看得清楚，但是它是移动的呀，它一直在晃。

0: 积极住，
1: 这阵容
2: 太强了，一下就把他打掉了。刚才啊，我就在想，他这个移动靶，它虽然是移动的，但是它摇摆是有一定规律的。如果说运动这个物体，它是没有太多规律的呢？咱整一个自由落体的，但这个东西还得足够小。
0: 那得是什么才能又小，还是那种自由落体的？
2: 水滴。
0: 天哪，家宝啊，你跟着杰哥，你学坏了呀！
2: 敢不敢接受挑战？
3: 接受。
2: 好，我们换一个场地。

0: 确实牛啊，这真没想到能把水滴给击中。
1: 周大哥，这都怎么练出来的？
2: 我们有这个射击的基础，是吧？一个是视力，还有对精准度的一个感悟，啊，平时在练习它的一个稳定性。
0: 那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将带来更高难度的弹弓表演，用我们家乡的农特产品作为道具，演示一发三弹的精准绝技绝活。
0: 我们把掌声再一次送给朱大哥，谢谢您。你们队的朱大哥确实厉害，那我们队的壮族手标王也不是浪得虚名啊，实力不俗。

0: 太厉害了。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的农老师是壮族手标的非遗传承人。
2: 壮族手标呢，是我们壮族的老祖宗在古代的时候劳作狩猎，还有在战场上保家卫国的一个武器。它代表着一个是我们老祖宗的一个智慧，其次的话呢，它传承我们壮族先民保家。

0: 魏国的一个精神，可以用生活中的筷子啊、竹签啊、铁钉啊、牙签啊，
1: 都行，
0: 都行啊，都能作为武器使用。
2: 我看那个地方有竹签儿，
3: 就这撸串的竹签子。
4: 对呀、啊，
3: 这能当镖用吗？这
4: 我也不太信。嗯，
2: 来，农老师，您给我们做个示范。
3: 您扎一个，
2: 开始。
5: 咱俩呀，一人十镖、看谁扎得多，
3: 行
5: 不行？
3: 好，你先来吧。
2: 来，交替进行、哎。这个差了十万八千里。
4: 你俩呀，哎哎
2: 哎，越扎越近。
6: 好好，
4: 你太近了。
2: 哎呀，杰哥可以呀、
0: 啊！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2: 太牛了！以后杰哥就是我们丰收集结号手镖王。刚才农老师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给我们进行了一个教学，也让我们感受了一下。接下来农老师的挑战绝不是用它，
4: 那用什么呀？
2: 而是用一个小的时候大家都玩过的一个小游戏的道具。
4: 啥呀？
2: 纸飞机扎气球。
4: 这个不可能，它是用纸做的，即便你给它整得再尖，它也是纸啊，怎么可能呢？
3: 对呀、
4: 啊。
2: 接下来我们就眼见为实，
3: 来，准备开始，两米的距离。哎呀，
2: 哎呀，哇，一击击中，
5: 两米投中两个。
2: 哇，
3: 成功，
5: 四米
3: 了。
2: 哇。升级
3: 八米这个距离啊，特别远，我觉得纸飞机飞过去都费劲。
2: 对，因为飞过去它会飘，它那个冲击力就会减弱。

0: 这么远的距离，它飞到那儿就没有劲儿了。
1: 再赢就成功了。
2: 纸飞机飞过去的时候会发生偏转化的成功。
1: 哇，这个太牛了，
0: 太厉害！
1: 我看看你这纸飞机是不是里面加铁板了？
2: 来，你检查一下。
0: 天哪，这是怎么练的呀？
1: 真的，纯纸，
3: 就是普通的纸飞机，对不对？
0: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这个纸飞机能把气球扎破，原因啥？气球它吹完了它薄啊，有能力你扎破一个厚实点的东西。哎呀，
1: 你太机灵了。
0: 哎，比如说易拉罐，这个要是能扎破，那我们就服了。
1: 给你点赞。
2: 你是让我们以卵击石啊？
1: 没错，
2: 真能出难题啊。
4: 我可以挑战一下，难度确实非常大。
1: 这易拉罐啊，平常咱手捏爆都不太可能，现在要靠纸飞机扎爆。

0: 是易拉罐，
1: 这就是实力。
0: 我不服，力学的角度分析啊，你这个背后它有木板儿，对吧？它是有一个反作用力的。
1: 太对了，
0: 过去的时候这个反作用力它也是一个力，那就不是你自己扎破，那是靠板。

0: 我们来看看，来，直接说出你的目的。你能不能扎他悬空的易拉罐？来，把他给我抬走。行吗，龙老师？
1: 为了满足大家的期望，我也挑战一下自己，尝试用这张纸，在一分钟之内打爆五个吧。
0: 打爆五个易拉罐。
2: 用纸飞机打爆悬空的易拉罐，对我来说难度。

0: 谢。
1: 王老师，准备一下，准备开始。哇！
2: 哇！成功
3: 一个，成功。
2: 若非我们刚才亲眼所见能够击爆，真的是不敢相信能有这样的挑战。
4: 两个，
1: 两个。
2: 这个易拉罐是悬挂着的，
1: 三个，一击击中啊！这个
2: 飞过去，它会飘，它那个冲击力就会减弱。
1: 四个，最后一个，
2: 最后一个了。问龙老师，为什么这纸飞机能扎透这个易拉罐？您平常是怎么练习的？
5: 讲究它的重心和平衡，然后再运用那个发力和手上的巧劲，能够精准的击中目标，而且还有一定的威力。
2: 这就是那句话，强者从不抱怨环境。真正的手标手根本不在意到底拿的是什么暗器
4: 啊。
2: 刚才您振臂一呼，我们都觉得能量爆棚啊，这就是非遗的力量，这就是传承当中的创新。
6: 没错
2: 啊。我想问一下龙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晚的舞台，想为您的家乡做点什么？
5: 我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几千年的技艺，不光是手上的功夫，还有我们壮族虎狼兵保家卫国的精神。我希望把这个非遗技艺一代代传承下去，为我们的非遗传承，为我们的家乡做出贡献。
2: 像龙老师这样的乡土文化能人，他们没有让非遗锁在时光深处，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在传承中创新，让非遗绽放光彩，让它体现出活在当下的生命力。把掌声送给龙老师。
1: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轮选手闪

0: 夫是我的陪伴，他不仅是我的队友，更是我的孩子。今天我们并肩作战，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大家好，我是马建文，我目前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博士生。科研不仅需要专注的大脑，更需要强健的腹部，所以在学习之外，我还花了大量时间在健身上面。今天来到丰收集结号，请大家看看我的健身方法对你有没有效呢？
2: 先请董毅先给我们介绍你带来的家乡好物。
0: 我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腊肉，肥而不腻的好味道。
3: 来，我们这边是健身学霸啊，马建文，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的什么丰收特产。
1: 咱们江苏溧阳特产非常丰富，这砂锅鱼头啊炖出来的汤奶白浓郁，还有这溧阳白茶、竹笋，最后是这南竹叶泡的五米饭，清香软糯。
3: 这两位啊，一位以武见长，一位精于力学，到底谁更胜一筹？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啊，我看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啊。那他们取得过什么成绩？
1: 都拿过冠军。
2: 冠军狗啊，
1: 狗狗也有属于他们的运动会。这个飞盘犬呢，是有专门的国际比赛的，就是每个国家层层选拔，选出来最优秀的四名选手，来代表各自的国家来参加比赛，要用耐心和时间选择适合他的课程。
3: 啊，就是狗狗擅长的也不一样。
1: 对，
3: 比如说就像我跟杰哥，我俩就比较适合唱二人转。
4: 你老拿咱俩跟狗比干啥呀，老妹儿啊？你太谦虚了，你这种谦虚我一点都不喜欢。
0: 哎，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啊，咱们可以互动一下。
4: 哎，哥，可以可以。
1: 好，我们先从简单的一些玩法来开始。
0: 好的。
1: 雷雷姆他很友善，来
4: 抱抱。哇，抱抱。哇。
1: 我们拿他最喜欢的玩具啊，来给他做互动配合。坐。啊。然后往上一抬，坐立，啊，他就给你敬礼了。
3: 哎呀，这可爱！
1: 再说一个 ，Go， 他就走位了，然后丢出去。
3: 哦，明白了，
4: 我试试，坐，坐，坐，啊，来，立，哇，啊，来走一圈，走一动，嗯，动
5: 走，
4: 哎，走，哎，
3: 这一个，
2: 奇怪。
0: 玲珑太聪明了，
4: 太好了，玲珑，来，
1: 这种感觉怎么样？
4: 特别有成就感，我觉得他是我训出来。
0: 来，我们请下一位选手，
4: 换你们的。
2: 哎，哇，这可以吗？
4: 得往前挺一下，
2: 吴志尧，来上，上。
1: 你看我们的姿势是不对的，有话筒挡着他。哎，我们拿到后面去，然后这个脚站开。他不踩你是因为他觉得你安不安全，他需要和我们的信任。
2: 他太聪明了，
1: 这个对，这个时候晃一晃啊，我们左手来告诉他上
4: 上上上，哎，够，哎，对，扔，来走，然后走，
0: 走，哎嘿，漂亮，
2: 漂亮，漂亮，
0: 棒棒的
2: 啊，你太棒了。
1: 现在呢，我们就玩一个稍微有难度啊、有高度的动作。我们需要一个桩子，我们让小狗从远距离冲刺，踩踏到你的背上，然后再飞跃起来接到我空中抛出来的这张飞盘，然后我在后边接住狗。哦，
4: 那我俩就是个桩子。
0: 你们俩，你们相当于是重要的一个
2: 垫脚石。
1: 我要给你拿一些护符。
4: 不会抓我脑袋吧？
1: 能不能抓到脑袋？看几率。
2: 他犹豫了，哥。
0: 他每一下都是犹豫。

0: 我就看见这两只小狗太默契了啊，
1: 太萌了。它俩都叫啥名儿？
2: 这一只黄色呢叫玲珑，今年8岁啊。那只黑色的呢叫乌锥，今年3岁。
1: 玲珑，那听这名字它应该是个女孩子对吗？
2: 是的。
1: 这两个狗狗

0: 刚才我们飞的是一个简单的啊，先让它飞到一到两米的距离，后面呢我们会慢慢的增加远度。
1: 我准备好了。
2: 太棒了，我觉得也太棒了。其实咱们这个玲珑跟乌锥他们还可以展示更高难的技巧动作。
3: 狗狗站立着往前跳，哇，飞跃接飞盘，

0: 你看啊，他俩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默契了。狗狗冲过来都没有迟疑，也不会想能不能撞到主人。
1: 都在一起磨合了好久吧，感觉他俩会有那种心灵感应一样。
0: 精彩了，
2: 真是不错啊！
0: 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希望和我的小狗能拍摄一系列的萌宠的视频，然后宣传我们四川成都的风光风景。
4: 是人与自然之中的那种温情，也是跟狗狗之间那种极度的互相信任。我觉得温情又纯粹。
0: 再一次感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2: 谢谢。
0: 接下来啊，要登场的这一位也是用热爱书写精彩。

起来就非常难。现在这个是空中漫步。

0: 哎呀，这真是力量和技巧双双在线。
1: 而且呢，建文是北大的博士生，对吧？哈，您日常的健身项目能不能让我们跟着体验一下？
2: 可以考虑引体向上，带人辅助。
0: 是你带我呀，还是我带你？
2: 可以带现场任何一个嘉宾一起做。
3: 我们全场最重的选手。
0: 哦，对呀，然后陈宇坐上是吧？得嘞，坐上。
3: 妈呀，
0: 这怎么可能啊？上去还能坚持住，刚才纯纯就是想示范一下动作，没想到抱上以后他就起来了。
4: 那你帮着我们是怎么上？
2: 属于帮你们减轻负重的，
4: 就是我们上，然后您帮我们上去。
2: 对对对。
4: 那咱试一下，
2: 你先自己尝试一下。
1: 你先自己比划一下，我们看一下你的什么水平。
3: 杰哥连杆都够不着。
0: 杰哥助跑八杆，
4: 我先上去啊。
3: 哎呀妈呀！
0: 加油，杰哥！来，一二，
4: 上去！
2: 好，辅助，辅助。
3: 他这个辅助含的很坚决。
2: 准备起，一，二，
4: 行了。
2: 这个实际上是我在训练啊，我在训练推举，
4: 这是他练举重。
1: 我听说啊，这个建文呢，他有自己的独门绝技，马式三分钟，每一项都是一个世界纪录。
2: 第一分钟是负重40斤的双力臂，世界纪录是10次。然后第二项是吊环的双力臂，世界纪录是10次。最后是这个二指的引体向上，记录是25次。
0: 这3分钟你要连着做吗？
2: 对，我要连着破3个记录。
1: 那我们就眼见为实，看能否成功。接下来我们就眼见为实，开始计时。
0: 一个。

0: 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
1: 太厉害了，
2: 这是绑了沙袋做双立臂啊。
3: 一个
4: 两个
5: 三个

0: 个，六个，七个，八个，
1: 八个，加油，
0: 九个，十个，还有时间。
1: 连续3分钟打破3项吉尼斯纪录，这可不仅是力量的事儿了。
0: 11个，
1: 时间到，
0: 太牛了！短短3分钟的时间里，各位跟我们一起见证了3项世界纪录被打破，
2: 这可以说是达到体力的一种极限了啊！如果建文，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您的家乡做点什么呢？
3: 我想要召集全溧阳市的年轻人，展示他们的极限力量，再把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的山水意境融进去，展示我们的溧阳力量。
2: 太好了，这也是响应啊全民健身的这个号召。那我觉得建文今天让我们感受到了对于生活的一腔热忱，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建文，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四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4: 师叔，好久不见，都想你了，给您沏杯茶。
5: 有长进，师叔也给你掺杯茶。
6: 师叔还是师叔啊，
5: 走，三句丰收集结号相聚，
7: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8: 让全世界看到不一样的张家界。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哥梅拉组合，
9: 的美美在丰收时节的青山绿水，我们期待用歌声唱出自己家乡的丰收。
11: 丰收集结号，我们
10: 来了。
0: 你看我身边这俩小哥啊，帅气逼人呐、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家乡好物啊？
12: 哦，我今天带来的是我们粤西的贡椒和我们彝族苦荞。
13: 我带来的是这个我们成都的腊肉和腊肠。
2: 我身旁的哥梅拉组合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丰收特产，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14: 今天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给大家带来的是米酒。我们土家族人非常的热情好客，欢迎来我们张家界逮酒。
2: 好的，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行云流水啊。
1: 这个壶在他们的手里啊，那真的是醍醐把盏，翻转腾挪，一招一式呢都是干净利落，而且滴水不漏。

0: 太精彩了，配合也是相当之默契。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也想考验一下你们两位的默契。哎呀，到底如何啊？这样，我们来互动一个小游戏，叫蒙眼倒茶。啊，我们请您蒙上眼睛，然后请您呢来指挥他，
2: 好的，
0: 让他把这个茶倒入茶杯之中，但是只能倒一下，如果三杯当中有两杯是成功的，就算是你们默契十足。
1: 能行吗？
0: 可以吗？
3: 可以挑战一下。
2: 能行。
0: 来，现在请蒙眼。
4: 好，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挑战开始。
0: 开始。
3: 前方大概1.4米，哦，不是，往后一点，我直退一步，然后做神龙抢珠，直下压下去，直下哈，神龙抢珠哈。
0: 成功了！
1: 关键是人家不是说你往前面多少米，那他是做什么动作就知道怎么弄了。
5: 等会儿我看看他这眼睛，来，你跟着我走啊，绕一圈你再找，其实大概位置还是差不多。你看这回我带师叔绕一圈，我跟你说一下都不用指挥，直接就那什么了。
1: 来晕了是吧？
5: 对，来师叔站好了啊，这回来原地你再转三圈啊，来，
4: 因为师叔吐了啊，
5: 两圈。好，这个桌子在这边，来，
0: 脚步已经有些踉跄了。
5: 来，师叔准备好，走着。
3: 阿布说话，阿布，转身。
4: 哎，一下就给你破了。
3: 好，直走一步。好，然后面对右边，转身右边，对，然后再走一步。好，左边一点点。好，做那个乌龙摆尾，壶身往上抬，然后压下去啊，就在前方。每个招式相对的姿势不固定，靠那个杯子然后决定那个招式。
5: 挑战已经成功了，但是呢咱也不差最后那一杯了。
3: 对，
5: 你再来一个姿势。
3: 那要不要来个高难度的？
5: 对，来吧。你要能给你师叔整懵了，我算你厉害。你现在已经挑战成功了，那个就算是送的了啊。
3: 然后就白龙过江，
1: 挑战继续。
3: 直走。好，往右边一点。好，跨步白龙过江，肩上哈，来，走，白龙过江。
5: 漂亮。刚才这个难度不够，接下来我们要来一个升级版的挑战，测验一下他们的精准度。
1: 精准度，
5: 来，上道具。
0: 现在面前五根吸管，五个杯子，要用这个长嘴壶把这个茶水呢要精准的通过这个吸管倒入杯中，还要过线，不能洒到桌子上。
1: 就他们俩这么难为人，咱们接不接？
3: 试一下吧。
0: 好，
1: 挑战开始。
0: 来看第一杯。
4: 哎，小菜一碟，就是很精准。

0: 很准啊，
1: 真是很准。
2: 第二杯，
0: 哇，真的很精准的穿过了这个吸管，然后倒入杯中啊。他怎么判断的呢？
1: 他怎么会这么准？
3: 第三杯，
0: 太准了，而且他这个出水的那一下非常重要。
3: 关键他出水那下很冲的。
0: 对。
3: 第四杯。
1: 哎呦，
0: 这是目光如炬啊。第五杯要完成了。
1: 哎呦，成功。
0: 挑战成功。
3: 我能试一下吗？
4: 可以可以，快速对准，
3: 快速对准。
5: 哎呀，你
0: 这能算吗？
1: 啥呀？哎呀，稍微帅一点。
5: 你看又来
0: 金杰哥看不下去了，来，我感觉您还不抵他呢，还给自己加难度。Oh no！这是喷泉呢，喷我脸上了。
5: 杰哥这是洒水车
0: 啊。我想问一下两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6: 融合我们本地的民族文化，融合非遗长嘴屋的茶艺，展示一个舞台剧，想让我家乡凉山月世界更多人认识它，让更多的人喜欢它，去我们那边游山玩水。
0: 说得真好，你们用功夫泡茶，每一滴都透露着传承的韵味。谢谢，请稍作休息。接下来我们队要出场的选手，他们是把热情唱进歌声里，每一句都带着丰收的喜悦。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这也太好听了，真的是韵律十足的一首歌哈，就里面有词儿啊，我没听懂。
1: 你俩说那么对呢，好听是真好听，就是一句都听不懂。
0: 但是一直唱那个呆哈子，
2: 呆哈子是我们那边的一个多用动词，就是搞起来的意思。
3: 对，
2: 我们刚刚跳的这个呆哈子，跳的一些舞蹈动作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土家族的白手舞。我们的土家族白手舞是源于生活，源于劳作，学会了以后去我们张家界啊，妹妹呀、啊，就围着你跑。
0: 你看杰哥这一下就拿下了，
3: 谁学得好，后面我有大奖。
2: 第一个动作呢是挑水的动作，预备走，一、二、三、四，左摆右摆，二、二、三、四，左摆右摆，非常棒。第二个动作插秧啊，做好准备，预备走，一。二三四，左摆右摆，二二三四，左摆右摆。大家知道为什么？就是做完一个动作会有一个左摆右摆吗？
4: 对
3: 呀、
4: 啊，为什么？
2: 因为左摆右摆代表着风调雨顺、大吉大利的意思。
0: 能够五谷丰登。
2: 对，
3: 是的。
2: 音乐开始啦！
3: 隔开一点。
2: 第一个，挑水的动作啊，
3: 准备好。

0: 左摆右摆，二三四，左摆
1: 右摆，插秧预备走，一二三四，左摆右摆，二二三四，左摆右摆。哇，
2: 太棒了，太棒了！
3: 得评判一下了，
4: 我觉得今天郭老师跳的最好了，
5: 你看
4: 是不是？
5: 你看看。因为刚才不是说谁跳得好，去了之后女孩就围着谁转吗？
1: 就是有这个冲动是吧？
3: 找一个最有潜力的。
6: 那今天给郭老师准备的大奖是什么？
1: 先不急嘛，大奖是留在最后嘛。
4: 对。
1: 那还有一关，我们那边女孩子都特别喜欢男孩子吹一个叫
4: 木叶，
1: 会吹木叶，
4: 木叶传奇。
5: 那赶紧交给我吧，别交给陈宇，交给我。
1: 用一片叶子吹出来一首歌啊。那海哥先教一下。
4: 这个树叶它的边缘要平整，它才能吹出美好的旋律。这个树叶呢，它的发声是从上往下发出来的，看到没有？要压着它吹，吹的时候不要鼓塞，两边的气流不能跑出来，要从上面出来。
7: 让你吹没让你
5: 吃，你吃了它干啥呀？哎，
6: 太牛了！
4: 郭老师吹出来的。
5: 哎，你看，
7: 是这意思吗？
4: 是这意思。
7: 他伴奏的。
8: 我看你老吹不来。
1: 哎呀，可以啊，
4: 可以，
1: 不错不错，
4: 吹响了，对，就这样的。
3: 你这是吹出来的呀，是吼出来的呀，
5: 不用这树叶呀。
3: 最后拿到大奖的是，
5: 谢谢
4: 郭老师，
1: 郭老师，郭老师非常有潜力。
3: 那么请问给郭老师准备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大奖？
1: 在我们当地迎接贵宾的时候必须得高山
0: 流水。
7: 领奖之前，我想问一下，我这奖领到啥时候算个头？
9: 喝不停，酒不

0: 行了，没情了。你们这个歌太长了，咱们土家族的米酒甜不甜，香不香？又甜又香，还有劲儿。
1: 要不然说人家能得影帝呢？一喝矿泉水都能给你演出醉了。
2: 你看，你要不说谁知道是矿泉水啊？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自己的家乡做些什么呢？
3: 我们想为家乡唱一首歌，歌唱我们张家界的美景，能够歌唱我们土家族人的幸福生活。
4: 再一次感谢哥梅拉组合，
0: 谢谢两位。经过激烈的角逐，我们今天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就要进入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了。
4: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鸡心果送给你们喜欢的节目，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0: 灵宝鸡心果又称锦绣海棠，因为形状像鸡心，所以就得名鸡心果，这是咱们灵宝的特产。我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是新星组合，恭喜。
4: 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竞演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所有选手的表演

0: 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红宝石果又大又甜，今年我们东南村的苹果又丰收了，大家都越来越富裕了，我们能不乐呵吗？
2: 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河南人保来做客。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上高空绳记，凌空起舞，观纸上飞仙，轻盈如燕，听锅碗瓢勺，生活节拍，看能人竞技，特产出圈。这里文化与风物相融，这里奇迹和欢乐共振。乡土能人大会，走进活力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您看，今天呢，我们乡土能人大会啊，就把舞台搬到了我们京北福地，也就是昌平区的延寿镇。在这里呢，北依银山塔林，南望京北平原，万亩栗林作为层林叠翠的画卷，可以说是三个字形容啊，太美了，对不对，各位？
3: 就这几天啊，我走在咱们村的小路上啊，看着原来的那些老宅子现在都已经变成民宿了，而且院里都飘着农家的那个饭菜香，我告诉你别提有多惬意了。
1: 哎呦，您说我都馋了。
3: 是，
4: 而且你吃饱喝足了，你就沿着咱们这个延寿径你走上一圈，感受一下咱们大自然的这个魅力，活力满满的一天。
1: 好地方啊，自然就有吸引力。那今天呢，我们是各路能人齐聚于此，最终哪个队胜利，哪个队呢就能获得我们延寿乡土大礼包。
3: 我这准备的是相当充分了，你不用比了，这礼包肯定是我的了。
4: 一上来我还寻思我让一让你，这礼包要实在不行我赢过来我分你一半。
1: 行了，
4: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老妹儿，你不用，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谁的面子我也不给，我告诉你。
1: 你怎么老扒拉我干什么呀？
4: 我就是生气，
3: 不能因为弟弟长得像球，你就真拿他当球这么拨了呀？
1: 姐，你说话也不中听啊！看出来了，为了咱延寿大礼包啊，这二位队长都使足了浑身的力气啊！
4: 咱们延寿的三宝，就有咱们延寿的板栗。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人家就是采摘这个板栗的方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0: 终于抓到你了，
1: 真厉害。
2: 这能人可太能了啊，
3: 出场方式就很别致啊，
2: 您看人家踩板栗啊，属于高人一头啊。您看这个板栗多好，红润润的，这就是咱们延寿板栗，对吧？
4: 延寿板栗，
2: 咱们延寿啊是燕山红栗的发源地，这里有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叫北庄一号。板栗在元朝它就种植，明代呢那是广泛的种植，用现代话来说吧，这可是老网红了啊。
5: 哎、哦、是甜的。
2: 你推荐的能人今天有什么这个能力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4: 展示一个神韵。
2: 现在太阳非常刺眼，我相信这个小人在空中啊完成这些动作的时候，同样也会受到一些太阳的干扰，但是呢他又有非常强大的自信，这是多年历练造成的，很漂亮，像一把弓箭一样。
3: 这些动作就看着简单，实际上在上面做阻力特别大。哇，
2: 完全就是靠手臂的支撑，然后做出这么如此优美的形体的动作。哇，

0: 墙要比平时难度增加很多，
1: 高一寸，风和大一分啊，在上面属于高处不胜寒。

0: 时的掌声，我觉着就是对小云最好的鼓励。
1: 太厉害了，
0: 刚才呢那个算是空中漫步啊，而且是刚柔并济。
1: 因为我吧曾经学过几天这个高空杂技，你们属于看的是热闹，
0: 对，我们是外行，
1: 是吧？但是我看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完成的每一个动作，他台下要付出多少辛苦，就是非常简单的动作在空中做起来难度真的就超大超大的。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时候，哎呀，我说实话我就特别心疼。
0: 刚才那个节目没看过瘾，
2: 哎，
0: 咱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呼啦圈。
0: 那咱一块儿看看这呼啦圈能难到哪儿去。

这个是逐步升级啊，接下来这是多少个圈啊？我觉得这是双重难度啊，既要保证平衡，底下的底座也要拖得稳，然后同时要转呼啦圈。

0: 小女子不才，曾经对这个呼啦圈呢也有所研究。
1: 小女子不才吗？
0: 啊，
1: 你感受感受，
2: 你转一下试试。
3: 这个我拿都费劲，你信吗？哎呦

0: 全身都在按摩，光光的。
1: 永志来一下行吗？来来来来来。
2: 小云有没有什么特要动作？你教教我。
3: 对，晃晃起来，
2: 就晃腰那样，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来，三二一，走走，
1: 漂亮漂亮。
2: 我确实不太适合，这100多个女士这有点费劲。
3: 对于我们这种不经常练的，一个。我觉得咱俩应该没毛病。
2: 我们想跟你来个挑战，
4: 来个挑战。
2: 你一个人挑战我们一堆人。
3: 台上的这些姐姐呀、姨们呐，我们这一帮人，完了那个总数加起来，看咱们谁赚的。
5: 咱们挑战一个圈，我来用脚晃。
2: 更有点瞧不起我们了。谁会转呼啦圈？
3: 哎，感受一下。我们现在是5个人，
2: 5对1，
1: 开始。
3: 哎呀，哎呀，
1: 不错。永志是用腰，你别老用肚子。
2: 时间到，姐姐，您刚才查了小云转了多少圈？
6: 小丫子73个。
2: 姐，你转多少圈啊？
3: 岔气儿了，
2: 忘数了。后面这姐姐您转多少？
7: 我就没站起来，也就4-5个。
1: 你们刚才输其实不赖你们，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反而倒好转了。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
4: 反而倒好转了。
2: 哦，倒立着转
1: 啊？对对对，
2: 用脚
1: 啊？对对对，
2: 你给我展示一个来啊！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和白哥一块儿帮你，
2: 你就帮我倒立是吧？
1: 啊，对，来来，咱试一下。

0: 不容易，是我不容易，你们挺容易的。
1: 我还容易啊？我都使出多大的劲儿了？
0: 看出来了吗？我们刚才这属于终极挑战了，对我来说这难度太高了啊！小袁，你今天来到了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有没有什么想挑战的？
2: 今天想挑战一下自我，给大家带来一下更精彩的表演。

0: 今天让我特别感动的呀，是看到了他们夫妻之间的这个鼎力合作，这就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同时呢，也希望你们的这个感情呢，像咱们延寿的栗子一样，哎，那是甜甜蜜蜜，也预祝你们的未来更加精彩。谢谢，
1: 谢谢。
0: 姐要推荐的能人是什么样的？
1: 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呢，他是相当的厉害，他的身体可以在两种极限中自由的切换。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3: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当然是你了。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
3: 当然是你呀。
2: 谁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女人？
3: 当然还是你了。

0: 是刚才小片里那美女吗？
1: 就怎么感觉跟那个小片里感觉不一样呢？
0: 对呀、你看小片里她用那个头发，她拉着一车特产，是你拉的吗？刚才
2: 如假包换。
1: 哎呦，
3: 怎么样？眼前一亮吧？
0: 怎么空着手就到现场？
1: 怎么回事啊？
2: 我是打算来把这里的特产通通带走。
3: 我们今天就是抱着必胜的心态，把咱这的丰收特产都带走。
2: 别看我没带什么其他的，但是我今天带来了节目。
3: 而且这个节目啊，让大家眼前一亮。
2: 我给大家带来纸扇飞仙。
1: 轻功。
3: 哦，
1: 纸杯呀。
3: 对呀。
1: 踩上不塌不瘪。
3: 要不然怎么叫轻功呢？这个就是能在上面走稳就很不容易。
1: 对，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前脚后脚，尤其是在换脚的时候，那个力是压着杯子的。
3: 对，你看着完成的很容易，我们上去杯子直接就瘪了。
1: 好，啊，这回的是反方向走的。
3: 哎呀，风越来越大，还是有难度的啊。
1: 他这杯子可能有问题
3: 啊，
1: 肯定特制的杯子。
0: 咱让那个大姐看一下，是不是纸杯？是纯纸杯吧？
4: 是纸杯。
1: 这样我随便请上一位阿姨，让她试一试。
0: 对对对对，
1: 行不行？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您请啊，
0: 我扶着，我扶着大姐。
1: 不是你别慢点慢点，
0: 走你没问题，走。哎，你看，没问题，你放心，你走你，你看这。
1: 哎呀呀呀呀呀！
0: 我不能松手啊！我一松手就彻底就踩塌了。
4: 这个还真是不简单，没有一点真功夫真走不了。
0: 我大姐能不能踩坏这个纸，完全在于我这手拖的劲儿的大小。使劲往上拖，她就能拖走两步。我一撒手就彻底就坏了，是吧，大姐？谢谢我大姐，
3: 谢谢谢谢。
0: 你这个节目有毛病，刚才人家阿莲一上来就说了叫纸上飞仙。
3: 对呀，纸上飞仙，
0: 没说杯上飞仙呢。
2: 这只是一个热身小试牛刀，上道具。
1: 其实这张白的呀就是一张纸，他就踩着这纸过到另外一张椅子上。
0: 哦，
1: 哇，还能做动作，是在纸上站立，而且还做着非常优美的动作。如果在平地上就已经很漂亮，但是在纸上感觉更美。这纸是薄薄的一张纸，纸的厚度好像也就只有一毫米左右。哇，已经双脚站在纸上了，
3: 这就叫轻功。
1: 哇，还可以扭动身体。
3: 在纸上还加了生鸡蛋，阿莲的这个轻功，看得我都紧张了。
1: 这一下最难。哦，哇哇哇哇！
0: 还要站到鸡蛋上。
3: 对。
1: 天哪！
2: 增加难度要不要？
1: 哇，如果再增加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难度？
2: 上面放着气球，
1: 嗯，
2: 我再把鸡蛋放在上面。
1: 嗯，
3: 你们觉得有质疑的咱们在台上近距离看，主要是我杰哥，我觉得我要给他留一个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5: 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1: 最佳位置是哪儿？
3: 就是这个底下，这个纸的底下，你躺底下看、
1: 哦、
3: 看你老清楚了。
2: 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
0: 我要在底下看，那他一踩空了不正好踩我脸上吗？
2: 你就接着了我了。我一个大美女你都不愿意接吗？
0: 不就认的吗？
1: 你这不正好踩脸吗？你往上一点啊。
0: 永志，你把嘴给我闭上，
1: 被踩的不是你。
3: 我们还要增加难度呢。气球，玻
2: 璃。
0: 怎么还有玻璃的事儿？提前可没告诉我要放玻璃啊。
1: 提前告诉你们不上了吗？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你要做的这个挑战。一会儿呢，你要脚踩着鸡蛋，而鸡蛋下面呢是有块玻璃，玻璃下面是有气球，气球下面是纸，您还要用这个钢针吹爆面前的五个气球。好了，那朋友们，如果您觉着咱们这个唱联能顺利完成，给他来点掌声好不好？
3: 啊，非常的惊险。
1: 哎，
3: 天风很大的，所以对他的这个挑战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哎呦呦，这气球瘪了，气球瘪了，别害怕啊，金姐，乐呵点，
0: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1: 相信我，金姐哥一定能挺过这次难关。哇
3: 哇！
0: 哎呀，你别喊行吗？
1: 成功了第一步，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吹爆气球！
3: 我们现在不光是要在纸上踩鸡蛋，还要增加难度。在展示轻功的同时，要把气球吹爆。
1: 哇哇哇！现在是手眼并用。哇！
0: 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别整这动静了。
3: 我怎么觉得这个气球越来越扁了，这个纸也越来越塌陷呢？
1: 杰哥，你千万别害怕啊！哎呀，哎呀，
0: 别整了！
1: 睁开眼了，哥，你看看呢？哎呀，哎呀，
0: 还几个？完事儿呗，
1: 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哇，转过来，你没看着啊？来吧。
3: 飞龙，一二三！
1: 哇，一次成功！来，关键是下马，
0: 我可以出来了吗？
1: 我不行，不行，不行！
3: 你不是全程要盯着看吗？你全程闭眼睛，你看着啥了？
1: 哇！金杰哥，你看看这个纸是真纸还是假纸？
3: 听听声音。
1: 刚才的表演真的是太精彩了，
3: 非常精彩。
1: 而且我觉得咱们能人啊有很多面，有可能前一秒还在地里耕种，转身一下就帮着我们助力家乡的宣传，我觉着非常了不起。再次把掌声送给常连。
3: 谢谢。
0: 接下来我推荐这个能人呐、啊。也在咱们延寿镇骑行的路上上演着速度与激情。
6: 我有新订单了。
7: 骑上我亲爱的自行车，然后

0: 哎，三位老师，你们的快递已送到，请签收。
1: 你看咱推荐这能人，不空手来，
2: 这就是咱们延寿镇的山泉水。
3: 咱们这个延寿镇呢，就是有一个天然的泉眼。所以这个水啊，格外的好喝，格外的甜。
4: 我觉得你推荐的这个能人呢，他最大的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
3: 在哪儿？
4: 在他身上。下一届延寿杯超级骑行赛第一名。
3: 不过刚才您说的有一点特别对，咱们延寿镇啊是骑行友好小镇，其中啊有一些路线都是全国十佳骑行路线。
4: 是呢，
3: 哎，非常受到全国骑友的欢迎。您想啊，您就骑行在咱们延寿镇，看着路边的风景，感受着古朴的村落，那一定是非常惬意的享受。
0: 来，接下来我将为彭伟展现我的骑行技术。
5: 哇！
3: 站立在自行车上，哇，平时骑着都费劲，还能站在上面。哇！躺在自行车上。但是我劝咱们的骑行者啊，千万不要模仿这个动作，

0: 拖把翻转360。
1: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地对于他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空间太小，
0: 有点小，有点施展不开，
1: 对，速度提不起来，就是、
0: 对呀、啊，哇，小时候我要会这个，我得吸引多少女生的注意啊！哎呀，哇，道具哥，哇哇哇哇哇！拿车把当车座用，自行车变成独轮车了，哇，太帅了吧呀！
2: 他这是边骑车边拆车啊！好。
0: 粮都没了，还能这么骑车呀？
1: 哟，哎，这个小车好可爱呀！
0: 哎，这个小车我看海伟骑一点不费劲啊。
2: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哇，海伟，这都是您平时训练的内容吗？
3: 对对对啊，刚才技巧的自行车啊，包括这个小自行车啊，这都是我自己做的，挺好骑的，你可以试一下。
4: 好，
3: 你要坐上来，坐上来。
1: 对，哇，这个好有难度啊，真是看着简单。
2: 我再看一下，你再试一下。哦哦，明白了。
1: 来，你明白了，来，
0: 你明白，你来，
1: 你都来明白了，来。
2: 就是明白了，
0: 哎，对，白鸽姐更瘦一点。
2: 你没问题，你把这个窝进去，你就直接把那个往里塞，没问题。上去，
0: 上，
2: 轻点抓我，呀，抓着肉了，
0: 抓着肉了。
5: 我太难了。
0: 刚才我们看了很多呀，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不是特别容易完成的动作。
1: 对，这看人家做轻松，咱们太难了。
3: 刚才展示的基本上就是双轮的，接下来我家为朋友们呈现一个拐了三道弯的独轮弯车，3米多高。
0: 三折的独轮车我是第一回见哦，咱们就待个20秒，好不好？行吧，
3: 好，
0: 没问题哈，
3: 没问题。
0: 20秒的时间，来，咱们也给海伟加油打打气。来，加油，海伟！20、19、18、17、16、15、14、13、12、11、10、9、8、7。怎么样，朋友们，把掌声再次送给海伟。
1: 我经常做节目，这些节目我都看过。
0: 我明白了，姐那意思啊，就感觉这个节目还能更好。
1: 哎，有没有更绝的，让我眼前一亮的，从来没见过的？
3: 还有一个啊，刚才是独轮的，接下来为朋友们呈现一个双轮的大的自行车。
0: 来，咱看看这双轮自行车到底有多大。

0: 厉害了。在延寿，骑行不是赶路，而是用车轮感受山峰的足迹，所以我相信大家来到延寿骑行同样有这样的感受，一起来延寿感受这样骑行的乐趣吧。
1: 这大家这个精神还是满满的，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可以说是活力满满。
2: 大家好，我是热爱运动的小魔力，今天我要和一位花式跳绳高手进行比拼。嘉俊哥哥，你应战吗？
3: 来呀，试试。

0: 太棒了，我也想展示一下我的跳绳技术。
1: 试试。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小魔力大能量。
3: 有请家俊。
4: 欢迎。
1: 大家好，我叫马家俊，今年20岁，来自吉林长春，喜欢跳绳，现效力于中国国家跳绳队。哎呀，
3: 你看看，
4: 这是我们国家队的成员。
0: 你以为呀？
5: 发现没发现呀？家俊一上台，台上有两个帅哥了。现在，
4: 你怎么说话呢，哥？明明是有3个帅哥。
3: 你这么着，如果刚才那个家俊的自我介绍你要记不住的话，你们两个可以叫他的外号。
4: 外号叫什么？
3: 冠军收割机。
1: 我在2021年刷新了连续3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24年刷新了连续4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3: 此处得来点掌声。
4: 那到底这实力怎么样？给我们露一手行不行？
5: 对，给大伙展示一下。

帅啊，帅帅帅帅帅。

0: 是怎么做到的？哎呦，那个绳是咋飞过去的？看不着，
1: 这绳怎么穿过来的？

哇，街舞的动作。

0: 咱一秒钟最多能跳多少下山？
1: 六七个差不多。
0: 哦，那这样我们就拭目以待了。来，咱们凝神屏气，准备开始。哇，能再来一遍吗？三二一。哇，太棒了。来，我们都知道跳绳有非常难的动作是双摇哈，接下来能不能教教我们？
1: 双脚并拢，膝盖微曲，身体往前倾，跳起来摇两圈。
2: 哎嗨，这个简单。
0: 来试试。
3: 三二一。
0: 咱们进阶一下，来。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绳先抻直，往前摇的同时，左手伸左腿底下，是一，
4: 左
1: 一，哎，左手伸左腿底下，
2: 左手
1: 伸左腿底下。
3: 你这一教，我不知道左腿是哪个了。
0: 伸底下，然后呢？
2: 然后右腿，这不右腿吗？
0: 我感觉有点不协调呢，家俊。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往前摇一圈，抬右腿，二。
2: 明白了，
1: 没完事儿，
0: 没完事儿，还有，
1: 右手头头柄画过来，甩打开。
2: 哦，嗨，明白了，
5: 明白了。
1: 喂，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哎，
2: 都缠上了吧？
6: 我觉得这玩意儿太难了，我是真做不到，但是我非常想做到。
1: 我能带他跳一个。你就往高跳就行，
6: 嘎嘎蹦呗。
1: 咱们做一个四摇，然后你三的时候跳。
6: 行。哎呀，我的妈呀！
2: 你就闭着眼睛，你什么都不用考虑。
0: 好，过来了，
6: 过去了。
0: 刚才呀，佳俊这带我们感受了一下跳绳的乐趣。哎，咱们跳绳的难度有没有这个级别？
1: 跳绳难度最高的是八级，
0: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八级动作行吗？
1: 好，
0: 来。哎呀！
1: 我想挑战一下，30秒跟着音乐卡点，看30秒我能做多少个不同的三摇。

0: 嘉俊刚才的表现啊，就是通过一根绳就舞出了那种生命的活力。像我们延寿的绿水青山，也是用别样的节奏展示着小镇的活力。谢谢，谢谢嘉俊。
1: 接下来我为大伙儿推荐的这位能人呐，必能让大家拍案叫绝，因为他有深藏不露的独门绝学。
2: 听说了吗？有人要向我们延寿核桃发起挑战。不好，他来了！
3: 偷袭！
2: 快藏起来！嘿，我不怕你，看我的厉害！核桃铠甲变身！嘿嘿，吃我一核桃！哈哈，没打到，还是我们延寿核桃最硬核。
4: 大家好，我是宋飞，
1: 欢迎宋飞。
5: 哎，刚才杰哥可介绍了，说什么有什么绝技绝活，你这绝技绝活不是上台把这个核桃捏碎了吃吧？
4: 这不是，这都是皮毛。我绝活就是八个球就同时转动起来。
0: 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

0: 我觉得刚光举起来这件事就很难，三个酒瓶子。
1: 目前咱们这个风啊很大，我觉得对于他的这个表演啊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
0: 非常有影响。
1: 哎呦，这风太大了
0: 啊！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0: 厉害厉害厉害！
1: 我从来没想到足球不用脚踢，用舌头顶。哎呀！
2: 我们宋飞啊就被誉为舌尖上的功夫，
0: 想拿走咱们的丰收特产，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应该

0: 出点绝技的真本事。
1: 宋飞老师，有没有更绝的、更有说服力的节目给大家展示一下？
2: 什么叫能人？人是办不到的啊！我来办，来上活。
1: 五个球

0: 看宋大哥能不能一发必中。哟，嚯，哎呦，哎呦，
1: 哎，漂亮，漂亮！刚刚确实打中了啊，但是我这是这个固定靶，因为我是一动没动，而且刚才也没有疯。如果有能耐。咱来个移动靶的，我给它晃起来，或者我跑起来。哎，你要能打中，那就算你厉害。
0: 如果是移动靶，您有信心完成吗？
2: 有点难度，
3: 有点难度。
1: 我移动起来了啊！哎呀，哎呀！
0: 宋辉老师真的是太厉害了，
1: 真厉害厉害！
0: 刚才呢，把足球玩出了花样，把乒乓球吐出了新高度。哎呀，所以我觉着运动就是快乐的。
1: 是的，
0: 来到我们延寿，您就可以尽情的运动，尽情的快乐。
1: 谢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能人，他的双手有魔力哦。为啥这么说？所有的蔬菜。在他的手中，可以演奏出一首狂想曲。

0: 我叫陈伟翔。
1: 平时您会做饭吗？会下厨吗？
0: 三岁玩刀，五岁玩勺，八岁心怀梦想做家乡美食，
2: 看着没？
0: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通通都不是问题。
1: 通通都不是问题啊！
3: 哎，都知道咱们这个延寿镇这个旅游搞得特别好，
0: 是
3: 来到这儿啊，谁都想尝尝咱们延寿镇的这个农家菜啥的。
0: 对，
3: 所以说谁家还没几个大厨，谁还不会整几个硬菜啊？我跟你说，你就在咱现场观众里，你随便找几个，那都是大厨。有没有现场有没有？哎，你看咱的大哥，你看
2: 还真有。
4: 我来自百合村的大厨。
2: 同样是大厨，那我觉得就可以现场较量一下了，是吧？
1: 行吗？敢接受一下挑战吗？
5: 敢接受。
1: 好，咱就比这个刀工如何。
5: 没问题，
1: 没问题。好，来，咱们上道具。咱们两边的食材和盘子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比啊，同时切丝儿，看谁切的又快又好，先切完的为胜。啊。
2: 镇住了！
1: 哎呀，哎，你看看，三二一，开始！
2: 你看我们这速度都没散花。
1: 我们大厨呢也不甘落后，这个丝儿呢切的也是非常均匀，可以说是刀挨刀，刀靠刀，刀刀相见，刀连刀。好，黄瓜切完了。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看看我们咋切呢？哇，
1: 这招式太厉害了！
2: 哎，闭眼，
1: 闭眼切，哇哇，这容易切到手啊！
2: 哎，发现没？他闭着眼睛切的速度更快了。
1: 是。
2: 哎呦！哇，
1: 这是完全的自信。行，侯大厨已经切完了，虾包也切完了。我觉着哈，这次二人是打了一个平手，
2: 这没分出伯仲啊。
1: 来，曹大厨您先休息，谢谢。
2: 谢谢。
1: 有没有更厉害的技艺让我们能看到？
0: 气球上砍玉米，保证气球不会断。
1: 哈？来，喂。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气球上切食材呀，在咱们淮扬菜当中经常有展示。高级的厨师呢，可以啊闭着眼在气球上切豆腐，但是豆腐呢软的，而我们玉米呢是比较硬的，力气使大了，玉米是切开了，但是气球也爆炸了。
0: 高难度的闭眼切。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荒科栏目。有风，
2: 这风大了，哎，
1: 哇，断了，
3: 断了！哎呀，风太大了，你等会儿。

0: 自古英雄出少年，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实力。
1: 我告诉你，这都没亮出来看家本领呢。
2: 刀工咱是见识着了、那刚才不说这是五岁时候的功夫吗？
1: 你别着急呀，我们现在切这些丝儿啊、玉米呀、一会儿那都得给咱做成好吃的，咱得品尝啊。哦，
0: 会用什么方式给大家展示出来？
3: 锅舞飞勺。
0: 锅，这个是我们家庭啊经常会用的一个步骤。先放土豆丝儿，哇，接下来是
2: 黄瓜丝儿和这个胡萝卜丝儿，哎，这叫爆炒三丝儿，
0: 没错，这就是三丝飞舞。加入味道，一会儿大家是可以尝到的啊，
2: 香味出来了，哇。
0: 通过这种旋转，让我们的食物成熟，哇，漂亮！里面的油和丝儿呢，一点没出来。

0: 水啊！
1: 棒棒的，棒棒的。
0: 哎呀，刚才这个表现得太好了哈！
1: 想把我们家乡的东西推荐出来，也想把外面的东西带到我们的家乡。
0: 那来到咱们延寿镇，觉着什么样的好物你最喜欢？
1: 我听说这边的栗馍宴很有名，特别想尝一尝。
0: 哎，咱们本地的栗馍宴呢非常有名，既然您说出来了，我必须得满足你这个小心愿。
1: 真的？
0: 来吧，咱们上栗馍宴。啊！哎呀，什么美食都有啊！
2: 这个栗馍呢，是我们延寿的三宝之一。嗯，在我们延寿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现在我们大力发展宁夏经济，种的特别好。这个栗馍它学名叫灰树花，
0: 像那个开出来的花似的哈。
2: 啊，对对对。
0: 哎，那您能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叫栗馍吗？
2: 因为它是长在栗树底下，所以就叫栗馍。
0: 哦。
2: 而且它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
0: 您给大伙儿说说，您这些菜都是什么呀？
3: 这是栗馍狮子头。这一个菜呢是葱油栗馍，经过葱油炒制烹制而成的。这个栗馍炖的土鸡汤，栗馍摊土鸡蛋，
4: 这很好吃，很好吃。
0: 这个栗馍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哈，它和任何食材搭配都有自己的香，这就是我们延寿本地人的一种幸福。感谢二位的介绍，那也感谢这个霞宝，一个00后用自己的热爱与坚持，让我们感受到了对家乡的热爱。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
0: 谢，
1: 谢
0: 谢。谢谢六组能人啊，已经推荐完毕，他们个个是身怀绝技，但是到底能不能获得我们延寿大礼包呢？还要看他们哪位更能打动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投票正式开始，请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你们喜欢的选手，
1: 喜欢谁就投给谁，喜欢谁就投给谁。姐姐们、阿姨们，我们在这里。
0: 16-14，那我就宣布郭金杰队获胜。今天啊，我们在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啊，我们认识了延寿三宝，也品尝到了栗馍宴，感受到了延寿的活力。同时啊，我们延寿这个康阳小镇也在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最后，我提议我们再喊出咱们节目的口号：田野欢歌，
5: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这一共多少钱？3000欧。
1: 我是咱们这的保安队长。
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1: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想办法把那一老一小给弄出来。
4: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5: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他被视为黑暗料理界的美食扛把子。
1: 第一次吃，感觉味道新鲜。
2: 这个闻着有一股臭臭的味道，吃的一点没有。
0: 他是厨艺精湛的美食老将。
3: 我认为乡厨的意义，把我们自己家乡田间地头的东西烹饪出来。
0: 为了打响当地特色美食的招牌，他做出了怎样的努力？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在云贵高原之中，藏着中国最富野趣的味觉方舟。当地人用味蕾对抗着云贵的潮湿与阴寒，也酿出了最富层次的舌尖菜谱。这里是贵州，一片用酸与辣驯服山林的秘境，也是敢将百草入馔以胆为媒的饕餮江湖。对于吃惯了大众菜品的食客来说，贵州的美食

0: 时常常出其不意。
1: 第一次吃啊，感觉味道新鲜。
2: 因为听说太臭了，而且它是那个有点。
3: 这是黔东南的特色吗？这个闻着有一股臭臭的味道，吃着一点没有。
0: 每一份滋味醇厚的佳肴，都离不开幕后厨师的心血与智慧。
4: 现在列车的客人来了，马上就上菜了，你们把之前的菜准备一下。
0: 聂卫东是当地享有名气的美食达人，和爱人共同经营着饭店生意，有着近20年的美食制作经验。因为对美食的热爱，他一直坚持亲自掌勺。
5: 我从97年记住这个工作，当时就是打工嘛，在里面跟老板炒炒菜、切切菜啊，做菜。当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只要我喜欢吃的菜，我都会把它学会。
0: 多年来，聂卫东用本地特色菜打响了自己的饭店招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食客。
5: 我们贵州黔东南这个地方，外来的客人非常之多，他也会想吃一下我们当地的特色菜，所以我做的就是我们贵州黔东南当地的。开饭店呢，它是食材是比较讲究的，现在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先把食材准备好。
0: 天还没亮，聂卫东和爱人就早早地来到市集。经营饭店多年，两人一直坚持亲自采购。
5: 大哥，这牛好多钱呀？大哥，这牛卖好多钱啊？
6: 本地牛。
5: 是我说
6: 纯本地吃草的，弄家养的，自养的。
5: 家里面还养了几个？
6: 家里面有七八个。
5: 还有七八个？
6: 哎。
5: 哦，这个可以哦。这个拿的都应该是比较品质
6: 相当 OK， 相当 OK。
7: 因为酸汤是我们饭店的招牌，顾客吃牛肉的比较多，我们通常都是挑选市面上品质好的小黄牛肉，选好了就买回来现杀现煮。
5: 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呢，我们都是自己去采购，就是想认识更多的村民和自己挑菜篮子来卖菜的这些阿姨、这些奶奶。因为认识更多的人呢，就是你家没有我家有，然后我就不会断了。我如果说叫外面的供应商给我送货过来，那个他们就品质也保证不了。这个菜最好了。
8: 你问啥子？豌豆尖、花茄尖，便宜点哦，我们街上来要的。
5: 被那个双抓过来才吃哈。
8: 我记过单。
0: 经过一早的忙碌，聂卫东如愿采购到了新鲜的食材。而想要抓住顾客的胃，还少不了灶台上的真功夫。一口酸汤，半步前食，也是聂卫东用来征服食客们的掌上秘籍。
5: 我们这边它分为有红酸汤、白酸汤，还有鱼酱酸。鱼酱酸呢，就是我现在在做的这个酸系的，因为它酸汤呢，就是它口采的就是那个肉酱子，它就是酸汤的灵魂。
0: 贵州酸汤火锅是高原湿气催生的味觉智慧，白酸清冽，红酸浓郁。而聂卫东做的鱼酱酸汤，采用鲜红辣椒和野生爬烟鱼为主要原料，以自然发酵而成。烹饪时加入木姜子提味，搭配新鲜的牛肉和蔬菜，风味独特，回味鲜美。
9: 我们这次来很值得，
4: 很热情，
10: 非常非常好，
11: 好吃得很。好吃的，家家都好了，家家都好吃。
5: 大家对我的反馈就是，哎，你别看他炒菜 不像那种高级

0: 与大厨师一样的，但他做出来的菜能吃饱，能吃香，啊，吃了以后你还会再去。因为我觉得餐饮，饭店开饭店这个味道，它传统工艺的东西是不能丢的，你丢了一道，它就味道自然就变了。真真实实的把东西做好做香。
1: 叶大哥，
2: 哎呦，你好，苏姐，包这个，
1: 厨艺这么好，你要经常来我们这坐坐。
2: 哎，老你包这个，很高的。
3: 姚茂春是棉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为了乡村旅游开发的事，他多次找到聂卫东。
1: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乡村民宿，我们准备把它推出去。您来了就想通过您这边帮忙构思一下，看怎么通过从美食这个角度帮我们宣传一下，推广一下。
0: 我也想通过这种民宿，然后集合这个老百姓这个田间地头的这些蔬菜呀、鸡呀、鱼呀，就像你说的，你们有具备的这些条件的，
1: 对，
0: 就是让食材来到我们你书记这个民宿这里，他们有什么吃什么，到时候我也把有这种需求的客人呢，如果我们做起来了以后，把他们带上来，
1: 对，
0: 很好的东西，只是没有被外面的客人发现，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
3: 经过和姚书记的一番沟通，聂卫东计划在村里开展一次品鉴宴，让民宿游客品尝特色美食，而想要从众多的贵州美食中挑选出最能打动外地食客味蕾的，无疑是个难题。不过作为美食老将，聂卫东也有着自己的考量。

0: 前两天我们陈亚的手机，他就是喊我们把个这个美食融入到他们哪个地方去。
1: 嗯。
0: 然后我想说跟你商量哈，这事情看能不能做。
1: 哎呦，要做什么嘛？要我搞两样咯。
0: 你把个酸汤做进去，我觉得我们酸汤牛逼一样逼。我想把这三道美食都放到他们那去。
1: 搞三道？你开玩笑？那你怕没麻烦没累的？嗯，这是。哎，那牛逼啊，羊逼那些搞又复杂又那个。哎，你搞给人家吃，哪个吃得来啊东西？你搞的酸汤，个个都吃到，搞牛逼人家吃没来。
0: 酸汤做的人也多，我讲是三样都做，酸汤牛逼，羊逼。
1: 那你想要做呢？累了嘛？也做没那么多东西嘛？那么多东西啊！哎呀，牛逼羊逼啊！外地人家哪个吃得到那东西？
2: 聂卫东想要在品鉴宴上制作瘪汤的想法，并没有得到爱人的理解和支持。瘪汤也叫百草汤，是少数民族人家利用牛羊的内脏和消化物制作的一道风味独特的佳肴，同时也被当地视为药膳。但这道菜却常常被大众视为黑暗料理界的扛把子，被嫌弃的怪味正成为短视频里最潮的乡土密码。
3: 哦呦，哦呦，扛着呢，
4: 这叫牛逼，
3: 像牛屎一样的，
4: 其实一点都不臭。
5: 啊啊啊！不干的呀，不冷的呀。
1: 我自己开始的时候也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后面他们就说，这是就是电视里面大家经常说到的那个牛粪火锅，然后当时的时候就从内心里面就比较排斥，就不想去尝试这道菜。
0: 这道菜呢我以前就听说过，但是我一直没吃过。我当时在塔斯吃的这道菜的时候，我觉得味道非常的美，然后我一直每次去我都看你们在那里面学去看去做。因为第一在黔东南有很多人都知道这道菜，但是当时都没有意见，就是、说稍微能够接待外地朋友的这样子的环境的店，所以我就说老婆，我说开一间这样子的店，

0: 借着大众对这道独特美食的好奇，起初的羊瘪店吸引了不少游客，但是生意一直不如酸汤店稳定，而聂卫东也一直希望能把羊瘪美食推广出去。
1: 就是我做羊瘪的时候，一直在跟我在店里面，我们两个人一直在那研究啊。客人今天又反映说毛花椒放多了，辣椒又放多了，我们两个人一直在店里面研究，改来改去。我们在江浙，
2: 在。
3: 我们来啊！那姑娘回来啦。
0: 为了制作好羊瘪美食，聂卫东走访了很多有吃瘪汤习俗的村寨，并向当地老前辈请教学习。
1: 为什么说我要保持这种传统工艺呢？就像我们小时候在家乡的时候，杀头猪。随便拿来清洗，在锅里面一煮熟，煮点白菜，可香了，那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现在都难忘。所以我现在就一直保持要把这个田间地头这些东西，我一直就是在寻找以前我小时候记得的味道。
0: 为了能让特色美食成为助力乡村发展的一张好名片，聂卫东说服妻子决定把传统羊瘪汤作为此次品鉴宴的头道菜。
1: 哎，大哥，出来看哈你这个羊，长期放羊嘞，我想找几只回家。
4: 可以
1: 去做羊瘪。
4: 那说直接带到我俩给抓嘞。
1: 抓得到不？
4: 是啊，抓得到，抓得到。你讲要过我来抓嘞，可以啊，走。
0: 取瘪考验着相处的刀法和经验，想要把羊胃里未消化的

0: 哇，今天这羊皮孔里酸得很哦。
1: 胆，这个胆汁是吃笔的，
0: 这个灵魂放这个汁是很好吃的。
2: 这是山羊用四个卫士反复研磨出的草木精华，混合着草药的清香，也是苗岭风物在体温里酿造的特殊风味。用纱布反复过滤，去除草渣，留下的正是瘪汤的精华。而正式开煮前，还有一味食材对于聂卫东来说必不可少，

0: 带东西煮羊肉，煮橘子吧。我回家煮一餐羊扁。这个根才香。山濑，我们贵州黔东南这边就叫山濑，一般吃羊肉牛肉都要用。你别看它这样子普通，煮羊肉是橘橘子，这个一下去羊肉是美味。
1: 因为我觉得这道菜它的制作过程奇台，能够把田间地头的东西激活到乡村的这个民俗和我们做饭店的这一块来，和做民俗这一块来，它都是相互支撑。

0: 我想要好多你们吃的。
1: 想要制作好瘪汤，火候是关键。聂卫东以文火慢熬，均匀搅拌，沸腾的锅里融合着胆汁的苦、草料的甘、羊肉的鲜。而熬制好的瘪汤既可作为火锅汤底，还可与羊杂一起炒制成干锅，以大火快炒，使其香味更浓郁醇厚。
2: 从火候和烹饪技术上，比如说以前他们做的传统工艺，再加上我们现在的一些技术给他们改进一下，我们自己的秘制改进。有几个外地的朋友过来的时候，我们要么做个羊瘪给你吃，要么做个酸汤给你吃，要不我抓几个田里面抓几条稻花鱼来做条苗王鱼给你吃，就是把贵州黔东南这个最好的菜系都拿上来。
1: 聂卫东还将在此次的品鉴宴上带来什么样的美味？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2: 有带鱼要打尖。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3: 专注品质，值得信赖。科斯科用心做好产品。黑龙江白桦树商贸有限公司，扬州千妮园鞋业，匠心品质，值得信赖。防脱发就用化石村。欧米西门窗，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佛山市同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喝品质驼奶粉，我选垦荒时代。冠汇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承诺707水溶肥料，认准埃夫卡品牌，值得信赖。绽放自信容颜，念如言。以匠心铸就卓越，以品质赢得口碑。
5: EQ 用心做好每一片卫生巾。EQ 卫生巾，
3: 沈阳太阳谷汤泉非遗记忆保护单位。用专业守护洁净，用温度服务生活，零生日化，匠心品质，南京聚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 哎，大姐，我家那个田里面没有鱼了，我在你家再抓几条去，就给你找到下客人。
6: 哦，好的好的，你来抓吧。
2: 阿边啊。哦，阿边，我好了，我去阿边抓。
6: 哦，好的，你去吗？
2: 我去阿边抓哈，晚上你来我家吃饭的。
6: 好的。给你去，去阿边。

0: 勤劳智慧的贵州人不仅掌握了美食密码，还有着传承千年的稻鱼共生智慧。本地的稻花鱼多散养在梯田间，肉质紧实，但捕捉起来却并不容易。
1: 来条。
2: 不用一个抛出。

0: 我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用我们本地的稻花鱼做出来的菜特别香，也是我们带开的上品。
1: 为了帮助聂卫东在品鉴宴上打响美食招牌，爱人余春燕也忙活起来。在贵州，人们将调味的希望寄托在天然的香料上，各种搭配没有定数，唯独辣椒不可或缺。
2: 选择做这个东西了，然后我觉得我能做我就把它做好了，他觉得他能做他就把它做好了，这就要像自己在家里面做的一样的，一定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大家。
1: 一切就绪，准备开火。贵州以酸汤鱼闻名，而聂卫东这次要用稻花鱼制作另一道风味苗王鱼。将稻花鱼在白酸汤锅中煮熟，发酵的米汤赋予鱼肉酸鲜风味。
0: 这辣椒等到把水气吐干才好吃。
1: 取青辣椒在木炭火上烤至表皮焦糊，加入盐、葱花、蒜捣烂成泥，用这份独属苗王鱼的辣椒酱铺满鱼身，寓意着年年有余的吉祥美意。

0: 也美了。
1: 经过几天的忙碌，四方食客如约而至，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启这次前味品鉴。
2: 哎，兄弟，
3: 你好，杨支书。
2: 我怎么忙呢？
3: 我做这个地方特色菜。哦，大家等下品一下。
2: 这菜，好的好的，这都是本地方的。
3: 哎，全部是本地方的，我就是做这个家乡菜给你们。
2: 要不要帮忙？
3: 没用没用，我忙会儿，我出来陪你做哈。
2: 好的好的好的，你要忙。
3: 啊。上菜喽，吃饭喽。
2: 对了。哎呦，
4: 这个好，这个
3: 看你们久等喽。
5: 是羊扁啊。
4: 羊扁羊扁。
6: 哦，都是贵州的特色菜啊，
3: 特色菜，全是贵州特色，听懂吗？这边是吧？好，你们大家一起感受哈。
2: 我们尝下我干锅的，尝下我干锅羊扁。
3: 你要现在遵义那个事情，半夜三更给你打电话看前台。哈哈哈哈哈，是这个，不得样子。哎呀，
7: 这是黔东南的特色吗？哦，这个味道可以。
8: 准备拿这个放冰箱里。
7: 这个吃出来有那种甘草回香的感觉。
3: 我准备拿给乡村民吃卖。
7: 特别特别。这个闻着有一股臭臭的味道，吃着一点没有。
9: 你说味道可以。
1: 大家对这次的前味品鉴宴都表示了高度的认可。时间充当风味的摆渡人，每一道菜都凝聚了汗水和智慧。乡野的味道也不仅局限在酸甜苦辣，在奇绝与鲜美间，还有对生活和乡土的眷恋。
3: 来来，老板，今天我吃点这白汤，我打的这个汤喝。
10: 日常也这样关心的。
11: 明天都。
9: 挺好吃。
11: 宝贝，你喜欢吃吗？
12: 好吃。
11: 好吃啊。
3: 我认为乡土的意义，它就是能够把我们自己家乡田间地头的东西烹饪出来，做给外地的食客吃到真正原汁原味的东西。
13: 你可会想到你的故乡？
1: 精湛品质，品牌之选，成都优佳贝莱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好品质，艺术品牌，值得信赖。

0: 沙县张荣品牌，三餐好选择。编发难，永明思云，让出行更简单。卓越品质，用心服务，值得信赖。精工细造，好锁芯，品质坚守锁红。宝格空压机，匠心品质，全程护航。聚氨酯超耐磨面漆，我选酒业。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

0: 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他一言匠心品质，写给爱美女性的诗，值得信赖，养出颜如玉的肌肤。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2: 始于专业，忠于品质，
1: 匠心制作，值得信赖，精心呵护，品质为您。

0: 5个、6个、7个、8个、9个、10个。
1: 我的妈！
0: 我天！百步穿杨，百发百中。
1: 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2: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1: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2: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0: 这箱子当我
1: 不是我先挑了
2: 四这个寓意蛮好的
0: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3: 子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0: 然后您要
3: 用鞭子去切断
0: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 吗
2: 真的是
3: 先练你的胆识
2: 您不您这行吗
0: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3: 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0: ，还就拿这个纸是吧？
3: 对，就拿这个那一张就行。
0: 哦，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
1: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3: 那还是你来吧。
0: 不是，那我来啊。
2: 小池，你腿怎么抖？
0: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3: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0: 我是这么拿的。
3: 哎，对。哦，
2: 你这样
1: 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0: 师傅，
3: 对，
0: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1: 别抖！
2: 哦！哎呦我的天哪！
1: 师傅，
0: 受徒儿一拜。
1: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0: 不行！
1: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你让我两次，你也就两次。
0: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0: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哇！
2: 一个奖，
1: 四没了，
0: 真厉害，
1: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0: 想感受一下的，
1: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这小伙，哎
2: 呦，看你抽花瓣，哎
1: 呦，仙女散花，
0: 感觉如何？
2: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2: 再来一个，再来一节，
1: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0: 那怎么办呢？
2: 对折呀，
1: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3: 头伸出去啊！
1: 师弟加油！
0: 谢谢您，
1: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0: 非常精彩，
1: 太厉害，
0: 真精彩。
1: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3: 对，
0: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它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2: 两个杯子。
0: 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3: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1: 好，这鞭子速度几乎闪电，眼花缭乱啊！

0: 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0: 精心照料的火龙果却有三成变成了大花脸，品相不佳，卖不上价，令种植户愁眉不展。
1: 变成这样的斑斑点点，我们今年就全白干了。
0: 专家进园调查，竟锁定一个藏在暗处、白天几乎看不见的真凶，他究竟是谁？
2: 你还有一个更大的杀手隐藏在这里。
0: 专家现场支招，能否让花莲果再现好品相？敬请收看《火龙果美颜记》。盛夏时节，瓜果飘香，广西南宁市190,000亩火龙果陆续成熟上市。果农们忙着采摘果子供应市场，当地通过火龙果种植，让曾经的一座座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看着眼前挂满枝头的火龙果，农户们心中充满了喜悦。可同样是火龙果种植户的李小红，却因为有大量花皮果卖不上价而着急。求助人李小红，种火龙果3年，求助问题：火龙果花皮严重。接到求助，栏目组赶往实地了解情况。
3: 这一大片都是您种的这个火龙果呀？
1: 啊、哦，对的对的。
3: 这面积可够大的。嗯。您这有多大面积啊？这一共？
1: 130亩。
3: 100多亩。
0: 火龙果因为外表像一团红色火球，又有类似蛟龙鳞片一样的外表而得名。火龙果是仙人掌科植物，起源于热带沙漠，植株的叶子都已退化，主要靠枝条进行光合作用。火龙果营养丰富，经济价值高，种植范围广，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随着设施农业的发展，部分北方地区实现了南果北种，火龙果种植已成为带动村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3: 现在这是在干嘛呀？这是
1: 在采果。
3: 是怎么采呀？这个火龙果？
1: 那你看，像这样子，我们上面来一刀，然后下底下再来一刀，就可以剪出来了。
0: 在当地，火龙果种植一般第二年开始结果，每年从5月到次年2月都是采果期，平均每个月可以采收2批果，一般每年亩产6-7千斤。广西优良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合火龙果的生长，种出的火龙果口感也非常好。
1: 小哥，咱们来尝一下火龙果。
3: 好好好。好，哎呦，你看一切开这颜色感觉是深红的，这是什么品种啊？
1: 这个是京都一号。
0: 京都一号是一个当地普遍种植的红心火龙果品种，果肉鲜红饱满，皮薄多汁。
1: 尝一下。
3: 好好好。
1: 怎么样，口感？
3: 啊，很好。很好吃，它的那个水分特别足，而且呢一口咬下去就是特别丰富的那种果香，而且呢这个靠皮的位置和中心口感几乎没有区别。
0: 火龙果含有一般植物少有的植物性白蛋白以及花青素和水溶性膳食纤维，药食兼用，具有润肠通便等作用，糖度可以达到

0: 18度以上。
1: 看看这个糖度到底有多少？哇，20.5。哇，这个甜度真的可以了。现在是20，最高的话，这个甜度能到多少？
2: 22左右。
0: 火龙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搭配其他食材制作出不同的美味。李小红的火龙果之所以口感好。

0: 尽我所有的努力去改变啊，去提高，直到能够把它解决为止，不放弃。
1: 李小红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也获得了不少田间管理的经验。她用有机肥改良土壤，提高果实甜度和风味，用诱捕剂防虫，今年才把凋谢的火龙果花变废为宝。
2: 为什么要把这个花也还田啊？
0: 这样的话呢，它也是增加这个地里面的这个有机质啊。
2: 那看来为了照顾这个火龙果，把这个火龙果弄得更好，您这也是花了心思了。
1: 李小红一家四口人，丈夫是普通上班族，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平时主要是自己在基地忙活。本以为自己足够用心，今年会有个好收成，但结果还是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
0: 小哥，你看，在这儿，来，像这些，这花皮果，你看。
2: 哦，花皮。
0: 那这里，孔啊，花啊。白色的斑点呢、啊嗯、在果子面上全部花完了，
2: 看到了，就面上这些发白的地方是吧？啊，
0: 对对，都是，你看是、啊、特别像这个果子，你看、哎、长这么大了嘛，非常可惜。每一批果它一旦有了这个斑点，它就没有，就永久性了，它是不可能恢复的。
1: 李小红注意到这些花皮从幼果期就开始出现了，而且一直到果实转色成熟都会存在。其实这个现象去年就有，但是并不多，所以李小红也没在意。谁知今年花皮果越来越多，已经有30%左右的果实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花皮。虽然花皮果肉质口感和正常果一样，但是卖相差，销售价格也就更低。
2: 那像这种带斑的果子能卖到多少钱？
0: 这个的话呢，只能卖个5-5毛钱，5毛钱。
2: 一斤，
0: 嗯，
2: 那正常的果子呢？
0: 2块钱。
2: 哟，这影响确实还挺大的。
0: 嗯，变成这样的斑斑点点，我们今年就全白干了。我们付出了那么久，我们维护了那么久，那么终于盼到了那个收获的那一刻，收果的那一刻。但是收果回来以后，我们整个人都懵了。花皮果赶上这个好果了，我们该防了，该治的，该做的，感觉自己都没落下。可是问题出在哪里？找不到。
1: 如果花皮果的问题不解决，李小红将损失20多万元，付出的辛苦也可能白费。她将凋谢的火龙果花还田，好心竟然办了坏事。
3: 地上这花，你为什么不处理，还丢到这里呢？
0: 嗯，我摘下来了，丢在地上做根部的肥料啊。
3: 这个的话，它的危害其实是很大的。
1: 深夜制作诱饵，专家能否助她走出困局？
3: 你看这个正在吐泡泡，药效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1: 火龙果美颜记正在播出。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为了帮李小红摆脱困境，栏目组通过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火龙果种植高手。帮帮团专家韦文慧种植火龙果10年，有4000亩火龙果基地。
3: 普通消费者怎么挑选火龙果会比较甜一点呢？首先看鳞片，这个鳞片的话是比较薄的，你看这它的自然的会贴在这上面。如果鳞片比较软的，它相对熟度要更足一些，还有一个是这沟壑比较深，这种的话就是还不够熟，像这个的话就比较浅了，你看比较光了，像这种果的话是很好吃的。
1: 韦文慧来到李小红的基地实地调查。
3: 我看一下，你这个枝条养得倒不错，果也个头也还可以，但是你这个花皮啊确实挺严重的哦，真的。
2: 而且这花皮大概占到总量的得有个1/3，
3: 它那里确实严重。然后正常的花果率的话，大概10%左右。如果这样子的话，持续下去的话，它肯定是亏本了。因为我们也经历过这些东西，损失很大。
2: 您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3: 我再看一下吧，这个整个园子看一下吧。
2: 再看看其他的是吧？
3: 啊。
1: 为了了解整体情况，韦文慧开始全员。

0: 员的随机排查。能造成火龙果花皮的主要是病害、虫害、日灼、酸雨等多种原因，但是形成的花皮症状也各不相同。维文会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发现这里的花皮果症状都相对统一，应该属于同一类因素导致。那这个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1: 韦老师，
2: 哎，
1: 怎么样？您这转了一圈，
2: 转了一圈的话，问题基本找到了。
1: 是什么原因啊？这主要？
2: 主要是虫害。
3: 虫害。
1: 虫害。
2: 来，你看，这鳞片都啃出一个洞了，你看，啃的深度也比较深。你看这个。都是虫子咬的，这是
1: 像这个锯齿状了一样。
2: 对，如果是病害等其他危害的话，多数呢是一些霉菌啊，或者水蛭或腐烂等斑痕。而虫害一般的话是不规则的，缺失啊，或者啃食后的一些斑块。
0: 害虫喜欢啃食嫩枝、花和幼果等植物的幼嫩组织，而这些斑块其实是害虫早期啃食后窗口逐渐结痂形成的。这与病害等其他原因导致的花皮果有明显的区别，那到底是什么虫造成的花皮呢？此时韦文慧又有了一个新发现。
2: 你看这个苗上面刚刚危害的，你看，它咬过的坑洞，还有虫的粪便呢。这里
1: 哪个是粪便？
2: 这个小小的黑点吗？
1: 这是什么虫子咬的？
2: 这个是夜蛾类的幼虫。
0: 在当地，造成火龙果花皮的夜蛾类幼虫主要是斜纹夜蛾和草地滩夜蛾，它们觅食时会把火龙果的幼嫩组织啃食成一个个的坑洞，是影响火龙果较为严重的一类虫害。但是夜蛾类的幼虫和成虫都比较容易发现，李小红也早有防备。
3: 这个夜蛾我知道，因为的话呢，果园里面我还专门进行了防治，然后又挂了很多的一个诱捕器。
2: 你防的确实是不错了，夜蛾类危害的话相对是少很多了。你还有一个更大的杀手隐藏在这里，你看，这个也是花皮果，然后我们看了这个花皮果，然后我们把它拧下来看一下，
1: 对比一下，
2: 哦，有没有发现哪里不一样？
3: 这个花皮果的面比较广一些。
2: 对了，两个的危害症状其实有区别的，虽然都是花皮，这个的话它是比较深的一个坑洞，而且这个是面比较大，薄，比较浅表了。你这个地块的话，大部分都是这个，很常见。
3: 是什么虫咬的呢？这个样子。
2: 果园里面的另一大害虫蜗牛，它的牙齿是长在舌头上面的，所以的话它在进食的时候它是刮
1: 蜗牛去舔食这个皮的过程把它给刮伤了，
2: 然后对，
1: 所以留下这样的斑点。
0: 蜗牛是世界上牙齿最多的动物，虽然它的嘴大小和针尖差不多，但是却有26000多颗牙齿，而且这些牙齿长在它的舌头上，所以称为齿舌。自然界到处都有蜗牛的存在，火龙果园也不例外。在当地，蜗牛除了冬季要冬眠之外，其他季节都会对火龙果产生危害，主要取食火龙果的幼嫩器官。进食时，它们的齿舌可以将食物一点点地刨下来。幼果被蜗牛取食后会逐渐形成花皮果，但是李小红却对蜗牛危害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3: 蜗牛，那平时我们学员也从来没发现它在那个果实啊，或者是这个鳞片上面都没有发现过蜗牛的痕迹啊。
2: 蜗牛的话呢，你白天寻的话你是看不到它的，因为蜗牛的话它有一个天性昼伏夜出，一般会躲到隐蔽的地方。我们看一下，你看这里都是有爬过的痕迹，亮晶晶
1: 也是发白的是吧？
2: 对，它会分泌那个粘液，粘液干了以后就会形成这种，这个你看，这都是它爬过的痕迹嘛。我们沿着它足迹会找到它，这个花，这都是它爬过的痕迹嘛，银白色的痕迹吧。然后这些你看，应该是近段时间危害的啊，
3: 伤疤是吗？
2: 对，它初期是这样子的。
3: 看见这个，它吃下来的一个。
2: 这里都还有蜗牛了，你看那个蜗牛躲在背面了。你看。其实它躲在背面，你不注意看的话看不到它。
3: 这样子一看我们就明白了。
0: 蜗牛是一种软体动物，在雨天或潮湿环境比较活跃，但环境干燥时身体会分泌粘液来降低摩擦力，以帮助爬行。这些粘液被风干后形成明显爬痕或白色物质，白天蜗牛的活力比较差。

0: 为了不被晒干，一般都会躲起来休息。但是根据蜗牛留下的痕迹，人们可以提前判断是否有蜗牛的存在，提早防治。虽然蜗牛是造成花皮果的主要原因，那为什么李小红的花皮果今年比往年严重了呢？维文会认为这与李小红的一个习惯有关。
1: 地上这花你为什么不处理还丢到这里呢？
2: 我摘下来了，丢在地上做根部的肥料啊。
1: 哦，这个的话它的危害其实是很大的，因为蜗牛的话它不光吃新鲜的植物，其实蜗牛也很喜欢吃这个，所以我们丢在地上的话会把蜗牛聚集在这里，引来这里会更多的蜗牛在这里。
0: 火龙果花也叫霸王花，一般在晚上开放，白天凋谢。这种花不仅好看还可以食用，当地人常拿来煲汤。那火龙果花到底是不是吸引更多蜗牛的罪魁祸首呢？为了让李小红眼见为实，维文会决定晚上再来。
1: 啊，这不是蜗牛吗？对吧？丢下来这些腐烂的花，都在爬着呢。
2: 这边还有一只，
3: 在这儿也有，对对对。蜗牛还挺多的。
1: 对。
2: 原来是晚上出来活动。
1: 晚上了，天气凉爽了，又开始出来活动了。爬上去了，你看它正在吃这个腐烂的花呢。你看，
3: 哦，就是把这个花留在地面上，也是导致蜗牛比较多的其中一个原因。
1: 对对，
0: 火龙果花凋谢后会逐渐腐烂，分解形成腐殖质。腐殖质含有多种养分，不仅是土壤有机质的重要组成，也是蜗牛爱吃的食物之一。李小红今年把这些花放在地里，很容易让蜗牛找到和取食，吸引更多蜗牛，这也大大增加了蜗牛上树危害火龙果的几率。蜗牛有硬壳保护，直接用药难以解决，人工抓捕又费时费力，那该如何对付它们呢？维文会决定将计就计，再次利用火龙果花。
1: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蜗牛啊，特别喜欢吃那个花。我们把那个花收集起来，然后的话我们做成诱饵。
0: 为了让李小红尽快了解诱饵的效果，维文会决定用天黑前准备好的防蜗牛药剂现场制作诱饵。诱饵制作非常简单，就是将火龙果花等蜗牛爱吃的食物浸泡四聚乙醛药液20分钟，再放到植株下面引诱蜗牛自投罗网。这种诱饵防虫的方式避免了药液接触火龙果植株，而且用药量很少，即便落入土壤中也会被降解掉，是一种农业绿色防控方法。那这个诱饵真的会有效吗？
1: 你看它来的时候应该是比较活跃的，可以伸长它的头的，现在你看它都躲到壳里面了，或者是想伸出来但是又不能伸出来了，它现在已经其实已经不能自主的爬行了，这些都是它中毒的一种表现。你看这个正在吐泡泡，药效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3: 而证明它已经把这个毒素吃掉了，
1: 对，吸收出来，开始死亡了，脱水死亡了。
0: 火龙果花皮的原因终于找到，李小红在维文会的建议下清理废弃的枝条和花果，集中掩埋，减少蜗牛躲藏的环境，在有花皮果和蜗牛痕迹的地方放置诱饵，又在果园周围用生石灰和诱饵建立起了一道隔离带，防止外界的蜗牛进入果园。李小红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对于她来说，这次的遭遇不仅只有损失，也是一次收获。琳琅满目的火龙果新品种让人大饱口福。
2: 燕窝果味道非常丝滑好吃，
0: 小小火龙果竟然可以制作出如此之多的美味佳肴。火龙果美颜记正在播出。
4: 你以为火龙果只能切开直接吃？那你可能低估它了。一颗成熟的火龙果切开瞬间，鲜红果肉像被阳光浸透，汁水丰盈，甜度高的时候甚至能达到20度以上，轻轻一咬，果香立刻在嘴里散开。但真正会吃的人早就不满足于切块装盘了，红心火龙果最适合拿来做饮品，切块加冰打成果昔，不额外放糖也足够清甜，搭配酸奶、燕麦和坚果就是高颜值早餐碗。天气热时

0: 冷冻后打成冰沙，一口下去清凉又解暑。喜欢甜品的人也能把火龙果玩出花样，天然的玫红色让它自带滤镜，做成果冻、双皮奶、奶冻、慕斯，甚至千层蛋糕，不仅颜色漂亮，还多了一股清甜果香。有人甚至会把火龙果揉进面团里，做成火龙果馒头、吐司和手工面，切开一瞬间，粉紫色的纹理特别吸睛。更让人意外的是，火龙果不只有果肉能吃，它的花也能上桌。火龙果花又叫霸王花，花朵硕大洁白，可以煲汤、炖排骨、煮瘦肉汤，口感清润，在不少地方还是餐桌上的时令美味。好吃之外，火龙果还富含花青素、水溶性膳食纤维和植物性白蛋白，有人把它当作肠胃友好型水果，有人偏爱它低负担又高颜值。下次可以多解锁一点火龙果的不同吃法哦。
1: 面对越来越多的花莲火龙果，帮帮团专家晋元仔细查看，最终锁定了昼伏夜出专爱偷偷下嘴的真凶——蜗牛。原来种植户用来肥田的火龙果花竟无意间成了蜗牛的深夜食堂，一番对症防治后，李小红面临的虫害危机得以解除。为了让李小红更直观地学习全新的火龙果种植和经营模式，委文会邀请他来到了自己的火龙果基地参观。这些是委文会最近尝试种植的十来个新品种，很多还没有名字。比较独特的是燕窝果，果实不大，没有鳞片，而且有刺。这些火龙果不仅外表颜色和大小有区别，果肉也各有千秋，有的籽粒大，有的果肉呈粉红色。
2: 王经理尝一尝。
3: 可以可以。
1: 有了这些新品种，可以解决目前火龙果市场品种比较单一的问题，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
2: 你们两个觉得品尝过后这哪个比较好吃呢？
4: 我更喜欢这个。
2: 这个
4: 啊，燕窝果味道非常丝滑好吃。
3: 我觉得每一个都特别好吃。我刚才已经吃了都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
2: 你们喜欢的话是很好了，说明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对的。这边呢就是我的基地了，这批果子已经熟了，这批有100来万斤吧。
4: 哇，又多又漂亮，颜色很鲜艳。
2: 您可以随便看看，看看我这里有没有花皮果。
4: 嗯，好的。它田间地头的管理非常的细致，所以它的果非常好。我逛的地方确实没有花皮果，它的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2: 这个就是我们防治蜗牛的一款成品的诱饵，它其实是蜗牛的饲料。哦，蜗牛的话，我们要防治它，我们一定要找到它的弱点。
1: 这种成品诱饵也是用四聚乙醛药剂和蜗牛饲料制成，成本高，比较适合规模较大的基地。其实不管是哪种诱饵，原理都是一样的，关键是要学会举一反三，才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找到最适合的方法。
4: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2: 以后如果还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来找我。
4: 好，非常感谢。
2: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0: 很多人觉得火龙果属于仙人掌科，好养耐旱，种下去就能结果，但真要种好火龙果，门道一点不少，尤其这几个细节很容易踩坑。第一，别以为越施肥越好，火龙果喜欢疏松透气，富含有机质的土壤，过量施肥反而容易让枝条疯长，果子品质下降，尤其结果期营养要均衡，甜度和果形才更稳定。第二，别忽视果园卫生，很多人只盯着树上的果，却忽略地面。残枝落花腐烂果如果长期堆在地里，潮湿环境容易招来虫害，一些昼伏夜出的小家伙甚至会顺着枝条爬上幼果，留下永久性伤痕，影响卖相。第三，水分管理很关键，火龙果耐旱，但不代表不需要水，干旱会影响生长，积水又容易伤根，尤其连续降雨后更要注意排水通风。第四，学会观察比盲目打药更重要，果面出现斑点，枝条有啃咬痕迹，地面出现银白色爬痕，都可能是在提醒你果园里有情况。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火龙果开花多在夜间，幼果期往往决定最终品。

性质，很多问题等到成熟时才发现，其实已经晚了。种火龙果从来不是拼运气，而是拼耐心。果甜不甜，果面飘不漂亮，往往都藏在日复一日的管理细节里。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祝您睡好精神好。
3: 家住辽宁省海城市星海街道大甲社区的村民周英近日向我们求助，他说自己的生活快要过不下去了。
4: 我跟我们家那个一早上早早就出门，天快黑了才回来，就合计多赚点钱，你看那家电都坏了，都舍不得修。
3: 周英说造成这一切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弟媳沈桂杰。
4: 要不是他借这30万，我这日子能过这样吗？现在倒好，找不着人了，干脆没影了。
3: 现在周英的生活连基本开销都难以维持，这让他十分忧心。无奈之下，他只好向栏目组求助，希望我们能帮帮他。接到求助信息，编导来到辽宁省海城市星海街道大甲社区，见到了周英。
5: 你好，是周英达吗？
6: 你好，我是乡里乡亲的栏目组编导，我接到咱们的求助信息，想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5: 那请你说。
3: 周英今年40岁。平日与丈夫在村子里生活，有一个儿子，目前在县城读住宿高中。
4: 我跟我们家那个，我们俩就是守着这点地，那个10来亩地吧，赚不多少钱，3万来块钱。
3: 周英表示，为了这个家，她和丈夫起早贪黑的干活，只希望能多赚些钱，让生活过得稍微宽裕些。可即便如此，一家人的生活却总是入不敷出，这让她十分痛苦。
4: 一瞅人家这又买房子，又买车的，又盖新房子的，咱这一天精打细算的过得紧巴巴的，这现在一想心里也不是滋味，咱家那个累得够呛。我就买件衣裳都得合计合计，手里没有钱。
3: 周英告诉编导，她的生活本不该这么紧巴，这一切都归咎于她的弟媳沈桂杰。
4: 那不是2015年那时候吗？他跟我弟弟要结婚，你说我弟弟也不容易，结婚是大事儿，上我这来，让我给张罗30万。你说我才多大呀？我哪有那些钱呢？然后我就东拼西凑的，还跟别人借点儿。他俩说结完婚了，你手头宽裕了，第一个就把钱还我。谁知道这一等好几年，也没给我呀？要不然我能这么难？你说我心里能不憋屈吗？
3: 沈桂杰的这一行为让周英多年来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他多次尝试与弟媳沈桂杰联系以追回欠款，然而对方却完全不顾过去的情谊。
4: 他就带大不理的，一提钱的事儿就不往上说了，

0: 然后各种理由全是老掉牙的理由。更可气的到最后我就是去了见不着人了。
1: 弟媳沈桂杰的举动让周英心灰意冷，他未曾料到自己的一片好心竟换来了如此结果。他觉得既然沈桂杰罔顾情分，那么只好依靠法律才能保护自己的权益。于是周英将沈桂杰起诉到了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法院，要求对方偿还欠款。受理此案的是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法院法官莫晶晶。接到案件后，莫晶晶法官首先来到了原告周英的家中。
2: 我们是海城法院立案庭法官，你们是起诉人欠你钱吗？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
3: 可不是吗？
4: 法官，你跟我去房看看来。
0: 你看我这家电都是结婚时候买的，从结婚之后就啥也没添过，日子过得也不好。其实我这身体早就出状况了，我应该去检查，我都没有钱去检查。要不是沈桂杰欠我点钱，我能不能这么难？
1: 通过与周英的深入交谈，法官感受到了他生活的艰辛与无奈，随即询问他是否有借条或其他相关证据。
0: 啥借条啊？那时候都是亲戚，哪有打欠条的？也没合计能变成这样的。有十万块钱是当时沈桂杰跟我弟弟周宇结婚，那十万块钱是我妈给的彩礼钱。完事他钱不够，搁我这拿十万块钱，合计他们结完婚了，快一个了，再把这钱还我。谁成想这样？
5: 那还有二十万呢？
0: 二十万是我弟弟周宇出事的那个赔偿款。
1: 周英告诉法官，他的弟弟周宇在2024年1月外出打工时意外去世，这一消息对周英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后来经多方协调，事故方决定赔偿给家属20万元。
0: 20万赔偿款也沈桂杰拿走，哪有这样？
1: 周英表示，目前这笔钱全部被弟媳沈桂杰掌握，他认为其中应有自己的一份，因此坚决要求沈桂杰交出这笔钱。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案件情况，法官决定前往沈桂杰的住处，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2: 是沈桂杰家吗？
3: 对，
2: 我就是。
3: 你好，我是法院的，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4: 咱进屋聊呗。
1: 通过与沈桂杰的交谈，法官得知，沈桂杰今年35岁，有两个孩子，大女儿10岁，小儿子还未满1周岁。丈夫去世后，她便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娘家，与年迈的母亲一同生活。
4: 他爸走了之后呢，我带两个孩子，没有办法带着他在我妈这儿住，在这儿干点活啥的，挣点零钱，挣点辛苦钱。你说这钱吧，万一孩子将来就是生个病，头疼脑热的，万一有点啥意外的，你说这也是我的救命钱。
1: 调查至此，法官分析，从法律角度来看，沈桂杰作为周宇的妻子，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而周英作为周宇的姐姐，则属于第二顺位继承人。因此该笔赔偿款确实不应归周英所有，但从现实角度出发，周英确实迫切地需要这笔钱来改善他的生活，而对于沈桂杰来说，这笔钱又是他和孩子们基本生活的保障，更是他们未来的唯一依靠。如何使两家都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成为了调解的棘手问题。因此法官决定再次与周英沟通，从情理法的角度出发，尝试劝说周英。
2: 退还彩礼在法律上是有明确规定的，要么是没有登记结婚，要么是登记结婚了没有共同生活，要么是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你看沈桂杰和你弟弟都已经结婚这么多年了，他在法律上是没有义务返还彩礼的。
0: 那我弟弟那20万赔偿款呢？那是我弟弟拿命换的。
6: 你别激动，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沈桂杰现在生活也挺困难的，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还得照顾母亲，平时还要打点零工，真的挺不容易的。这20万的赔偿款是她和孩子以后的生活保障，你看这孩子不也是您的亲人吗？你看能不能做出点让步。
0: 我要的不是钱，我要的是公正。
1: 周英告诉法官，当初弟弟是被沈桂杰几番逼迫下才外出打工的，若不是沈桂杰，弟弟不会年纪轻轻就去世了。
0: 你说我那可怜的弟弟，就从跟他结婚就日子就没消停过，天天跟念经似的，我就捐了，我都不能给。
1: 更让周英气愤不已的是，弟弟去世后，沈桂杰不光带走了钱，还把婆婆抛弃了。
0: 我弟弟刚走没长时间，给我妈扔一边。你作为儿媳妇，你也应该照顾公婆，但是你要不照顾也行，你也不能把钱都带走，你都拿走了，

0: 老人怎么办？
1: 提及赡养老人的事宜，沈桂杰表示，尽管丈夫已经去世，但她清楚，作为儿媳拿走全部赔偿款就有赡养老人的义务。然而她目前的实际情况确实无法亲自照顾婆婆，更关键的是，沈桂杰觉得就算把钱交到周英手上，周英也绝不可能拿这笔钱去赡养婆婆。
2: 咱婆婆呀有三个孩子，除了孩子他爸大姑姐，还有一个小儿子，小儿子岁数也挺大的，也能照顾老太太了。那就算这个大姑姐不来照顾，那也不能不管他妈吧。再一个是啥呢，我好几次听到大姑姐两口子因为钱这事吵架。你说这个情况肯定是家里头这个条件也不咋地。你要说这钱吧用在老太太身上我啥意见没有，但是你说这钱如果是大姑姐自己用，那我肯定不能同意。
1: 如果事实真如沈桂杰所说，那么就不难理解他为何会拒绝将赔偿款交给周英。为此法官再次找到周英，在法官的再三追问下，周英承认他想要拿到这笔钱确实是为自己使用，因为这原本就是属于他的钱。
3: 就是这一年我搭了我弟弟的钱，还是给奶粉钱、纸尿裤钱，还有买这个那个的，我弟弟的什么农耕基钱呢，就小来小去的我都不写了，这都是我拿的钱，我为什么不要？现在我弟妹跑了把钱拿走，你说我能不要这份钱吗？
1: 法官看到笔记本里记载着周英对家庭的每一份付出，但周英所提供的这些记录并不能直接作为法律上的证据。
4: 但是你这记得倒是挺清楚的，可你这都是自愿赠与行为，这不是借款，咱们还得按照法律规定得讲证据啊。你这要真的是借款，那我一定帮你追回来，可你这是赠与的行为。
3: 我给你看一眼，这是之前我跟我老公的照片，我老公真要跟我离婚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 听到之前为弟弟付出的钱无法追回，周英有些着急。他告诉法官，尽管自己当初是出于善意自愿帮助弟弟和弟媳，但这些钱也是自己实打实的付出。如今弟弟已不幸离世，而弟媳却在享受这些钱带来的安逸生活，这让他内心难以接受。更重要的是，如果这笔钱无法要回，他的家庭也将面临危机，他急需这笔钱来稳定自己的婚姻。法官分析认为，如果周英能够与丈夫张军保持婚姻关系，问题或许就能顺利解决。于是法官找到了张军，并向他说明了来意。
5: 不用说，没啥意思，我不想过，真不想过，够了，磕了。
1: 张军无奈地表示，与周英结婚以来，妻子便不断地找各种理由资助娘家。
5: 你看咱家这个东院，二楼起来了，原来就一个小茅草房。人结完婚以后，两口日子过起来了，后面原来自行车都没有，现在能买小轿车了。但我这一年苦干，这么干，白天黑夜的干，一分钱没攒下。
1: 据张军讲述，起初他顾及夫妻间的感情，对周英的行为选择了默默忍受。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英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背着他私自将钱拿给娘家。
3: 谁不想好好过日子啊？但是我要不这么做，我爸妈都不乐意啊。
1: 周英告诉法官，他生长于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从小父母对他和弟弟的态度就大相径庭，弟弟被全家视为珍宝，备受宠爱，而他则被要求处处忍让，事事以弟弟为先。
3: 孩子没有钱买奶粉了，我就得拿，你孩子要买纸尿裤了，我就得拿，不管我爸妈就不乐意，我也想好好过日子，我没有办法。我爸妈不管，我给我爸妈搁杏园盖一套房子，我让我爸有病后来上海城了，就是房子卖了给我弟弟，我给交养老保险，15年全补完了，全完事，我的都没完事呢，全搭他了，孩子上学这那的，这那个都管老了，干啥啥都给拿钱，干啥啥赔，大好几十万，你自个儿子呗，也打不上那些钱，要没有我小弟都结不上婚，房子都我给的，你说啥样，谁管我呀？
1: 法官在听完周英的遭遇后，对他深表同情，并决定向张军转达周英的苦衷，希望张军能念及多年的夫妻感情而谅解周英。
6: 你知道什么？看一下啊。
4: 这是你儿子的卷子啊？
6: 对。你看。
4: 学习挺好啊。
6: 啊，是啊。就因为这玩意儿。

0: 这还是毁了，要不然就妥妥上大学的料。
1: 张军告诉法官，2024年9月，他们的儿子张烨步入了高三。在此期间，张烨多次向他抱怨寝室环境嘈杂，无法安心学习。为了不耽误儿子学习，张军决定用自己多年积攒的积蓄在县城租一套房子。然而，当他准备交付房租时，却发现卡内的资金竟不翼而飞。
0: 多用钱给拿了他那张借进来，我儿一声还没给我，一声没吱，我都不知道。孩子知道啊，就是也那上火，合计合计，他也不爱面子，也寻思合计减少烟头家里负担，就是说这孩子懂事，孩子懂事，我心里也难受啊。
2: 如果周英大姐能把这笔钱要回来，不耽误你儿子上大学，你俩能不能好好过？
0: 他啥样我还不知道啊，你借钱要回来，我还是隔三差五的再往上折腾。将来孩子还得上大学呀、啊，还得结婚生孩子，哪还不用钱？像他那么来回折腾，我上哪能扛了呢？
1: 法官认为，张军内心其实也很纠结，他既希望妻子能够回心转意，好好经营家庭，又担心妻子继续无休止的资助娘家。那么，如果周英能够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家庭造成的伤害，并且愿意做出改变，或许他们的婚姻还有挽回的余地。
3: 自打我结婚之后有自个儿孩子，我就合计不管他们了。我也跟我妈说，我有我自己家，我有自己的孩子，我不能以他们为主。这不我小弟出去赚钱了，这不出这事儿吗？出这事儿我妈就不愿意赖在我头上了，说我要是多管他多帮他，你弟弟也不能出事儿。
4: 你看这蛋壳，
3: 我妈给我摔的，我寻思我弟弟走了，以前都是我弟弟照顾，现在我没事去看看，完事儿搁家做点饭，饭装上都是热乎的。我妈看见就给我扔了，还给我撵出来了，不让我进屋。你说我弟弟走了，这还恨上我了。
1: 母亲的态度让周英再次陷入两难，所以当二弟周南结婚买房急需钱时，周英再次选择了妥协。
3: 我妈又逼着我拿什么威胁我呢？我要不拿，断绝母女关系。这不我寻思，把我大弟那个赔偿款拿着给我二弟用，这不是整个些时候不同意吗？我这不被逼无奈没招吗？就拿给我儿子上大学那钱先拿出来顶一下。
1: 法官感受到了周英的无奈与挣扎，他既想维护自己的小家，又无法割舍对娘家的感情，于是法官决定调转方向，找到周英的母亲刘淑颖，寻找案件有益的突破口。
5: 大姨，我们是法院的，今天来想问问周颖的事儿。周颖说他来看你的时候，你经常骂他，有的时候还把他撵出去，有没有这事儿？
6: 有这事儿，我心情也不常好，他来跟我磨叽这个那个的，我也不爱听，他心里不好受，我也过不去这个坎儿啊。
1: 刘淑颖告诉法官，他并没有很在意那笔赔偿款，而他之所以会对女儿发脾气，是因为女儿的话语总会让他想起离世的儿子，这让他极度悲伤。
5: 首先涉及到三个人物关系，第一个矛盾点是沈桂杰和周英之间的关系，第二个矛盾点是周英和她的丈夫张军之间的关系，第三个矛盾点是周英和她母亲之间的关系。
1: 法官认为，要想真正解决这个家庭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法律的裁决，还需要从情感的角度出发，让每个人都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且愿意为了家庭的和谐而做出改变。于是法官先来到刘淑颖的家中，尝试让这位母亲能够理解女儿的难处。
5: 大姨，今天我得说一句，周英这些年是真不容易，你说她为这个娘家忙前忙后的，为她的弟弟出钱出力的，可是她也有自己的家要顾啊，她这些年自己的家都不管，净顾娘家，为娘家牺牲了这么多，付出了这么多，可是你们有没有人念她一句好啊？其实有的时候你们多关心关心她的感受，让她知道她付出的这些没白付出，你们都念着她的好，那她心里也热乎热乎。
1: 见刘淑颖无动于衷，法官拿出了之前从周英那里获得的笔记，并耐心地向刘淑颖展示讲解了这些记录。
5: 大爷，你说您这是当妈的，手心手背都是肉，你也不能只顾着儿子不顾女儿啊，这时间长了谁不寒心呢？
6: 我这当娘呢，有时候也是糊涂，亏欠了女儿，以后呢我再注意注点意，我再对她好一点，不让她委

0: 就毕竟都是自己家孩子。
1: 哎呀，你不知道，周英啊帮娘家帮他弟弟，因为这事儿张军跟他老不乐意了，俩人都要闹离婚。你说他要真是离婚了，周英就没有家了，到时候你后不后悔？
2: 看到刘淑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女儿带来的伤害，法官感到十分欣慰。解决了刘淑颖的问题后，法官开始着手解决周英与沈桂杰之间的矛盾。于是他率先找到了沈桂杰，并告诉他刘淑颖愿意放弃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赔偿款，而周英想要回赔偿款的想法在法律上也难以实现。但从情感的角度，法官希望沈桂杰能够念及周英这些年的付出，做出一些让步。
3: 这个都是这些年周英给你们家孩子给你们家买的东西，也花了不少钱。
4: 这个我承认，就是大姑姐这些年对我们确实付出挺多的，但我们现在确实手头紧，这个赔偿款呢也是我和孩子将来过日子的钱。
3: 倒也不是让你全部拿出来，咱们在合理的角度范围内能不能适当的拿出来一些，因为周英现在也遇到困难了，你也帮帮他。
4: 行吧，那法官，那听您的。这大姑姐嘛也不能说不管，但你这个钱得有个数吧，所以得给我跟孩子留个保障。
2: 听到沈桂杰愿意将赔偿款分给周英一部分，法官心中暗自欣慰，他明白沈桂杰的态度已经有了松动，这是调解成功的重要一步。第二天，法官将周英和沈桂杰一同叫到了调解室。在调解过程中，法官首先阐述了法律对于彩礼和赔偿款的相关规定，然后告诉周英，由于刘淑颖老人愿意放弃自己那部分赔偿款，所以从法律上来讲，这笔赔偿款应该归沈桂杰一人所有。
5: 这笔钱对我太重要了，这笔钱不光是我以后过日的指望，还有我对我弟弟的一个念想。我每次看到他就会想起来，他就会想起来我们以前的那些日子。
2: 法官发现周英坚持认为这笔钱不仅仅关乎经济，也承载着对逝去弟弟的深厚情感。
6: 我知道你弟弟的事儿一直挺难受，也接受不了，但是咱们日子还得过下去啊，对不对？咱们还得好好生活呀。你说你因为这点赔偿款的事儿跟沈桂杰闹成这样，你弟弟要是还在世知道这多难受啊。这些年是你对沈桂杰他们家确实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你对他们家的这些花销，咱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确实不能定义为借款，这法律也支持不了你借款的这个事儿。
2: 法官告诉周英，虽然法律上不支持他的诉求，但是沈桂杰愿意拿出一部分的钱给周英。
6: 这些年你对你弟弟家的帮扶，沈桂杰都是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的，他是从心里确实是感谢你的。你看今天这样，这个赔偿款咱们20万，咱们一家10万，这些年对你们弟弟家买的这些东西吃的喝的咱就不算了。你弟弟家买农耕机，你当时拿了5万块钱，沈桂杰把这个钱给你，一共给你15万，你看看这样行不行？
5: 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多，以后两个孩子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就拿那10万块钱赔偿款得了，以后让孩子们也得走动走动，毕竟咱们也是亲戚。
2: 原本已对赔偿款不抱希望的周英，在得知沈桂杰愿意拿出15万元钱后深受感动，对沈桂杰的态度也有了极大的改观。随后法官将之前与刘淑颖约定好的关于不再让周英过度帮扶娘家的决定告知了周英。
6: 他也说了，这些年你为家里付出很多，他也知道很多事情他做得不好，以后有什么事跟你商量，然后让你自己做决定。
5: 法官呢，太谢谢你了，其实我也没怪我妈，那毕竟是我亲妈呀，以后我就是帮她娘家，我也自个儿也量力而行，我毕竟我还得顾着我自己的家呀。
2: 解决了周英与沈桂杰的纠纷，法官将重点放在调解周英与丈夫张军之间的矛盾上。通过先前的调查，法官了解到张军的心结在于儿子张烨，如果周英愿意为孩子做出一些努力，这将有助于夫妻二人关系的缓解。
5: 我儿子不是要高考了吗，他一直想在外面找个房子，这两天吧我一直看房，你看这房子、环境都挺好的，我瞅着都行，你合计给孩子找个好的学习环境。
2: 法官观察到周英不仅开始积极为孩子的未来做打算，主动寻求解决方案，还展现出了身为母亲的担当与责任。随后法官决定让夫妻俩见上一面，考虑到这些年张军夫妻对沈桂杰家的切实帮助，法官认为沈桂杰应当表达感激之情， 这样做

0: 既能进一步维护好沈桂杰与周英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缓解周英与张军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以便邀请了沈桂杰一同前往。
1: 姐夫，其实这么多年你对我和周宇付出这么多，我心里头都知道，挺感谢你和我姐的。虽然说这个周宇人不在了，但咱还是一家人，以后有啥事儿，你跟我说，我能帮上忙的我就帮。
0: 见面后，沈桂杰第一时间向张军表示了感谢，沈桂杰的话也给张军带来了一丝温暖。法官见状便抓住时机，进一步肯定了张军这些年来的付出。
2: 周英大姐都跟我说了，这些年家里面里里外外都是你操持的，在外面能赚钱，回家还能下地干活，说你是一个好父亲，也是一个好丈夫。
3: 我就是农村的，也没有别的什么想法，就想踏踏实实过日子。
2: 他家大姐也说了，他弟弟这老大不小了，还能永远让他姐姐帮扶啊，也该担事儿。
0: 随后，周英也连忙对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做出了深刻反思。
4: 之前呢，我挪家里的钱，大娘呢，我不对。以后呢，咱遇着事儿花钱的事儿了，咱俩商量着来，我不能自己做主。
3: 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也是那啥，担心孩子遭罪，所以我想多点。到底怎么都是一家人，至于钱呢，以后慢慢挣，事儿呢，咱俩慢慢研究。
4: 那行，一会儿咱俩去接孩子吧。
3: 行。
0: 经过法官的不懈努力，这起错综复杂的家庭纠纷最终得以圆满解决。这次的调解不仅解决了金钱纠纷，更让两家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修复。
5: 妈，我来看你了，你孙女儿今天上学了，然后孙子有点小没带过来，等改天呢。
6: 改天有时间再来。
4: 妈，我跟军儿来看你了，给你买吃的，你别不舍得吃啊。
6: 行了，好了，舍得吃。下次来不用买了啊，马上。

0: 这个多少钱？3000万。
1: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1: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4: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5: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果香飘西江，能人聚平南。这里是中国石峡龙眼之乡，中国奶茶之乡，广西平南。看瑶族勇士赤足上刀山，
2: 哎呦，单脚站立。
1: 看壮族标王指破金属罐，
3: 这已经都凹进去了。
1: 水上扁带玩转极限，智能机器人带货鱼干果，萌宠天团智商爆表
4: 9-2。
1: 魔术师空手电活鱼，
5: 一二，哪个爽？哪个爽？
1: 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6: 田野欢歌，
7: 一路向前。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素有着西江明珠、桂东宝地美誉的广西平南，这里啊是山好水好生态好，这一年四季是瓜果不断，物产丰饶。
2: 咱们平南可是中国石峡龙眼之乡，
8: 这石峡龙眼是全国闻名啊，皮儿薄肉厚核小，那吃起来是香甜美味。
2: 咱们这儿啊不光是有石峡龙眼，那好吃的多了去了，
9: 还有清甜的鱼干果、多汁的芒果、脆爽的木瓜等等等等。除了水果，还有奶茶呀、米粉啊、大安的点心，还有油茶。
10: 陈永志啊，上这儿逼见能人来了，
2: 是
10: 想着吃。
8: 那咱们还是按照老规矩，奶队的能人秀的好秀的绝，让咱们平南的好物出了圈，我们这特产大礼包就归奶队，好不好？
2: 没问题。
8: 那谁先来呀？
10: 当仁不让，那肯定我先来了。
0: 相传在公州境内，生长着一种奇妙的果子，味道无双，世间少见，引得无数江湖高手前来探寻。这传闻里的绝顶滋味是夸大其词，还是名不虚传呢？
11: 难道此物果真那么好吃？

0: 大家好，我是吴基强。
1: 我今天来的是为了我们平南水果榜首，石沙龙眼。
2: 这石沙龙眼我早就听说过，说特别好。侯老师还说呢，说今儿要给我们带来这石沙龙眼，说了半天了，
3: 空着手来的。
4: 你往上瞧啊，往刀山那顶端瞧。
2: 侯老师，你这人真是啊，这个给笋放小车上，
4: 什么意思？
2: 你推笋了。
3: 我有一个很想知道的问题啊，这个刀是开了刃的刀吗？
4: 我跟你说，全是真刀真刃真家伙真本事。
3: 为了让我们观众朋友相信这是真的开了刃的刀，
2: 先试，
3: 咱要不试试？
4: 可以可以。
3: 咱这儿有一个苹果啊，
2: 咱请一现场的朋友吧。
3: 可以啊，
2: 好不好？
4: 来来，哪位哪位？
2: 这位姐姐
4: 爱吃苹果，
2: 人家姐姐是不相信。
3: 小心一点啊！哎呀！
4: 轻轻这么一放，这就多上了，这回信了吧。
3: 那这样吧，吴大哥，我们也想看一看那石沙龙眼到底有多好，剩下的就交给您了，好不好？
1: 好嘞。
4: 好，
3: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这是能人呀。哎
3: 呦，今天天还在下雨，上边的这个很滑，
4: 对，
3: 脚踩是单方面，手也在用力，
2: 太厉害了，哇！
3: 吴大哥一定小心。
2: 哎呦，单脚站立，哎呀，太厉害了，哇！我现在心都提到嗓子。

0: 子眼上了。天哪，我真怕！哎呀，手扶着开刃的刀锋，脚完全悬空。这要干什么？啊，双臂张开！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正是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啊！好，已经到了最顶峰了，哇！
1: 哇，拿到了！
2: 哇，厉害！都说呀，上山容易下山难，我觉得下来的时候更难。
3: 这是上刀山容易，下刀山你想想，真是
1: 下刀山更难。
3: 替这个吴大哥捏一把汗。
2: 突然觉得这个咱们石崖龙眼太珍贵了，
3: 真是太珍贵了。
1: 我们能给大家看一下咱的脚底板受没受伤吗？
2: 看看脚，
1: 完全没有受伤，掌声送给吴大哥。
2: 吴大哥，您是从多大开始练的？
4: 十五六岁吧。
1: 十五六岁就开始学习了。
4: 我们这个拔刀山是我们平南马甸瑶族的一个传统习俗，也是我们这个平南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好不容易拿下来的这个石崖龙眼，说实话有点舍不得吃呢。
2: 太珍贵了，
3: 咱们这儿有的是这个龙眼。为了让大伙儿更深刻的记住我们石崖龙眼，接下来呢，他要挑战一项大伙儿都没看过的，他自己都没挑战过的项目，想不想看？
1: 拿了一筐龙眼，这大概有多少啊？这一筐
4: 起码都有60多斤吧。
1: 那接下来的挑战和这60斤的石崖龙眼有关系？
4: 不就上去再爬一次刀山？
3: 您确定吗？
4: 我挑战一下。
3: 挑战一下。
2: 好，
1: 没关系，有任何问题您随时告诉我们，可以随时停止我们下来，好不好？
4: 好的。
1: 好，加油，吴大哥，
2: 加油。大家说这难度在哪儿？首先这个脚底下呀、有这个危险的刀，然后呢你负重以后呢，你肩膀要用力，这个力气使得不均匀，你就容易不注意脚底下的这个刀尖儿。这真的是勇气、力量与智慧的结合的挑战。
1: 吴大哥一定小心。
2: 此时此刻大伙呢，我觉得这个呼吸声都变得轻微了。
1: 是的，
2: 怕一点点的响动影响大哥。
1: 有没有发现这一次吴大哥好像贴那个柱子贴得更紧？
2: 对，能看出这个挑战确实很有难度。
1: 哦哦
2: 哦，厉害！
1: 好，小心，
2: 给大家亮亮脚。

0: 太厉害了。
1: 咱们这个平南特色的好物就是要靠吴大哥这样的能人，这样不懈地推出去，才能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到他。
0: 对，
1: 也要感谢吴大哥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做了这样的挑战，也让更多的朋友看见了我们的非遗之美，感受到了我们的刀上甜。谢谢，谢谢吴大哥。
0: 谢谢吴大哥，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
1: 侯哥这边的能人绝技表演完了，
0: 侯老师这组能人啊确实是能力十足，但是我接下来要请上的这一组能人啊可以说是萌力十足。
3: 号外号外，小土能人大会来咱们平南了，天天住天然氧吧吃地理标志美食，咱们也得去露一手，让全国人民看看平南的好日子，
4: 必须去，每天散步在天然氧吧，我这颜值不得拿个最上镜奖。
5: 我先来，天天爬树飞檐走壁的功夫早就练满级了，看我给大家露一手。
6: 还有我们游泳技术可好了，
7: 这里的草都比别的地方香，我们还会走平衡木呢。
8: 没错，

0: 平南是中国天然氧吧，山好水好生态好，咱们个个吃得香，睡得好，玩得嗨，身怀绝技，兄弟们行动不如行动，跟我冲！
1: 太可爱了，我已经被他们圈粉了。
2: 他们叫什么名字呀？
3: 边牧叫多多，这个叫毛毛。他们会很多的绝活，比如说认字啊。
1: 哦，认字。
2: 认字。

0: 师随便说一个字，咱们的狗狗都能去把那个字准确的拿过来吗？
1: 是的，
2: 这我还真有点不相信。
3: 眼见为实，
0: 好不好？
3: 挑战开始，
0: 来吧！
3: 我想让他拿一个花儿。
4: 毛毛，现在有个老师让你认三花的花，你把花叼出来好不好？来，
3: 认识吗？
2: 要先看一下，哎，都有什么？
3: 博平不是，没看见。

0: 靠，这个花
1: 怎么样？
0: 有点像哇。来一个比较难的，
1: 狮子的狮，
2: 毛毛，
3: 狮子的狮，啊
4: 哦，那个狮。
0: 我发现了，我们这位朋友没法和毛毛成为好朋友了。
4: 这么难找。
0: 侯老师，
1: 没想到啊，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的多。但是呢，如果咱们再增加点难度，咱们呢就写一个整句，让他们依次在里边找出来，这行不行？
4: 那这样吧，四字词果香平南怎么样？哎，
0: 我觉着可以
4: 在这里边挑两个给他改一下，改成果香。
0: 这提议好，你重新改的话，对他难度又增加
4: 了。对。
0: 事不宜迟，马上开始。
4: 字也已经改完了，那这个挑战您看他能不能完成？
2: 没问题，
4: 出发。
2: 毛毛，现在老师教咱们做一个词，郭襄平南，来
0: 开始。
4: 是这个不是啊？果襄平南，毛毛果，
1: 哎，顺着你的声音就把这果字找着了。
4: 果香，去吧，出发。
1: 来，香，哎呦，哎，哎呦，果香，现在继续平南，来来，哎，哎，找到了，不，哎哎呦，真厉害，哇，
0: 太神奇了，
2: 还有一个字。

0: 香平南，好厉害。毛毛是认字没问题，但是多多上来就是为了让他绕场一周的作用。
1: 他还有更绝的活，下一个挑战是那加减法。
2: 咱先来一个加法，十加零。哟，
3: 这可不好掰呀、啊！这、哎、
0: 多多来，
1: 毛毛来，多多等一下有他更精彩的。十加零，要仔细想一想啊。
2: 难住了，难住了。哎呀，找不着，我跟你说，找不着。
3: 小小算术题难不倒毛毛，
0: 难不倒。
2: 你别哎，他这过去一会儿就
3: 毛毛漂亮，你看见没有？这是冲你炫耀呢。
1: 下面就由多多来用叫声把它回答出来。哦，是几？他就要叫几下。
2: 多多是认数，一、四、五、六。七、八、九、十，哇，
0: 好聪明啊！
2: 他们俩原来是个组合。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再出一道题，怎么样？
4: 九减二，
3: 减法可以吗？
1: 没问题。
2: 九减二等于二。
5: 我信你个鬼！
0: 你别迷惑他了。
3: 侯老师老给捣乱呢。

0: 来吧，多多，一、二、三、四、五、六、七，哦。你看他知道啊，叫完第七声以后，他马上就
1: 坐下了。
0: 哎，真厉害，真厉害，真厉害！
2: 把掌声送给他们。侯老师，接下来我都不知道您该怎么应战了。
0: 我们先不急，我们先呢探探迟永志的虚实，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还是你先来。
1: 这就是战前不敢动，哎，他想后发制人。
2: 我觉得呀，他应该就是怂了。哎，
1: 对喽，那我就赶紧乘胜追击。
2: 没问题。哎，
1: 来吧，我们看一看下一位能人有多厉害。

0: 看啊，真漂亮。
1: 还是小米老师识货，这就是我们平南的特色手工艺，叫竹木芒边。
0: 你看看，
1: 哎，有装东西用的，有摆件用的，现在呀，这个手艺也成为咱们平南的特色文创。
2: 这么精美的竹木芒边里边，咱们放的是什么宝贝？
1: 可以负责任告诉你，还真有宝贝，
2: 是吧？
1: 这个宝贝跟我们一会儿农大哥表演有关系。我们农老师呢，已经把他的道具啊摆上了啊，是不是两位很好奇，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0: 看起来像是扎飞镖的，因为我看气球了，但是前面那个铁碗我没太懂。
2: 那应该就是穿过这个饭盆扎这个气球。
0: 不可能，
3: 这是对的啊！但是我们拿的不是金属的镖，拿的是我们吃饭用的筷子。
0: 拿筷子扎？
2: 哦，就是普通的筷子穿过这个盆扎破这个气球。
1: 哦，来，让侯老师检查检查。
0: 这就是吃饭的筷子。
1: 对。
0: 不可能，
2: 您拿这个筷子呀打到这个盆上，然后给那个气球震爆了。
3: 我们要打穿它，
4: 我们要打穿它。
0: 多长时间？
3: 20秒吧。
0: 20秒，10个气球，到底能不能挑战成功，我们拭目以待。

0: 天门红很重要。
1: 哎呦

0: 太厉害了。
1: 怎么样，侯老师，服了吧？我跟你们说，我们农老师啊，这个现在练就的可以说是万物皆可当飞镖。
0: 万物可当飞镖呢？今儿我说一个。
1: 你说什么？
0: 哎，他手里那纸
2: A4 纸啊。
0: 对呀，
3: 这个确实有点为难我。
0: 您要觉得说您扎不了，那是赖他，他替您说的大话。
1: 农老师，用这个纸能当飞镖扎出去吗？
3: 可以试试，我挑战一下。
1: 农老师，硬战您是硬战了，但是呢，这个薄薄的A4 纸，您怎么能把它变成这个能扎透东西的利器呀？
3: 我可以叠成一个飞镖。
2: 这不纸飞机？
0: 那这是纸飞机。
3: 我发现这个纸有点软了，
2: 空气湿度太大了。
3: 今天呢，唯一不利的就是天气。
1: 现在已经有一个那个小飞镖的样子。
3: 我们要打什么呢？
2: 咱们这儿啊，瓜果特别的多，现在呀，正是芒果的季节。
1: 哎，
2: 要不咱们就打个芒果。
3: 好，

0: 厉害了，怎么样？
1: 它戳进去了呀。
2: 芒果它也是水果，
1: 那怎么了？
2: 那水果它有水分，是有水分，它软。你那纸一叠完以后，它一有了尖儿，那受力点一小，它能扎进去。水果不成，来易拉罐。
3: 你是认真的吗？
2: 哎，我刚才可听到一句话，万物皆可飞镖，飞镖扎个易拉罐，它不叫什么事儿。
3: 你拿纸来刻金属，这个有点为难我。
1: 挑战一下，
0: 能不能挑战一下？
3: 这个是我目前遇到的最大的一个挑战。
0: 您是早没遇见侯老师，早遇见了，早有这挑战了啊！
3: 我可以尝试一下，
0: 拭目以待。侯老师呢，确实挺难为人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多准备几个纸飞机，因为咱们得容错率得高一点，
1: 是
0: 吧？来吧。

0: 第一个没成没关系，第二个没成
1: 没关系，
2: 飞机打易拉罐这个项目本身难度就很大，必须要用全身最大的力量打在金属罐体的中心部位才有可能击破，然后罐体又喷了厚厚的一层漆，难度呢又升了一个级别，加上这个空气的湿度非常大，让这个纸变软，所以我们的这个难度升了三个级别。
1: 朋友们，这已经都成这样了，都凹进去了，主要是现在在下雨，大家可能感觉不到，现在一直在下雨，然后那个纸肯定都湿了。
0: 对，然后包括这个也滑，但是我觉得以农老师的能力和实力来说，我觉得今天是不完美的。
1: 嗯，
0: 那能不能这样，咱们找一个室内的环境再来一次？
1: 哦，
3: 可以可以，
1: 就是湿度没那么高的地方，稍微干燥一点的地方，
0: 行不行？
3: 可以。
1: 行，那我们继续挑战。

0: 的白纸
1: 是
0: 就能把那么硬的易拉罐唰就一下戳破了。
1: 对，
2: 侯老师啊，服不服？
1: 他这易拉罐吧，你看他的目标比较大哦，目标小的就不好。
2: 这人嘴太硬了啊，
3: 可以尝试一下各种水果都来一下哦。
1: 还有新招，
0: 就必须打服你。
2: 平台的水果有大有小，各种水果咱们从大到小，让侯老师心服口服。
0: 没问题，来继续挑战。
2: 我们面前的都是各式各样的平南水果，
3: 这个难度非同一般。瓜果的皮首先是硬度是不一样的，第二个难度的话呢，就是那个后面的果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户外有风，纸飞机会打偏。前面的这些大果我可以用整张 A4 纸，后面的话呢我想给自己升一点难度
0: 哦。还要升难度，
3: 用四分之一 A4 纸。

西瓜已经成功，哇，已经掌握好节奏了。进入状态了，准。好，我们准备好，现在已经改成小个的纸了，这就更需要稳劲儿和狠劲儿了。哇，一击必中，哎，手要稳，出力要狠。哎呦，能看到越小

0: 更难。
1: 最后两个水果小而圆，我必须既要发力又要兼顾准度，要打中中间很小的区域才能够扎上。加上下雨，空气湿度大，纸受潮了会变软，这是我遇到过最难的挑战。

0: 有最后一个。哇，这是扎在框上了。现在到了最后一个龙眼，
1: 这是眼力和手力的一种极限挑战。
0: 是的。
1: 哎呀，精彩精彩！
0: 一个小小的飞镖，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龙老师的绝活，还有我们的竹木芒边的文创，加上我们的平南的特产水果，绝活绝技，加上我们的特产都推荐的特别好，我觉得压力啊就给到侯老师了。
2: 确实，心服口服。接下来呢，我也得让这个曲永志啊心服口服。我请上来一位水上的极限高手。

0: 天哪，这突然间就开始落起了小雨，也不知道是不是坤宇带过来的。
1: 嗨，大家好，我是杨坤宇，来自浙江海洋大学体育与军训教育部，现在是一名高校的攀岩老师，同时也是一名扁带的运动员。
2: 大家好，我是邱文杰，来自广州体育学院的一名研究生。
0: 在水面上行云流水，非常非常的厉害。但是池老师，您有没有发现刚刚那个视频里除了扁带之外还有一样？哎，
3: 奶茶您都夸了，但是怎么没带过来？我们也喝不着啊。
1: 大家想喝平南奶茶得靠大家自己努力。接下来咱们就进行个水果大作战吧。
4: 水果大作战游戏规则，两位嘉宾从扁带两端出发，谁先将位于中间点位置的龙烟取回并保持在扁带上不掉落，即为获胜。
0: 好，两位选手已经就位了啊！哎
5: 哎，好稳啊，
0: 好稳啊！得回去，两位选手又重新就位了，看侯老师啊，越战越勇。

0: 我之前玩过这个项目，我是一步都不敢走。哦，但是今天我敢于突破自己，往前快速的走了两步。
1: 没错，
0: 虽然进步比较小，那也是进步。
1: 说这么多的意思是？
0: 就是喝一口奶茶。
2: 走两步人就喝点奶茶呀？哎，
0: 进步了就不应该有奖励吗？
1: 有奖励，
0: 对不对？
1: 上奶茶，
2: 来上奶茶。
3: 咱们平南的奶茶可谓是全国奶茶行业的先行者。鼎盛时期呢，全国有6万多家平南的奶茶店啊，巅峰时期我们营收有500多亿，
1: 好厉害。怎么样，好不好喝？
4: 好喝。
5: 好喝。
3: 平南的奶茶用料是非常充足的，平南一年四季的鲜果都可以加进去。
1: 是的，我们平南一年四季都有鲜果。
6: 所以接下来呢，我要用咱们平南的水果来做一个挑战。
1: 说实话，我每次看昆宇在扁带上的感觉，我就觉得好快乐。
0: 哇，太帅了，太帅了，
1: 很轻松，
2: 给我感觉就特别像艺术体操。
1: 抓住一个，哇，哎呀，找一个，哎，好，
2: 第二个，
0: 我想看那个扔那个稻穗儿，
2: 行啊。
0: 稳稳地扔进去了。
1: 我觉得对他来说呀，在扁带上并不难，但是抛投是难度，非常消耗体力，因为他所有的力量都是通过蹦

0: 用这样的极限运动，让我们感受到了当代年轻人的活力和胆量，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平南奶茶的产业底蕴。接下来是我们池哥这一队，
1: 我们这队的能人啊，带来的不仅是能力哦，更是智慧与创意的结合。

0: 我在这儿扎根几百年了，明清时候就有人把我们当宝贝了。
1: 是呀，您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平南鱼干果的老功臣了。
2: 现在可不一样了，有人工智能管我们喝水晒太阳，我们还能做成很多好吃的美食。
1: 对呀，我们现在把果园变成了博物园，让更多的人认识你们。
3: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去全国呀？听说还有机器人帮我们带货呢。
1: 现在就出发，今天让大果小果带你们出圈。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圆的乡土好物直播间。大果小果让大家认识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大果，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5: 哇，别忘了为我们大果点点赞，为我们大果点点关注。
6: 好，我是小果，欢迎大家多多下单，我先给大家送波福利。
5: 小果送福利简单又帅气啊，
7: 往那边走，然后一会儿再回来，
5: 你看看多么方便多么自如。你们可以拿走咱们的鱼干果，但是不能把小果拿走啊，小果可是我们的镇店之宝。
7: 这么好吃呢？
5: 那当然了，
7: 回来回来一会儿没了。
1: 今天我们还特邀了一位重磅嘉宾，我们的池老师
5: 啊，因为我的体重比较重啊，来到了这个直播间，就是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平南的鱼干果。
1: 池老师来都来了，尝一下我们的平南鱼干果。
5: 哎呀妈呀，这个鱼干果它也太好了吧，这个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哇，看上一眼上头了，你尝上一口感受一下。一点酸，没错，酸中带涩，酸中有回甘。朋友们家人们赶紧下单下单下单。怎么样，我这个表演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8: 不怎么样。
7: 我们不想看你跟那儿表演。
5: 那您想看什么呀？
8: 我们想看大果小果表演才艺。
5: 哦，合着我说那么多都白说了。
1: 那就让我们的大果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展示才艺。

0: 大伙的表演精彩不精彩？
1: 精彩！
0: 大家一定要多点关注，多点赞，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2: 我感觉这种实景直播的感觉特别沉浸式，
0: 是不是我很厉害？
2: 跟您有什么关系？
1: 大果和小果表演特别精彩，这个胖果表演的一般。
0: 什么叫胖果呀？那今天我要好好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小黄啊，黄博翠。他呢是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把自己啊在学校学的这个很多知识运用到现在的鱼干果产业当中。
3: 我和鱼干果是刻在骨子里的缘分，我们家三代人都在种鱼干果，但是因为销路窄，附加值低，乡亲们辛苦一年也赚不了多少钱。那现在进入智慧农业的时代了，我就想着将人工智能运用到鱼干果的产业当中，给传统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
4: 让更多的人发现鱼干果，知道鱼干果的价值。
5: 说得太好了，谢谢谢谢黄博翠，也感谢大果小果，谢谢。
0: 我们对小黄带来的舞蹈是不是格外精彩？
2: 非常精彩，而且我们能感受到博翠啊，真是青春返乡，把这个人工智能和我们的传统农业完美的相融合，把我们鱼干果这张地理标志名片越擦越亮，真的为他们点赞。
1: 接下来啊，带来这位能人啊，跟你们看到的都不一样，带你们走入魔法的

0: 老师又换场地又换桌子，这是什么意思？
1: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就要在这个小场地才能让大伙看得真真切切
0: 哦。
1: 让你看看刘明军怎么带着他这平南的泉水鱼出圈的。
2: 泉水鱼啊，每天都是生活在山里的弱碱活性水里面，而且吃的啊都是番薯叶这样的食材，所以呢它的肉质特别鲜甜，而且紧实，一点腥味都没有。
3: 半天了，这里连条鱼都没有。
2: 你看有水就有鱼，看好这个了吗？检查一下我的手腕有没有任何问题。
3: 没有。
2: 有没有问题？
3: 藏不了鱼。
2: 对，袖子摸一下。
3: 袖子。
2: 对，摸一下。袖子摸一下，没有问题哈，
3: 空空无鱼。
2: 接下来各位看好了，
3: 空空无鱼。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
4: 要鱼就
5: 来了，
4: 要鱼就
5: 来了。
3: 啊！
0: 活鱼呀、啊，
4: 活生生的。
3: 这没法吃啊！
1: 来到咱们平南啊，那必须就得吃这个鱼生，这是咱这个特色。
3: 鱼生是特色，生鱼不是特色。
6: 你等着，
3: 他是跟厨师准备菜去了是吧？咱也别闲着，
2: 你往中间坐，对，双手握拳在正前方，然后伸出自己的食指来，一个非常神奇的道具。喂、哦、啊！接下来要做的非常简单。翻成一个纸球，不要眨眼睛哈。此刻带着我的左手，把它放到右手，
0: 咻，喂，
2: 跑到我的左手了。什么叫魔法？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对不对？一、二，哪个手？一、二，哪个手？对，左手，聪明。
3: 右手，右手。
2: 不好意思，这个也不对。
3: 啊？
2: 我们加大难度，
3: 弄大一点，
0: 弄大一点。
3: 这个确实挺费纸啊，这个难度。
0: 这很容易看见吧？这么大一个，
2: 这样的话就挡住才可以，对吧？

0: 对不对？你看，一、二，哪个错？
1: 左手，
0: 左，哎，恭喜你答聪明。厉害，哪个手？
1: 你好，左手，
0: 左手，不好意思，这个答错了。
1: 右手，
0: 这个手也没有。难度升级到最高好了。
1: 肯定能看见，这我要是再发现不了，我就是个大傻子。
0: 此刻它离你大概有30厘米左右的距离，对吧？你往上看，往下看，往上看，然后这个位置就消失了。各位，
1: 这我要是再发现不了，我就是个大傻子。
2: 那些东西去哪儿了？
0: 后看，
3: 这儿呢。哎呦我的，
2: 你在后头呢？哎
3: 呦，我跟你说，我在后比他累多了。我跟你说，
2: 明君，你这魔术变的呀，真是不怎么样啊！这是啊，
4: 所以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
3: 大家伙都明白了，就你一人不明白。
2: 合着你们俩就合起伙来就骗我一人啊？
4: 您别着急，我给上点真家伙。扑克牌平时玩过吧？
2: 玩过。
4: 接下来，池老师拿着这支笔，
1: 好，
4: 打开它，签上您的名字，给镜头看得清清楚楚。哦。OK。永志的永，签上你的名字。OK， 看得清楚吗？这张是小米的，
1: 对，
4: 这张是您的，
1: 没错。
4: 双手不会离开各位的视线。今天我要做一个非常有难度的事情，对折，然后我们从中间这个位置，
5: 啊，真撕掉？
4: 对，慢慢的把它。
5: 有点心碎的感觉啊。
4: 再把这两张牌重新的把它变回到一起，
5: 不可能。
4: 朋友们，准备好，一、二。
2: 你看吧，
4: 我知道，我知道，
2: 我就说破镜不能重圆，就算重圆了，它也有裂痕。

0: 装完全复原，接下来我要做一件更不太一样的事情。你们两位的签名，独一无二的一个记号，一人一张送给你们做纪念。
1: 这怎么做到的？
0: 见证了你们的友谊，是不是一张？再给镜头看一下细节。
1: 肯定是我们的那两张牌，因为我们两个的这个笔法是没有可能作弊的。
2: 是的，完全不一样。
1: 太厉害了，哇！
3: 来，大家这是余生了。哇！
1: 肉鲜，口感嫩，配上各种调料，在嘴里有不同的碰撞。哇，太丰富了，口味
4: 真的好好吃啊！
5: 下次不变魔术了，专门来吃鱼生。
2: 刘老师太棒了，让我们既看到了魔术的神奇，又感受到了咱们平南的美食文化，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
1: 谢谢大厨带来的鱼生，也谢谢明君带来精彩的表演，谢谢大家。
2: 谢谢。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激动人心的投票时刻，现场的30位观众朋友将您手中的鲜果投给您喜欢的队伍，哪个队伍的选票多，哪个队伍就能获得我们最终的平南特色大礼包。
1: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
2: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结果，12个，
6: 那这边是18个。
2: 好，那我们最终获胜的是侯振鹏队。本节目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融媒体中心的大力支持。

春末夏初，水温逐渐升高，营养物质从海底深处升到海面。海洋中的浮游生物随潮水飘动，黑尾鸥在辽阔的海面上搜寻食物，正值繁殖哺育的季节，它们急需补充能量。猎物就藏在海面之下。黑尾鸥不会潜水，它们需要等待帮手到来。

漂尸，温带海域大型掠食性鱼类，最长可达2.5米，重达50公斤。每年夏初，黄漂尸从外海回游至此。起秋，海洋里最贪婪的鱼，也是游速最快的海洋生物之一。鳍鳅和黄漂尸是竞争对手，但有时也会结成短暂的同盟。海面之下，暗流涌动，一群小鱼绵延数百米，鳍鳅率先发现猎物，鱼群数量庞大，它们动作保持高度同步。上万条黄漂尸从海底向上爆抄，这正是黑尾鸥等待已久的时机。

小鱼跃出水面，却落进黑尾鸥之口。齐秋加入围攻，包围圈不断收缩，惊慌的猎物四散逃跑。黄条狮发起冲击，在空中强盗与深海杀手之间，小鱼陷入绝境。海面像开水一般沸腾，

0: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63亿亩，收获进度77.53%。河北基泽试验田里，年轻学子冒雨守护育种材料。巴音布鲁克夏季转场陆续开始，牧道变成柏油路，牧民开车转场更方便。凌晨巡检，大桥塌陷前，乡村两级干部群众拦停100多辆车，处置及时，获表扬。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麦收。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1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63亿亩，收获进度77.53%。河南小麦集中机收已完成，江苏麦收进度过90%，山东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40.5%，河北麦收进度过40%，山西麦收进度过30%。作为邯郸重要的冬小麦产区，河北基泽近年来依托中国农业大学基泽实验站，探索出了一条校地合作育种的乡村振兴新路径。麦收关键期连续的降雨给试验田带来考验，为了保护这些育种材料，年轻的学生们冒雨抢收，守护自己的试验成果。
1: 大雨来临之前，学生们正奋力将正在晾晒的小麦盖好。
2: 拉他呀，拉他呀，拉他呀！
3: 走走走走走！哎呀！
4: 我觉得刚才摔得疼不疼？
3: 不太疼。
4: 啊，这种情况发生的多吗？
3: 不太多，就下雨的时候会这样，就是下雨了，然后就害怕麦子淋湿了。如果淋湿的话，就会生霉，生霉的话，下年就是它可能就烂了，烂的话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种了。对后续我们的实验和各方面都会有影响，所以就是必须得赶紧给它盖上，否则后果很严重。
1: 周雨晕是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小麦品质方向的研究生，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拼，他笑着说：“来了这儿就懂了，麦收季两个字最重要，抢收。”
3: 一定要赶在下雨之前抢收，把大家的麦子运到该运到的地方。大家一车一车的麦子往回运，当时尹老师就说啊，这俩女生跟疯了一样，一车一车的开，一车一车的开，就是特别害怕我们出事，也是担心我们的安全，就是在我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一定不能让麦子有损。
1: 在实验站，每个材料袋上都标着株系编号，谁也不知道哪一株麦穗里藏着未来的明星品种。
5: 小麦育种呢，本来是随机的，包括他们的研究材料也是随机的，他不知道哪颗麦子重要。你看，每个同学啊，都会尽心的去保护他们自己收获的材料。
1: 和大田的麦收不同，实验站的麦子得亲手拔，还得干燥。
4: 看，朝阳，其实，在麦收期间啊，看到这种日出的机会呢，并不是很多，因为毕竟是早上嘛，潮气大，并不利于收割机去收割。但是呢，这里的农歌生们一大早就开始忙碌了。为什么要早上拔呢？
3: 啊，早上凉快。还有一个点就是，你早上的时候它带一点露水，你看不湿的话好拔，要不然到中午的时候，它这个就是很脆。你看这会儿还没有那么脆，哎，那这个籽儿就从里边掉出来了。
4: 啊，就是不让它脱粒儿是吧？
3: 对对对对对，这会儿的话它湿湿的正好。哎呀，昨天晚上又下大雨了。
4: 啊，昨天晚上下大雨了。
3: 半夜又来盖雨布了。
4: 大半夜来的吗？
3: 9点来的。9点盖完回去9点半了。你看刚才那边的麦子看着都跟杂草一样，就是因为就是我们研究的不同，就是目的不同，所以它长出来虽然性状不太好，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更有用一点的。
1: 拔完的麦子要一捆一捆打扎，我帮忙时注意到了周雨晕的手没有美甲，没有修饰，指甲缝里还镶着泥土。
4: 那你这不得锄地里一指甲泥呀？
6: 我们都有，
3: 那怕啥了？没事啊。
4: 这是做美甲吗？
3: 不做，手不好看。
4: 看我手。
3: 哎呀，你这比我的好看多了，你看看多好看。
4: 我手天生这样。
3: 看我们干活的手，看。哎，没事儿。其实每种肤色都是一种美嘛，不见得非得是非常白才是一种美。你看有人还专门美黑呢。
4: 有没有说担心？哎，我找不着。